0: 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激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啦，各位！早上时间8:05开启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今日嚟到星期三啊，天气真系话变就变嘅。寻日天色仲几好啊嘛，今日咧就先落场雨先，跟住天色咧又变好翻少少。但可能你而家当区嘅天气状况咧，天色先至啱啱开始差啫，会唔会系咁样啊？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一早上到嚟打招呼嘅朋友，全部都系同天气有关嘅。Uncle Ben 少就话。早晨啊，可晴，今日又落雨大啦噃。龟竹船长亦都话上班先嚟落雨，翻到公司啦，停雨咧就系常态啦咁样。手机尾数5737，改个名啦，唔好成日读你嘅手机尾数啦。佢话可晴早晨啊，先生突然间落好大雨啊，喺半路淋到湿晒身啊，今日仲要翻工，翻到夜晚噶，已经开始饮热水啦。我觉得真系。好难搞啊，咁多位嘅朋友们一定返工要注意安全啊，係囉。出门嘅话记得要关好门窗，带备雨具，同埋如果你唔係揸有顶嗰啲车呢，即係随时可能孭住件雨衣喺路上会稳阵啲，你真係唔知几时佢会淋盆水落嚟囉。各位小心驾驶，注意出门安全，一路平安，顺风到步啊。夏日嘅湾区早晨就系咁样噶啦，时风时雨。为每一位嘅早起打工人加油，开启今日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大家上线官方收听及互动软件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及稍时后方程视频号直播间。

0: 最近都多雨啊，如果你屋企好多花啊，可能都唔系好襟顶嘅啫。杜花香就话早晨啦，中山黄埔呢一边6:45就已经停雨啦噃。Ivy 三三就话唔系大凉先至啱啱停雨啫，出门嘅时间咧，翻工都系非常之唔方便嘅。嘉怡猪猪就话啦，早晨啦，菜鸟被拉去报羽毛球比赛了，寻日报门练球啊，一个钟就已经大汗淋漓，挥拍嘅运动真系好正啊！咁样，敏总几时开完会？哇，呢位朋友起个名都系吹嘅系嘛？吹边个啊？吹敏总，敏总会唔会上线答大家？三水狮沙呢边咧都好大雨啊，翻工先嚟落雨，唔通个天都唔想我翻工？诶，个天肯定企喺你嗰边啦，不过老细就未必啦，各位。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来啦来啦，更新一下天气情况先，到底是阵雨定是开始持续落雨呢？咁样睇返最新一轮嘅雨水排更表啊，受到强盛嘅季风气流影响，源源不断嘅水气正向广东省输送，所以从今日开始，新一轮嘅大暴雨开启，将会持续多日，希望大家做好准备。现时陆地嘅室外气温26.30摄氏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咧降咗成3度噶，有冇觉得凉爽咗啲啊？我今日都着咗一件长袖出门。欢迎大家嚟睇直播啊！啱啱上线直播啊！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吹1到2级，气温介乎25到30度。刷新气象预警，高明区方面，元朗已经悬挂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暑期正在进行时，大家出去玩一定要注意玩得开心，又要玩得安全，千祈唔好去嗰啲野景点探险同埋求刺激啊！野景点嘅致命性系在于环境嘅不可控同埋极强嘅欺骗性。Yes。相比起那些正规的景区，未开发的区域的危险度你根本没办法想象，千祈不要被那些哇风景好靓的外观所欺骗，分分钟暗藏杀机。

路听住陈晓东嘅吉他，一路更新大家发俾我嘅天气状况同埋早生活。爱 online 呢位朋友第一次见到你留言上图，早晨啊，可成食个早餐就翻工。

0: 嚟到一个星期中中间间嘅工作时间，有朋友话都攰攰地嘅，但系阿蒲就留言话啦，我今日咧请假去睇蜘蛛侠啊，其实我会唔会有啲过分咧？嗬，你系用咩理由向你老细可以顺利请到假嘅咧？我都好好奇咯。有朋友话可晴啊，你今日冇开直播咩？又啱啱开咗啦，欢迎大家上线睇视频直播过程啊！微信搜索我个名字就可以啦。你好啊，我叫方可晴啊，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有冇新朋友？又或者系从来都冇睇过视频直播嘅朋友咧？上线之后点个关注啊！多谢大家。刚才提醒大家唔好去夜景点。出游一定要注意安全嘛，唔好盲目进入未开发嘅区域，亦都唔好跟冇资质嘅网聘团出行。啊，而家网络互动就真係相当频繁啦，同埋都方便，有时候有啲选择。唔似得以前咁样呢，相对嚟讲叫有规限，同埋你对选择嘅嗰个对象知根知底，而家真係唔系咁清楚㗎咋。三伏天正在进行时，有朋友话哇今日真係好凉爽啊，终于都舒服返晒咁样。係啦，咁夏天呢就喺我哋广东呢，唔系湿就系热，如果两样嘢加埋一齐呢就会更加唔舒服。咁所以三伏天有好多朋友就话趁住天气都仲系叫阳气最旺盛嘅时候呢，都要治冬病夏治嘅手法呢，就将佢为放喺首位。咁所以好多朋友会贴天灸贴啊咁样。其实除咗天灸贴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选择㗎？今年有种新方法出咗圈啦，不过呢种方法都唔系叫新噶啦，出圈系佢嘅新状态而已啫。讲紧嘅一样嘢叫做药西瓜，哇犀利啦，令到上海嘅医院好忙啊，日都加班加点啊。各位有冇听过咩叫做药西瓜？
1: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2: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的方可晴，湾区早晨的美好祝愿，翻工赶路的动力源泉。
1: FM92.4 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西瓜呢就肯定知道啦，药加西瓜呢两样嘢真係可以放埋一齐。个西瓜系咪真係我哋食嘅西瓜？原来药西瓜呢系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传承咗70多年嘅特色中医疗法嚟㗎，又系一个冬病夏治嘅好方法，由佢哋嘅老中医所创。咁但佢哋呢唔系直接售卖成品嘅，而系提供中药包俾你攞返屋企，配一个新鲜嘅西瓜去煎煮嚟用㗎，煎出药用西瓜汁服用就 OK 噶啦。闻说话口感会比普通中药好好多，尤其系好适合嗰啲小朋友，又或者系老年人嘅。咁每一服嘅价钱咧，相对嚟讲都平噶，都系10多-20元嘅啫。咁嘅治疗嘅原理咧，就系利用三伏天嘅阳气聚成之时，通过内服药西瓜，达到温肺宣寒、扶正驱邪嘅作用。咁西瓜大家知道啦，就系寒性嘅。咁但系同药方当中提供要配合用嘅咩生姜啊、大枣啊，一啲咧温性嘅中药材配搭使用咧，就可以实现阴阳调和啊！佢专门治咩啊？钳钳声嗰啲咳啊！哦，听上去有需要嘅朋友会唔会都觉得哇，真系好想试下咁样咧？上海人都系咁谂嘅，所以科室天天接诊过百人。医院嘅订单络绎不绝，为咗要满足市民嘅需求，医院工作人员日夜加班加制调制呢一个药包，系啊，即系加班加点备货，确保喺呢一个最适合冬病。

0: 下次嘅时间，等有需要嘅市民都可以攞到手。我哋广东消暑去湿去水啊，就会有冬瓜盅啦。谂唔到原来上海有西瓜煲，真系喺个煲里边放只新鲜嘅西瓜，然之后挖开佢之后，放个药包落去，炖嗰啲药汁出嚟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啲图片啊、视频啊，咁都几令你大开眼界。好，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再倾偈。
1: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2: 暑假热辣辣，佛吹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程独家佛吹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3: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3: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陪你过一个工作天的早晨，是啦，新一天又已经开始了，话咁快都来到星期三的啦，一翻工就落雨，哎呀，大家真是头都痕埋，笑见情敌，衰咗扮，你哋啲名真係好贴近我哋每一个主持人嘅生活同埋工作嘅状态。佢话天啊，你一系就唔好落啦，一系呢就我返工嘅时候呢就落雨，返到公司呢就冇雨，咁点搞啊咁样。辛苦啦，咁多位打工人啊，三岁嘅小俊亦都话翻工先嚟落雨。阿辉就话啦，我哋牛马真係冇得揀㗎，唯有享受雨中的浪漫，真係嘅。呢个系咪你嘅真实状态？文总几时开完会就话唔该帮我转发俾文总保佑我听日唔使翻工。点解啊？听日星期四啫噃，唔翻工唔使攞工资，想休息系嘛？直接抵个假就得啦。平时有冇加班啊？加班有冇写加班单啊？真系想放假嘅时候去消下嗰啲加班嘅假先啦。喂，打工牛马，提醒你开始要饮水啦。饮两杯水就开始做嘢啦，食早餐好唔好啊？嗱，讲到话饮水呢样嘢呢，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仲系泡着个煲煮水嘅呢？我而家都系噶，每朝早你见我冲咖啡，我都系要泡个煲，有时候要等系咪都几麻烦？如果你去接嘅系水喉水嘅话呢，煮完之后个煲呢仲会有好多嘅水垢啦，都几麻烦啦，系有时候呢你又好担心喺个煲呢滚嚟滚去啲水会唔会唔好呢？咁屋企有冇装净水器啊？阿母又或者正在考虑紧，又或者正在甄选紧嘅朋友，留意一下，推荐俾你嘅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咯。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一直都系以主打令到大家无顾虑消费为主嘅，免费上门安装，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先至系月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付清，咁就 OK 噶啦。如果唔满意嘅话，无条件、无理由退翻部机，一分钱都唔需要花，缓解大家一次性嘅消费压力，用得好先至俾钱咯，大家可以用得放心又安心，咁先至系最实际啊嘛。正值系暑期活动期间啦，厂家准备咗超多嘅福利免费送俾大家噶，包括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四个档位嘅水温一键操控，3秒速热出到你想要嘅热水啊！ 告别反复烧水的困扰，也都会送价值299元的品牌静音风扇循环扇，还有四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这一把风扇现在的实用度真的非常之高。另外也都会送价值199元的高端富离子吹风机和无印良品轻车四季皮，还送你非常之实用的花洒过滤器。以上五样的东西全部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家居日常要用到的好物。好，重复一下先那些活动的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月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不满意的无条件退机，没有额外的收费，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而重中之重呢，就是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的朋友仔可以享受额外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帮大家悭返一笔耗材费的更换啊。还有机会获得全屋中央净水添加名额啊，不过数量就好有限了，这个时间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随时打电话订购了，电话号码是400-828-6721 400-828-6721。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名额有限，记下电话号码了，400-828-6721 400-828-6721，将健康和福利一次过带回家啦。

有朋友话可成啊，第一次睇你做直播、哦，以前每日都听噶，欢迎睇直播嘅朋友上线。Daisy 就话啦，今日娃娃去夏令营，解放啦我，系啦，又可以放翻一个星期假，系嘛？冯小姐就话早晨啊，可成，陈村呢边有大太阳、哦。

子华话我已经翻到公司啦，你都有朋友喺度拣紧彩妆啦。点啊？需唔需要我亲自试色啊？各位，我今日都打咗一个好稳阵嘅底妆，方便应付大家嘅无限需求。感谢品牌方啊！今期我哋得到咗我哋国内知名彩妆品牌主多嘅支持，上架佢哋嘅热爆单品，你哋中意嘅纯丽高光修容盘、眼影盘，全部都有。

欢迎大家上线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点开购物车慢慢揀，有需要试色的话 call 我。八点半钟，我哋嘅广播直播咧就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华晴将会喺视频号直播继续上线为大家服务。奋斗中嘅发福青年就话啦，龙溪大道都开始出太阳啦，见到水气在升腾。毛毛妈咪就话食早餐啦，喂，华晴，到我饮杯咖啡啦，直播上线见啦。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何欣。7月19日至25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北京开展为期一周嘅国家事务研修同考察。呢次活动系香港回归祖国以嚟首次组织全体立法会议员集中赴京研修考察，意义深远。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完成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7月25日会见传媒时，以启发于心，回归于行，总结呢一次研修考察。
3: 今次咧系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咧系第一次系到北京咧系研修考察，具有历史性意义，我哋系收获满满。我会用咧系启发于心，回馈于行嚟总结今次嘅研修考察。一个星期嘅研修考察咧，行程相当紧凑，议员咧亦都收获丰富。我哋会全体咧好好总结今次嘅学习经验，议员咧亦都会将今次学习所得咧系学以致用，思考未来工作嘅方向。作为代议士咧，我哋需要迎难而上，敢于担当政府改革嘅忠实伙伴。无论是官定是议员呢，时刻都要秉持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让到改革和施政呢真正惠及每一位市民。我们不会停止，亦都不会只是停留在学习阶段，亦都会继续是自我提升啦，加强学习啦，亦都呢要学以致用，付诸实行。
2: 参与呢次研修活动嘅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认为，透过呢次研修加深咗大家对爱国者治港嘅理解，未来将喺立法及议政工作中持续提升政治站位，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务实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呢次研修行程质量高，行程丰富，有助于今后做好立法会工作。
4: 我哋一定要坚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导，要积极配合政府依法施政，要协助政府作为市民嘅寒暑表咧。我哋一定要树立好立法会议员嘅形象啦，亦都系要高质量咁样去配合政府嘅工作啦。香港咧必定要积极主动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认为呢个系我哋嘅光荣，亦都系我哋黄金嘅机遇。
2: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表示，香港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就此提出3项建议。第一，规划应聚焦香港优势产业及项目。第二，加强对接国家15规划。第三，加强面向公众的解说工作。陈振英希望更多工商业界参与香港发展，鼓励更多独角兽企业出现，推动香港创科有新发展。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形容此行成果丰盛，他以北京12345市民热线为例，认为这个体现了国家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他建议将香港12325热线改革提上日程。提到北京12345电话热线中心和位于朝阳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说，这个体现了内地政府紧密联系人民，包括解决民众每日日常生活困难的决心。他分享在课堂上还学习到，我国长江连接北部湾的水路基建正全力推进，东西部水路运输物流效率将大幅提升。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家佩表示，考察中受到高层次智囊级老师的指导，多次强调人民至上理念，对香港有深刻启发。面对社会老龄化等问题，他认为香港需要更全面的人口政策，提前做好规划。此外，他提及在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考察期间，深入了解农村城市化过程，深受启发。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这次研修深刻体会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得来不易，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坚定守护国家安全。他呼吁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需要加强历史教育，明白繁荣稳定需要共同捍卫。卜国明表示，未来将坚守专业务实、爱国爱港爱人民的理念，在立法会做好沟通者、推动者和建设者，将所学所思转化为务实行动，为香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维宏表示，这次立法会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成果丰硕，加深了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 进一步提高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大局思维和责任意识。李慧王表示，有关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令他印象尤为深刻，相关课程透过大量实例深入剖析政府在面对各类紧急事故的时候如何做出果断而快速的应变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及负面影响。针对防止灾害发生，解决问题时必须有理念引领，建立体系，提升能力，同时坚定决心做好组织动员，以发挥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我们注意到多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在社交平台畅谈学习感悟，并强调将把这一次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更好发挥立法会议员作用，既要当好国家政策的传播者，也要做市民利益的守护者。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夏欣。为期一周的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充实，内容丰富，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收获良多。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副主席陈勇，听下他分享这次历史性研修的所思所得。陈议员，这次北京研修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立法会议员全员赴京集中学习，咁作为资深立法会议员同民建联的主要负责人，你如何评价这一次研修的特殊意义？全员集中走进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国家机关，对立法会议员履职、特区管治体系完善带来怎样的启示和改变？
5: 是今次呢，应该说有史以来呢，立法会全体议员呢第一次去到北京，去到我们国家的首都呢，国家行政学院有系统的整个星期咁样，大家一个集中的培训学习，同埋更好的了解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啦，睇到我哋国家发展的即系突飞猛进，同埋喺中间吸取更多的好的经验，同埋咧可以同香港我哋所做的可以比对，从而咧可以提升我哋自己喺香港更好的支持李家超特首即系行政主导啦，同埋做好政府改革的伙伴。更好咁样服务市民，同时都能够等你了解国家发展的大局，整个十五五嘅规划同埋历史嘅演变，咁更能够翻到去令到香港嘅立法会议员咧更好嘅理解李家超特首带领嘅第一次香港嘅五年规划，点样能够做好佢，同埋帮香港咧快马加鞭，同时都能够助力国家嘅发展咯。
2: 本次研修课程设置非常之系统，你对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当下内外发展形势有咗边啲更加深刻全新嘅理解？
5: 肯定令到我哋咧大开眼界，点样更好嘅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嘅原则啦，提高我哋立法会工作嘅质量同埋水平啦，同埋仲有学到咧即系贯彻总体嘅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嘅水平。因为咧我哋更加了解，即系当你系睇喺更高嘅位置，要宏观大局理解嘅时候，呢个世界并不太平。咁所以咧，我哋更加提高警惕，因为稳定安全系所有发展一切嘅基础，就等于人嘅健康。你要健康，先至能够你要奋斗同埋取得成就、有财富啊等等呢方面噶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睇到学得比较深入，同埋咧，我哋每一日上昼咧系上课，下昼咧我哋就去到现场嘅教学。包括睇中国共产党嘅党史历史展览馆啦，学到点样能够咧艰苦奋斗，然后咧响面对任何嘅挑战同埋困境，能够坚定自己嘅立场同埋信心啦。咁仲有一个咧，我哋都去到关于咧即系立法嘅联系点啦，去到北京市朝阳区南锣芳乡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嘅立法联系点，同时咧呢、这个点咧亦都系人民代表资格。咁我哋同时身兼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啦，更有嗰种感触啊！喺呢个地方咧，可以接触市民，将上情下达，

0: 下潜咧上步，咁呢种上下沟通咧，更能够令到全国大家都系一盘棋，大家上下一心，更团结。所以呢一种咧，对我哋香港作为立法会议员咧，更有感触，因为我哋喺各区都有办事处噶嘛。所以整体上呢啲一体嘅时候，令到我哋更全方位、更系统嘅理论有学习，又有实践，又有边啲咧好嘅做法可以香港能够吸收，令到我哋更有信心翻到去做好我哋立法会议员嘅工作，做好咧支持政府。更好嘅改革，同埋咧做好我哋几个中心，包括巩固金融中心啦，做好我哋嘅国际创科中心，同埋咧更好嘅服务市民。
1: 咁结合你长期嘅立法会同埋基层经验，未来立法会会从立法担当、政策配合层面，如何助力香港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今年都系第一次啊！李家超特首带领之下咧，有五年嘅规划。咁呢一组就等于大家同样起楼，我哋喺度打地基，成份蓝图咧规划好，每一个五年规划咧个目标好清晰，逐步按部就班，就好似起楼咁样，每一日起几多，然后每个月咧完成几多层，逐步睇到一张蓝图做到底，不断嘅见到高楼大厦咧拔地而起，那个成绩咧系令人非常羡慕。咁今次睇到之后，令到大家睇到啦，更需要第一。要团结，第二咧，我哋可以分享到国家发展嘅红利，同埋咧可以融入国家嘅发展。我哋嘅五年规划，佢唔系单独自己独立一个嘅，系一定系对接到国家发展，上到呢一个高速发展嘅高铁，或者咧上到我哋国家预留咗俾我哋呢个豪华客机嘅一个座位。咁呢一种咧，令到香港嘅规划咧有更清晰嘅目标，而且里边我哋睇到啦，国家咁大，佢能够全方位无所不包。但系香港咧，我哋要自己嘅强项，一定做一啲咧。对国家最有利，而对香港自己所长，我哋集中几点能够做好我哋最强项，譬如国际金融中心啊、国际创科中心啊，仲有咧凝聚全世界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同时咧，里边又有几部分咧，大家研讨嘅过程里边明白，一定有一啲多项嘅惠民嘅措施，令到市民大众感受到你呢个摩天大厦嘅蓝图，最终或者逐步都能够令到每一位市民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嘅红利。咁嘅时候咧，更能够凝聚民心。
1: 系嘅，呢次行程咧，专门安排咗了解全国人大立法会过程、执法监督体系、基层治理经验，对香港完善本地立法、优化社会治理、提升依法管治效能。你认为有边啲可以直接借鉴落地嘅宝贵经验？
0: 尤其基层嘅社区嘅治理咧，对我哋系裨益更加大，因为本身我哋呢一届立法会议员，大家喺港九新界18区。都有办事处嘅，每一位立法院都要开，而且唔止一个，好多时咧开到好多个，有啲开到差唔多接近10个添。咁呢啲咧都系最好嘅凝聚民心民意，吸取市民大众，尤其坊间嘅啲聪明才智咧，贡献俾李家超特首带领嘅特区政府去更好嘅制定政策、落实政策。同时咧，亦都好多跨境跨区嘅会对国家有贡献嘅一啲意见咧，我哋本身好多都系身兼港区人大代表啦。全国政协委员都可以将佢提炼咗之后咧，透过我哋两会平时嘅建议啊、提案咧，贡献俾国家。呢个真系体现到一个上下一心嘅整个个体。如果逐渐去落实嘅时候，中间每一项政策切切实实去到社区嘅时候，总有唔同嘅市民嘅诉求唔同嘛。我哋去睇到一二三四五嗰个市民市长啊二线嘅时候，就睇到佢系好有体系，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到，同埋情绪嘅一啲辅导啦，同埋当市民有一啲做算民生一啲小事，但系对政府嚟讲都系有大事噶嘛，帮佢修桥补路啊，或者有啲咧噪音啊、住屋嘅一啲嘅维修安全，一啲比较相对有时间有历史嘅一啲楼宇，点样更好嘅加装电梯呢啲咧，其实我哋香港都做紧噶噃，咁我哋睇到内地呢方面咧，更能够体现上下一心团结，然后咧总体一盘棋嘅呢种体制嘅先进性。就算佢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街道办事处或者系一个政府嘅热线，佢都能够影响到每一个政府唔同嘅部门，令到佢哋咧一齐喐起嚟，大家一齐集中政府嘅力量咧，将佢尽快嘅去做好。咁香港呢方面，我哋更加都要学习，就话点样令到好多尤其专业嘅部门，佢可能自己负责自己个 part， 企喺嗰个位置咧，佢冇问题嘅。但系企喺全港嘅大局里边咧，佢又可能做得更多、更细致，同埋配合关爱队啊、议员啊或者地区嘅民政事务处咧，更好嘅帮市民嘅诉求咧解决出嚟。最终咧体现到我哋国家呢一种理念，就系人民至上，江山在人民，人民在江山，更好嘅为人民服务。嚟到香港咧，我哋一样。议员咧都应该更好为市民服务，令到大家感受到而家由治及兴咧，更能够反映到市民嘅诉求，为人民咧，为香港嘅市民谋求更多嘅幸福感同埋获得感。
1: 咁呢次赴京，立法会议员实地考察咗航天航空、信息技术、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新增生产力标杆产业。你认为呢啲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能为香港推动多元发展带嚟遍地新赛道、新机遇？
0: 我哋今次咧分团咧去参观咗，譬如小米嘅汽车超级工厂，佢差唔多几十秒有一部好智能化嘅，佢叫做深度一体化智能化嘅呢个小米嘅汽车，佢下线，哇！呢种令到我哋好震撼嘅。仲有一个咧就具身智能嘅触觉感，睇到即系现场嘅机械人，尤其好有智慧机械人咧嗰种嘅做法，包括折衫啊、做其他家务啊等等咧，令到我哋睇到其实。我哋喺科技方面已经系属于一流嘅产品，而且嗰个潜力特别大。咁呢一种令到我哋大家对自己国家嘅即系成就，同埋我哋呢种嘅体制更有信心啦，对我哋嘅方向更有信心同埋嘅期望啊。咁呢方面咧，令到香港睇到边啲方面我哋能够做到嘅。你话研发，香港都系国际上咧100强里边，我哋有5间大学，呢个我哋嘅强项。喺内地咧，佢高端嘅人才更加多，大家可以咧。形成合力，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呢又可以将内地好多呢啲做得好嘅，透过我哋国际金融中心帮佢上市，或者帮佢推向世界嘅市场化，可以拼船出海。咁呢一啲睇到嘅时候呢，既加强咗我哋对国家嘅科技嘅发展，我哋嘅制度呢一种嘅信心，同时呢又睇到呢方面我哋香港绝对能够呢贡献其中，从而分享到国家加速发展呢啲红利。而国家呢一种嘅未来嘅发展嘅蓝图，香港必须而都系肯定系其中嘅一员。而且我哋香港嘅5年规划咧，呢种肯定都系国家嘅15规划里边重要嘅组成部分。就等于好多教授所讲嘅，讲好我哋中国故事，尤其中国民族复兴、强国建设嘅故事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嘅一环咧，都系如何一齐讲好中国香港特区嘅发展故事咯。
1: 咁未来民建联将会如何常态化组织团队学习国家战略、国情政策，如何持续提升议员队伍嘅大局意识、专业能力，建设适配由治及兴嘅专业化管治队伍呢？
0: 我哋立法会外国讲，包括特区政府嘅呢一届治港嘅班子咧，其实都系来自各界各行各业嘅精英嘅。咁再加埋咧，我哋睇到。我哋香港李家超特首推出嘅高端人才嘅即系高才通啊、优才啊等等啲计划，都20几万嘅各界嘅包括世界各地啊，内地特别多添啊，即系高端人才嚟到香港，为香港发展咧做出好大嘅贡献嘅。因为人才就等于你嘅发展嘅基础，我哋叫做教育、人才、科技呢啲可以三位一体噶嘛，所以呢方面就睇到咧，对我哋国家喺呢方面嘅人才储备同埋呢啲人才可以。为我哋国家打造更先进科技嘅发展、工业嘅发展我哋更有信心咯。咁嚟到香港我哋其实无论我哋民建联或者立法会或者各个爱国爱港嘅团体、政团、社团大家长期都要做呢个青年嘅政策、青年嘅服务嘅，都系希望能够凝聚更多嘅香港嘅青年才俊，帮佢哋培养。有边啲系研究型嘅，可以符合翻研究型嘅大学、研究型嘅发展；有边啲咧系应用类嘅。都可以喺呢方面揾到佢嘅强项，仲有啲技能型嘅都可以做到蓝领里边嘅金领嘛。咁呢方面呢要配合返我哋能够输入全世界更高端嘅人才嚟到香港，整体带动我哋嘅提升。再加埋呢，我哋作为立法会议员，除咗自己做好自己嘅参政议政啊，助力李家超特首同埋特区政府嘅依法施政更好嘅发展，即係行政主导呢一种嘅效能之外呢，同埋我哋都配合返更好嘅立好我哋嘅法律，相关嘅法例呢都要比以前呢要求提质提效，咁样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金融中心啊、创科中心啊，更能够巩固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等等呢方面。同时咧，我哋而都会做一样嘢，就话令到培养自己嘅政治人才。所以你见到我哋民建联又好，或者香港各界咧，以往都好同清华大学啊、同内地嘅高校啊各方面咧，都合办好多嘅呢啲人才培养嘅课程，就是、希望。令到呢啲新嘅人才更有潜力嘅人才好似我哋一样，虽然我哋第一次啊，我哋相信咧呢啲系陆续到嚟嘅，更好嘅喺内地都参加相关嘅培训同埋学习同埋参观，令到大家咧呢啲未来嘅人才咧同国家能够咧融为一体，同埋更好嘅理解成个国家嘅发展，同埋咧令到我哋整个香港更了解国家，从而咧更能够做好自己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席洁玲，一起来听下他这次进京研修的心得体会。席议员，你这次国家事务研修之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4: 我觉得今次访京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扩阔了我本身那个从政的思维啦，特别就是作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地区直选的立法会议员啦，咁本身呢就会聚焦在地区上面的同埋政策的联系。咁好多时候都是以小见大，或者是透过一些地区的个案去睇政策点样推行。咁今次呢其实就打破了我一贯的思维啦，就从中呢其实建构了一个叫做由国家大局点样去睇香港，跟住再思考怎样可以运用香港的优势去服务国家的宏观角度。再重要的就是今次北京之行其实都深入了解了国家发展和政策背后国家的政治思维和逻辑。事实上过去是关注政策，很多都是侧重香港本地的民生诉求和不同行业的利益或者具体条款樣，都是由本地出发的。但是今次学习了之后，其实深刻体会了就是国家每项的宏观战略背后那个深远的考虑啦，同埋那个思维，还有那个长远的战略大局的安排。感受到中央对香港是有很高的期望，亦都有很坚定的支持，亦都培养了即是怎样可以更加宏观而又有长远视角。我们都走访了很多国家的机关啦，同埋有一些面对面的交流，所以都感受到中央对香港发展其实那个关注同埋个关怀都是很深切，令到我哋咧对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同埋嗰个实现高质量发展，即系更加有底气啊！令到我哋觉得，
1: 呢次研修内容非常之全面，你觉得有边啲内容对你系有所启发，或者系引发咗你嘅思考呢？
4: 今次咧，我哋个行程其实咧，对内地嗰个法治监督嘅流程啦，嗰个基层嘅治理经验咧，都有一啲新嘅角度同埋新嘅认知嘅。咁未来即系都会想喺香港睇下点样可以将呢啲嘢可以喺香港嗰度优化啦，譬如可能点样优化我哋民生嘅政策啦，同埋喺地区落实到即系嗰个实务嗰度可以落实到呢啲咁嘅思路。咁例如譬如我哋可能有去到呢个12345嘅热线嗰个中心，咁亦都体会到就系国家对基层治理嗰个决心同埋个效率，特别系呢个热线平台其实佢唔系净系爱嚟接听电话咁简单，其实佢入面仲系讲紧用紧好多大数据嘅分析啦，去分析每个个案啦，亦都对准到市民嘅需要，亦都建立咗可能一啲好客观嘅绩效指标去平衡唔同嘅部门处理嘅进度同埋嗰个质素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喺个机制上面监督系好好，而香港嘅可能有类似嘅服务就系讲紧1823，依家可能都未做到呢一个。即系呢一个程度，咁我自己觉得可能都可以借鉴12345呢个成功嘅模式，去升级我哋自己本地嗰个1823嘅系统咁样，咁令到即系喺部门处理嗰个时效啊、满意度啊，或者跨部门嗰个协调嗰个质素上面可以再量化一啲啦，咁亦都可以切实咁样改善到社区嘅问题同埋市民嗰个求助，亦都系即系喺处理呢啲问题嘅时候可以。好似參考12345咁，更加多去用一啲人工智能去整理或者跟進個案，咁亦都其實係幫到市民。咁另外咧，課堂入面其實都了解咗人大監督同埋嗰個備案審查個思維，我自己覺得呢樣嘢都好好嘅。亦是强化了即是议会对政策的落实。咁在这个学习里面呢亦都了解了全国人大其实那个备案审查啦同埋那个合宪性审查制度。展示到了呢就是其实权力运用其实都是一定要有监察啦，有纠正偏差这个严谨的逻辑。咁放返喺地区服务入面啦，我哋譬如有阵时其实成日遇到就係政策出炉嘅时候可能我哋会諗得好理想，但可能喺落实嘅过程入面都会发现有啲阻滞。咁嚟緊我希望可以将呢两种嘅思路带入地区运作入面，唔单止係为市民争取权益推动政策嘅时候呢，其实喺落实之后亦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定期咁样进行检视啦，跟进呢啲政策落实嘅效果，亦都係密切咁留意政府施政，同埋督促政府可能有阵时有啲政策 應該要及時修正嘅時候，或者修正一啲執行嘅細節同埋過程一啲流弊，咁我覺得呢樣咧，其實都係覺得係可以借鑑。咁最後咧就係講緊貫徹嗰個德法兼治同埋基層共治呢一個點啦。咁我自己覺得提升貼地嘅地區服務喺呢個學習入面咧，我亦都了解到即係國家喺法治建設係其實係強調緊就係德治同埋法治嘅結合，咁都係人民至上嘅精神。咁我自己觉得呢啲都系今次喺学习入面，我觉得可以带到呢啲翻去香港点样可以优化我哋民生政策同埋基层治理上面嘅经验咯。
1: 咁呢次活动实地探访咗人工智能、航天航空、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新质生产力产业基地，呢啲前沿产业实景令你对香港科创发展、青年就业创业、产业升级有边啲新嘅思考？
4: 今次我哋就分组进行考察啦。咁我就去咗小米汽车嗰个超级工厂嘅。咁我自己觉得都好有趣啦。嗰个考察嘅地点，我自己觉得亦都系好宝贵嘅经验啦。咁了解到其实今次嘅考察嘅安排就系可以了解多啲国家新质生产力方面嘅重要嘅企业啦。咁呢啲都系国家领先嘅新型发展嘅产业，亦都系国际市场入面比较热衷嘅投资热点，咁对于香港嚟讲，我哋亦都系要寻觅新嘅发展方向啦，好似北部都会区啊嘅发展，咁其实都系需要点样优先去对接好呢啲嘅产业，利用好香港嘅科研能力啦、国际级嘅融资平台啦、优秀嘅专业服务水平啊，去点样去巩固我哋呢啲嘅优势，亦都为我哋下一代可以创造更加多嘅发展机遇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今次嘅考察令我睇到嘅就系，相关产业喺由概念去到落地，由投入去到获利嘅成功经验，其实对于年青人嚟讲，其实都有好大嘅鼓舞作用。咁今日嘅中国已经唔只系讲紧世界工厂，更加系世界嘅创新之都。咁我相信，只要青年人咧敢去谂、敢去试嘅话咧，喺呢个新嘅平台上面，一定都可以有好大嘅发展空间。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作为议员嚟讲，除咗喺政策层面上面配合特区政府去拆墙松绑之外，更加系要善用社区嘅网络，向青年人去介绍第一手嘅资讯，令到佢哋咧都可以好好咁装备自己，发掘呢啲嘅可能性。咁喺教育层面上面，我哋亦都好关注而家中小学嘅数字教育落实嘅进度啦。咁亦都全面检视紧强制课程入面，可能都要加翻呢啲相关嘅元素，令到咧我哋嘅教育都可以更加全面去配合佢哋未来嘅发展咯。
1: 咁翻到香港，你打算如何将呢一次嘅研修收获同埋今后嘅履职工作结合起嚟呢？
4: 咁其實今次喺個研修嘅最核心嘅任務之一，其實講緊除咗係了解國情之外啦，咁亦都係我哋其中有一課係都係講我哋而家香港制定緊第一份嘅5年規劃，咁呢個都係我哋今次研修嘅核心任務之一啦。咁今次嘅學習入面，其實我哋都睇到嗰個規格係好高，咁作為新一代嘅議員啦，不論係政治理論建設啦，同埋國家治理經驗嗰度，我自己都覺得係深入了解咗好多，亦都扎实咗好多嘅认知啦。亦都帮助到我喺入面点样将呢啲成果可以转化为香港可以学习嘅经验。咁我自己觉得都获益好多嘅。咁有关嘅研修亦都加大咗我哋喺履职上面嘅信心啦，有国家成功嘅经验同埋支持啦，再加上有我哋行政长官去带领整个特区政府同埋我哋立法会又积极咁配合啦，咁我相信香港未来都可以破解到一啲社会嘅老大难问题上面，一定会有啲突破嘅发展。咁翻到香港，我自己觉得会整理好喺北京研修嘅学习心得啦，希望可以喺社区层面向地区唔同嘅团体啦或者市民啦都可以分享我嘅所见所闻啦，亦都将呢啲成果向大家介绍，推动下喺社区层面对国家发展有更加深入嘅认识。咁希望呢啲都可以嚟紧会提升到我哋履职嘅质素之外，亦都可以提升到我哋喺香港政府政策嘅实行啦。最后就系希望可亦都系提升到市民嘅幸福感咁样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

0: 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2: 早上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4: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趣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5: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趣游。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9:03了，翻工的早高峰雨水又来了，令到大家在路上的时间其实都多了，还有揸车的速度都慢了，各位谨慎驾驶，给多少少耐性。现在缓慢的路段包括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返蓝石方向，桂华隧道的双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返桂城，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双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造，海伯路的桂江立交，五一号大桥往广州，广站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返恒坛，轮桂路安里特大桥往返轮角，车多缓慢中啊。高速方面收到有事故路段的报告，广台高速明城路段往西桥方向现场有事故，车龙已经有成3公里，大家出门的时候留意路况的最新提醒，可以的话绕道驾驶，塞在其中的朋友没办法了，要给多少少耐性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因为未来的这3个钟头高明区的雷雨将会持续啊，中东部的阵街雨势会更加大的，伴随着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高明、河城、明城、阳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请大家出门在外要注意路上驾驶安全。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的路况想告诉我们，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票仪，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2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翻嚟第二个小时嘅城市俏佳人直播过程，欢迎大家咧上线同我分享早生活点滴。收听嘅平台啊，而家我哋咧都相对于好归口嘅，就系喺呢个位置啦。就喺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板块啦。咁佢可以留言啦，可以上图啦，可以分享啦，咁样。咁啊，我哋亦都会多咗一个咧，就汇总大家每一日倾偈嘅途径，就喺佛山家嘅首页叫城市精。选啊，入到去之后你就会睇到大家喺唔同节目组倾嘅唔同嘅内容。如果你想睇下八卦系啦，想省流啊，我哋叫做而家好兴一个词叫省流嘅话，你就点入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哇！睇下大家今日倾乜嘢先咁样。多谢 V 咗个 R 上线啊，佢话早晨啊，可晴喺南海海边打卡。今朝早七点钟再落海，竟然碰上双彩虹，祝大家见到都幸运。等我帮你置咗个顶，放咗入去嗰个精选区域嗰度，大家就可以睇到佢嘅图片啦，同埋留言啦，咁样。亦都欢迎大家上嚟打卡，欢迎希阳，欢迎顺德李生，欢迎蔡生 online。华姐李燕，西潮嘅踏星追月，开心嘅苹果果苹。哦，开心果平平啊！而家一缩放咗之后咧，大家个名字有几个字会跌咗落去，我睇唔晒。风继续吹，欢迎咁多位，亦都欢迎咁多位咧上线方城视频号嘅直播间。有朋友话：，哇，可晴你只手做乜花晒嘅咁样？哦，系今日帮大家试色啊！用咗半个钟头试纯泥嘅颜色，有好多朋友对于纯泥好担心，就会觉得喂会唔会好干噶咁样？喺以前冇纯泥嘅嗰个年代，我哋仲用紧。大牌彩妆嘅嗰个年代，揀唇膏，如果你嘅唇好似我咁样系厚唇，系大唇嘅话咧，其实真系好尴尬。以前我揀唇膏系好难揀到一款自己适合嘅，点解？因为一上就系膨胀色，一上就系大珠光，一上就系大嘟嘟。其实我真系唔想嘟你，我想收一啲得唔得？好啦，而家。

唔得，打咁你用完唇泥之后再上翻个唇蜜咧，佢都可以嘟嘅。只不过两支我哋就会加赠多一支使用范围更加广嘅唇蜜俾你啊，点样用都可以。咁啊，推荐大家两个色号。如果真系想省流嘅话，就系18同埋22号。我哋已经帮大家试咗几十只颜色之后，发觉呢两只色，无论你系上妆又好，淡妆又好，都会比较容易用到，而且无论系白皮又好，冷皮。黄皮都好，都系比较适合嘅两只颜色。冇时间慢慢试，慢慢揀，慢慢睇嘅话，就选呢两只啦。哎呀，帮大家都试过㗎啦。欢迎大家嚟到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揀主舵。我哋而家国内嘅呢个非常之好嘅牌子，佢嘅修容盘，佢嘅眼影盘，佢嘅唇泥同埋佢嘅断光高光嘅嗰个腮红。是啊，都非常之出名。咁今日亦都展开一下关于彩妆嘅故事啦。因为而家国内国人用返自己国货嘅彩妆已经系一个必然嘅选择。天气热，如果你每日都真系好认认真真咁打理自己。希望自己神采飞扬啦，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带妆嘅女性啦。系值得为自己点个赞嘅。得益于而家嘅短视频同埋直播嘅发达，我哋想化个妆都可以好方便，撬开一个明星化妆师嘅分享，干货满满。

有朋友话呢一个唱法好好淹闷，系，但系呢一个配搭好特别。呢、这个版本诞生于2011年，佢当时好热衷于同龚石良产生好多嘅音乐碰撞，于是就有咗呢一个版本嘅《下雨天》。雨天有时候真系比较厌闷，所以我哋需要少少嘅色彩。喂，今日你有冇化妆出门啊，各位？刚才讲到话化妆，有朋友话系咯，而家睇干货真系好方便，再加上而家又有咗又平又靓嘅国货彩妆盘拣咧。诶，系啊，我今日都好想讲下我哋国货彩妆赛道嘅精彩。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

0: 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0: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9

哇！9:32，窗外阳光灿烂。落完雨之后，佢就中意出太阳；出完太阳之后，佢又落雨。提醒高明区嘅朋友仔，今日啲雨水早上翻工时间相对集中喺高明及三水，因为高明系从黄色暴雨预警升到而家橙色暴雨预警，但系刷新原来三水区又悬挂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三水区同高明区嘅朋友嚟报道分享一下当区嘅天气变化。不卷不罚嘅 Sunny F 就话：早晨啊，可晴，又系食早餐嘅时间。鸡蛋一隻，牛油果一半，同埋半碌嘅黄瓜及咖啡。有油脂，有蛋白，有蔬菜。蛋白稍微少咗少少。加块鱼肉会唔会好啲？同埋呢个搭配睇上去有少少斋，食得开心啊！欢迎大家嚟分享早生活啊！嚟回归彩妆，刚才讲到啦，因为而家视频发达啦，咁所以如果你想化个靓妆，你可以随时 Q 开一个明星化妆师，佢可以分享好多干货俾你，话俾你知点样化个妆先至更加精致、更加自然。关键就系我哋而家获取平价彩妆嘅机会真系多得多，因为我哋自己国货嘅彩妆做得又好又平，系嘛？国货彩妆嘅赛道而家系非常之精彩。你要知道喺2019年之前，天猫彩妆双十一嘅销售榜系未见过国货嘅身影嘅。呢个故事都系发生喺2019年之后嘅事。咁而直播同埋短视频嘅兴起，亦都令到我哋嘅国货彩妆迎嚟咗另外一个传播嘅契机。因为相比起护肤品啊，彩妆喺直播间同埋视频嘅展现系更加有优势嘅，系咪？佢嘅颜色，你睇下见到，我一上咗手之后，你就会见到好多唔同颜色嘅对比。揀颜色产品最好就系一次过对比晒。咁你就会更加容易知道，哦，呢一隻色系咪真系啱自己，所以对比好重要，显示好重要，佢嘅质地如何啊？佢上面之后系点样啊？有冇工具可以配合到啊？佢嘅技巧有啲咩讲究啊？呢啲所有嘅嘢都可以通过镜头去展示出嚟，亦都可以即时打动消费者。以往身在职场，我哋女性讲化妆系一种职场嘅素养，系嘛？亦都系当代女性你嘅专业度嘅表达。但嚟到今时今日，女性追求舒服、松弛、自由嘅时代，我哋更加清楚化妆系锦上添花，妆容会令到我哋自己睇自己赏心悦目，而唔系为咗讨好别人，打开另外一个状态。我今日想开心，我今日想见到自己更加好嘅状态，所以我要化妆，而唔系我为边个而化妆。咁当然啦，国货嘅技术同埋进步啦，令到我哋今时今

今日消费者嘅得益，我哋自己女性嘅得益咧，就真系好明显嘅。以前我自己好明显用唇膏系一个比较尴尬嘅状态，因为我大唇，因为我厚唇。虽然喺化妆师嘅眼中，我呢个唇系求之不得，但系作为我自己，其实好担心，因为我经常都要讲嘢。如果我下下都用唇膏，用嘟嘟，用另面带有唇油色嘅唇部产品嘅话，我是冇办法去 hold 住我成个得体嘅状况，因为佢就系会反光。直至我第一次用到国货嘅唇泥之后，我终于知道原来我都有使用产品选择嘅咨询，所以多谢唇泥，令到我喺讲嘢嘅时候，大家都唔会觉得我嘴好大，因为唇泥嘅颜色可以帮我收缩。唇泥唔会反光啊，所以如果你都有同样担心嘅话，欢迎你开启唇泥使用嘅新世界。而我使用嘅第一支国货唇泥嘅产品，亦都系主朵。我哋终于知道，原来我哋天生可以唔完美，但系我哋总会有机会遇到更好嘅、更适合自己嘅产品同埋工具。今日星期三，俏佳人严选上线。多谢口碑品牌国货主舵的支持，我们是官方旗舰发货给大家，正品保证。

好啦，多谢有好多朋友话俾我知，而家高明真系非常大雨啊！高明悬挂嘅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各位。高明区域啊，依然需要喺外边跑跑滴滴嘅朋友仔，一定要注意出门嘅驾驶安全。如果可以嘅话，落大雨嘅时候咧，尽量都留翻喺室内啊。有个靓仔大隻佬就话啦，可成啊，我一般都素颜嘅，除非我要见好多靓女，我就会加少少素颜上。你睇而家男士都觉醒啊，各位女士们更好咁照顾自己。顺利会唔会沾杯啊？今日推荐俾大家嘅呢一个主导嘅顺利棒系唔沾杯，但系需要等待少少时间，大概上咗唇之后十分钟。我刚才试色俾大家睇嘅时候，因为我都一路喺度饮紧咖啡，而我今日嗰只杯咧都系透明嘅，所以你都会见到我系冇黐过杯嘅，系咪？

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提醒事故路段嘅报告先，位置喺高速啊，广台高速嘅明城路段往西桥方向，因为有事故嘅关。

0: 系咧车龙持续有成三公里噶，需要途经嘅车辆咧要注意减速慢行，俾多啲耐性，又或者提早要道驾驶。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咧，现时都有车多缓慢嘅报告噶啦。城区方面，主干道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乐松，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落口位置嘅双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海白路嘅桂江立交雅口大桥往广州，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翻乐松，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轮桂路嘅安里特大桥往翻轮滘方向都系全线布满紧。部分区域遇上雨水啊，路面亦都会比较湿滑，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唔好乱咁设线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有新路况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留意返实时嘅天气情况先啦。今日返工呢，与雨水喺部分嘅区域上呢体现得比较明显啦。先提醒你，高明区悬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三水区悬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两个区域呢现场都遇上比较明显嘅雨水，尤其系高明区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未超过28度，这个温度比上日同期下降了2度，新一轮嘅明显降雨已经开启。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0度。这一轮嘅暴雨开启之后呢，冇咁容易结束啊。展望未来3到4日，我市各区嘅降雨依然明显。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净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俾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0: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有朋友话可晴啊，你推荐咗嘅呢一个顺利，我揾唔到咯，请问喺边度啊？咁样系啦，欢迎大家嚟到方晴视频号嘅直播间，你可以打开我哋嘅橱窗，可以见到喺我哋嘅直播嘅购物车里边。亦都可以见到，咁因为今期我哋上主舵，咁主舵呢就即係好出名，我查咗一下佢哋最新嘅资料显示，佢哋係啱啱攞咗由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同中国经济信息社主办嘅点赞2026我最喜爱嘅中国品牌及2026外国人喜欢的中国品牌。咁大家如果有去唔同嘅地方，尤其喺亚洲唔同嘅国家旅行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入去买彩妆，喺一啲平价好用嘅彩妆区，其实你会发现同佢好相似嘅一啲包装，包括我自己都系，我买嘅时候发觉，喂，这不是橘朵吗？但系佢出外嘅时候个名唔系咁噶吓。个名唔系呢个名，但系你一发现，哦，就系佢啦，咁样冇错。佢喺出海方面其实都做得非常非常之成功噶吓，咁所以我哋今次都上咗一啲热爆嘅单品俾大家，我哋冇上组合，上单品，因为所有嘅彩妆系列其实大家都系要拣色好嘅。咁如果你见到咁多嘅色好，完全唔识拣嘅话咧，嚟省漏俾几个指向性嘅选择俾大家先。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腮红刚才未有时间试，如果大家需要买一盘使用率比较高嘅日常用嘅腮红盘嘅话，咁你就买03号色，03号色，2号色，因为03号色喺网上显示系千人服购，咁2号色咧其实都唔挑肤色嘅，2、3号都可以重点拣。咁修容盘方面咧就重点拣2号色。因为2号色系好多博主都系用到铁皮，非常之方便用啊！修容盘2号色，咁而佢哋嘅眼影盘就犀利啦，因为好多唔同嘅颜色拣。咁寻晚我个女，因为我女都大啦，佢准备又要去旅行啦，所以佢都话妈咪，你可唔可以教我化妆？我原本我都唔想应承佢啊，但我谂你唔教。都系俾人教嘅啫，算啦，自己教啦。既然佢都开到口啦，咁所以佢寻晚就喺度拣，到底我想要咩颜色嘅盘呢？咁最终我又拣，佢又拣，系有个交集嘅，就系26号盘，26号盘啊， 眼影盤是一个比较重点的选择方向，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而纯泥棒方面呢，有两只颜色是基本日常使用，不会出错的。在你不知道怎样搭的情况之下拿出来用呢，都是很保障的，就是18号色同埋22号色。欢迎大家落单。咁基本上在那些眼影盤啊收容盤方面，我们都会配數给大家的。收容有收容棒，眼影有两头眼影數，腮红有点彩筆。记住那些是点彩筆，不是腮红素，因为它全部是带珠光的。在使用量方面稍微有少少技巧。需要我上面试的朋友仔可以稍微等一等我，10点钟在视频号上线再为大家服务。

今日上彩妆有好多朋友上嚟打 call， 我哋其实几少讲化妆嘅话题，甚至有男士参与。Yeah. 不卷不乏的Sunny F 就话啦，主导嘅腮红盘咧，佢嘅潮直杏腮红真系好正噶，上半层我经常都用嚟做高光嘅，杏色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人嘅肤色，大家重点参考啦。健哥就话现时三水西南由大暴雨转为小雨啦，可晴。欢迎你的留言啊！你的头像是一个女仔嚟嘅，其实你是一个男仔定系女仔咧？大志哥就话啦，刚才可晴讲边个男士中意素颜，又或者系要用素颜霜噶？男士影咗相之后啊，美颜咗都不必啦，系咪先？好似我咁，我就唔点搞啦咁。我哋讲紧系社交距离啊嘛，系嘛？虽然而家后期嘅图片真系好方便，甚至系已经一键美颜，仲要好自然添。但系如果你真系要见人嘅情况，你要执执自己的情况下，咁你系咪都要打理一下？除咗系打理一下发型啊，令到自己尽可能块面嘅轮廓可以露出嚟干净啲，尤其系女仔将头发压咗耳仔，打开你嘅面部轮廓嘅时候，个人会显得干净精神之外，你嘅皮肤状态系咪都有机会修整一下？咁当然好多朋友都话嘅，其实我真系唔系点化妆，我净系用素颜霜嘅啫。其实都得嘅，我哋都喺度揾紧有冇方法揾到一啲比较好嘅素颜霜。今日我哋同事都带咗嚟现场，阵间我都会试。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嘅直播。素颜霜系帮助大家统一肤色，只要肤色统一咗，喺面上做嘅任何嘢都系更加精彩少少嘅。即系等于你一张白纸，你张纸干净。你画画系咪啲色彩都会明显好多？咁所以无论你系素颜霜又好啦，或者系粉底打底都好啦，其实适合自己就 OK 噶啦。改善咗嗰啲颜色不均嘅状态，成个人嘅气色同埋肤质都唔一样。嗯，好啦，讲完外部照顾好自己，咁我讲下内部点样调养好自己啦。因为三伏天正在进行时啊，你睇下，唔系落雨就好晒。点样先可以更好咁样用一啲更平和嘅方式照顾好我哋嘅自己身体呢？咁样最近喺网上有一个好形象嘅方法，令到大家一听就明，一睇就识，一做就得噶。今日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叫三伏天，请大家学识好似一只猫仔一样咁养生。屋企有冇养猫？有冇养狗仔？狗仔大家就知道肯定系好活泼噶啦，系嘛？你未翻嚟，佢就喺门口度等；你一翻嚟，佢就会扑过你去迎接你咁样。但系我屋企咧，我有三只狗仔嘅，其中有两只咧个性格都好似猫嘅。点样似法咧？佢系唔会迎接主人嘅，第一个；第二个，佢亦都唔会同你玩。第三个就系佢会成日都趴喺度唔点样喐，当然佢喐中意喐嘅时候你都管唔到佢啦，但系佢大部分嘅情况之下系唔点喐，而且佢非常之安静，就好似猫仔一样。猫仔平时做得最多嘅系乜嘢啊？第一瞓觉，第二拉伸，第三有阳光嘅时候佢哋会直接去晒太阳嘅，第四就系佢哋其实都几少精神内耗嘅。他不管你啊，你想撸我嘅时候，我开心咪俾你撸下咯。我唔中意嘅时候，我咪行开咯。呢个叫做小内耗。三伏天好似猫仔一样咁养生。咁我哋先嚟讲讲瞓觉啦。瞓觉真系好重要吓。瞓觉有时候比起你努力工作，即系都相差无几。一样两件事都系咁重要。好似我寻晚黑咁样，即使我睇今日嘅产品资料，我睇到一点钟，我终于睇晒啦，我终于睇明咗啦。但系你瞓得唔够，你今朝早一样都系冇办法更好嘅精神状态上线服务，系咪？咁所以一样噶咋？你以为你睇过你就可以输出到？唔系噶，你要好嘅精神状态，你先可以输出到。所以

既要努力又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努力休息。数据显示猫仔平均一日至少要瞓12个钟头。而且好鍾意搵安静嘅地方嚟瞓觉去保证返佢嘅睡眠质量。传统医学都认为㗎瞓觉系养生之道。只要你瞓好咗，人嘅血气就会充足，头脑就会清醒，同时身体嘅免疫力水平就会高，防御疾病嘅能力就会好。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图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7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4: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食。

0: 正常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 城市超家人，
0: 健康生活新开始，
1: 健康生活新开始。
2: 三伏天好似猫仔一样咁养生，除咗刚才强调咗多啲瞓觉嘅重要性之外，就係拉伸啦。我身边真係有好多做运动嘅朋友已经一再提醒我，话可晴啊，你星期五都已经开始慢慢练习瑜伽同埋普拉提啦，咁就唔好浪费，唔好淨係星期五先至运动。夜晚黑你都可以係放咗工之后完成每日15分钟到半小时嘅拉伸。拉伸对于女性嚟讲真係好重要。尤其我哋年纪大咗嘅时候呢，我哋嘅骨架会因为我哋使用咗咁多年之后，会慢慢慢慢向中间靠拢，成个人好容易会缩埋。如果你唔拉伸嘅话，佢就冇办法去进行舒展。嗯，猫仔好中意拉伸嘅，系嘛？成日都有机会见到同埋拍到佢拉伸嘅嗰啲动作，而且佢真系做到好尽嘅。佢会 hold 住喺度一段时间，跟先至放松自己。拉伸系一个好好嘅养生动作，唔单止锻炼咗肌肉同埋筋腱，仲可以调整你嘅呼吸，增加全身嘅供氧量，令到我哋嘅血气更加通畅，精神更加饱满。所以如果你而家都觉得自己冇瞓好，成日都瞓唔醒嘅话，起身拉伸五分钟嘅精神状态都会唔一样嘅。我哋中国传统嘅一啲运动项目，例如话八段锦、五禽戏、太极嘅传统功法，其实个精髓都系在于好多拉伸嘅动作。大家可以上网揾嗰啲视频，稍微坚持练习一下，就可以收到一个正向嘅效果。好，跟住呢就系爱晒暖啦。猫仔狗仔真系好鍾意阳光嘅。尤其我自己屋企呢都有发豆，发豆尤其喺见到阳光嗰啲窿窿烂烂，佢就会摄入去等阳光晒下自己。佢哋好似唔系好怕热一样。讲到猫，虽然佢系恒温动物啦，但系亦都好鍾意晒太阳嘅。建议大家亦都有太阳嘅时候晒太阳。我而家直播室通过大玻璃窗望出去嘅呢一片区域都仲系有阳光保持㗎。你哋当区呢是否都系有㗎？如果有嘅话，将自己晒晒。嗯。冇发毛嘅同时呢，令到我哋嘅身体嘅温暖度有所增加。记住喺晒嘅时候有两个选择。第一唔防晒。第二防晒。点解要唔防晒，就係、是、我哋每日如果好似夏天咁样呢，大概晒我哋自己10到15分钟，其实已经满足咗每日要用嘅产生嘅维 D 嘅量㗎啦。所以呢15分钟建议大家唔好防晒。晒手手脚脚都已经 OK 㗎啦。唔一定係晒块面嘅。咁15分钟之后晒嘅阳光呢，你就要好好保护自己啦。该防晒就防晒。担遮、戴帽、防晒霜都可以。但係唔可以一开始就防晒。记住记住。最后就係关于小耐耗啦。猫仔就真係好特别嘅。佢係唔需要在乎你嘅感受。佢鍾意蹭你嘅时候就蹭你。鍾意俾你撩下嘅时候就俾你撩，唔鍾意佢就会直接走开，安安静静留返喺自己鍾意嘅地方。佢只係需要取悦自己，一定程度上都係我哋人类非常之羡慕嘅减少内耗嘅状况。夏天有好多嘢都耗我哋㗎，熱会耗，暑会耗，心情有时候都会中暑，学校好似猫仔咁样嘅呢一种心态同埋选择。少啲焦虑，多啲专注自己嘅本身，接纳生活嘅变数，唔好成日都患得患失，咁你就会轻松好多。节目打俾你嘅最后一首作品，系出行力唱嘅《爱的主打歌》。多谢 Sunny F 嘅分享，四脚趴趴，猫仔唔喺度晒太阳，就喺度瞓觉。

0: 是一种能量。
1: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正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参观商校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5: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4: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5: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1: 924号房。
7: 10:00过后，我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留意一下佛山气象方面的消息啦。目前咧，高明河城、洋和明城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嘅。咁而三水区、南海九江嘅西同埋西潮、高明区其余嘅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都正在生效啊。请咁多注意防御呢个短时嘅强降水啦。咁另外咧，见到缓慢嘅路段方面，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塘头立交往乐松咧唔系咁靓仔啦。咁而见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亦都系排队当中。跟住见到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港站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乐松咧，依家都系见到扭旧啲。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甩卡。高速方面，广台高速明城路段往西潮早前有事故吓，咁啊车龙咧大概有3公里噶啦，途经嘅车辆咧要提前绕行嘅。咁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熟口熟面嘅。好啦，咁欢迎大家咧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老坊同埋铺路坊，转头翻嚟会有全城喜悦。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睛，一双眼睛，一双面孔，一双内心抛弃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又同我说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移呀，
1: 身体是一个。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里是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嗱，咁啊，一开波咧，又到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居家好物嘅时间啦。关于饮水方面咧，你系咪仲习惯咗系用自来水嚟煲水咧？咁但系你又知唔知咧？就算啲水煲滚咗啊，入边都可能会有残留嘅杂质嘅。嗱，想饮一啖放心嘅水咧，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就可以帮到大家啦。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讲紧咧系。一直以来主打令到大家可以无顾虑嘅消费嘅，免费上门安装，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198元，分12个月嚟到付清嘅，唔满意嘅话无需任何理由直接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嘅，缓解大家一次性消费嘅压力，用得好咧先至再付款啊，咁啊令到大家咧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依家正值系呢个暑期嘅活动期间啦，咁啊厂家咧准备咗好多嘅福利咧免费送下，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4档水温，1键操控，3秒就可以好快出到热水啦。亦都告别呢个反复煲水，仲送你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咁啊，再送你咧价值199元嘅高端。

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试用嘅。重点咧就系今日前30名打电话嘅朋友，额外享3年免费换心嘅服务，帮大家咧悭低一笔嘅换耗材嘅钱啊，而且咧仲免费送俾你全屋嘅中央净水器。而家名额已经唔多噶啦，大家快啲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好难得啊，咁啊先到先得，马上拨打400-828-6721，快啲拨打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福利带翻屋企咧。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

0: 美貌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1: 喺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屋企个长头发几厉害啊，闹到我七彩咁啊！佢争在未讲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叽叽格格，大支下座嘅，边咁尖仔尖仔尖仔嘅啫。
4: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高老杰。
5: 今日翻嚟节目时间啊，好多 friend 咧就追住我问啲闪卡嘅问题吓，就唔系话我嚟紧要出嘅闪卡啦，系即系话我带我自己童年珍藏嘅闪卡翻嚟俾大家睇睇，冇问题啊。听日带翻嚟，仲有啲朋友咧，即系有多时候咧，大家知道咧，我年纪大啊，成日喺节目嗰度咧应承咗啲嘢咧，话将来有机会啊，或者到时我就啊嗰啲咧，跟住成日都唔记得咗啊自己啊，咁啊跟住咧就你提翻我，有啲 friend 又喂你又话有件巴西波衫嘅。咁样啊，又话带闪卡嘅嗱，你真系啊，听我噏过嗰啲嘢咧，你就记得提翻我吓、啊。有时咧，如果我话我唔记得我有讲过，咁你就大家言之凿凿咁样啊，有听我讲过嘅朋友前 call 依咁喺下边咧跟贴咁样施压咧，咁我就会做噶啦吓。咁、啊、所以听日咧一次过满足大家两个愿望啊嘛，我就系着住件巴西波衫，攞啲闪卡翻嚟，好嘛？我 mark 低先，年纪大啊，真系要 mark 一 mark 吓，唔 mark 真系唔掂。好啦，听日要着巴西波衫吓、啊，要带闪卡。唉，嗱咁啊，讲到闪卡咧，确实依家喺度筹划紧啦，就系喺嚟紧9月19号嘅音乐会吓、啊，会俾大家可以抽一抽闪卡咁样啊，抽一抽我嘅闪卡啦，张家伟嘅闪卡啦吓、啊，有冇其他主持人嘅闪卡啦，愿意授权俾我啦咁样啊，俾大家去抽卡啦咁啊，同埋但系当然啦，因为我哋系仅限现场抽取嘅吓呢啲闪卡，咁如果大家要现场要抽嘅话咧，咁真系要买飞嚟先得啦吓，咁啊去到花生微票热门票验证都继续热卖当中嘅吓，九月十九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有我哋嘅致敬港乐嘅一场 show 啊，叫《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吓，有我啦，同埋我哋俾面 Beyond 派对嘅原班人马咁滞啦吓，咁啊再加埋今次可能会咧揾一位和音嘅。揾一位和音嘅歌手吓，作为现场嘅一个和音咁样吓，即系而家我哋仲喺度计划紧吓，咁至于请咩嘉宾咧，都喺度邀约紧吓，咁如果到时有新嘅消息咧，会同大家再去更新嘅。点解头先呢喂即係返转头啦啊，除咗係大家想花生微票买飞之外呢，返转头讲返我哋今日想同大家倾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大家听到啊高老杰嗰个版头啦，係咪咁啊，总係会有好多大龙凤啊，好多嘅六角大风尚啊，溏心风暴啊嗰啲嘢。咁依家最好睇嘅溏心风暴，最多大龙凤，你真係又最唔需要追求佢个劇情嘅合理性嘅係一啲点样样嘅文化快餐呢，又真係睇短劇。嗱，短劇呢样嘢呢其实都兴咗好几年啦吓。作为一个成日都好怀旧嘅人呢，初初我对呢一个形式嘅内容呢我都係有啲抵触嘅吓。因为有好多时候你见到呢啲道化服又求其啦，係咪啲演员啲演技又参差啦吓。咁啊有好多嗰啲即係令到你有冇搞错啊，喂。你咁样咁嘅状况，你仲咁样样神早报警啦，你仲喺度互相冚嚟冚去闹嚟闹去，系咪？喂，但系你真系不知不觉咧，我喺近呢一两个月咧，我系开始无端端刷到啲短剧，即系我真系欲罢不能。 我最

最终分析咗一下点解会欲罢不能呢，是因为佢真係捉住咗我哋好多嘅爽点。咁嗰啲爽点呢同时又系一啲嘅痛点嚟嘅。咁痛点系咩呢，就係、是、生活当中你求而不得，或者系真系要好艰难先可以得到嘅一啲嘢，一个结果。咁、啊、首先当然就系、是、嗰、那个财富架构啦，吓喐啲就某某城嘅吓、啊、手屈一指嘅咩首富啊，行出嚟就千亿啊，吓喐啲咧就乜乜物物啊，吓、啊、啲千亿身家嘅嗰个男主角系嘛，为咗追下女主角咧就忍辱负重啊，去到某一个公司嗰度咧做保安啊，有好多嗰啲咧有眼不识泰山有眼无珠嗰啲卡拉苏咧就喺度欺压佢啊，吓成日带佢啊咁样样啊，跟住咧。每一集你都会见到有少少嘅反转啊，好似真係分零两分钟就去到一个位嘅吸住你睇。咁你又真係唔使嘥好多时间㗎喎。大概即係顶笼我諗一个钟头到你就可以睇完一大步啦直头係。咁同埋呢嗰啲嗰啲内容呢一定係唔使搞咁多开放式嘅结局嘅，係咪一定係斯拉化 ,civilization, 爽为主就得㗎啦。最后一定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嘅，係咪呢、這个真係我哋最朴素嘅情感啦，係咪先。泡芙小姐话呢咩呀睇短劇对你嘅即係点呀，我哋胸部嘅方位唔係咁好係咪，点解嘅即係会激到会激到爆係咪咁。嗱所以今日呢想同大家即係倾一倾。你哋会唔会都有一啲日常煲緊短劇嘅習慣呢、啊、你自己觉得最鍾意嘅一啲短劇嘅套路又係点呢，因为依家真係好多嘅套路嘅。你会真係睇完一部之后呢拆得一排呢突然间有一部呢即係个劇情啊人设啊嘁哩喀啦呢基本上都差唔多嘅，又会再推返俾你。咁但係你又忍唔住呢又会睇多次㗎喎、啊、即係可能个人设一模一样嘅啊，嗰种反转系一模一样嘅，但系佢个行业可能唔同系嘛，咁你又会再忍唔住又睇多次啦咁样。咁当中包括有一啲除咗你话我哋即系觉得遥不可及嘅剧情啊，同埋一啲做戏搵嚟做嘅嘢之外咧，其实都涉及到我哋生活当中好多真正遇到但系我哋解决唔到嘅问题，喺短剧里边可以解决得到啊。包括系咩啦，嗱，职场嘅霸凌啦，日常一啲。伦理相处嘅或者系小区啊呢啲咁样嘅业主群之间嘅矛盾啦、啊、或者系啲公德嘅问题啦、啊、系咪职场里面啊或者生活当中啊甚至大学宿舍啊呢啲你都会发现系有好多其实都系取材于现实啊，不过佢就用好浮夸嘅方式去同大家去解决，同埋往往我察到嗰啲啦，一定系个男女主角啊原先呢就暗马底系咪牺牲自己成就好多嘅公共嘅一个利益咁样啊，点知最后呢大家都唔珍惜系咪仲要反过嚟呢就系想砌佢生猪肉，跟住佢呢就决定呢要惩罚下呢一班嘅摆赢冷呢一班嘅真系完全不懂感恩嘅人咁样啊呢班嘅贱人，咁跟住呢就哇成个过程呢就永远你会见到嗰个标题呢或者嗰、那个戴住井号嗰个呢就系啲咩劇情反转啊逆襲打臉咁样好多呢啲。每日就喺度不停睇逆襲打臉係咪各种各样啊。係啦咁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最喜欢嘅套路有啲咩啦。嗱咁我呢转头返嚟呢同大家就分享一下我呢排刷到嗰啲短劇呢通常係啲咩嘅内容嘅劇情啦。啊唔知你哋又会唔会刷到一啲类似㗎啦我自己觉得呢真係又好鬼顶人嘅，真係喐啲都搞到我呢就停唔到落嚟㗎咁成日都俾老婆闹呀话我睇短劇呀咁其实佢自己都有睇㗎。琴晚啱啱刷到一部係咩个女反派偷咗佢哋个好有钱嘅女室友嘅嗰张某超级无敌高档西餐厅嘅会员卡，跟住呢就出去冲大头鬼吓、啊，请成班朋友同埋佢嘅嗰个食软饭嘅男朋友去食一餐劲嘅漂亮饭咁样吓、啊，埋单啊86000几咁样，
最终咧，女主角咧就喺现场啊，设置咗呢个支付嘅密码吓，搞到佢咧就要入厕所嗰度咧，去

去拍嗰啲咁樣自拍之後攞住身份證嗰啲咧啊，非法嘅網貸咁樣出嚟，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嚇。但係呢個都係我琴晚啱啱新鮮嗰啲垃圾，所以講多兩句嚇。實際上咧，即係好多好離譜嘅嘢啊。好啦，呢個時候我哋聽首爽啲嘅歌先嚇，咁然後咧轉頭翻嚟又等埋你哋一齊去分享，你哋呢排有冇拆緊啲咩短劇咧？有啲咩劇情咧覺得好攞命嘅咧？咁樣嚇，一齊去傾傾。

咁啊，睇睇大家嘅留言啦吓。见到阿 C L 咧就话，生活上得唔到嘅财富或者成就能力，可以透过短剧得到满足，系啦，就系咁啊。仲有啲咩穿越女啊、A I 啊咁样啊。据说咧，這个 A I 短剧咧，依家因为太劲啊，咁所以咧导致到咧已经系令到好多真人嘅短剧演员咧系慢慢都冇得捞啦，咁样啊，系啦。咁啊，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现状咧？咁样吓。

0: 都比较棘手啊。好啦，嗱，咁啊，跟住嚟咧，要先同大家又推介一下好物先啦。嗱，佛山咧天气湿热吓，好多人咧都会遇到两大烦恼嘅，一方面咧就系、是。作息比较忙碌啦，头皮容易出油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是、身体嘅肌肤闷热啦，生痘痘啦。嗱，今日呢同大家推介呢个欧雪嘅沐浴露吓，咁係咩沐浴露呢？咁样吓係有啲好特别嘅文化嘅底蕴嘅沐浴露吓，充满住岭南民族寓意嘅一个碌柚叶沐浴露吓，咁草本配方适配呢个湿热嘅气候嘅。咁首先咧，为大家介绍呢个奥雪嘅小黄姜滋养防脱洗发露啦，洗发露啦吓。咁啊，好多朋友咧，洗头咧都会甩头发啦，吓发丝咧又细软啦，好易断啦。咁啊，呢一支嘅洗发露咧系精选咗云南嘅山地小黄姜啊，低温萃取，咁啊拥有呢、这、一个高纯度嘅姜根油啊，可以温润养护头发嘅。咁亦都复配咗六种嘅草本嘅植水啦，咁啊强化呢个发根嘅韧性，调节头皮嘅油脂嘅。咁亦都持有呢个国家防脱嘅特证啦，吓，同埋咧就系如果坚持使用八个礼拜咧，系有助减少你甩头发嘅吓。咁啊，洗完之后头皮清爽，唔会掹掹紧吓，男女老少都啱用嘅。活动价咧就系59.9有两樽。咁啊，跟住两款嘅沐浴露咧就各有特色啦。嗱，第一款咧好有意思啊，就系奥雪嘅广府凉茶沐浴露啊，冇错啦。嗱，大家一听到凉茶知道咧话非常之清热气啦，系咪先？咁啊，奥雪咧将传承已久嘅三花三草一叶嘅经典凉茶组方咧，就系、是、融入咗呢个沐浴产品里边吓。咁啊，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咁啊搭配呢个多重嘅草本吓，冰感舒缓嘅配方，有助咧就系、是、舒缓呢个肌肤燥热啦吓，咁啊改善呢、这、一个后尾枕嘅呢个痘痘啦。湿热天时冲凉咧，亦都消闷解暑噶吓。活动价咧49.9咧，到手有两樽嘅。咁另一款咧就系、是、爆品啦，啊就系呢个碌柚叶沐浴露啦，啊咁啊如果大家都知道啦，碌柚叶嘅一个寓意嘅话咧，就知道呢个沐浴露啊几有意思啦。嗱、啊，承载住咧岭南传统嘅习俗吓，好运加持嘅，亦都系萃取咗呢一个碌柚叶嘅精华啦，吓、啊、清新自然嘅果柚嘅香气啦，搭配住呢、这个。双重嘅发明专利啊，氨基酸无皂基体系，咁搭配呢个锁水磁石同埋玻尿酸嘅精华啦，清洁嘅同时咧就系保湿，保湿得嚟仲要老礼添，系咪先？咁去油咧亦都唔会带走呢个肌肤嘅水分吓，一公斤嘅大容量，全家一齐用咧都系抵嘅。活动价系49.9有两樽吓、啊。如果你想改善呢个甩头发啊、头皮油腻啊、后背生痘痘嘅朋友咧，一齐入手搭配使用咧就 OK 噶啦。咁大家依家咧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救医师欢乐购专区咧就可以买得到啦吓，咁啊无论系广东凉茶沐浴露定系呢一个碌柚叶沐浴露，我谂都系真系我听到我都已经好想拥有啦，系嘛，咁你哋都去入手下啦 ，OK 啊，好呢、这个时间我哋准备要补补时先，转头翻嚟咧同大家继续倾下呢一排好 hit 嘅短剧。
1: 早上10: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九二四路放。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朗安路段往蓝石方向依家系逼迫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车多扭教，海白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缓慢。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咧，依家要俾啲耐性啦。啊，唔系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龙岗啊，依家俾啲耐性啦。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嘅方向依家系咪摩当中。高速方面咧，见到高速。

0: 嘅港台高速明城路段啊，往西桥啊，早前有事故，导致有慢镜头，过往嘅车辆咧都要提前绕行啦。咁另外，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咧，同样系挫气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嘅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啦、茶路坊同埋布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5: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4: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

系啊，跟住翻嚟今日嘅全程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啊，今日我哋讲讲呢个短剧啊，咁啊睇睇大家呢排咁煲啲咩短剧啊。好啦，咁啊睇睇佛山家花生板块嘅评论区先啦。大王的恐龙啊，揾到啲闪卡出嚟，犀利啦！又有蒙面超人啦，又有龙珠啦，咁样样啊。仲有咩啊？高智能方程式，犀利喎！咩啊？封建车人咯，系嘛 ？OK， 睇睇其他朋友先啊。中年守门员，佢话我唔中意睇 AI 短剧，个个样都差唔多。我睇啊，甚至啊，即系大反派同埋嗰个男主角有时都系一个样咁样噶吓，会有呢啲。一般中意睇超级保镖同埋打斗多嘅短剧吓、啊，有时会睇下啲真千金同泰拉系列啊，泰奶系列啊，系嘛？咁啊，邓基咧就话短剧我目前一部都未睇过，浪费时间，睇少少咧，大概知道后面咩剧情啦。其实你唔系话要你估唔到啊，或者点嘅，你系知道后面佢一定系邪不能胜正啊吓，跟住嗰个反派咧就一路喺度作死，跟住咧就一路系被打脸咁样，你知噶吓、啊，你就想睇嗰啲人俾人。即系最终点样折堕啊，系嘛？点样最后咧就系坏事做尽，跟住终于就恶有恶报咁。你中意睇呢啲嘢嘛？你明唔明啊？系啊，咁但系当然啦，你有你嘅趣味啊。你觉得睇到之后觉得好低 B 咧，唔睇咧，咁我都觉得好合理。但系我觉得我依家以

登入局啊，即系作为一个我自己觉得我品味都还 OK 嘅人咧，有时候都要雅俗共赏系嘛，都要睇睇啊，睇完之后咧，亲身去感受下嗰种欲罢不能，先可以现身说法系嘛，同大家分享啊嘛，系咪先？呢位旧意思粉丝啊，中意睇自制漫改短剧啊，最近咧喺 B 站睇到好搞笑嘅 NBA 同埋七龙珠改编，哦系系、哦、有啊系啊，剧中呢一个咩思路系占士有啊，我都见到好多啊，咩圣斗士啊嗰啲都有，系啊，所以依家真系即系只有你谂唔到，冇佢做唔到啊，已经吓真人演员依家真系越嚟越难捞吓啊，真系会系咁样样啊。姨妈不怕海龙话最中意咩套路就唔知啦，最中意套路睇十秒广告解锁下一集，或者下载某果 A P P 免费睇全集咁样。我系每次都照睇广告嘅，啊十秒咪十秒咯，啊俾你啊，我输 to go I can 系嘛，冇所谓系嘛，即系好多评论都系咁讲系嘛，咁啊十秒就去啦咁样。我而家反而觉得有一个空白嘅赛道啊，就系未有粤语嘅短剧，我唔知系咪已经有吓。但是我好像未刷到过，大家如果有可以推荐一下给我，好像未有粤语的、啊、如果有粤语不知道会怎样呢、阿 Lee 记得坚庸一看开头知剧情、啊、一看下面的结局都大概知道马上划走了这样、啊、即这个真的不是说要你估不到的结局的、啊、都是那句、啊、你是估到是吗？中意啲姑仔好正，中国拳王被老婆骗贷两亿，变态咁样啊？冇嘅，咁有时候咧，即系有一种择偶嘅误区系咩咧？就系、是、我今日功成名就啦，我要揾一个好似战利品一样带出嚟威俾人睇嘅老婆，系嘛？呢、这个老婆一定咩咧？可能外形条件一定要好抢眼啦吓，佢唔一定靓嘅吓。即是好似喺我眼中呢，我觉得阿拳王嘅太太呢就完全唔系我嘅菜啊，因为科唔科技狠活嗰啲另外香港啦，你一睇佢就真系三个字战斗格啊，此女并非善男信女的感觉系咪，即系我自己会有少少咁嘅我觉得从面相学嚟讲啦，系咪即系呢啲哇 hold 唔住啊，我呢啲啊哦，搞唔掂啊！吓，就系咁。咁第二就系咩咧？第二就系、是、因为好多呢一啲嘅奥运冠军也好，或者系咩都佢可能真系当年读嘅书唔多啦，系一直咗有一种叫出身或者学历方面嘅自卑啦。咁佢会就一定要揾一个好似系学历 OK 比佢高好多嘅另一半咧啊，咁啊获得某一种。内在嘅呢一种嘅满足感啊，或者点啊咁样样，但系有时候，即系当我哋自己都系同等或者类似学历咁样样去经历过嘅时候咧，你都觉得最后其实都系要睇翻佢嘅人啊，本身系一个咩人啊，学历其实代表唔到太多嘢啦吓，或者代表唔到最核心嗰样嘢嘅，系嘛？佢唔一定读得书多个人就好噶嘛，系咪先？最多就系佢文化程度高啫，吓唔代表佢人品好啊，或者佢情商高啊，或者佢有智慧啊，系嘛？呢样嘢，唉，真系我觉得智慧呢样嘢系嘛，我哋中国人嘅至高境界啊！咁啊，所以最终大家见到好多类似嘅例子啦，吓黄宝强啊，吓咩苏享茂啊，系嘛？今次啊周市明啊呢啲咁样样啊，都系嗰样嘢啦，吓。娶妻就求贤吓，唔好话即系成日都觉得要带出嚟威啊，啊跟住咧就盲目地去好似喺度仰望啊，或者甚至跪舔啊咁样，大可不必吓。喺婚姻当中，如果你要做一个咁嘅角色咧，就一定有问题出现噶啦吓。好似你话真系，我哋睇到最魔幻，喂人哋啊拳王靠自己吓。打生打死打到块面肿到阿妈都唔认得咁样，一路走过嚟执到两亿。然之后你话我希望他支撑起来，大佬，喂你一世人，好多人一世人搵两百万啊，都唔一定搵得到啊，系咪先？啊，长期有两百万揸住喺手嘅人都凤毛麟角，依家你老公有两亿，你同佢讲嗌佢好心你生性啦。我啲评论话，如果我系佢，我唔一个右勾拳打埋佢咁样，所以好多嘢就系咁啦吓。你睇睇另一个好嘅例子系咩咧？大家见到吓，同样都系体校出身一路上嚟，
最后大家见到系至少我哋一睇个样子就知道系好天生一对啦，同埋好低调嘅贤内助系边个咧？啊，苏炳添嘅太太啊，青梅竹马得嚟，一睇就系真系诶得啦，我老公嘅嘢我唔多参与啦吓，啊间中一齐出嚟吓，大家晒下恩爱啊咁样，真系嗰种善良、大方啊，同埋都靓咁样，嗰几样嘢系捞得埋，唔一定行出嚟，哇吓，艳光四射啊，战斗格啊，系嘛，嗰种感觉唔使噶嘛，系咪先？所以有多时候咧 ，taste 吓、啊、真系好重要啊。OK， 跟住又睇翻啦，我是我就好中意睇嗰啲短剧女主角冚人一巴嗰啲系嘛。唉，老虎 LJ 话咧，直头睇过几集短剧，心护痛绝，见到即刻拨走。嗱，其实我早期都系咁嘅，后来我依家发现咧，依家你睇嗰啲短剧咧，好多时候系都有啲演技几好嘅演员啊，而演技好嗰啲演员咧，通常又唔会净系喺一部短剧出现，可能好几部都有佢嘅咁样吓。咁嗱，好似阿小自由咧话刷到。我出钱俾为小区装电梯吓、三年后佢哋指责我占用电梯吓、想连同嗰个咁嘅坏鬼物业吓、将我嘅电梯据为己有，跟住赶走我咁。于是我咧漏夜就将电梯拆咗啦咁样。有好多呢啲嘅吓，呢个套路咧就系、是、我为咗公共嘅利益吓、付出咗我嘅牺牲，但系佢哋不但只好老讽，仲要反过嚟咧。想将我嘅付出咧当成理所当然啊，咁我就唔忍佢啦，甚至想霸占咗我免费为大家提供嘅嘢咁样。我自己察到有边几种咧？第一个系自己出钱去帮成个老破小嘅小区安装净水器，系嘛？最后俾啲咩坏鬼师奶邻居啊投诉佢咩喺啲水度落毒咁样啊，跟住咧就话佢乱咁样，即系总之佢整嗰嚿嘢咧就唔合规矩嘅，咁佢就好啦啊，收到呢个整改通知书嘅时候咧，罚钱咧又照罚啊，跟住嗰嚿嘢就拆咗佢啦，咁最后咧吓、一开始咧啲坏人咧仲廿文廿武，一系咧啊，终于赶扯你咧，咪以为我哋冇你唔得咧咁样啊，跟住最尾咧就啊啲水啊开始有铁锈啊吓，开始有鱼露啊，开始咧就有一个重金属啊。越讲就越似系啦，成个阴凡心拆走咗咁样系嘛，啊就唔得啦咁样，咁跟住后边咧就坏人就有恶报啦，系咪？最后又翳翻佢翻嚟啊咁样，咁但系佢都坚决唔再为呢啲摆人冷付出啊咁样，啊咁呢个第一个帮小区装净水器啊有啦，啊咁啊头先啊小自由嗰个咧装电梯啦，仲有啲咩咧就帮条村。嘅农田吓，装咗一个自己研发嘅灌溉嘅系统吓、啊，跟住咧就由啲好瘦嘅田吓，俾、佢灌溉之后咧就成个田咧就变咗好肥沃啦啊，跟住就有啲人就眼红啦吓、啊，就想据为己有啦。一般咧就系啲咩村长啊嗰啲咧啊，咁然后咧就联同一班嘅村民咧向佢施压啊，话佢咧就违建啊，或者就。霸占呢个村嘅公用土地啊，搞呢啲嘢啊，咁样咁最后咧，佢一夜之间就拆晒成套嘅系统啊，嗰、个田咧就变得咧就完全耕唔到啊，咁样啊，仲有啲咩就系、开放自己屋企嘅大院，免费俾小区嘅人停车，然后咧一路几年都冇收费。突然间有一日咧，有个人咧就想霸占佢大院，就举报话佢咧就定唔知同佢有私怨啦吓，举报话佢喺度咧就非法经营停车场，跟住咧就查封兼罚钱，罚完之后咧佢就用十几把锁咧就锁住嗰个车场嘅大闸咁样，任何人咧嚟到嗰度咧停唔到车咧就啊搞到成个交通咧就倒泻罗蟹啊吓，跟住怨声载道啊系嘛，最后咧大家咧就纷纷出嚟指责嗰个举报嘅人啦、啊，咁佢又心脏病发入医院啦、啊，咁 Kitty Clark 仲有系我免费将我嘅嗰个便利店吓。帮大家作为一个收发快递嘅驿站啊，免费嘅咁样，
点知咧就又有人眼红，又过嚟搞我咁样，咁然后咧最后我就唔再帮大家收快递啦。啊，啲人咧就去唔知几公里以外嘅嗰个快递点嗰度，系嘛？啲鸡蛋又臭晒啊，啲牛奶又臭晒啊，吓、啊、啲要发货嘅生鲜啊，全部都霉晒啊，跟住咧又恶报啊，哇，好多啊呢啲系嘛？有时咧，即系邻里之间咧，尤其依家我哋好多嘅小区咧，都系一班陌生人住埋一齐吓，系、啊、有好多矛盾。我哋自己业主群咧，都成日见到有啲咧，即系喺度喊打喊杀啊，互相你又话佢嘈住我啊，我又话佢乜乜你啊吓，喺度夹嚟夹去啊吓，爆晒粗啊，眼窿屎裂啊嗰啲咁样样咧，就时不时都有啲咁嘅嘢吓。我咧就好少去参与呢啲是非吓、啊，但系有时候真系觉得，确实。以前我哋可能同一间公司嘅宿舍住埋一栋楼，大家朝见口晚见面嘅一班同事，会有一份基础嘅情感喺度，系咪？或者大家住埋同一条村，啊咁大家都系村民啦，都系乡亲乡里啦，系咪？往往就好少呢啲矛盾。依家我哋喺五湖四海啊，大家三唔识七，你隔篱屋你可能即系住咗十年啊。你都唔知有冇同佢讲过十句嘢，系嘛？咁有好多呢啲嘢咧，嗰、那个敏感度系好高啊，唔系话即系咁容易去调和啦，系嘛？有好多时候有啲人咧就系唔讲公德啊，仲要打横嚟啊！你话佢，佢仲要恶过你十倍咁样。你有时系好想去治呢啲人嘅，但系你又惊啊，佢会报复啊，或者点啊咁样样咁、啊、所以你点样睇呢啲短剧会可以满足到呢啲爽点咧？就是你终于见到呢一啲唔守规矩、唔守公德、啊、立心不良、心地唔好嘅呢啲人，喺呢一个短剧里面俾呢一个好有能量、好有能力、好有智慧嘅主角治到佢最后咧，就是、一动都冇啊！你觉得系好大快人心啊？系咪啊？好能够代表到你自己想做而做唔到嘅嘢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痛点，令到我哋睇落会爽。就是这样东西，你不是估不到的剧情的、啊、你估到的、啊、但是你就是那种我现实生活当中我面对这些这样的人，往往只能够忍气吞声，估、啊、声吞了他又不可以发他烂渣这样，但是哇你看在剧里面那个男女主角不用发烂渣的，是吧，自有他的一些招数去治这些人这样、啊、那令到我哋咧睇咗真系好爽啊！好啦，咁啊翻嚟咧又讲另外一种我呢排成日刷到嘅职场嘅嗰种即系嗰种霸凌也好啦，或者嗰种即系嘅不合理也好啦嘅呢个短剧啊，都系睇得人好爽嘅。

0: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方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2: Here we go，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4: 好嘅，翻嚟今日讲讲短剧啊，咁有位 friend 咧就答咗阿港式 friend 先啦，佢就话嚟紧嘅港澳男神嘅极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吓，9月19日嘅呢一场 show， 一等票同 VIP 有咩分别啊？咁一等票咧就系2楼嘅120元嘅门票吓 ，VIP 咧就系1楼嘅150元嘅门票啦。咁成个场咧虽然我哋成千人啦，咁但系咧其实同个舞台之间互动关系都唔错嘅，咁大家咧不妨咧就系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吓，可以买飞嚟到。支持9月19日，我哋一齐睇 show， 一齐回顾经典港乐啊！一齐我爱黎明，好嘛？讲翻今日嘅短剧话题啦，有一啲咧就系咩咧？我呢排睇咧就系重生啊！重生往往系点咧？真系一个喺第一世吓、被霸凌致死嘅人，突然间重生翻嚟咧，就知道晒啲坏人嚟紧要做乜，系嘛？咁跟住咧就逐一去逆袭佢啊，逐一去反击咁样。咁啊，包括有啲咩咧？就系话还击嗰个衰鬼嘅老细，系嘛？那个老细点咧？连同一个嘅佢自己捧上嚟嘅一个好无聊到嘅嘅一个人啊，就想咧将你呢、這个。人才啊，即系公司嘅支柱级嘅不可或缺嘅人才咧，就架空，跟住赶走啊，跟住无端端揾个理由咧，就罚你钱，然后咧就奚落你啊，跟住咧就想你自己咧就知难而退，自己辞职，咁最后发现咧你运身到时呢一个公司安身立命嘅核心技术系嘛，你一走咧就公司咧就倒写罗蟹啊吓，甚至咧就系、是、各种嘅违法乱纪啊，最后嗰个老细咧就终于知道咧就系、是。佢咁样对你呢就係、是、应有此报啦，咁样就係咁样。有一啲呢就重生返嚟呢，知道一个老公啊或者老婆啊将会联同一个嘅小三啊，就会毒害你，係咪会老屈你啊，最终逼死你咁样啊，跟住呢你就会知道晒佢哋嘅套路呢，返嚟呢就拿捏佢哋打七寸，係咪最终又成功逆袭。都讲出好多人嘅痛点㗎其实啊。尤其職場啊，我哋好多人咧做做好多時候，我哋作為一個你知道自己係有自己嘅價值嘅啊，有你係一個人才嚟嘅，但係呢度人才得唔到尊重係嘛？因為當權嗰個人佢係空降也好，或者係佢根本唔了解你嘅業務也好，但係佢為咗要立威啊，佢就攞你嚟開刀。或者佢为咗证实佢叻过你，佢要搵一啲完全唔识嘅人咧，企喺你头上边吓，也文也武，作威作福啊，最终咧就伤透了你的心。咁现实当中有好多嘅情况就系、是、个人才要么就顶唔顺，自己辞职走咗啊，但系好似嗰间公司又短期内又未执吓，嗰下先至激死你系嘛？要么咧就系、是、个人才。继续忍气吞声，因为冇咗呢份工唔得啊！继续忍受呢啲咁嘅外行管内行啊，系嘛？一班嗰啲净系识得玩办公室政治吓、啊，不时生产嘅人喺你嘅专业领域里边咧，就指手画脚啊，每日就忍受呢啲嘢，为咗份工啊，为咗养家糊口。 总系唔能够作出一啲自己觉得最爽嘅选择，但系短剧就帮到你，帮你爽了一把，系咪？好啦，咁啊，讲咗爽了一把咧，嚟紧呢个礼拜六啊，八月一号到二号，跟住我咧就可以去到禅泉度假酒店啦，咁啊一齐咧就系探下温泉啦，玩下一啲自然生态嘅一啲工作坊啦，咁同埋大人细路老人家咧都可以探下呢个叫做榫卯结构，仲有文化历史底蕴嘅呢个酒店嘅环境啊，无限咁多打卡点吓，呢个时节啊，啱啱落完雨，凉凉地去下湿。同埋呢天口唔算特别冻嘅时间，毛孔打开，大家去浸下一啲呢就是天然嘅温泉，同样呢就是可以有益你嘅身心嘅。仲有好多嘅点样攞树叶嚟到印啲图案，六块布道可以整到衫啊，係咪大家日常呢就好浮躁好喧嚣 啊，可以抄一抄心经啊，去锻炼下自己嘅专注啊，摆低部手机啊，又可以咧，就系感受下呢个无边泳池啊、无敌靓房啊，咁样样咧都 OK 啊。咁啊，如果你哋都想呢个礼拜六同我一齐去到禅泉度假酒店吓，仲可以咧就是、住酒店之余咧，隔篱国恩寺嗰度咧，去我哋六祖故里吓，去祈一祈福嘅话咧，咁就记住呢个电话啦，13006785662系啦，13006785662啊，拨打呢个电话咧就可以咨询报名噶啦。依家达小景嘅朵咧，继续都系享受呢一个优惠嘅价钱嘅吓。呢个礼拜六你哋会唔会同我一齐出发啊？等你哋啦噃。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亦都希望啦，大家每日刷短剧嗰啲爽嘅感觉咧，最后可以落翻喺你自己身上吓，有一个好爽嘅生活，好嘛 ？OK， 拜拜。
5: 早上十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8: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7: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8: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7: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8: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9: 露露，吃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0: 好，妈咪，嗱，俾你。
9: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0: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8: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3: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翠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

0: 减400蚊。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想佛出游。
2: 九二四号房。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返系蓝石嘅方向有慢，归华隧道往返系大力嘅方向咪摩，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啰嗦，龙舟路江川桥往返系龙岗嘅方向唔多好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返杏坛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再来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台高速明城路段往返西桥的方向早前有事故的，目前就已经是处理完毕的了，交通亦都是恢复返。另外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返广州的方向都是扭计的。更多的路面情况，非常你安全的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上到嚟啦！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亦都可以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嘅。见到有啲朋友啊，已经系在旅途上啦。We 咗个阿华分享嚟自台山嘅双彩虹啊！你又喂又出咗去玩啊！我谂咧应该系呢一个暑假咧，即系唔够两个月嘅时间啦吓，会有好多朋友咧就不断喺朋友圈嗰度咧就更新啦，就系、是、哦又去咗边度玩啊咁样，即系你会发现呢个暑假成个朋友圈都喺出边玩紧嘅咁样。咁尤其是咧，你会发现咧呢几年啊吓，尤其是屋企有发骨龙的。各位阿爸阿妈咧，即系一到暑假就会安排自己嘅小朋友出去玩一玩啦，系啊，即系哪怕唔系一个好长途嘅旅行啦，可能系周末嘅时候出去玩翻两日啦，都会有呢个安排嘅。咁而更多嘅家长可能会选择翻啦，就系话有冇一啲咧更加有意义嘅，即系又可以学得到嘢啦，又有可以睇得到一啲不同风景嘅，又可以玩得开心嘅一啲线路咧，咁样喂，真系又有嘅、哦。比如话咧，有一啲咧真系非常之特色嘅夏令营啊，专门为咧六到十六岁嘅青少年打造嘅宝藏夏令营，有啲乜嘢咧？就有呢个

指纹比对啦，跟住用放大镜啊、勘查灯啊、显微镜啊，一步步咁样破解案件。7日嘅刑期咧，都净系玩呢个推理游戏咧，咁唔系嘅，佢更加咧系可以锻炼到小朋友嘅观察力啦、逻辑思维啦，同埋团队嘅协作能力嘅。就喺沉浸式嘅探案体验当中啦，就学识点样冷静分析啦，点样理性地去思考啦，咁。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王牌特警营，同样都系7日6夜啊吓。其实好多小朋友咧，或者好多阿爸阿妈咧，都会有一个警察梦嘅。咁而呢一个王牌特警营咧，就可以帮小朋友咧去圆梦啦。同样都系喺广东警官学院嘅专业场地嗰度，小朋友咧会着呢一个特警制服啦，体验战术训练啦、基础射击模拟啦、警犬嘅互动啦、障碍穿越啦一啲硬核嘅项目。咁咧就唔会系一啲好危险嘅高强度嘅训练。它是一些科学啦、安全的体验式的教学，可以等小朋友感受到特警的责任和担当，也可以锻炼到体能，磨练到意志，学习怎样坚强和勇敢。另外还会有一些科技战警营和一个蓝天科技营，是啊，喜欢揸飞机的，喜欢飞机模型的，喜欢无人机的，喜欢机器人编程的，这样这两个营都是很适合去了解一下的。反正咧7月到8月啊吓，每个星期都会有呢4个唔同主题嘅特色夏令营嘅。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揾翻佛系玩家优选嘅校服叉烧包去了解翻，系啦。咁我觉得呢个咧就真系非常之精彩啊！咁啊，另外，亦都更新一下啦，我哋明信片嘅嗰一个签名嘅进度啊，吓。琴日咧，阿敏总咧就已经同我哋更新翻嗰个进度咧，就话喂，大家咧喺呢两个星期咧就要签完晒啲明信片啦。咁佢都帮我哋安排好嘅，就话嗱，你今个星期咧起码就签一半，下个星期咧就完成晒所有明信片嘅签名，咁跟住咧就系原封不动啊，即系发咗几多张落嚟咧，签咗几多张咧就几多张归翻去佢嗰度。咁即係话呢，如果你哋要开始对即係呢一个主持人嘅明信片嘅话呢，呢两个星期嘅时间就多啲上到嚟佛山家啦，去储积分啊，比如话听节目啦，比如话留言啦，或者係发帖啦咁样。咁其实呢打开佛山家啦，有积分嗰一页呢，佢都会指引你嘩做啲咩动作呢可以有对应嘅积分嘅。咁其实咧，即系做晒所有嘅动作啦，包括埋你可以拉到一啲嘅新用户下载佛山家嘅话咧，咁一日落嚟你应该系可以至少有200几积分嘅。系啦，咁啊，反正咧，我哋下个星期咧就会全部签好晒啲明信片啦。所以咧，未够积分嘅朋友咧，即系平时多啲做动作啦，可以即系储积分之余咧，都支持一下咧我哋今年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啦。可以去到咧搜索栏咧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咁喺音频专辑嗰度咧可以听得到啦。我哋每个星期会更新3集嘅呢一个内容嘅。咁当然亦都有视频版本啦，就係去到佛山家啦，搜索佛山一家人，咁就会有一啲嘅 AI 生成嘅图片整成嘅视频出嚟㗎啦。咁嗰个呢就可以帮助大家一路听住啦，一路呢睇住个画面啦，就会更加有嗰、那个画面感喺度啦。咁另外呢都可以多啲去到啦佛山一家人嘅社区嗰度啦留言发帖嘅。係啦，即係所有动作应该都会有积分啦。咁啊讲嘩，有人话24万可唔可以换你成套明信片啊，咁样。即係嗰套明信片呢就唔係我嘅。成套明信片呢根据之前有参加星期日见面会嘅朋友反馈返嚟嘅嗰个消息呢，就係总共有48张。咁我应该係囉，自己有一张，合照有一张。咁係囉，就得2张嘅啫。储齐成套呢係要有48张啊。咁一套係8张啦，係呀，总共有6套啦，24万应该或者可能够啩。因为我都唔知需要用到几多积分。

先可以对得齐啊吓。3576咧就话喂，渣渣坚少抗议你话佢睇短剧、哦。咩啊？我都系传达翻我们家子涵啫。佢话爸爸一日到黑喺度睇嗰啲咁嘅无聊短剧，仲要佢已经系好熟套路。唉，爸爸又喺度睇紧嗰个陈总啊咁。咁我咧讲翻啦。而家呢啲短剧咧，好多都系用 AI 嚟做嘅。咁同埋咧，我最近咧即系亦都察到啦。哇！有一啲嘅 AI 特效呢已经系做得非常之逼真，你已经分唔清究竟系真人定系 AI 做出嚟嘅。好似我琴日呢喺抖音啦刷到有一个女演员啦、叫做马哲瑜，我冇记错吓嘛。系啦，即系之前破冰行动嘅嗰、那个饰演女警察嘅嗰一位演员呢，同刘惜君有啲似样嘅。佢亦都有玩呢一个呢 AI 嘅特效，咁就係呢拎住把枪啦，跟住呢就眼里面呢喺度流眼泪啦，跟住个表情呢係做到非常之到位。哇，佢发返出嚟嘅时候真係评论区呢清一色都话喂，边个分得清係 AI 定係真人啊。真係好难分辨啊。咁同埋呢你见到有好多网友亦都有玩呢一个嘅特效啦。真系你完全就系、佢虽然话系 AI 特效，但系真系同真人系冇咩区别嘅。所以而家嗰个 AI 嘅技术咧，已经系进化到咁啦吓。咁同埋咧，之前咪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话有一啲嘅 AI 综艺已经系出咗嚟嘅。咁但系嗰个咧，其实嗰、那个假人感咧系非常之强嘅。咁但系最近咧又有另一样嘢出咗嚟咯，就系、AI 演员比起内娱嗰一啲咧，即系准备要出道啊，准备要红火嘅嗰啲艺人咧，都要更加红一啲咁、样。有相关嘅话题咧冲咗上热搜榜嘅。点解会有呢一个嘅热搜话题出嚟呢？讲紧边个呢？就系话 AI 明星，佢叫做方桃子啊。方咧就系正方形嘅方啦，桃咧就系食得嘅嗰个桃啦，系啦。方桃子，咁佢系点样出道嘅呢？佢就系一出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嘅女主角。咁然之后即係呢出劇呢就带火咗佢嘅，即係佢除咗话出演呢一出嘅 AI 短劇之外呢，佢仲喺社交平台上边开咗自己嘅账号，而且係以第一人称嘅视角啦去更新返一啲 vlog 啦，同埋一啲居家煮饭啊，日常健身啊，甚至乎係去拍呢一个 AI 短劇啊，拍一啲嘅广告啊咁样嘅日常。即系你会觉得哇，咁同真人有咩区别啫？佢喺度拍紧佢一个即系作为一个 AI 整出嚟嘅人，佢嘅生活日常咁、样。咁点解会红呢？有啲朋友就话喂，咁你之前讲嘅嗰个 AI 综艺啊，佢每一个星座都有自己嘅账号噶啦。咁呢一个即系拍短剧嘅AI 明星有咩咁特别呢？咁。特别之处就在于佢嘅嗰个面部表情啦、肢体动作啦、生活场景啦，嗰、那个还原度系非常之高嘅。虽然你都能够一眼睇得出系 AI， 但系即系嗰个真人感系比起其他咧会更加有真实嘅感觉。即系佢唔系嗰种千篇一律嘅哦，磨皮磨到完全系皮肤冇晒嗰一啲毛孔啦，冇晒皱纹啦，唔系嗰啲嚟嘅。佢系真系嗰个皮肤嘅质感咧，就冇咗嗰种塑胶感噶啦。而且即系佢头先咪讲到佢会更新一啲日常健身嘅嗰一啲嘅即系可能系十零廿秒咁样嘅视频嘅。哇，佢真系会出汗啦，啲汗系非常之真实啦，跟住仲会有嗰种咧，即系你运动完之后皮肤里面白里透红嘅嗰种状态嘅。所以你会觉得哇，而家真人咪而家 AI 咧，嗰、那个活人感已经咁强啦咩？咁但系咧，依然都会有一啲即系经常整视频嘅朋友咧，都可以一眼睇得出嘅，就话其实佢虽然咧嗰、那个 AI 技术已经非常之纯熟啦，但系即系眼神系呃唔到人嘅，即系 AI 嘅嗰个技术咧，暂时未做得到话，好似我哋真人咁样，你正常系会眨眼眨得好自然噶嘛。
但系 AI 咧，佢唔系嘅，你做得几真都好啦，佢始终都系你会发觉佢系唔使眨眼嘅。即系佢眨眼嘅频次咧，系低到你可能喺一条嘅视频里面，净系见到佢眨一次眼，咁同埋眼神咧，始终系冇嗰种咧，可以通过佢嘅眼神去分辨到佢嘅情绪嘅程度啊吓。咁但系佢嘅微表情咧，已经系做得非常之真实啦。咁同埋咧，虽然话佢都仲系有一啲 AI 嘅痕迹啦，但系真人感已经好强啦。咁同埋咧，佢已经系同呢一个短剧里面嘅另一个男主角咧，开始炒 CP 啦。即系已经系有粉丝开始去 call 佢哋呢一对 CP 啦，咁即系日常都会去讨论佢哋嘅角色啊，讨论下佢哋日常嘅互动啊，咁样，甚至乎仲衍生咗一啲乜嘢咧？就系话，哇，我想仿装呢一个 AI 明星嗰、那个日常嘅妆造啊，咁样，即系佢系齐刘海噶嘛，跟住真系有一啲博主咧就去做佢嘅仿装啊，咁。你话呢件事几癫先得噶，系咪先？即系仿妆竟然开始仿 AI 做出嚟嘅人啦，咁。但系咧，亦都系因为有咁样嘅话题啦，有咁样嘅热度啦，亦都系掀起咗咧大家嘅一个二次讨论嘅热潮啊吓。所以佢真系呢一个 AI 明星咧，同真人明星冇咩区别嘅。佢开始过我哋人类都会过嘅生活。同埋有啲朋友就话，点解我要追呢一个 AI 明星呢？就系因为我唔需要担心佢会塌房，我唔需要担心佢会行差踏错啊。因为佢做嘅所有嘢都有编剧、有导演写好晒剧本，跟住生成出嚟。佢唔会突然之间话，哎呀，俾人偷影到佢同其他剧嘅另一位男演员啊。深夜一起出入某一栋公寓啊，或者做了什么事呢，就是令到大家对他突然之间脱粉的行为啊，这样。AI 明星就是有这样好嘛，永远都不会塌房。而且他的那个一致性也都是保持得到的。他不会因为不自律而突然之间令到自己的形象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哇，好稳定啊，追这些星星。

0: 新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子啊！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中午11点半。

0: 924路方。
1: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返系蓝石嘅方向有慢，桂华隧道往大沥嘅方向咪摩，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返系和顺嘅方向唔多顺畅，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扭计，旅广路周村路段往返去丽水嘅方向啦，亦都系比较湿滞嘅。龙洲路江村桥往龙岗嘅方向摆紧龙，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返杏坛嘅方向唔多好走。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亦都系有慢。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啦，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按现场嘅指示通行，或者系提前兜一兜路。呢度工期会去到9月底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4: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3: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禮花》的熱情支持。
4: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映的6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3: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5: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飄移」。
6: 陰晴雲雨要關心，驅寒問暖最貼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28.9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上升咗0.7度嘅。现时见到高明方面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系南海三水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正在生效当中。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5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咁预计今日同听日啦，佛山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31号降雨会持续，仍然有中度大雨。咁大家啦要持续关注翻。这个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2: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4: 是了，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教嚟，我系张家慧。见到知性猫呢就问话，请问几多积分换明信片呢？咁样暂时唔知啊吓。反正呢就尽量多地好啦。之前呢传过出嚟话 1980, 但係有朋友话唔止呢个数㗎咁。所以大家尽量多地储积分啦，呢两个星期。咁其实按照一日可以储到200+积分咁样嚟计啦。即是保底200积分咁样计啦，其实两个星期应该够嘅。跟住佢就话48张做咩唔整够一副 pair 牌啫，咁样你识做咩？攞我哋嚟打 pair 系嘛？网友迷路的司机话应该可能或者也许或许够换啩，咁样唔好咁唔肯定啦。网友迷路的司机仲话咧，男孩子要注意安全啦。网恋对象唔单止对方可能系男人假扮嘅，都有可能系 AI 假扮嘅。咁样系啊，而家真系啲技术真系发展得太快啦。咁然后讲翻咧，即系呢一个 AI 嘅明星究竟点解咁即系咁出圈咧？好似仲劲过一啲咧，准备要爆红嘅一啲艺人咧，真人艺人咧咁样。咁其实就睇翻咧佢嗰出短剧啊吓，系喺早几日咧嗰一出叫做《被裁掉的女孩》咧，已经系突破咗2亿播放量啦，咁样。咁然之后咧，据说咧就话，呢一出剧可以爆咧，就系有一句好打动人心嘅说话，就系话，当 AI 被赋予真情实感，每一颗追梦的心咧都被点燃，咁样。即是话呢，喂，我哋好用心去做呢一个 AI 短剧㗎咋，虽然佢系假人嚟啦，但系呢情感系真实㗎咁样。咁究竟呢一出剧又讲咩呢？其实就系导演飞飞飞啦，就借助呢一个 AI 视频创作平台啦去制作嘅一出短剧。咁然之后呢制作嘅出品方呢系广州嘅一间传媒公司嚟嘅。咁导演呢就话佢将佢自己呢20到27岁做 model 嘅经历啦融入咗个故事里面嘅。咁同埋其实劇情本身呢都唔係好複雜嘅啫，都係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就係、是、嚟自小镇嘅一个女仔，就係呢一个方桃子啊。咁佢呢就係怀住呢一个 model 嘅梦想啦，去到一个叫做上南城嘅城市嗰度打拼。咁係因为拒绝潜规则啦，就成日俾人边缘化嘅。最终呢都凭借自己嘅努力啦，就完成咗成长嘅蜕变。咁而喺劇情当中呢有好多真係一啲好真实嘅遭遇啦，比如话咧，即系一啲嘅大合照啦，特登俾人 P 走咗啦，跟住咧又俾老细打压啦，又拒绝潜规则啦，真系呢个就同我哋当下喺职场面对嘅一啲问题咧，同埋咧一啲嘅嗰一啲嘅共鸣点啦吓，就非常之契合嘅。咁而佢嗰个逆袭咧， 都唔系嗰啲咧，即系。好常见嘅套路啊，比如话咩天降霸种，跟住帮佢平反晒所有嘢啊，手撕反派啊咁样，佢冇嘅，完全冇呢啲咁狗血，你哋咁中意睇嘅嘢嘅，佢就真系好努力地自己去学英文啦，跟住去健身啦，跟住去运营自己嘅自媒体啦，咁样，即系我哋普通人都会做嘅一啲方式，佢都系按照咁样嘅路径啦去逆袭嘅咁。所以大家会觉得呢一出嘅 AI 短剧咧，佢冇好多好狗血、好离地嘅嘢，反而真系你会代入其中嘅。咁同埋咧，即系对比起其他嘅 AI 短剧咧，首先女主角嘅嗰个塑造方面咧，头先讲到啦，皮肤佢唔系嗰一种冇晒毛孔嘅塑胶感，而系真系你会觉得哦，佢似翻个人啦咁样。咁而其实讲真啦，大家睇 AI 短剧会有一种不适感啦，同埋唔鍾意睇落去呢，就係、是、佢、真係一眼就 AI 囉，皮肤真係好似一塊塑料整上去嘅咁，跟住佢表情好似戴咗个面具咁样，係啦，就係呢一啲呢令到你觉得睇起身好唔舒服嘅，完全冇晒皮肤纹理嘅嗰一种感觉。佢系冇嘅咁样，咁啊，其实我亦都有去即系谂翻啦，就系点解我哋睇呢一个 AI 整出嚟嘅人面会觉得咁即系咁不适咧，会唔中意睇咧，甚至乎会有啲厌恶感咧咁样，其实都有一啲嘅科学道理喺度嘅。因为我哋见到咧，即系嗰啲 AI 生成嘅虚拟演员啦，佢都系清一色啊，啲头发咧好蓬松啦，即系我哋讲嘅高颅顶头包面啦，跟住咧就系只眼大大啦，个鼻又好窄啦，鼻梁又好高啦，又系呢一个即系棱摆皮啊，跟住咧就系精致到你真系觉得系一个个帽咁样凸出嚟嘅。咁但系你睇你真系喂睇两秒你又觉得唔舒服啦，划走佢啦，而且咧仲会觉得睇完之后真系唔知睇咗啲乜嘢嘅咁样，甚至乎咧即系你会喺度怀疑究竟系唔系我跟唔上呢一个时代嘅审美咧，系咪我矫情咧咁样？喂，原来唔系嘅，系因为你身体里面嘅基因咧喺度话俾你知。佢同你真係唔夾啊咁样。咁而心理学上边呢会将佢讲成呢就係、是、恐怖谷理论啊吓。其实就係喺1970年嘅时候啦，机器人学家发现嘅，就话当一样仿生嘅物体越嚟越似人，咁人类嘅好感度呢係会上升嘅。咁但係呢一个接近真人嘅呢一样嘢露出咗关键破绽嘅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哇，嗰种好感呢突然之间系跌到零，甚至系负数，你会觉得排斥，甚至乎会产生恐惧嘅，即系你会惊呢样嘢嘅。咁而 AI 整出嚟嗰啲呢好假人嘅感觉呢，就真系有呢一种呢恐怖谷效应啦。因为呢算法可以好精准咁样啦，去模拟返哦个五官好精致好靓嘅。咁但係佢真係复刻唔到呢，就係、是、瞳孔里面嗰啲好细微嘅放大呀、缩细呀咁样。即係最基本嘅正常自然地眨眼暂时都未能够做得好真实呀。咁跟住呢仲有你面部肌肉嘅跟住你嘅讲嘅嘢啦，跟住你嘅情绪啦，跟住你嘅表情啦，一起去喐动啦。呢一个亦都系未能够好好地做得到嘅，咁仲有就系光影方面啦，系啦，即系如果摄影师啊，或者一啲做视频嘅朋友啊，就会对呢样嘢比较敏感啦。光影系唔自然嘅咁样，咁同埋其实你讲翻啦，人类几百万年已经系进化到可以系一个好高级嘅，去到可以讲系毫秒级嘅人面识别系统噶啦，你一眼就睇得出，这个真的不是真人来的，他不对劲，于是你就会觉得不喜欢看，很烦躁，想划走他了这样。所以这个不关审美事啊，是你的大脑呢太聪明了，他真的太拎得清分得清究竟什么是生勾勾的，什么是没有生命的这样。所以这个也都解释到啦，点解我哋唔鍾意睇呢啲假嘅嘢。咁但係讲返今次有一啲嘅 AI 明星，佢真係开始越嚟越真实嘅时候， 可能有啲朋友又开始諗，会唔会之后我亦都慢慢适应呢？究竟适应咗系一种进化，定系我嘅大脑开始退化啦？佢开始接受呢啲唔系真人嘅嘢咧？

0: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6: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7: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8: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伯乐伯伯伯咧就话：喂啊，萧某话你自己都有睇短剧，但唔俾佢睇咁样。冇啊，我旧年有睇嗰出好爆嗰出啫，而家好少睇短剧啊。

真系噶、哦。网友迷路的司机话，其实系丛林生存法则。生物见到另一个相似的生物咧，会以为是同类，所以咧会有明显的好感。但系发现对方是伪装的话咧，就会认为对方是猎食者，所以咧会生理性厌恶同埋恐惧，是咁多年进化刻喺基因的求生能力嚟嘅。咁其实呢个都啱啊，就是呢种感觉啦。咁其实但系呢个系一个趋势啦，系啊 ，AI 佢除咗会喺呢一啲嘅短视频平台上边。以短劇嘅形式出现之外，其实已经出现咗喺一啲嘅电视台上边啦。安徽卫视下，佢哋已经系成为咗啦国内率先播出 AI 劇集嘅卫视之一。佢哋咧嗰一出嘅 AI 劇咧就叫做《桃花潭记》，咁啊总共有20集嘅，每集咧大概系10分钟。咁其实就好似系早两个星期开始啦，每晚嘅9:50咧就播出嘅。而且呢个劇集画面呢全程都是明確标注是 AI 制作，跟住片尾呢亦都写住是 AIGC 导演咁样。咁佢係讲咩呢？佢係讲呢一个孙子古法造纸嘅108道工序作为一个叙事嘅基底嘅。而且呢係由官方指导去制作嘅一个呢全 AI 嘅非遗题材嘅劇嚟嘅。系啦，已经开始喺电视台嗰度播啦。咁跟住呢即係嚟緊呢据说亦都有一啲嘅长劇啊 ,AI 长劇已经系准备要上㗎啦。即係已经发布咗预告啦。都总共有成240分钟嘅。已经是准备上一些的视频平台啦咁样。所以即是嚟緊AI 做出嚟嘅劇呢会非常非常之多。所以我觉得即是真人演员啊做出嚟嘅劇呢会越嚟越珍贵啊。咁但係你会见到而家有一啲嘅偶像劇呢，佢已经开始係觉得喂我有流量明星就得啦，我使乜咁用心去做制作呢。咁讲緊好似话准备有一出唔知上咗未啊，因为好少睇偶像劇啦。一位流量明星嘅一出偶像劇，话嗰个片头呢竟然係 AI 做出嚟嘅，跟住其实係所有粉丝都唔买账，跟住嗰一出劇呢係漏夜将个片头呢重新剪輯出嚟，即係换咗 AI 嘅嗰个版本。即係你话而家嘅娱乐圈啊，唔再用心啲真係好容易俾 AI 去取代呀。咁啊，当然啦，一啲有温度嘅嘢咧，都好难被取代嘅。比如话一啲好使好用嘅嘢啦，一啲大品牌嘅好使好用嘅洗护用品啊。讲紧咧就系话最近咧天气比较湿热啊，好多人都会遇到两大烦恼嘅。一方面咧就系作息忙碌啦，头皮好容易出油啦；另一方面咧就系身体肌肤闷热会生痘痘啦。咁所以咧同你推介傲雪三款比较贴合广东人需求嘅草本洗护，包括会有生姜防脱洗发露啦、广府凉茶沐浴露啦，仲有呢一个充满岭南民族寓意嘅碌柚叶沐浴露啊，全部都系草本配方，适配呢一个湿热嘅气候嘅。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嗰两款沐浴露啦，因为都比较特色啊吓。咁啊，广东人咧世世代代都好中意咧煲凉茶清热嘅。咁而傲雪咧就将呢一个三花三草一叶经典嘅凉茶配方咧就融入咗去沐浴产品嗰度，包括会有金银花啦、野菊花啦、鸡蛋花啦，搭配多重嘅草本冰感舒缓配方，咁可以帮助舒缓呢一个肌肤燥热啦、背脊生痘痘嘅问题嘅，咁都好抵啊！49.9到手有两樽，咁另外一款咧就系碌柚叶沐浴露，承载住呢一个岭南传统习俗，好运加持啊！佢系萃取呢一个咧碌柚叶精华啦，清新自然嘅果柚香气嘅，搭配埋啦锁水磁石同埋呢一个玻尿酸精华啦，清洁嘅同时系兼顾保湿嘅。咁啊，足足系1公斤大容量啊！全家人一齐用咧都好抵噶，活动价都系49.9可以到手两支。咁点样可以入手得到呢？可以去到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选购得到噶啦。咁另外咧，仲有呢一个傲雪嘅小黄姜滋养防脱洗发露，如果有甩头发或者系发丝比较细软塌嘅朋友咧，都可以考虑一下呢一款嘅。

洗头水啊吓，都可以帮你缓解到你日常嘅一啲烦恼嘅。Danger.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夏季装修节又来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来加天下广场
6: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3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蓝石方向，桂环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最近收收油。出嚟就是海柏路鸦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旅广路周村路段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龙州路江村桥往龙岗方向，门环当中敬请留意。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提一提你，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去到7月底，请大家相互知照。欢迎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仲因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7月29号星期三咯噃，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一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翻我哋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吓，记得个圆字系圆碌碌嘅圆，亦都可以继续同大家去倾偈、留言互动。咁啊，点歌咧就可以通过我哋微信小程序有趣魔啊，魔系 M A L L， 有趣朋友有趣味嘅趣。入面有个游乐园往嚟专区就可以发帖的了。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那里去留言，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加入我们的群聊的噃。点啊？添加呢就是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 OK 了。嗱，中意讲我朋友仔咧，又有新歌听嘅喎。系咩新歌呢？就系、是、MC 张天赋嘅啊 ，Gypsy， 7月2号系全平台上线嘅。咁啊，英文名翻译过嚟咧就系、是、未婚微微饮醉。所以啦，听起身咧应该一首比较带感嘅歌啊，感受一下先啦。今日继续优先点播一首你中意嘅啊，张天赋嘅一首歌。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倾偈点歌。

一首真系好大感嘅一首歌啊，叫做《Tipsy》啊，系嚟自张天赋一首新歌。欢迎大家都可以啦，继续去点歌，点出一首张天赋嘅歌。咁呢首《Tipsy》咧就系、是，七月二号上线啦，亦都系有好多位嘅，哦，非常之优秀嘅音乐人共同完成嘅。成首歌咧亦都系嗰种松弛嘅都市 R&B 嘅律动。同埋细一啊、记忆棉啊呢类嘅悲情嘅情歌咧，啊有啲唔同嘅，有氛围啦，系微醺嘅一种感觉，作为整体嘅一个核心意象。咁其实歌词咧就系描绘出嗰种喺好暧昧嘅氛围底下，嗰种情绪嘅拉扯。啊，微醺底下你知啦，即系饮到嗡嗡地嘅时候，佢哋啊青年男女啦。然后他们卸下伪装，坦然去直面自己的心动，还有感情当中的一些放纵沉沦的状态，预谋自己很坏，任由自己松懈，这一类的歌词都是将成年人的一种暧昧关系里面的纠结放肆，也是很写实的。所以好像有些朋友仔可能喝回两杯，知道是哪一种状态就能够共鸣当中的嗰种情感同埋拉扯。咁其实现阶段咧 ，MC 亦都系处于一个演唱会巡回演唱会嘅筹备阶段啦。呢首新歌规划成咧就系演唱会嘅热门开场曲啊，因为佢亦都系非常大感，非常有节奏，所以咧作为开场曲咧，好符合现场嗰种氛围。同时咧吓，佢发歌节奏亦都好稳定嘅，久唔久咧就会有一首新歌。在抒情讲乐之外，亦都喺度不断拓宽自己一个音乐曲风啊，不断去探索一啲唔同嘅风格。呢首歌叫 Tipsy， 中意朋友仔都可以搜嚟听听。好咁啊，跟住见到英德哥咧就话啦：中午好，袁师傅，今日咧想点首《反对无效》嚟听听啊！呢首歌应该系好多朋友仔第一次入坑 MC 嘅一首歌啦。比较早期，早几年嘅时候喺嗰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啊，超级火，所以好多朋友就系通过呢一首歌，以及系后嚟嘅《凝像个书生错约佳人》嗰首《老派约会之必要》，认识咗 MC 嘅歌手，我哋听听英德哥转出嚟反对无效。

咁啊，从前就系呢一首《反对无效》吸引咗好多朋友仔，好多听众。再讲到从前嘅从前啦 ，MC 张天赋啦喺年少时期啦，其实啊学业成绩啦、啊、自己觉得唔算理想啊，咁啊去到加拿大就读翻中学。海外生活当中咧，其实亦都系好迷恋方大同 R&B 嘅音乐，所以咧亦都喺嗰阵时埋低咗，要做个歌手咁样嘅初心。跟住之后啊，翻到嚟香港，咁啊冇资源啊，冇人脉啊，只能够系喺街边啊、小型餐厅度驻唱啦、啊、去谋生嘅，靠住翻唱歌曲啦去赚取一啲微薄嘅收入。咁啊，差唔多有四年时间，处于一个冇人关注嘅低谷时期。好多次都怀疑过自己音乐道路呢系咪可以走得通嘅。到咗19年啦，终于落定决心啦，要报名参加一个叫做全民造星儿咁样嘅节目。以 MC 作为一个艺名，正式系踏足大众视野。当然啦，亦都系成为咗佢好重要嘅一个转折点。成个过程啦好多波折嘅，大家参加过比赛啦应该都系知道。佢有试过啦，即系遭受过一个口碑嘅滑落啦，仲有就系俾一啲观众啊或者系评委啦去诟病翻嘅态度问题。跟住咧赛程当中咧，其实系因为屋企嘅原因啦，所以啦既要兼顾屋企，亦都要兼顾翻节目录制。咁喺呢一种嘅精神打击底下咧，冇击溃到佢嘅嗰个演唱的那种状态，最终是凭借着一个超高的民众投票拿低了节目的亚军。于是乎呢也都收到了一些叫做男团组团的签约邀约，但是因为他是想守住自己个人创作的音乐自由，也都是拒绝合约，选择自建工作室独立运营的。当然啦，亦都系因此啦，虽然亦都系靠住呢一种翻唱作品去维持曝光，当时咧独立时光亦都系好痛苦，收入比较微薄啦，亦都系觉得好多嘢都系即系叫做绑手绑脚。呢一段时期咧，成为咗佢后续歌曲创作积累素材或者情绪素材一个好重要嘅时期。咁当然啦，到咗后嚟啦，资源匮乏啦，曝光渠道狭窄啦，好多现实问题冇办法解决。咁到咗20年嘅时候啦，系签约咗华纳嘅，拥有咗一个专业嘅团队扶持，结束咗一种单打独斗嘅艰难嘅阶段。咁到咗21年嘅时候，系发布咗派台单曲《Good Time》，正式系以歌手身份出道。不过咧，当时嘅市场反响比较平淡。再到同年嘅6月份，系发布咗头先嗰首《反对无效》。

0: 以啦，亦都系好多嘅普通听众记住咗 MC 张天赋呢个名字，成为咗大众熟知嘅歌手。再到十月份推出咗《记忆棉》啊，亦都系封神单曲，成为咗佢标志性嘅代表作之一。所以咧，就系佢亦都有两首嘅一个爆款作品问世啦。华纳亦都系匹配咗更多更优质嘅一个制作团队同埋资源，尝试住多元化嘅一个编曲设计。所以系短短一年时间，从一个冇人知道嘅一个街头歌手，成为咗新生代港乐嘅音乐人。好，欢迎大家啦，继续去点播一首啦，你中意嘅张天赋嘅一首歌。啊，心跳咧就话啦，落雨啦，落雨啦，大家小心地滑啦。啊，跟住呢个小心地滑亦都系 MC 一首歌。巴巴巴话，咁啊只能够点小心地滑啦，冇识几多首歌。啊，咁啊今日你可以听多几首。翻转头为大家点歌吓。先去去广告客户声音。
1: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 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保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嚟到音乐游乐园啦，咁啊介绍咗咁多 MC 张天赋嘅一啲资料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去点播一首你所中意嘅张天赋一首歌，如果你有听嘅话。咁头先咧有两位朋友仔点到嘅《小心地环》，正啊呢首歌，而且好难唱，转紧出嚟帮紧你。

系啦，系咪好难唱咧 ？MC 张天赋，我唔知道朋友仔咧系咪有听过呢首歌啦？小心地滑啊！嗱，呢首歌咧亦都系用隐喻嘅手法写咗感情当中小心翼翼啊嘅一种状态，攞到咗榜单高位成绩啊！当然啦，佢喺嗰一年啦，2022年啊，亦都系口碑同埋奖项双丰收嘅一年，攞到咗好多好多嘅单曲嘅奖项。咁仲有到2023年嘅时候咧，职业生涯第一个高光时刻啊，就系年初嘅时候登上咗香港嘅红馆，开咗3场嘅个人专场四面台嘅演唱会。嗱，呢条嘅音乐追梦路咧，系整整走咗4年时间，但系咧，我觉得佢都完成咗好多好多歌手梦寐以求嘅目标。有多朋友仔咧，佢有呢个能力啊，或者有呢个质素，但未必咧有咁好嘅机遇。当然啦，佢嘅机遇都系源于佢有充足嘅努力同埋准备。咁讲到同年咧，亦都发行咗《This Is MC》啊，一个咁嘅专辑啦，收录咗好多嘅大热单曲，当中亦都包括咗《老派约会之必要》啊，呢一首复古浪漫。曲风嘅一个歌咧，亦都攞低咗全球华人至尊金奖。佢描写咗嗰种老式恋爱，成为咗全网刷屏嘅治愈情歌。所以咧喺当年嘅年末啦，各大嘅颁奖典礼当中，包揽咗好多嘅重磅重磅荣誉，亦都系成为咗公认嘅唱作人。到咗而家咧，其实佢出歌嘅频率亦都系非常稳定。好，咁仲有呢，就係求其是但噏，佢话呢，我同佢呢就係由呢个反对无效到小心碰头啦。唉，哭咗。佢话想听首小心碰头。好。等我再睇睇几条留言先啊。禅城 Kimi 就话啦，张天赋嘅歌除咗记忆面之外啦，近排鍾意听佢同姚卓菲唱一首谁能避开恋爱者事情。微信用户呢位朋友仔叫做微信用户。佢话中意佢嗰首《记忆棉》，仲有一位点到《记忆棉》嘅朋友，20年阿仙奴铁杆球迷，佢话《记忆棉》啦，每一次听都想喊。咁啊，听听呢首《记忆棉》啦，一首一首嚟吓。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程独家佛趣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劲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今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方面，25到29度，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5%。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市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31号，即是后日啦，降雨持续，依然有中度大雨，需要关注翻持续性嘅强降水，可能导致嘅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

0: 耳机，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我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点播一首你中意嘅 MC Jennifer 嘅歌。咁头先咧播出嗰首啦，《几面》啊，有啲朋友听到《几面》咧都会喊，我唔知头先你有冇听到啦，心情如何啦？Kimi 咧就中意嗰个谁能避开恋爱者事情，仲有头先啊，求其是但噏啦，就话想听小心碰头，一首一首嚟啊，按照呢个顺序先，听听小心碰头先啦。

听一首是小心碰头，下面条龙话打卡撑场，想听再等一千天，多谢晒对圆圆的歌曲支持。今天呢都是听住 MC 张天赋的歌先啦。嗱，跟住落嚟咧，见到有朋友留言，电池管理员喺佛山家上面留言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未到礼拜六又咩？又一周啊嘛，一下子唔记得咗首歌点唱。点指点听歌咁简单？佢话有冇张天赋隔墙有耳？仲有咧就系嚟首老派约会之必要。啊！大家点到呢两首咧都系有嘅。一生所爱话张天赋嘅歌我歌单冇啊，佢歌要下载会员。细一咧尝试听咗好多次，但系都入唔到耳仔。今日想点嚟再听多次，睇睇搵唔搵到感觉先。系好多学，我哋中意某首歌咧，嗰种 feel 啊，都系后知后觉。一开始听我都系觉得一般啦、啊，但系听到后边，哇，越嚟越上头。开始上头一首歌应该是边首啦？我想下先，可能都是隔墙有耳。跟住仲有呢就是等等等等啊，佢话怀疑人生，冇错，呢首都好听。心跳呢就话啦，有朋友好多个网友评论小心地滑的演唱难度直逼浮夸，首歌咬字难，对歌手的气息支撑要求极高。我觉得在现场，即包括 MC 自己现场唱都会很有难度。我不知道大家认识的 MC 最有难度一首歌是哪首呢？小心地滑其中一首。当然有很多朋友仔就是乜乜姐乜乜姐，即他有几首歌都好像系列这样的。小心碰头，小心地滑，小心乜乜，小心三部曲。跟住仲有呢就是咩咩姐咩咩姐咩咩姐。雪芳姐，跟住仲有一个好似系有一首普通话嘅歌，系被网友评论为最有难度嘅，有冇朋友仔可以讲出嚟啦？喺我哋留言版讲讲，又系叫乜乜姐。我见到咧就系小杰咧就话啦，你食饭未啊？打卡撑你。仲有357呢位朋友，佢话咧又嚟打卡撑场啦。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撑你场，大家中午好，多谢晒。跟住仲有呢位712尾数嘅朋友仔话，最近中意听东邪，喂呢首歌好听、哦，真系噶，转紧出嚟啊，东邪。

0: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号出发，三日两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好，继续翻嚟喎，音乐游乐园啊，陆续收到咗好多 MC 啊 ，Jennifer 嘅一啲粉丝朋友嘅投稿点歌。嗱、啊，呢位唔知改咩名咧，呢位朋友仔咧就话啦，与我无关啊，好听好听。我陆续发现咗，原来咁多首我都系有听过。心跳话咧，上次唔记得问过嗰位嘉宾赌主啊，唱唔唱东邪添，醒唔起？头先嗰首啊。好听啊，嗰种古风嘅感觉。美少女壮士话最喜欢是同陈雷唱嗰首《永久选位》，麻烦圆圆播放啊！呢首真系都系一首好歌啊，一首一首嚟转紧出嚟，《永久选位》。

听一首系永久选位。头先咧，我讲到一首话张天赋嘅难度系数最高嘅一首歌系普通话歌《乜乜者》，啊朋友仔知道咗啦，啊目击者冇错啦，目击者呢首歌都系好难唱，我听过啲博主唱。好，咪仲有咧就系、是。大家在佛山家上面的留言369就说看过 MC 广州站佛山站的我必须点首目击者， MC 演唱会说讲目击者这首歌对于他来说很有挑战性啊，大家点到的歌虽然不是首首都有可以为大家有时间去播出啦。既然是这样，最后来一首普通话的歌，跟 MC 之前唱的粤语歌不同。目击者一首非常有难度的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曲。听日同一时间，12点到1点，继续我们在线上见面。听一首是目击者。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砖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俾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翠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翠游。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啊，各位，星期三啊，嚟到7月29日嘅1:04。咁啊，上昼咧天气都唔多好啊，好多地方都落住雨啊，尤其高明区方面咧，今朝7:00咧见到已经挂起暴雨黄色啦，而家咧一睇话喺暴雨橙色预警，三水同埋南海亦都有暴雨黄色预警啊。温度方面咧，落雨。嘅雨势大咗，反而比琴日咧就升咗大概2-3度啊！室外温度咧有27至到差唔多30度啊！咁啊，几个区咧其实都仲间中见到太阳啊，虽然落雨。咁啊，中午到傍晚嘅情况点样咧？会唔会一路落到大家落班呢？啊，睇啲气象台预计吓，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都唔系咁乐观噃。风力方面1至2级东南风，气温25至29度。听日开始啦，雨势咧就会系慢慢收势吓，慢慢啫啊，因为听日咧继续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嘅，星期五、星期六咧就中到大雨，到星期日咧就中雨，局部大雨。虽然雨势咧都唔系话好细吓，但系咧始终咧都系咧就听日开始吓会逐日地减弱。咁但系大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啦，落雨嘅时间起码都要持续到咧周末嘅。就算下星期一咧继续都有中雨落，下星期二到啦，见到太阳嘅时间就会多翻啲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首先关注咧就系镇街方面嘅党代会啊，九江镇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琴日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嘅镇党委领导班子。咁大会咧确立咗156工作体系，明确以高质量发展为中心，用好临港、临江、临水、临线同埋临厂呢五临比较优势，实现产业新空间。空间新、城乡新、人民新、治理新、队伍新呢六个新突破。咁啊，未来五年咧，九江咧将会系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咧每年平均增长5.5%以上，整备产业空间超过3000亩，实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产业集群、益源村、三甲标准嘅镇属医院，同埋12年一贯制学校等多项零的突破啊，奋力打造横两江嘅示范。单造方面，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亦都系喺琴日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嘅镇党委领导班子。咁大会明确，单造要争当横两江嘅先锋，坚定不移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三箭齐发，推动装备制造、五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围绕新型电力装备、新能源、应急安全、半导体等新兴支柱产业咧，靶向突破。另外，丹造将会持续壮大优势产业集群，集聚院士项目28个，规上产业 R&D 占比要连续四年全区第一嘅，咁啊展现不一样的丹造嘅发展新途径。大力镇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同样在昨日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的镇党委领导班子。大会首次明确大力南海新枢纽转轴的这个核心定位，提出以二次创业姿态当好枢纽的转轴，实现从镇域定位转向都市的定位，从集体经济转向城市经济的四大转变。未来五年，大力将围绕一廊、两河、三片区重塑城市格局，全域土地整备唔少过5000亩，构建起2-5-4现代产业体系。地区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5%左右，奋力建设广佛桥头堡，时尚新大力，为落实再做一个新佛山，贡献大力嘅力量。 转转话题咧，再睇翻南海上半年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啊，可以讲系多点发力，质效齐升啊！全区完成交易项目2900多宗，咁交易额咧就系超过89亿噶，差唔多系90亿啊，占到全市嘅比例咧大概系36%，位列五区之首。咁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当中，工业用地咧成为主力噃，成交44宗，占总嘅成交量大概90%。友发集团等龙头企业抢滩登陆，而民生项目嘅占比亦都系将近70%啊。石门外国语学校新建嘅宿舍楼新增床位超过3000个，区嘅养老设施提标扩面一期项目亦都系启动咗啦。再系关注咧，南海区农业农村局喺南海举办逾月携手农产赋能农产品全产业链合作对接洽谈会吧。嗱，粤就系广东嘅简称，咁逾系边度咧？系重庆啊！重庆当地咧20多家优质嘅企业咧，亦都系嚟到广东考察，同南海嘅水产、预制菜、食品龙头企业精准对接。而南海食品康养产业集群的综合产值已经是超过800亿元，经营主体是超过33000家，集聚了58间农业的龙头企业。南海农业农村局表示，南海正聚焦现代种业、宠物经济、智慧农业、农产品精心加工和食品康养这五大招商新赛道，诚邀重庆企业家共托大湾区市场。佛山市本年度第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公示紧，咁旅水咧有26家企业上榜吧，占到南海区入选总数嘅14.2%。咁旅水咧已经系整备超过4000亩嘅产业用地，划定2000亩嘅科创保护区，建设20万平方米嘅科创载体。咁全镇14家金融机构咧合力浇灌科创沃土，上半年涉科技泰类嘅呢一个项目咧，新增投放36亿有多，占到新增企业投放金额嘅45%以上啊！再系关注咧，就系企业方面嘅项目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美世乐总部嘅科技园喺桂城封顶啦。美世乐咧专注于光伏逆变器以及系储能产品嘅研发生产，产品啊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今次嘅总部科技园项目咧全面达产之后啊，预计年产值会突破15亿，年产储能产品60万部，每年嘅纳税额系超过2000万，咁可以创造1500个优质嘅就业岗位。跟住咧，关注桂城街道嘅公园及市政公共空间场地临时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定稿啦，咁下个月咧就会出台。嗱，呢个办法咧旨在通过规范化管理，向全社会招募城市合伙人，令到市政公园同埋公共空间从生态绿地变身成为经济热土、社交主场同埋共创平台吧。咁到底要点样去开展呢个工作呢？施行办法明确话呢，将商业推广、品牌宣传、产品展销、经营性活动、商业广告拍摄、企业团建等系纳入到临时嘅使用范畴，为商业活动进入到公园提供合规嘅依据。换言之，以后大家喺公园就可以开展刚才提到嘅活动啦。广佛同城核心区再增添文旅新地标，源自法国的户外探险品牌飞越丛林的广佛旗舰店将在8月3号在桂城三山森林公园正式开园。这个项目就以城市轻户外为定位，创新推出分级线路体系，覆盖3岁至60岁全年龄层。原来总共有158个特色关卡，构建在分级冒险的矩阵。从适合低龄儿童的蛛网崩床，去到强化亲子协作的彩色魔幻森林，再到考验核心力量的成人。

0: 第二同埋星期四仲可以通过共享佛品呢个惠购商城咧，领取到文。另外啊，仲有其他着数啊，就是、佛山嘅民宿消费券系持续派发，而家开始至到八月底，每星期三通过佛翠卡嘅小程序定时发放，最高可以满减400蚊嘅，适用于暑期嘅亲子游啦、周末聚会等场景。大家咧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呢个小程序，进入到粤岭南宿佛山嘅专区。搜索佛翠卡小程序，跟住进入到刚才提到嘅专区去揀民宿先，咁领取对应档位嘅券之后呢，使用云闪付支付就可以自动满减啦。禅城区有冇小朋友打算呢个假期学下打波打篮球呢？嗱，禅城嘅青少年公益篮球训练营而家正喺度招募緊，面向5到12岁青少年全程免费教学。咁咧报名到7月31号为止，但我今日上昼咧去问过咧，一啲镇街嘅报名已经爆满啦吓。详细情况查询翻禅城发布公众号嘅帖文啦。另外，佛山机场咧开通咗往来广州番禺主题乐园嘅免费接驳专线，实现飞机落地直达景区嘅无缝衔接。咁但系咧要提前预约。咁机场仲提醒，后续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咧动态地调整呢个班车运营，所以建议游客咧出行之前啊再次确认班次嘅信息。嚟到中午嘅1:15，今日节目倾到呢度，听日中午1:00开始再倾过。
1: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7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7: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啦，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先？嗱，啱先咧睇翻琴日吓落节目之后，仲有唔少朋友仔咧就发咗佢哋中意饮嘅一啲饮品上嚟啦，咁样其实大部分咧都系会系冰冻嘅饮品嚟嘅，尤其系有唔少朋友仔都推荐咗嗰啲乜嘢啊，全冰去水嘅饮料啊，咁我其实真好想试下嘅，系因为以往就完全，因为我系非冰族嚟嘅，即系我系一定系最好就飞晒啲冰佢啦。如果唔得，你都少少冰啦，落两粒好啦，咁样吓咁啊！但系琴日真系有好多，我可能觉得大部分都系男士吧，咁就会推荐话全冰去水啦，你真系试下啦，个口感真系好好噶，即系个一入去饮落去第一啖咧，真系好浓郁咧，咁样吓咁啊，所以咧。我是一定是会试下佢嘅，虽然都真係挑战我嘅接受嘅极限，咁但係就唔係最近囉，因为最近天气呢就其实都凉浸浸㗎，你唔好话而家禅城区呢得个28度左右㗎啫，琴日好似得个26度咁啊，中午时分就28度啦，咁啊吹緊东南风，相对湿度87%，咁啊最近都系比较清凉嘅天气，咁啊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咁啊，预计今明两日啦，佛山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吓。咁啊，31号降雨会持续啦，吓仍然会有中度大雨。咁啊，大家都需要关注持续性强降水可能导致嘅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啦。咁啊，目前咧南海同埋三水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咁而高明区嘅橙色暴雨预警咧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嘅。系啦，咁啊，既然落雨啊，唔可以周围走啊，不如静静地喺屋企听下节目啦，又或者静静地鸡喺呢个车厢当中听下节目都系冇问题嘅。咁啊，今日亦都见到一上嚟佛山家互动平台咧，就有朋友提醒我就话：喂，一点咯，你仲未发嗰个互动话题啊？今日真系好感谢你嘅提醒啊！咁啊，今日其实都已经将互动话题咧就铺咗上去置顶位置。咁以往呢就因为我哋祖国大好嘅河山地大物博啦，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成日都话呢我哋广东人呢就唔食得辣嘅，广东人呢少少辣呢就顶唔顺㗎啦。咁最近呢网友亦都好多嘅玩梗啊，即係网上好多人喺度讲笑，就话哎呀其实呢对于食辣呢件事呢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嘅。但係唔知点解呢一边就觉得接受唔到，另外一边把口又停唔到，辣到好似喷火咁啦，但係一路饮冰水呢都一路要继续食咁样。咁今日亦都有一个置顶嘅互动话题咧，就问下大家你哋中唔中意食辣嘅咧？到底广东人系咪真系只能够食广东辣咧？吓，对于辣嘅嘢，你嘅接受程度系乜嘢咧？广东辣、微辣、中辣定系劲辣咧？吓，嗱，因为好多嘅一啲你话点外卖又好，或者去餐厅堂食都好啦，其实好多嘅餐食菜品咧都会有个辣度俾大家拣嘅，咁但系辣度呢样嘢咧就好似形成咗一个鄙视链啦。点解咁讲啊？因为微辣甚至乎系排喺广东辣嘅后面，所以广东辣系比微辣仲要再淡口一啲嘅，可能真系揾两粒嘅辣椒粉落去。就已经算是广东辣啦，咁样。係啦，咁问緊大家今日嘅互动话题已经放咗上嚟啦，你哋鍾唔鍾意食辣嘢嘅呢？对于食辣你哋嘅接受程度系几多星啦，广东辣定系微辣定系中辣定系劲辣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呢，一起留言倾偈。其实食辣嘢咧，一方面当然都要睇个人嘅接受情况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好多广东人咧都好中意食辣嘢嘅。咁你睇下我哋街头街尾啊，到处都有川菜，到处都有好多嘅食辣嘅地方，就知道啦。
啊，咁啊，其实中意食辣嘅朋友嚟讲咧，啊，嗰啲咩酸菜鱼啊、水煮鱼啊、麻辣香锅啊、麻辣烫啊、啊麻辣火锅啊呢啲，其实大家咧就啊围埋一齐食下辣嘢咧，总系觉得特别开心嘅嗬。咁而原来呢一种特别开心嘅感觉咧，就并唔系话完全系心理上啊觉得大家围威威开心，而系真系食辣嘢咧，系会带俾大家一个即系兴奋同埋愉悦嘅感觉吓，呢、这个亦都系有激素去形成嘅。嗱，咁有研究显示咧，其实辣椒当中啊，佢有一个成分就系叫做辣椒素啦。咁首先辣椒素呢样嘢咧，就系有潜在嘅心脏保护啦，同埋抗肿瘤嘅作用。咁其次咧，除咗话辣椒素呢样嘢咧，都对人体比较有益之外咧，啊食辣嘢咧，佢仲可以促进食欲、哦，所以好多阵时咧，譬如话我哋梅雨天气啦，好似而家成日落雨啦，个人又冇乜食欲啦，昏昏沉沉嘅情况底下咧，食一啲辛辣嘅食物咧，系可以令人开胃嘅，咁同埋喺辣味嘅刺激底下，会产生一种愉悦嘅感觉，系会进一步咧促进我哋嘅食欲嘅。系啦，咁啱先亦都讲到啦，即系其实如果你话，点解我成日觉得食辣嘅嘢咧会令细开心咧咁样吓，佢唔完全系即系话心理上嘅成因吓，佢其实咧亦都系一个生理状态去构成嘅，因为啱先讲到嘅辣椒素当中咧，佢进入到我哋嘅口腔当中，会激活口腔嘅一个痛觉嘅受体，令到我哋嘅大脑咧就觉得哇着火啊，好辣啊咁样。於是乎我哋嘅身体咧就会启动应急嘅反应机制啦，比如话流眼泪啦、流汗啦、面红啦、口肿啦，甚至乎流鼻涕啦。咁与此同时咧，因为你个大脑会觉得哇好受伤啊，而家好似好痛咁样嘅感觉吓，与此同时佢就会释放内啡肽，系嚟缓解呢一种痛苦嘅感觉。咁而内啡肽应该大家都相对熟悉啦，佢就系一种天然。

嘅快乐激素，咁啊分泌出嚟咧，会令人产生一种愉悦感啦，同埋满足嘅感觉吓，所以好多人都会觉得，哇，点解食辣嘢就越辣越想食呢？明明都已经系辣到喷火啦，但系就停唔到咧，咁样吓，亦都系有一个咁样嘅原因存在嘅。系啦，咁啊，今期节目问紧大家中唔中意食辣嘢啊？对于食辣嘢，你哋嘅接受程度系几多星呢？吓，欢迎一齐上嚟倾偈留言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净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先改。

0: 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系啦，咁啊，今日嘅非常有趣，除咗碳啡之外咧，都问紧大家平时大家系咪一啲即系食辣嘢嘅爱好者咧？啊，对于辣嘅嘢，你哋嘅接受程度系有可以去到几辣咧？咁样咁啊，好似呢一位啊听歌咧，佢就话下午好啊，我可以接受嘅辣嘅程度咧，就系某师傅方便面嘅调味包嗰种辣咯，咁样。咁你都要睇下佢系边一只面，咁有啲。它本身是那隻面的属性都是辣味的，其实我都觉得挺辣的、啊、即有时候我都吃几口就顶不顺了。同埋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吃辣这件事呢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即可能一开始你就吃两口已经顶不住了，但是如果你坚持吃餐餐吃，你慢慢就可以去到中辣的程度、啊、甚至乎更犀利。但是如果反过来、啊、本身你是很吃得辣的，但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吃，你而家再去接觸食辣嘢咧，你就會覺得少少辣都已經好似係頂唔順咁樣嘅感覺。咁好似翡翠咧，佢就話食辣嘢係幾好嘅，佢覺得嚇久不久食咧就可以刺激一下味蕾咯。咁至於佢自己咧，就食中辣咧都係冇問題嘅。咪叶咧，佢就话我系广东辣啦，吓中意食水煮鱼啊，或者系嗰啲牛蛙之类。虽然咧就唔食得辣，但系咧又中意食。咁喺屋企蒸鱼炒菜咧都会放辣椒嘅咁样。我自己都系属于嗰种咩啊，又屎又难忍嗰种啊，我都唔系好食得辣嘅。咁但系咧有阵时咧，好多商家出去食饭，佢都会话俾你知，完全唔辣咧就冇咁好食嘅咁样。咁我就话嚟少少啦，咁少少辣啦咁样。咁啊，求其噏咧，佢就话我东莞人嚟噶，我好中意食辣嘅。去四川旅游咧，都系直接嚟个大辣劲辣，啲菜咧都系煮到入晒味先至食咯。咁只不过最后咧就真系食到最后咧，就真系个肠胃就唔系咁好啦咁样吓。小福饼咧，佢就话我就一啲都唔食得辣咯，吓食咗咧会觉得个身有啲痕噶，唔知系咪有啲即系敏感啊或者过敏咁样嘅感觉咧咁样。嗱，事实上咧，当然食辣咧就如果受得嘅话，吓佢都会有一定嘅好处嘅，吓咁啊包括亦都之前亦都有一啲营养学嘅专家咧就话俾大家知，辣椒咧就系蔬菜当中嘅维 C 之王，即系佢辣椒当中含嘅维生素 C 嘅含量咧系相对比较高噶，吓咁如果你食即系比如话嗰啲青椒啊，青椒嚟讲咧，只要你食100克嘅青椒就可以满足成年人每日摄入维生素 C 的需求量的59%啦， 咁啊，换言之，你食200克左右咧，咁就满足到每日嘅维 C 嘅需求啦。咁所以蔬菜当中咧，即系蔬果类当中咧，辣椒佢含嘅维 C 咧系比较高嘅。咁啱先亦都有讲过啦，其实食辣嘢咧，佢甚至乎系可能系有助于减肥嘅，吓，因为食辣咧会令到人会出汗啦，身体会发热啦，咁亦都系会抑制到一啲脂肪嘅合成啦，同埋预防肥胖嘅。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我要出去食麻辣火锅，重油重盐嘅话，咁就另计啦。佢纯粹就系话辣嘢啫，咁你加咗其他嘅调料咧，当然就唔同讲法啦，咁样。咁啊，但系当然都唔建议大家过度食辣啦，系因为食得太多，本身你嘅身体又唔系好受得嘅话咧，其实就系会令到你嘅肠胃咧就非常之唔舒服啦，成日要上厕所啦，咁样。咁啊，有时就我哋广东人特别中意讲噶啦，好容易上火啦、生痘啦，咁所以都要睇翻自己嘅体质而定嘅。咁如果系冇办法嘅情况底下，我真系唔觉意食咗啲好辣嘅嘢，点样样先至可以尽快解到辣呢？好多人谂啊，第一时间买支冰水啦，系嘛，咕咕咕咁样饮落去。但系事实上咧，有另外一样嘢咧，系比冰水更加能够解辣嘅，就系牛奶啦。嗱，其实辣椒素咧，佢系一种亲脂性嘅物质嚟嘅。咁牛奶当中，尤其系饮全脂牛奶啊，佢嘅脂肪咧系可以同辣椒素咧系进行结合，所以一啖牛奶饮落肚咧系可以明显起到缓解辣味嘅作用。咁另外牛奶当中嘅大量嘅酪蛋白咧，对于解辣咧都系相当之有帮助嘅。咁啊，其次咧就可以吃点醋啊，喝啲醋啊，食一啲即系饮一啲醋类嘅东西咧。其实佢因为辣椒素系碱性嘅，咁而醋中嘅嗰种醋酸咧，可以同嗰、那个发生嗰个酸碱中和嘅反应，咁所以其实都可以起到缓解嘅作用嘅。咁第三样嘢就系、即系可以食啲甜味嘅东西啦，反正就呢三样嘢咧都系好过饮水嘅。系啦，咁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讲下吓，平时大家中唔中意食辣嘢咧？对于辣嘅接受程度吓，你哋去到即系边一个 level 咧吓？欢迎可以上嚟留言分享。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傾。

咁啊，翻翻嚟非常有趣节目啦，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咁好似煮饭黐底咧，佢就话我真系好中意食辣嘅广东人嚟嘅，又菜又爱吃吓，唔系好食得，但系又中意咯吓。一食到啲即系温热嘅辣嘅菜式咧，就真系好容易有嗰、那个。即係生理上會有嗰個好似應激反應咁啦，成身汗啦，流鼻水啦，但係又食個唔停喎、哦，咁樣嚇。咁啊，尤其係湘菜嘅辣咧，佢係好中意挑戰嘅嚇、啊，甚至乎自己煮飯都會放啲紫天椒啊嚇。咁、啊、但係佢話佢食唔到川辣嚇、啊，就係、是、一層辣油喺上面嗰種咧，一食咧就會肚屙啦，同埋喉嚨會有啲乾痛啊。咁佢话广东嘅年轻人咧都应该比较愿意尝试辣嘅，咁但系长辈咧就相对比较抗拒辣，因为即系除咗食唔到之外，佢哋都会即系潜意识就会自己觉得诶唔得唔得唔好食啊咁样。咁啊，另外咧就系、是、话有啲辣椒啦，比如红椒啦、青椒啦，其实唔辣嘅，咁但系长辈就潜意识觉得食唔到咯，啊，所以通常食辣咧都系自己一个独享啦，咁样。啊，好多人都系咁嘅，即系其实食辣嘢咧，即系身边就算围埋一齐食饭，有啲朋友仔都唔系好食得辣咧，咁但系你又见佢。辣就唔好食啦，你做咩仲猛咁夹呢，咁样就係、是、停唔到口咁样嘅感觉。咁啊，仲有 UFO 呢，佢就话嗰个川甜桂香嘅辣呢佢都接受唔到。咁即係基本上都接受唔到啦，係咪。咁但係事实上呢，川菜嗰种辣呢有啲朋友仔会比较鍾意佢当中嘅嗰种麻嘅感觉，即係麻辣嘅嗰种感觉，即係好似我妈呢佢就真係好鍾意食麻嘅嘢嘅。咁即係佢唔係话鍾意食辣，佢就係鍾意嗰种即係嗰啲叫咩花椒啊，去到个口腔当中有嗰种令到你个口有一种好麻晒嘅感觉。咁佢就话包括呢嗰啲泡菜国嗰啲泡菜呢都接受唔到嘅。最多呢就只能够接受到桂林辣椒酱啦。所以出街食饭呢就少咗好多选择啦，咁样。咁仲有 Jason 小杰呢，佢就话中午好啊，依家呢车緊小朋友去上羽毛球课，一边呢就打卡撑你，咁样。小朋友都唔需要返学吗？系啦，嗱，咁其实我哋而家好多时候咧，都系即系讲究养生咯，嗬。啱先就话，其实食辣椒咧，佢系有一定嘅好处嘅。咁包括你话减肥人士啦，咁啊，包括你话补充维生素 C 啦，咁啊，辣椒当中咧，其实属于蔬菜里边含维生素 C 嘅含量比较高嘅一种即系蔬菜咁样样。咁啊，事实上咧，饮咖啡其实佢带嚟嘅好处咧，亦都比我哋想象中要大吓。咁啊，最近亦都睇到有一啲文章咧。就写咗，就话其实习惯性饮咖啡嘅人咧，可能会咧慢慢地咧就睇落去更后生喎吓。经常习惯饮咖啡嘅人会老得慢少少嘅。咁啊，其实呢样嘢咧系真系有道理嘅吓，因为咖啡当中咧含有一种物质，就叫做绿原酸吓。绿原酸呢样嘢咧，之前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讲过？其实佢系属于自然界当中嘅一种强效嘅。抗氧化剂，咁啊，包括你话饮咖啡啦，啊或者饮茶啦，啊同埋某啲水果啦，同埋草本植物当中都会有呢一种绿原酸嘅，啊咁佢就点样话佢强效抗氧化咧？佢系可以帮助我哋嘅身体清除自由基，吓减缓衰老嘅过程，同埋咧就好似帮我哋嘅细胞咧就包咗一层保鲜膜咁样样咧。就保护细胞免受损伤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帮助降低同埋稳定我哋嘅血糖水平啊。对于糖尿病患者咧系有益处嘅。咁另外嗱，你话食辣嘢就可以减肥。其实饮咖啡咧都有助减肥吓，因为咖啡当中嘅绿原酸咧，同样系可以抑制脂肪嘅生成，同埋加速脂肪嘅分解，去帮助我哋进行一个体重嘅管理嘅。咁所以咧就话，饮咖啡其实佢就真系只要适量嘅情况底下咧，对人体嘅好处咧都仲系非常之多嘅。咁至于你话，我真系好在乎喎，喂，抗氧化呢样嘢正啊，咁样，咁点样饮先至可以系更好地即系吸收到呢个绿原酸咧？嗱，建议大家，如果你系饮开美式嘅，咁啊，浅控、中控、深控当中。
浅烘嘅咖啡咧，系能够保留绿原酸，保留得更多吓。所以你话哇，我好在乎呢样嘢，我就系要抗氧化吓。咁你记得下次点美式嘅时候，你就同佢讲我要浅烘豆吓，我唔要深烘豆，要浅烘嘅。因为如果系即系烘焙嘅时间比较长嘅话咧，佢个绿原酸咧就系会即系可能烘得耐咧，佢就含有嘅成分就会少咗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诶、我都系几在乎呢样嘢，咁下次咧就注意饮浅烘嘅美式啦。咁啊，当然啦，每日就一到两杯啦。之前都讲过唔好饮太多吓，唔可以当水饮嘅。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咧都分享咗好多即系话饮饮食食方面一啲即系养生嘅一啲即系小知识啦，咁样啊，咁亦都会问咗大家中唔中意食辣啊，食唔食得辣啊呢样嘢吓，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啊，继续听歌。

0: 所以我成日都话咧，即系话作为我哋节目嘅 fans 啦，又或者我自己嘅 fans 群入边嘅朋友仔咧，即系似乎大家。很多事情都会想到一起去，有很多时都是哇，我播某一首歌他们就会 get 到说哇，跟你今天的主题呢真的很配衬啊，这样。好像刚才姨妈呢，她就说哎，你讲起吃辣嘢呢就播了周董那首菊花台啦，是不是为了配合辣椒的这个主题呢？她说哈哈，真的很搞笑 啊今天呢就水煮鱼，听天就不知道水煮什么啦，这样。另外啦，宝宝路房就话南沙大桥吓往佛山方向咧就大塞车咁样啊，最近咧因为经常都落雨啦吓，路况系真系比较复杂一啲嘅啊，咁所以大家喺路上咧都系要多啲注意，同埋俾多啲耐性吓。咁楼上阿 V 咧，佢就话食辣咧，我大概可以生照小米椒吓，或者麻辣烫点到中辣或者劲辣左右咯。虽然都会吹一身汗嘅，但是能吃咁啊。仲有阿轩咧，佢话我想食水煮鱼啊，好正啊！好耐冇食过水煮鱼啦吓。我发现咧，即系早几年咧，其实仲好流行嗰个食咩酸菜鱼啊，但系而家好似冇咁，即系相对冇咁流行啦，嗬。咁啊，仲有小猪咧，佢就话广西人咧唔食辣嘅，咁啊，但系佢话佢自己咧就一啲辣都唔食，一食咧就出痘痘咁样。咁但系据我所知，广西嗰边其实都几多辣嘅嘢食吓。咁啊，仲有快活人生咧就话，喂，小黎啊，你唔记得而家放暑假咩？啱先啊 ，Jason 咧就话送小朋友上羽毛球课啊嘛，放紧暑假梗系唔使翻学啦咁样。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小朋友仲读紧幼儿园，啊，幼儿园系八月份先开始放假嘅，系啦，咁啊，好多好多嘅留言啦，咁啊，仲有呢位美号06嘅朋友仔，佢就话啱啱去完江西湖北同埋河南就自驾游，食辣回程咧牙肉都肿痛啊，啊，北方咧就要。佢话如果北方嘅地方啊，即系如果你叫佢唔好加辣咧，佢好似唔识煮餸咁样嘅。有一次喺洛阳咧，都已经系去到星级酒店去入住噶啦，吓咁啊食饭嘅时候咧，点咗个蒸水蛋啫，吓蒸水蛋唔加辣啦，结果佢话啲蛋系完全冇味啊，吓仲差过自己屋企整啊咁样。啊，确实系嘅。啊，去到北方嘅地区咧，佢哋首先口味同我哋好唔一样。啊，如果你要佢哋完全按照我哋广东呢边嘅方法去煮食咧，其实就确实系唔系好熟悉嘅咁样。系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同大家分享咗好多互动嘅留言啦。吓，我哋要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6: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5: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6: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924路况，好，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往大沥方向，乐安排放段往乐从是不好走的。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还有魁奇路天虹商场对开往石梁的方向，以及海八路无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慢吞吞了。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5: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8: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5: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8: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5: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9: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10: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9: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10: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9: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8: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2: 暖男生活派，

地下跌穿过最深过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梦不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重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为何太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方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题，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鍾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

0: 暑假熱辣辣，佛吹又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吹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的局部大暴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5度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5%，最大是95%。预计今天白天佛山市是阴天见多云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展望明后两天，佛山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有大雨和局部暴雨的，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0: 用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地鼠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即位。
2: 佛山天气湿热，很多人呢都会遇到两大烦恼的，一方面呢是作息忙碌，头皮容易出油，另外一方面呢身体的肌肤闷热长痘。那今天跟大家推荐傲雪的三款贴合广东人需求的草本洗护啊，生姜防脱洗发露，还有广府凉茶沐浴露，还有的就是这个充满岭南民俗寓意的绿摇叶沐浴露啊，草本配方适配这个湿热的气候啊。那首先来介绍的是傲雪的小黄姜滋养防脱洗发露。好多朋友呢洗头的时候呢会掉头发哈，发丝细软容易断。那这支的洗发露呢精选云南山地的小黄姜，低温萃取，拥有高纯度的姜根油啊，温润养护头皮，复配六种草本植萃，强化发根的韧性，调节头皮的油腻程度哈，调节一下就会好很多的啊。它持有国家防脱特证，坚持使用8周，有助减少掉发，洗完头皮清爽不紧绷，男女老少都适合。活动价呢是59.9元，到手有2瓶啊。那另外呢还有两款沐浴露各有特色哈，第一款呢就是傲雪广府凉茶沐浴露。

0: 广东人世代喜欢的这个凉茶哈、啊、清热啊，傲雪呢就是一个将这个传承已久的三花三草一叶呢，是经典凉茶的配方，融入了沐浴的产品啊，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搭配多重草本冰感舒缓配方，有助舒缓肌肤燥热，改善后背的痘痘哈、啊、湿热天的时候呢去冲凉啊洗澡啊，这个就可以这个消闷解暑了。活动价呢是49.9元，到手有两瓶的。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鹿窑叶沐浴露哈、啊、是承载着岭南传统的习俗好运加持了。萃取这个柚子的叶的精华哈、啊、清新自然的果柚香气，搭配这个双重发明专利啊，氨基酸无皂基体系，搭配锁水磁石同玻尿酸精华，清洁的同时呢兼顾保湿去油，又不会带走肌肤的水分，足足呢1公斤的大容量哈、啊、全家一起用啊都非常的划算的。活动价呢是49.9元，到手有两瓶了。想改善这个掉发、头皮油腻，又或者是后背长痘的朋友呢，可以入手搭配使用。马上打开这个放心好物的小程序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去选购就可以了。也可以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去了解更多，或者下单的洗头养发根、冲凉清燥热哈、啊，一套洗护轻松应对岭南的湿热天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了。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9246方。

0: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3:01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这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啦、江马立交三层以及系乐安牌坊一段都系过翻乐松嘅方向有慢嘅。威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排紧队。灰旗路嘅天虹商场对开双方向唔理想，佛平路、文华北路口双向都系立路啊。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好多时都系难驶噶啦。另外，桂丹路嘅富宏广场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拖沓。高速方面啦，暂时只系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嘅方向繁忙紧。欢迎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2: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 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好了，黎刷新最新一节的路面情况，来看缓慢的路段。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乐安牌坊路段往乐松，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的天虹商场对开的双向，塘头立交往石梁，海白路的华南车城往罗村，桂丹路的富宏广场路段往广州。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点耐性。而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和广清立交桥往广州，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一下了。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间多云啊，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东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5到29度，相对湿度75%到95%。

0: 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5: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6: 好，妈咪，嗱，俾你。
5: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各位车友，如果你平时买部车回来諗住通勤代步，偶尔长途自驾，但是跑长途的时候又怕保能麻烦，反而喜欢燃油车的话，那我们就有好推荐了。其实燃油车现在很抵买的，比如说今次我们这场吉利的油车萨格邦七月的特惠专场，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底价放松只是到七月底之前。首先跟大家推介一下吉利2026款的星瑞东方耀这部轿车，搭 CMA 架构 B 级大轿车，4.825米的车长，2.8米的超级轴距，后排空间几阔落，而且地台只是凸少少，三个人坐都很舒服的。还有双动力可以给你选择 1.5T 的四缸发动机加92号汽油，8公里油耗只需要6.2升，2.0T 的高功率，哇，足足去到272匹马力，加外信的8速波箱，0到8公里加速时间6.5秒，超车都很有力的。全系搭高通骁龙81孖5芯片，14.6英寸嘅大屏，360度全景影像，双层隔音玻璃，前排仲有通风加热添，全车256色嘅氛围灯，哇！所有配置拉满啊，家用通勤，短途商务接待，又体面又好开。重点嚟啦，今次我哋嘅萨格邦包牌价最低100,000元就到手，而且仲有报废、置换补贴再叠加，最高享20,000添，去边度揾啊？再嚟介绍下第四代嘅博越 L 小蓝灯版本啦 ，CMA 架构中型嘅燃油 SUV， 4.73米嘅车长，2.785米嘅轴距，后排一样好阔落嘅，1.5T 嘅四缸发动机，181匹马力，油耗7.2升，2.0T 嘅高功率发动机，325牛米，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仅7.4秒啫，同级独配千里浩瀚 H3 高阶自驾，同电车一样嘅，仲有专属嘅自驾小蓝灯添，全车搭配高通骁龙81孖5芯片，15.4英寸嘅2.5K 大屏，前后独立悬挂，前排通风加热，家用长途全能型选手嚟啦。今次我哋嘅萨格邦包牌价只系需要13万出头，仲可以叠加报废、置换补贴，最高20,000。全系嘅吉利车型萨格邦啦，仲可以享受传媒2,000元嘅专属购车补贴，最低68,000就可以开翻屋企啦。多款特价车型限时限量底价推出，第四代博越 L 嘅启程版103,800啫，第三代嘅豪越 L 幸福版五座嘅108,900都系包牌价。所有的补贴特惠只是在今个月底有效，而且到时我们还会有专人帮你跟进，到店试驾直接领取专属礼品。有想法的朋友快点在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揀吉利汽车，跟住就可以报名锁定优惠名额，记得了，时间到今个月底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欢迎大家啦，嚟到咗我哋礼拜三晚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睇翻啦，今日啲天气啊，其实朝头早都几好噶。咁啊，但系咧，我头先就睇咗下天气预报啦，啊就话晏昼两点到夜晚嘅八点钟啦，可能有大雨到暴雨啊。咁亦都提醒翻咁多位喺出边揸车嘅司机大佬们啦。如果真系遇到暴雨嘅话咧，记得啊保持翻安全嘅车速车距啦。好啦，欢迎晒啦！我哋即系除咗喺广播端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我哋依家咧都开启咗呢个同途嘅视频直播嘅。咁啊，咁多位咧可以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呢个微信嘅视频号当中啦，睇一睇我哋嘅直播啊。咁啊，欢迎晒啦，阿昌啦，欢迎晒幸运猪啦，阿 Kenny C 啦 ，Darren 啦，啊，仲有呢个长期有银子啦，啊，仲有1984啦，啊，欢迎晒咁多位啊！啊，一一读出咧就冇乜可能噶啦，但系都感谢晒你哋一路喺度电子打卡啦，啊，电子打个招呼啦。咁同时咧喺我哋嘅畅驾 A P P 入边咧，亦都有同车时代嘅呢个专属嘅版面啊，咁啊都可以嚟到呢个互动平台当中咧一齐倾下偈嘅。好啦，咁改版咧，讲讲下都讲咗改咗成个礼拜有多啦。咁有啲人咧都话啦，喂，丰富咗吓，甚至乎有啲人咧就话，喂，我都想即系除咗有节目嘉宾上线之余啦吓，都想听一听啦。阿聪你自己又话试劳斯莱斯系嘛，又话试咗10 EV， 又试咗泰赛等等啲新嘅车型上市。

咁其实有好多嘅问题呢喺节目当中都想同大家分享，包括解答一下，即係我哋同车时代节目，我觉得最紧要嘅除咗带嚟新车资讯，最紧要系啲服务类嘅资讯，咁就斋吹水包括啦有啲干货嘅输出啦。咁所以呢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都想揸緊啲时间同我哋喺互动平台当中提到问题嘅老友记，又或者呢你喺我哋嘅唱价版面，唔 sorry 喺我哋佛山家嘅版面留言嗰啲朋友啦，我自己都有梳理一下嘅，咁就会总结翻啲问题啦，在先同咁多位进行一个互动嘅，咁但系咧，我首先想讲翻一个最新汽车世界当中嘅消息先啦，咁讲紧咧就系同日系车有关啊。同咧本田有关啊，因为咧新鲜滚热辣嘅消息咧就系港本咧其实啱啱完成咗合约续签啊，即系话咧我哋再签翻个合同先啦，继续合作啊。呢个延期咧延到2038年，一签咧签咗12年有多啊。咁其实讲真啦，喺呢个签合同之前咧，有唔少嘅人咧会有啲质疑嘅态度嘅，因为睇翻本田最近呢两年嘅成个行情嚟讲又好啊。包括啲车型价格当中嘅波动啊，又或者佢成个市场面当中嘅关注，包括埋你睇到嗰啲产品推出市场之后咧，特别喺转型嘅呢段路上边啊，佢哋行得好痛苦啊，好多车型咧叫好唔叫座，甚至乎咧佢哋亦都即系我哋讲有一种迷之嘅自信、迷之嘅执念喺当中。咁你谂下，本田其实创造咗好多我哋讲一啲标杆嘅车型啦，甚至乎话喺市场上边喺路面你跑嘅好多车型啊，包括好多后生仔第一部嘅油车飞度啦，包括啲中型嘅 B 级车当中，你睇到嘅雅阁又好啊，英仕派又好啊，或者系呢啲 SUV 当中，我哋讲紧长青树嘅品牌系嘛 ，CRV 又或者系嗰部豪影嘅车型，又有混合动力啦，又有翻 Turbo 嘅加持之下，其实以往佢哋创出嚟嘅成绩咧，真系唔错噶。咁但系去到咗呢两年时间，你会发现佢哋逐渐。有啲水土不服啊，甚至乎咧，佢推出啲新能源嘅车型咧，包括好似广汽嗰啲，或者系港本啊，或者系东本啊，佢哋嘅咩 S 七啊、P 七又好啦，有人去买佢嘅，问嘅人都好多，我觉得睇得更加多嘅咧，就好似以往开紧啲合资品牌。我哋同合资品牌油车班老友记啊，佢哋真系有唔少咧。我唔要求你啲咩电视冰箱 sofa， 甚至乎智能辅助驾驶，你唔好同我讲。啊，讲起自驾，小蓝灯啊，今日啱啱最新消息啊，从7月27日开始啊，国家已经规定咗啦吓，嗰啲自驾小蓝灯咧，所有新备案嘅车型咧，都唔能够再开呢个自驾小蓝灯。所以我唔知道到后尾为止咧，即系现有嘅我哋呢批车主啊，现有自驾小蓝灯嘅呢批车主啦，佢哋会唔会后续咧车企会通过 OTA 嘅做法啦，将呢个自驾小蓝灯嘅开关就呢个主动权啊，你唔能够自主选择啦，直接就关咗呢个自驾小蓝灯。咁呢个插一插话吓，插一插话。咁啊，讲到好似本田啲车主咁咧，佢哋换车或者系好多合资品牌嘅呢啲油车车主，佢哋真系想去买新能源车嘅时候咧，佢哋着重嘅，我觉得更加多嘅系一个品质，包括埋咧呢个品牌以前一直以往带到俾佢哋好大嘅心理当中嘅呢一种叫做稳妥嘅感觉。所以咧本田佢哋做车嗰阵时咧，一直都放咗喺呢个质量啊，甚至乎放咗喺底盘调教当中啊，开起身真系好好开。我经常都讲啦，嗰阵时去到青岛啊，去试驾嗰部港本嘅嗰部 P 七，我真系好深刻印象。佢拎咗三部车去对标，依家真系唔怕同大家讲啦，过咗呢个保密期啦，一早过咗保密期。攞咗一部 Tesla 嘅 Model Y， 跟住攞咗一部蔚来嘅 ES 六，佢哋拎去对比。呢、这个对比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咗啦。其实成个我哋讲佢哋有几个测试嘅路面情况啦，比如 S 弯啦，再比如讲过啲飞坡路面嘅时候啦，其实港本啲车型佢啲表现系好出色啊，我认为真系好出色嘅，佢唔会话调得特别之硬正啊，亦都唔会话调得特别之柔和，就系、是、一个中规中矩嘅表现。但反而呢一点咧，亦都系好多人买车当中嘅需求。你冇同我讲咁多啲咩运动化，坦白讲啊，真正买得到150,000左右嘅车型，我哋家庭刚需嘅。主力嘅 SUV 或者主力嘅轿车嚟讲嘅话咧，我追求性价比。第二个，我希望呢一部车咧，真系带得到俾我乘坐当中嘅舒适感觉，唔好有咁多晕车。好多
时候呢一晚

买到呢电车，大家耍手兼零头就系讲到好容易晕车。所以咧，其实睇翻本田呢啲动作咧，你就会发现啦，一路以往一直以往佢哋自己嘅做法就系、我唔怕嘅，我有咁多基本盘喺度，我有咁多嘅呢啲车主群体喺呢一度，大家点会睇唔上我嘅车型呢？就算我推出呢啲车型，我嘅配置差少少，我嘅车机辅助化差少少，我嘅支架水平差少少，冇问题嘅。只要但凡我挂住康打嘅呢个 logo， 就系金漆招牌，大家都会去买佢。咁我觉得呢一种你仲停留喺以往嘅呢个时代当中，或者你仲系话我可以，大家都扑住过嚟买我部车。我觉得呢个时代已经过咗去噶啦。所以你睇到佢哋呢两年咧比较痛苦啦，痛苦之余咧，佢哋作出咗咗改变啦，呢、这个改变就系佢哋就好似现有嘅呢班合资车企，喂打晒板俾你睇嘅咯，系咪？你隔篱店铺嘅喺本田隔篱就系丰田啦，你睇人哋丰田嗰部帕智 3X， 你睇下嗰部帕智7，依家每个月当中讲紧都系几千架嘅销量，比起你一个月所有车型加埋卖得过大概20,000架左右都唔到啊！20,000架左右，所有车型加埋20,000架都唔到，咁好嘅作业都唔去抄。帕智7或者系嗰部帕智 3X 都好啦，已经打晒板俾你噶啦。咁所以去到咗跟住落嚟啦，我会睇到本田佢会点样做呢个动作呢？佢话将好多嘅产品设计，佢交由中方嘅团队去做嘅。咁但系如果系话我哋讲紧喺机械素质嘅层面啊，佢会用翻自己日系嘅呢啲调教嘅风格。所以从本田嘅呢一部车当中咧，你就反映出嚟啦。其实成个汽车行业当中唔会话佢啲产品好渣嘅。有寻晚我开直播，寻晚开直播有位老友记问到我：，喂，冲少啊，我想睇一部车。我话咩车咧？我话我50万预算嘅，50万预算，我整一部呢部 Lotus 嘅 For Me 得唔得？即系莲花嘅 For Me 得唔得？我话呢一部车，嗱，第一个佢嘅受众面真系比较窄噶，同埋咧佢唔会话系做到好讨起所有人嘅呢个车型嚟噶。因为 Lotus For Me 呢部车咧，佢喺试驾当中有一个好特别嘅亮点，因为平时我哋去试乘试驾咧，基本上就喺啲既定嘅路面当中咧，又或者佢 set 定晒啲路线啊，话俾你知，呢个半个钟头之内啦，你经过我呢条路线啦，去试驾啦，体验翻呢一部车嘅整体机械素质啦。但系莲花咧，佢呢个试驾有啲唔同啊，佢两个半钟啊就要求，唔系要求，佢建议，反正呢部车喺到你手上两个半钟，半个钟头嘅浅层试驾，咁由翻嗰啲 sales 嘅团队咧，同你介绍翻呢一部车嘅亮点啦，坐喺你隔篱嘅，咁仲有两个钟头咧系深度嘅试驾，所以其实 Lotus For Me 呢一部车，我觉得亦都系打咗个板出嚟俾大家，就会知道啦，其实。你话车企依家去到200,000以上，或者去到呢个150,000以上嘅车型啦，你话佢产品力好弱，我觉得绝对冇嘅。以150,000以上所有嘅车型，佢产品力都好强，包括埋最大嘅竞争区间都系放咗喺150,000以内啊，或者系高端少少嘅，我哋放到200,000以上，已经系唔会有产品力弱嘅车型存在噶啦。包括你睇到嘅，依家好似莲花 For Me 咁，嗰位老友记问我。可唔可以买？我话第一个，其实你睇呢部车，佢系俾到你好纯粹，佢回归翻好纯粹嘅驾驶乐趣俾到你，甚至乎呢部车真系少有啊！可以讲紧喺现在，依家快鱼食慢鱼，或者我哋讲紧上市发布节奏咁快嘅时候，真正做到尊重翻驾驶者嘅车型系少之又少嘅，更加多嘅已经向市场妥协啦。妥协做乜嘢？卷完咗 MPV。我哋开始卷大陆座 SUV， 去到咗今年大陆座 SUV 都已经卷晒啦。卷乜嘢呢？卷返啲大五座嘅 SUV。咁去到咗我哋细分嘅领域市场当中去睇嘅。有啲呢冇好强大嘅营销背景。包括好似你话强如小米啦，系咪？好多人话啦，喂。你做返运动化啲车型啦，猎装版本嘅车型又好啊，又或者主打返性能啊、操控啊呢啲车型都好啦。小米我相信喺上一年当中一定係攞咗个好好嘅头彩嘅。喺上一年当中佢都取得咗好骄人嘅成绩。咁但係你发现啦，究竟一个车企佢係行得快好定係行得远比较好呢？又或者我再转一

转头，我讲翻呢部莲花嘅 For Me 咁，点解佢喺现在竞争咁激烈嘅情况之下，呢部车佢每个月嘅交付都做到成2000架，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难得噶，因为佢有底气，因为佢真系有底气。你睇到现在好多车，其实佢够胆去标榜翻运动，包括标榜翻性能嘅车型，有边一部唔系行得远嘅？经过咗好长一段时间嘅市场沉淀同埋市场嘅积累，佢哋可以直接唔好讲拿来主义啦，我就攞翻以前所有嘅经验，我掉翻喺呢部车上边，我就服务好呢一小辑，真系注重翻回归翻最原始嘅驾驶嘅呢班车主就已经够啦。所以行得快冇问题嘅，因为你睇到每个月当中百几架新车上市发布，佢哋只能够通过不断不断地去刷新翻大家嘅新鲜感，去令到大家觉得我哋有新嘅产品出到嚟啦，咁先能够喺呢个市场当中传活落去。呢一样嘢唔怪得佢哋，喺呢个市场决定嘅系大家嘅呢个需求越嚟越丰富。我希望一部车所有嘢集中晒，所有嘅优点我都集中晒。咁但系随之而嚟，行得快嘅车企可能会有啲乜嘢问题存在呢？开始出现噶啦。啊，我打个比方，最近大家应该有睇到小鹏嗰部X9啊，小鹏X9咪讲紧要召回翻几万架车嘅，因为空气悬挂塌陷嘅问题。咁其实呢一样嘢咧，其实以往都出现过噶，包括喺车质网上边啲投诉啊，都会有嘅。咁但系佢冇通过召回，所以其实你回归翻成件事情当中，讲真一句啦，空气悬挂一个耐久度，包括埋我哋对于啲新车型上市发布呢个节奏咁快嘅时候，个耐久度嘅测试有冇做够呢？唔会话单独拎小鹏只系一个过例，小鹏只系佢哋俾人哋攞咗出嚟做一个典型去讲，包括典型去处理，去召回翻佢嘅车型，包括 P7 加之前都曾经出现过啦，转向机嘅呢个故障，亦都系通过大规模召回嘅。咁你话啦，对于呢个时代系嘛，快鱼食慢鱼嘅，对于呢个时代，大家都要行得快嘅时候，咁回归翻我哋汽车当中，我哋自己买车嘅，其实就希望佢稳定啲，可靠少少，行得快冇问题。但系行得快之余，佢出现嘅问题，我哋又有冇重视咧？或者车企会唔会去重视佢咧？咁亦都讲到第二个问题啦，就系行得远好唔好？行得远嘅，我哋有压力少少，包括埋我哋有以往沉淀落嚟嘅经验嘅。即系如果唔系话有沉淀经验，点解要花大钱？你睇到依家啲新车车企个个标榜宣传嘅，除咗系电池安全之外，更加多人系咪成日都中意标榜？你睇到啲新车发布会啊，系威系势咁啊，又请咗个外国人喺度讲嘢啦，啊外国人喺度讲 PPT 啦，跟住又话自己欧洲嘅底盘调教团队去进行对呢部车去进行相应嘅调教嘅，咁你就知道啦，呢一笔钱使咗喺边度啊？我哋花钱买啲技术翻嚟，而呢一啲亦都系我哋讲紧有啲来佬车企，有翻啲合资品牌嘅，或者啲外国车企，佢哋有嘅实力或者有嘅底气喺当中，咁我哋不断学习咯，冇问题噶。我觉得呢一样嘢，我花钱买咗技术翻嚟，就等于以前合资品牌做车咁啫嘛，系嘛？到咗现在为止，我哋反向去合资，但系真正回归翻行唔行得远，我觉得你要睇翻成个产品线嘅布局，又或者我哋讲到嘅呢个车企，佢哋未来想点样发展啊？你睇到好似 BYD 咁。我觉得又是打了个比较好的板的。比亚迪打的板是什么呢？我有技术储备，你们要同我斗，没问题，我现在即时掉个闪充出来，是吧？今年我们有闪充，上一年我就做的就油电同权，跟着再到下一年，我可能做一个闪充平权，我做到的自驾平权。我现在我玩的，我开始玩底盘了。我讲句不好听，跟着下来所有的 BYD 的车型，无论是皇朝网又好，海洋网都好，他们变化的更加之多。你拎出来的去打的，你跟都未跟得上。咁当然啦，唔系话要同比亚迪讲好说话，只系我发现真正有实力、真正有牙力嘅车企，佢哋先能够行得行稳而致远。有时候行得快，都要回个头啊，睇一睇究竟有冇长久主义嘅造车嘅呢种主义。
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等阵咧会回复翻啦，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啊，包括啦讲问太七嘅，包括啦有人问到嘅。

呢一个奇瑞风云 A9 嘅啊，所有朋友啊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啊，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喺我哋嘅呢个佛山家嘅 APP 版面入边咧，亦都系开启咗呢个互动嘅环节啦。我又等阵退到咗4:00打后嘅节目啦，阿聪就会喺节目当中复翻咁多位啦，喺车型拣选方面嘅问题啦，因为呢个叫做拣车会客厅啊，啊，亦都系我哋新嘅版面上咗之后咧，一个新嘅板块嚟嘅。咁亦都预告下啦，今日星期三啊，我哋朱大佬啦，照旧都会喺4:30打后嘅节目当中啦，啊，同大家见面嘅。因为今日啱啱好啦，睇到咗有一条视频，我发咗俾朱大佬，等阵会讲一讲啊，就系讲紧好多某一个第三方嘅汽车网站，佢咧就拆解咗好多讲紧上咗品牌音响嘅。啊！呢啲车型啊，但发现咧，原来都系啊挂羊头卖狗肉。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趁住呢个时间啦，啊，加阿聪嘅微信啊，到时候咧，亦都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嗰一栏啊，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

0: 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正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参观商校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3: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92465方。

0: 晏早咁多老友嚟到咗4点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乐安牌坊路段往乐松，灰旗路嘅塘头立交双向，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啦，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啦，同埋广清立交桥往广州嘅方向，都系行驶咪摩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除咗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号 DJ Ken 3日2夜带你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嗱，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感受潮汕特色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快啲打电话0757-2238-6666报名啦！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2: 各位老友记，假如呢个七月你想买车嘅话，唔好错过啦！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联同吉利银行杀价帮7月特惠专场嚟啦！各款吉利银行热卖好车，包牌价最低90000就到手，再叠加报废置换补贴，再享20000，不限品牌可享最高10000元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元限时保险补贴，呢、这个福利简直一浪叠一浪啊！先嚟介绍下热销旗舰银河 M 九啦。20000级别大陆座的插运 SUV， 搭 GEA 原生电运架构，3.03米的月级轴距，2+2+2平等的6个座位，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的超高得房率去到 88.3%。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就算亏电油耗都只是 4.8 升啫。而且第二排航空零重力座位，带通风、加热、按摩，几舒服啊！高配版内置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载冰箱，仲有6000瓦外放电。四驱版0-100公里加速时间只系需要4.5秒啫。所以话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服。今次我哋杀价帮嘅包牌价最低只系16万几嘅。再嚟介绍下今年4月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啊，呢部系一部 B 级车嚟嘅，10万级别啫。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咧可以跑到550公里，30%到80%嘅充电快充只系需要20分钟啫。8公里嘅电耗仅11.4度，咁计落嚟啊，平时市区通勤每公里唔使7分钱嘅，全系都搭 L2 支架，前排通风加热，仲有547升嘅大尾箱，全车28处嘅储物空间，你话家庭代步，性价比直接拉满啦。今次我哋嘅杀价帮包牌价搞掂落地都系108000嘅。 重点嚟啦，吉利银河全系车型更加可以享受传媒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放底价。有谂法嘅老友，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咁揿吉利银河即可报名，锁定今个月嘅底价，千祈唔好走宝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打开收音机啦，或者系打开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收听同埋收睇节目啊。咁除咗喺924听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可以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嚟到直播间啦，点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继续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好啦，欢迎晒啊168啦，欢迎晒双双啦，欢迎晒啊蔡志恒啦，欢迎晒丙栋啦，吓嚟到直播间当中，欢迎晒咁多位朋友仔。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喺平台入边啦，即系喺我哋嘅后台啊，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或者喺我哋佛山家嘅呢一个版面当中啦，睇一睇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啊，科复啊，科复咁多位嘅问题先。好啦，呢、這个易拉罐呢 KRS 呢就话喂冲少啊，我啱啱买咗啦呢一部泰七喎，呢部车性价比不错吧。啊，如果你只係问我性价比好唔好呢，我会讲真係唔错嘅。因为基本上呢个价位段当中，你希望佢有嘅嘢，你希望佢有闪充 ,EV 啊，我讲我唔知你买 EV 定 DMI,EV 有闪充，有二刀电池，跟住仲会有方盒子嘅造型，再加上呢部车600公里续航，卖你19万几嘅呢个价格。你话你预算充足啲嘅，你加多12000你上个天 B 嘅方案，或者系你直接冲到佢顶配价格。我认为佢呢、這个喺呢个价位段当中，佢嘅性价比真系做得比较突出。咁你睇下佢每个月卖到万几架呢个销量，就讲明咗啦，市场对佢认可度真系高嘅。咁仲有泰七卖得好，有原因噶嘛？因为呢个价位段，佢嘅竞争对手都未出嚟。你谂下，你买到泰七嘅，基本上啲人会拎一部 iCar V27 去进行对比嘅。但系 iCar V27 咧，人哋就只有一套动力水平，就只系有呢个增程嘅版本。咁啊，纯电版本当中嘅呢啲方盒子嘅车型咧，仲未有出到嚟，系嘛？你话好似呢部 H10 咁啦。

佢哋係做插運㗎嘛。所以你話如果你純電版本，我要方盒子造型嘅車，又係20萬左右預算嘅，我覺得你選擇嘅餘地真係唔多啊，真係唔多。所以恭喜你啦，恭喜你喜提愛車啊！如果你係話你仲未提車咧，估計呢部車你嘅等車周期會長翻少少啦啊，因為基本上依家上咗二刀電池嘅 BYD 車型啦，都要等個幾月啊，都等個幾月。我唔知你泰車呢部車啊，需要等幾長嘅時間啊？啊，恭喜你，再次恭喜你！好啦，咁睇睇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呢位阿 Daniel 咧，都系问比亚迪嘅。阿 Daniel 咧就是、海狮06 EV 家用啊，有冇必要上顶配咧？啊，选天 B 嘅方案，天 B 方案加多12,000，但系顶配我就觉得冇乜太大必要啦。啊，因为基本上600公里续航，你经常会喺市区当中拎部车嚟做通勤代步咁计啦吓，佢应该有基础配置，一个都唔缺失嘅。啊，一照够啦，一样系有云点师俾到你，啊，一样有天神之眼师标配嘅。咁而你去到加多皮几嘢上到顶配，即系700公里续航嗰、那个，咁佢多咗呢啲配置，你话好似台显啊，好似品牌音响啊，好似冰箱啊等等啦。我认为你话按成本嚟计咧，又唔系好值呢10,000+嘅呢个差价、啊，即系你个必要性大唔大咯？或者呢一种配置会唔会系你嘅刚需？如果唔系你刚需嘅，我认为买到中配600公里嘅中配，有咗闪充平台之后咧，亦都减少你好多充电等待嘅时间啦。你冇咁多充电焦虑啊嘛。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到咗呢位叫做穷酸人家。啊，穷酸人家咧，佢就想问下啦，诶，落到 L60 啊，值唔值得入手咧？哇，你呢个题目，我唔知道朱大佬有冇听紧节目，系嘛？朱大佬听紧节目嘅话咧，佢会唔会喺度啊耍手兼零头咧？佢话创乜你咁讲呢部车？啊，第一样嘢先啦，呢一部车当然系可以入手啦，因为佢空间真系够大。另外一个，佢亦都做到有换电嘅属性，有换电嘅生态。有啲人咧真系好 buy 呢一套嘅，佢担心有电池嘅呢个衰减嘅焦虑啦，啊，掉喺呢部车上边，你亦都唔使担心。咁但系好嘅嘢就系呢两样，而放翻喺佢短板当中啦。有好多人咧会有一种叫做低价嘅错觉啊，一买到蔚来，一买到乐道咧，就话诶呢部车15万+包牌乐到地，搞掂晒咯。但系好多时候咧，大家会忽略咗一样嘢，就话我15万，我真系只系揸住15万+嘅呢个预算嘅话，其实大家系对价格好敏感嘅，咁去买到乐道嘅话，你每个月俾几嚿水嘅租金费用啦，然后再加上你贷款嘅呢个还款啦，咁可能就去到2,000-3,000啦。咁你换电系要俾服务费嘅，你嘅电费你都要俾嘅。咁我就我系咁讲啦，假若你系揸住20万左右预算嘅呢部车，你一定可以买。我就买乐道嘅换电生态，我就买佢比较好嘅售后服务嘅网络建设啊，比较大嘅空间表现，我可以买。但如果你15万当中我呢个预算嘅话，我可以选嘅车型都有唔少。我都未讲嗰部长安启源啊，嗰部 Q06， 长安启源 Q06 应该去到8月份嘅时候会推出，会公布翻佢正式售价。呢部车500、600嘅纯电续航里程，咁另外咧仲会有埋宁德时代嘅电池，标配都系6C 嘅快充配率啦。其实你要睇到呢一部车，佢亦都系追住 BYD 啦，追住领跑啦，啊，甚至乎追住自家兄弟嗰部深蓝 S05 去打嘅。呢、这个外观造型当中用咗最新嘅，大家最喜爱嘅呢啲咁嘅猎装版本车型系嘛，运动化满满嘅，咁啊整咗个快充平台俾你，跟住你睇到高配车型上边佢嘅电视啊、梳化啊、冰箱啊、自驾激光雷达啊、6C 嘅快充啊，一个都唔缺噶。咁所以放咗喺呢个维度当中去谂嘅话咧，我觉得可以等等咯，系嘛？你唔会话系你嘅唯一嘅选择，试驾多几部车先啊，因为讲得多咧都无谓，最紧要自己去试驾下。啱唔啱你心水先？所以其实我放翻呢个维度当中，长安系嘅车型啊，我经常都讲噶，只要大家试驾完之后咧，又唔少人劝退。哇，你睇到佢有3C 快充，咁长安启源嗰部 Q05，3C 快充系嘛，跟住啦，仲会做到嘅台显啦，跟住100,000+左右嗰部启源 Q05，俾埋激光雷达俾你。咁但系试驾完之后就发现啦，咦乜个后排坐起身顿顿地嘅，啊朗朗地嘅，呢个真系。
長安一直以往真係未解決得。

嘅提升空间。好啦，顺道讲一讲啊，六到 L60 当然可以买，没有问题的。跟住呢有啲朋友呢就话啦，大五座嘅纯电 SUV 唔知道揀乜嘢比较好啲。咁头先讲咗啦，你 L60、L80 都可以揀到啦，係咪大五座嘅 SUV。咁再加上嗰部零跑嘅 C10, 长安深蓝嗰部 S07, 跟住再加上方程炮嘅嗰部泰七，纯电嘅大五座，纯电嘅大五座。咁仲有，如果你係话你嘅预算稍微高少少咁计啦，我觉得真係可以睇睇自己 LS6, 纯电版本自己 LS6。其实呢部车或者呢个品牌啦，最近亦都系风口浪尖，大家就话佢啦，走佬喎、经销商走佬，云南啊，系咪珠海啊嗰边啲经销商走佬喎、咁但佛山呢边冇问题㗎，佛山啲经销商定个台有啊，亦都问过佢哋啦，依家做緊呢个一亿台嘅纪念版啦，18万几到20万左右，你可以有宁德时代嘅三元锂电池，你可以有 Momenta 嘅阿六飞轮大模型，有佢自驾方案，亦都有后轮转向标配俾到大家嘅，亦都八百伏嘅高压快充平台。所以其实放喺呢个维度当中去谂啦，我觉得上汽自己佢将所有好嘅嘢都塞咗喺呢部车上边，或者将所有嘅黑科技，我哋理解嘅呢电车当中应该有嘅配置，应该有嘅参数，键盘值好高嘅一部车型啊，但系佢卖得唔好，亦都有原因。第一个外观造型啊，呢一样嘢见仁见智啦。但系基本上旧款嘅嗰部 LS6 嗰班车主啦，就话啦，咦，有啲油性系嘛，有啲油性啊，咁啊改咗改咗款之后稍微好啲。咁第二个咧就系品牌力嘅建设啦。好多时候嗰啲车咧唔系话唔好，依家你去到20万左右嘅车型，我认为冇一部系渣嘅，冇唔会有一部车系差嘅。基本上你应该有嘅掉到上嚟嘅呢啲配置啊，呢啲参数啊，呢啲续航里程啊，啲快充配率啊等等，佢全部都有。但你识唔识得讲古仔啊？呢一样嘢先系到咗现在，一到买车嘅话，乜鬼嘢都讲情绪价值。但情绪价值呢，至于某啲人而言系好重要嘅，但至于其他嘅嗰啲朋友仔嚟讲嘅话呢，你不要拣那么多情绪价值。有啲车有情绪冇价值，有啲车咧有价值冇情绪啊，真系要试过去摸过去睇过，你先知道边部车系你嘅心头好啊。嗱，朱大佬咧已经出嚟讲啦，我就估到佢噶啦，我就估到佢啦，落到 L60。放心入啦，家庭用车绝对一流啊！所以呢好嘅嘢我照讲，我自己认为可能存在嘅短板，我亦都想同大家去分享。呢、这个 MAVIS 呢就讲到啦，喂，冲少啊，我想问下啦，腾势嘅 E-Z9GT 掂唔掂水啫？掂。真系掂，点解掂呢？因为佢平咗，哇！之前落到地呢部 E-Z9GT 讲句唔好听，40几万嘅价格顶配，大家会唔会考虑佢呢？一睇到个价格，即时俾佢劝退啦。之但系佢依家改咗款之后，即系换咗代之后啊，去到26万9800价格，有后驱。跟住仲有800几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天 B 啦，云念 A 啦，喺呢部车上边你同样都可以见得到嘅。咁而且我哋讲猎装版本车型啦，佢有比较之我哋即系应该点讲咧，有忠诚度嘅乜客啊，即系我睇我中意猎装版本车型嘅，我喺呢个维度当中，我喺呢个价格段当中，我会睇翻腾势，第一个豪华嘅品牌，第二个佢用料一啲都唔曳。第三个呢部车可以减轻大家好多续航里程嘅焦虑，800几公里续航啦，有闪充平台啦。咁第四个佢嘅颜值亦都唔错，我甚至乎我价格高啲嘅，我上到翼三方平台。咁所以放翻喺腾势 E-Z9GT 上边去拣嘅话咧，我建议仲等多一部车，等咩车呢？等一部腾势嘅 E-Z。啊！嗰部车准备上噶啦，佢咧系一部我哋讲运动嘅轿跑造型，有 pat pat 嘅，三厢嘅运动嘅轿跑车型嚟嘅。咁佢嘅轴距、佢嘅空间咧，比起 E-Z9GT 会做翻细少少，但系该有嘅配置、该有嘅情绪价值、该有嘅黑科技，喺呢部腾势 E-Z 上边，你全部都可以揾到。咁啊，已经亮咗相噶啦，已经亮相咗啦。我估计佢呢部车可能做到24万几嘅价格，佢会同 E-Z9GT 拉开翻少少差距啊。

嗱，可以关注下。咁如果同价位当中啦，你要对比咧，一部嘅黑001，一部咧就系未来嘅 ET5T， 跟住再对比多一部Audi AUDI 嗰部 Audi E5 嘅 Sportback 版本啊，基本上喺呢四部车型当中啦，你去睇睇咯，跟住去试驾下咯，睇下边部车会系你嘅心头好啊！啊，仅代表个人观点啊，仅代表个人观点。好啦，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呢、這个人家就话啦，好少听到倾日产嘅 N 叉八呢部车，之前讲过都有几次噶啦，冇人问到啫。N 叉八呢部车之前试驾过，空间真系正。空间真系窝味，咁包括埋啲舒适度嚟计嘅话咧，日产你唔使担心啦，同埋大 sofa， 咁啊听闻呢个 sofa 咧，你可以单独去买，你话犀唔犀利啊啦，直接买个 sofa， 车载啲 sofa 你买翻屋企坐都可以，所以呢部车又系卖点，空间够大嘅，跟住挂住日产个 logo， 咁第三个有两套动力系统啦，有增程啊，有纯电版本啦，去到高配嘅。嗰、那个纯电版型当中，佢亦都会上埋巴福，用埋宁德时代嘅电池。咁啊，150公里嗰个 Max 版啦，即系讲增程嗰150公里嗰个版本吓，可能就充电上边你会有啲充电焦虑。你喺市区当中嚟跑啦，估计就系100公里到啦吓。如果有预算嘅，肯定就上到佢300公里嘅呢一个续航里程会好啲啊。如果增程版本嚟计吓，咁啊，基本上你有嘅配置啦，系咪电视啊？唔系，我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佢都有齐嘅，咁有埋呢个挂住日产嘅 logo， 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咧 ，N 叉八呢部车，你话要对标啊，对标咩车咧？合资咯，我估计睇得 N 叉八嗰啲朋友都会对标翻合资品牌做嘅呢个电车啦。致景啊，致景嗰部 L 七你可以睇睇。其实致敬 L7 呢部车因为有 1.5 啦同埋 1.5T 嘅插混系统啊其实我试完咗部 L7 之后我最大嘅感觉系点呢你要如果轮好开真系轮机械素质层面我觉得致敬呢部车做得更加之优秀。咁同埋呢佢俾到你内饰当中嘅嗰啲氛围感嘅营造啊甚至乎你睇到嘅呢啲 CMF 嘅设计即系嗰啲做工嘅质感上边嚟睇啦我觉得致敬 L7 呢部车系做得可圈可点。咁仲有一样嘢呢就是呢副底盘，喺致敬 L7 上边，我系揾到啊，有啲以前美系车、美系油车嗰种风格嘅，佢系会喺车身姿态，或者我哋讲喺你做急速嘅变线啊，喺你过一啲减速带、过啲抛跳嘅时候咧，佢唔会有多余嘅摆动啊！呢个真系冇收厂家一个崩。是自己的感受嚟嘅，而去到呢一部车上边，包括你睇到副驾零重力座椅啊，冰箱啊，跟住仲会有埋呢一个侧气帘啊，佢全部都有齐晒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标嘅呢两部车，你可以拎去试驾，拎去对比，一部就系 N 叉八同埋嗰部致敬嘅 L 七啊，呢两部车可以对标一下。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我哋嘅唱价版面啊，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一齐倾下偈嘅。视频直播依家开启噶，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就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帮手点点赞。好啦，睇睇呢位佛山家老友记，佢叫做阿益，佢话小鹏 G7 25款可唔可以入手呢？其实有好多人问可唔可以入手呢，我觉得佢哋系犹豫紧。我觉得所有觉得话可唔可以入手啲朋友，佢哋犹豫紧嘅，佢哋话担心买错车，又或者可能放咗喺22万、23万左右呢个价位段当中，佢哋对于自己嘅用车场景啊，可能真系未摸得咁透，未摸得咁透。可能第一样嘢，佢点解会睇 G 七呢部车，或者我哋直播间啲朋友啊，或者听紧直播啲朋友啦，点解会买 G 七呢？第一个，我觉得 VLA 2.0，我觉得小鹏嘅智能辅助驾驶，哇！我睇到好多测评，好犀利，完全唔使人为介入，喺啲城中村当中佢表现都好好，自动变道、自动超车，成个老司机咁喺度开嘅，智能化。点个赞先，系嘛 ？VLA 2.0 呢一套嘢，佢真系做得几好。咁第二个可能就话呢个品牌，我觉得呢个品牌俾到我年。

轻啲嘅感觉嘅。佢呢个品牌俾到我系一种即系好智能化，甚至乎真系好似一部新能源车嘅新能源车。我觉得如果系买小鹏嗰啲朋友仔咧，一定系睇重咗呢两个卖点。咁可能仲有一个卖点就系配置嘅层级啦。其实呢部车空间嚟讲啊，呢啲座椅嘅舒适配置嚟讲啊，车机嚟讲啊，自驾嚟讲啊，都系佢可圈可点嘅卖点嘅。咁但系除去咗呢啲卖点之外，即系比如讲我呢部车，我希望佢带到好满足嘅驾驶乐趣俾我。我希望呢一部车可以带得到俾我更加好嘅内饰品质嘅设计感觉。咁当你打开呢个车门之后，我问一问大家，你觉得佢内饰设计得唔得食先？23万左右价格，我买嘅内饰，我买嘅行驶品质，我买嘅电池，达唔达得到你嘅需求，达唔达得到你嘅要求先？如果你话呢啲我都唔 care 嘅，我就希望辅助驾驶做得好啲，我就睇上咗小鹏，我愿意 all in 佢嘅巨新智能化，我愿意 all in 佢喺未来当中同我讲嘅系嘛？可能智能辅助驾驶当中呢个升级上限好高嘅，注册呢部车当然可以睇啦。好啦，咁啊，亦都差唔多到4:30嘅时间啦。咁啊，夜晚我都开播啦。有时候咧，啲问题未回复得咁透彻啦。夜晚都可以继续嚟到阿聪嘅抖音直播间去倾偈噶。可以喺抖音呢个平台啊，抖音搜索聪少讲车啊，抖音搜索啊，聪少讲车。咁夜晚咧，我都会开播啊，同大家继续倾偈。好啦，等阵4:30。朱大佬就会上线啦，继续同佢倾一倾啦，唔系倾 L60 啦，倾下啲音响啊，倾下啲隔音啦。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發出由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况。
3: 望望大钟时间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落安排坊路段往落松，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灰旗路的塘头立交往石梁的方向，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双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来看看高速方面，广州环城高速海南立交往广州是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6: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5: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下午的2点去到夜晚的8点，佛山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东南风是1到2级，气温25到29度，相对湿度75%到95%。

0: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嘅，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净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喂，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5: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保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6: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 DJ Ken 3日2夜，带你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5城。嗱，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100年古迹，大人尽情感受潮汕特色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快啲打电话0757-2238-6666报名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我哋晏昼嘅四点半打后啦。咁直播间当中呢，除咗阿聪之外啦，当然少唔到嘅就係每个礼拜三啦都会见到啊。今日呢佢就犀利啦，着咗件呢最潮嘅衫。你睇下我哋两个似唔似红绿灯啊，阿朱大佬。似唔似啊，似唔似啊，你系着牛油果绿。我着咩呢，我着啲叫做车厘子酱嘅红。
3: 嗯
2: 啊，即系依家
3: 做人多啲色彩会好啲、
2: 啊。我哋好 colorful 嘅吓，啊，跟住咧我哋个背景系蓝色嘅、嗯，哇，成个直播间都度睇起身咧，简直多姿多彩，五颜六色真系五颜六色啊！好，欢迎晒，欢迎晒咁多位咧，亦都欢迎晒朱大佬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咁都可以啦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我哋依家全部转成咗同车时代啊，同车时代嘅呢个微信视频直播间啊，搜一搜咧就可以睇到噶啦，点点头。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帮手点下赞啊，突破嗰万几两万嗰赞啦，好简单嘅啫。好啦，跟住落嚟节目时间咧，即时进入到我哋嘅汽车悦耳堂啊。
4: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2: 系啦，汽车粤语堂咧就系、是、朱大佬啦，同埋阿聪一齐嚟嘅。咁啊，粤唔粤语咧就当然要试过先知啦。咁但系听闻咧，阿朱大佬今日有冇睇到我发俾你嗰条视频啊？
3: 睇咗，
2: 睇咗系嘛？咁啊、话说啦，有一个汽车网站，佢系拆咗42部啊，从高到低嘅车型，咁啊拎咗佢哋啲品牌音响拆解拆出嚟嘅。咁啊拆解嘅呢个结果咧？有人 O 晒嘴喎，啊，即系可能讲紧你车机，喂，你嘅车上边嘅哈曼卡顿嘅音响咧，拆出嚟之后发现而不是呢回事，系其他品牌嚟做，
3: 好正常嘅，唔单止呢个品牌嘅，好多车人都系会有呢啲情况嘅，因为我哋成日都拆，成日都拆开嚟俾车主睇过嘅，好多时咧就系话，个 logo 系呢个品牌，入边嘅架撑咧就唔一定系呢个品牌，
2: 哦，
3: 咁啊，所以呢啲嘢就系话。我哋作为即系成年人啦吓，即系识得用嘅耳仔嚟判断啦，即系唔好睇个 logo 啦、
2: 嗯。
3: 你睇到嘅嘢，佢同埋你听到嘅嘢就唔一定系一样嘅。咁、
2: 嗯、
3: 当然嗰啲木耳除外咧，即系换一套音响同差音响，完全听唔出区别嘅，你都冇讲啊。
2: 咁啊，其实你话啲品唔品牌音响都好啦，我觉得有时候咧系咁嘅。好似我身边啲 friend 咁样，佢哋话啊，聪少话我听到你同埋阿朱大佬啦，成日讲改音响，改音响、嗯。喂，我而家觉得自己套音响咧，好似还 OK， 咁有冇必要去换咧？或者系我使几多钱落去换，会比较合理少少咧？我惊呢个效果冇我想象当中会好啊！即系遇到啲咁嘅问题啦，朱大佬，你会点样复佢哋啊？
3: 其实呢样嘢就系话要揀专业嘅店去操作啦。
2: 嗯，
3: 即系首先一个就话你听落你套音响觉得都仲好听，
2: 嗯，
3: 可改可唔改，你咪唔好改咯。
2: 嗯
3: 系咪？因为你有阵时揾啱唔专业嘅店咧，就好容易踩坑。
2: 即系宁愿你唔改。
3: 系你改咗之后，未必话有原车咁好听。
2: 嗯。
3: 同埋关键都一个预算嘅问题。
2: 系。
3: 咁你觉得都几好听嘅，咁佢喺你心目中确实就几好听啦。
2: 嗯。
3: 咁你有阵时你可能想使少少钱去改变下佢。
2: 嗯。
3: 咁我相信使少少钱去换对喇叭或者加啲其他产品咧。即我相信佢嗰啲产品质素会比你原车嘅会靓嘅。
2: 嗯。
3: 咁但系咧就汽车音响呢样嘢就话唔系话产品靓出把声就靓嘅。
2: 嗯。
3: 而系产品咧佢只不过系半成品。
2: 嗯。
3: 即系佢可能系占到一套音响系统决定性嘅因素系占得30%到啦。
2: 啊。
3: 系啊，咁另外有30%咧就系安装啦。 仲有四成咧就系要调音，咁、所以呢样嘢就要必须揾好专业嘅店家去帮你安装，再帮你调音，先至维持一个好嘅系统，咁、所以点解好多朋友改咗音响之后，发觉仲冇原车咁好听，咁呢样嘢实际就系可能佢一个器材搭配啦，第二个就系安装唔到位啦，咁第三个有可能系调音技术唔过关啦，咁、所以呢样嘢就必须要揾一啲专业嘅店去操作啦，咁、当然啦，你有阵时好多人贪平啦，即系人哋中意嘅店去讲嘅嘢，你未必话会啱听。往往就系话你人哋咁平，人哋你又咁贵咁样，会唔会当我点样去斩嘅咁样？系咁呢样嘢见仁见智啦。即系你可以去试听，即系你可以试听下噶嘛。如果有试音室咪试音室听下咯，系嘛？如果有样车听下咁啊最好啦，系嘛？咁所以呢样嘢你自己用自己嘅耳仔去衡量去试听，就唔好话听话，唔好话诶咩品牌就系靓。咁你要谂下，好多品牌佢都有高中低之分噶嘛。
2: 系啊，
3: 唔系话呢个品牌靓晒，佢就一定靓。即系好似 Benz 咁样，佢有千几万嘅车，亦都有十几廿万嘅车，系嘛？咁佢个区间亦都差距好大噶嘛。音响亦都一样嘅，同一个好高端嘅品牌，佢可能有千零蚊对嘅喇叭，有可能有几十万一对嘅喇叭都有。咁、所以呢样嘢就话你自己要区分你试听过、再定咯。
2: 咪值唔值呢家嘢呢？其实即係等于女仔买包包咁咯。
3: 係啦、
2: 啊。以呢个嚟做比喻啦，女仔买包包。
3: 你要呢个 logo 嘅值嘅。
2: 你话你要呢个 logo， 如果係俾我睇嚟，哇，两三皮嘢买一个包。咁同埋我喺某宝上边买嘅包有咩唔同呢？我真係睇唔出㗎喎呢一样嘢。即係喺你心目当中呢一件物品呢、个产品佢嘅价值去到边度呢？我哋话可能识货嘅又或者係、真係有呢个追求嘅老友记、你就会发现啦，哇，啲厂家嗰啲价格呢，你唔好话我喺啲乜乜点评网站呢好多引流嘅。引流到点呢？你话咩 DSP， 你话咩三分频等等，我依家都识得讲，我依家都识得睇啦，同朱大佬倾得耐之后我都识得睇啦。佢话千几蚊搞掂，跟住冇隐性消费。哇，我当堂 O 晒嘴，我话哇，咁朱大佬，咁你嗰啲产品，你嗰啲八八四八啲套餐做得咁贵，有乜理由啊？一分钱一分货噶嘛呢啲嘢。
3: 冇错啦，咁啊，同埋一啲好多人你上网去睇冇问题，咁但系自己亦都要区分一下一啲，包括你可能问一啲 AI 软件啦，即系依家我发觉越嚟越多啲客户咧，即系佢会去问一啲 AI 软件，问下呢间店或者边间店好啊，边啲产品好啊。咁有阵时嗰啲 AI 软件呢，讲一句佢边识听音响嘅。即係你佢凡係 AI 软件，佢只不过根据大数据嘅搜索各大嘅网址啊，咁样去搜索一啲数据返嚟。咁嗰啲数据好多时呢，就话可能一啲营销公司做得比较好嘅啲数据。佢其实唔好识音响，但佢好识营销嘅。佢就会将一啲所谓嘅一啲即係呢方面嘅专业知识呢，就整晒上去啦。咁嗰啲某啲 AI 工具呢，就一搜索得到，就会直接就咁反馈分俾你听嘅。但佢自己唔识分析嘅。所以有阵时我啲客户咁同我讲开嘅时候，我都拗晒头，我都唔知点样同佢解释啦。
2: 你一讲起 AI 软件咧，我谂起一件事啊。嗰阵早两日去沙扒湾，去沙扒湾之前咧，我十年之前去，十年之后去啦、我都上过 AI 软件去搜，我发现 AI 软件咧，佢有时候自己吹水嘅，自己老作出嚟嘅、我想搜一搜，我话啊呢一间店嘅嗰、那个地址啊，包括呢一间店嗰个电话系几多啦，系嘛？你有冇推荐啊？吓，系咪 AI 嗰度乜包啊，系嘛 ？DS 上边去问咧，好啦，出咗个电话之后咧，我就打电话过去，佢话喂，靓你好，我话你系咪乜乜乜呢个海鲜大排档啊？佢话靓仔，你唔好再打电话嚟，你系咪喺嗰啲 AI 软件嗰度揾咗我呢个电话出嚟嘅啫？好多人打电话俾我，我都话我唔系咯，唔知边度搜出嚟嘅、所以呢一家嘢咧，信嘅朋友或者系我哋讲，你去到现场实地睇咗之后，唔好睇咁多啲 AI， 有时 AI 呢啲嘢咧，真系可以帮你整理一下啲文书啊，整理一下啲文件啊，嗰啲系好用嘅，嗰啲好用嘅。但系网上边搜嗰啲嘢咧，有时候真系啊，如果佢好评多啲嘅，咁然后咧佢就会大数据搜集，就会第一个推荐啊，可能唔系推荐朱大佬，推荐个朱大嫂嘅店出嚟。
3: 系啦，佢可能就会睇拣一啲就系话平时佢自己即系做嗰啲推流推广比较好嗰啲店啦，系啦，即系好似我自己有好多客户咧，成日搜我哋陶哥汽车音响啊，搜下朱大佬啊咁样，即系想睇一睇，我即系反馈翻俾我啲 唔拉更噶，譬如
2: 九唔搭八咯。
3: 做啲咩产品？我话我都未做过呢个产品嘅。
2: 佢好惊手到个餐饮店，喂，真系有间店叫朱大佬啊！
3: 嗰啲我就嗰啲我哋唔讲人哋啦，点样用嘅系嘛？即系反正就我哋做汽车音响嘅，人哋点样用我哋嘅名，我哋又唔理人哋啦，系嘛？
2: 喂，不过讲真嗰句啦，如果大家真系想去实地咧，听一听先，因为好佢哋有个试音房嘅，
3: 冇错。
2: 跟住有几部车咧，系嗰啲已经改过嘅，
3: 冇错，
2: 唔同套餐嘅，你都可以听听效果系点啊嘛。
3: 系咯，咁你都可以直接到我哋店啦，系嘛？咁首先打个电话预约个时间先啦，系嘛？81288861嘅81288861。咁又或者喺线上想同我朱大佬互动下嘅，咁我就都可以关注下我嘅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啦，系朱大佬玩音响嘅，朱大佬玩音响，又或者系佛山淘哥汽车音响都得嘅，系啦。咁我哋地址一南一桂城海五路一环嗰、那个出口，咁你导航啊淘哥汽车音响，咁反正直接可以嚟到门口嘅。
2: 系啦，咁啊，朱大佬今日嚟到直播间啦，当然会两手揈揈啦，照旧咧准备五只猪腰送俾咁多位，咁有两位咧就会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抽取嘅，喺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号呢个直播间会抽取两位朋友，咁另外啦喺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会抽取三位朋友啊，总共五位老友嘅，咁当然啦前提大家就系积极留言互动嗰啲啊，咁我哋就会抽取噶啦，咁啊亦都言归正传啦，因为我哋喺同车时代 2.0 版本之后啦，朱大佬亦都系自己放一放血啦，要佢要放一放血啦，咁啊，亦都准备咗几个啦，我哋讲系专属货翻我哋同车时代咁多位朋友啦，真系想去改嘅，都可以享受到呢啲优惠嘅，咁啲套餐咩8848都有优惠啊。
3: 有嘅，系啊，嗱，咁我讲一讲啦，即系几个音响嘅一个优惠先啦。咁第一个老友鬼鬼嘅一个套餐啦，系嘛？咁呢个套餐咧，嗱，佢首先就系前后门有六只嘅斯芬尼喇叭嘅。咁啊，仲有一台斯芬尼嘅 DSP 啦。咁啊，仲有就系点讲咧？呢、這个方案就系我哋正常嘅零售价要去到5000多元。咁我哋做开嘅套餐价咧系。呢个系我哋同埋斯芬尼官方网站，即系团购网站啦，即系佢上边做嘅一个2880元嘅一个优惠嚟嘅，系呢个系全国统一嘅零售价，
2: 系
3: 即系统一嘅套餐价量，即系原价5000多，依家就2880元。咁但系咧，咁呢个方案咧就系冇隔音嘅赠送嘅，系啊，咁我哋针对同车时代啲粉丝啦，

0: 好多粉丝成日问我朱亚佬，我听你好多年啦，咁样有冇额外啲嘅优惠？即系我话诶，睇下呢啲套餐啦，咁样啲人话诶，个个都系呢个嘅，咁我哋作为粉丝都冇额外优惠啊。
1: 系
0: 啊，咁我话呢啲套餐本身都系针对翻啲粉丝去做嘅。咁额外咧嗱，针对车主俱乐部呢度咧，我哋系喺2881基础上再赠送多价值1200嘅一个四门双层隔音，系啊，所以呢个就好抵玩嘅。咁你谂下原价5000几。隔音咧都系要去到1200，即系搞掂晒成正常嘅6000几啦。咁、我哋依家做套餐系2880，
1: 系
0: 就6只喇叭有 DSP， 再送埋呢个四门嘅双层隔音，系咪？咁呢个套餐之前有啲客户都嚟，即系好搞笑啊！即系佢话我老表都做音响嘅，
1: 啊，
0: 我睇到你朱大佬咁平啊，我都唔去我老表度改啊，我都揾你改啊。因为佢太平嘅呢个方案啦。
1: 嗱，呢个方案咧，即系我哋跟住落嚟讲嘅所有方案啊。你如果话，诶，朱大佬，我直接杀去你个铺头嗰度，你直接俾我啦，做唔到，
0: 做唔到嘅，做唔到，你要上唱价俱乐部，唱价车俱乐部落单。先会有呢个隔音嘅赠送嘅，
1: 系啦，咁多位，嗱呢个位置，如果睇紧我哋视频直播老友记，可以睇睇呢个指引啊，喺微信你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咧一入到主页当中有个汽车升级啊，好大个 logo， 汽车升级，点一点。点咗之后咧，侧边嘅选项入边就会有一个叫做
0: 音
1: 响升级。点入去四大套餐全部喺晒度啦，你可以先俾个订金，嗱呢个订金系可以退嘅，冇问题，
0: 冇错啦，
1: 你可以退嘅，先囤咗佢先，囤咗之后你觉得，喂，我听完之后我发觉，我都系唔换啦，我都系唔改啦，冇问题，可以直接退嘅，唔需要收任何手续费。咁假如你话得啦，我俾咗订金之后去到朱大佬度，佢同我安装，包括我试听完之后真系好满意，你收货再俾。尾款再俾尾款所以唔使担心，我囤咗券俾一订金，系订金，唔系定金啊，
0: 系订金可以退嘅，系啱都啱，唔啱可以退嘅。
1: 呢个第一个套餐，
0: 咁所以呢个套餐就性价比非常之高嘅，咁就唔需要担心啦。咁第二个套餐咧，呢个就系小改怡情套餐啦，系嘛？咁呢个我哋平时都做得好多嘅，即系大家听得亦都好多，系我哋淘哥入边排第二销量嘅一个套餐嚟嘅。呢个系5280嘅套餐，咁原价呢一个方案都去到9000几蚊，
1: 9000几蚊
0: 嘅，系啊，咁咧就佢系有前后门系8只嘅艾云斯嘅喇叭，咁正常套餐咧，我哋系用咗艾云斯嘅 DSP， 即系呢个方案做咗四门嘅双层隔音，咁呢个方案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听过好多啦，咁但系我哋呢一次针对翻我哋啲粉丝咧，即系原价9000几，我哋套餐价5280，
1: 系，
0: 咁5280入边咧。咁我哋再将嗰个艾云斯嘅 DSP 升级成更加贵嘅一个斯芬尼嘅 DSP， 再将嗰、那个四门嘅先锋隔音换成进口嘅赛伦科特嘅四门隔音，咁呢一度呢两个产品咧升级咗之后都多咗成超过2000蚊噶，系啊，但系加量啊，唔加价嘅，
1: 系
0: 直接都系5280呢个价，就升级咗 DSP 同埋升级咗隔音，咁所以呢一个就比平时嘅嗰啲你装嗰啲就会靓仔好多，即系我觉得有啲即系背刺咗啲老客户啦，系啊，所以就对唔住啊，
1: 早改早享受，
0: 但系咧就系早改早享受，即系呢样嘢咧就始终都系。先改咧就舒服啲先啦，系嘛，就唔好计较嗰啲啦。
1: 咁你买车之后啊，你都睇到新款出咗，旧款都降价啦，展车优惠都优惠成1000几2万蚊啦，系嘛，早享受。
0: 咁另外第三个咧就系我哋讲得最多嘅一个珠峰纪念版套餐啦，系嘛。咁珠峰纪念版呢个套餐，我相信好多听我哋节目嘅朋友都好熟悉嘅啦，因为呢个系我哋淘哥销量最好嘅一个方案啦，系嘛。嗱，呢个方案原先咧就包含咗前后门咧就有8只喇叭嘅，咁啊有台艾云斯 DSP 啦，艾云斯功放啦，仲有斯芬尼嘅低音炮，仲有四门先锋嘅双层隔音嘅。咁呢一个方案咧就我哋做到17000几蚊嘅，咁我哋套餐价都系以珠峰嘅高度为准啦，都系8848蚊，即系会即系相当于打咗接近5折嘅啦，
1: 系啊，
0: 咁呢一次我哋即系做唱价车主俱乐部嘅一个价位咧。哇！真系相当吸引啊！我睇到流下口水先。
1: 你啊，
0: 咁啊点做呢？首先一个，我哋会将艾云斯嘅 DSP 升级成更加贵嘅 C 分嚟嘅 DSP。
1: 哦，呢个价值几多？
0: 呢个价值超过1000蚊。
1: OK，
0: 系啦，

0: 咁第二个升级咧就系将后门嗰对平嘅斯芬尼喇叭换成同前门一样嘅艾文斯喇叭。
1: 嗯，
0: 吓呢度亦都争咗成差唔多成千蚊。
1: 哦，即系两千蚊咯。
0: 加埋就又系两千蚊嘅啦。
1: 啊，
0: 系啊，咁呢一度即系等于珠峰纪念版就帮你升级咗两千蚊嘅产品。
1: 嗯，
0: 系啊，变咗呢样嘢就抵玩好多咯。
1: 哇，大佬一万六千几嘅原价，
0: 系
1: 依家
0: 万几蚊，依家八千几蚊。
1: 八千几，其实你个价值两千蚊，你要扣除
0: 噶啦，因为你加埋嗰两千蚊就
1: 系
0: 等于一万。
1: 18,000+
0: 咁滞嘅啦，系啊，咁啊，依家就系8,000+，即系等于打咗5折都唔止啦，所以4折几嘅啫。
1: 呢一个咧真系就系通过我哋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落单先有嘅价格啊，
0: 系啊，只有喺唱价呢度先有，系啊，咁你嚟到店都冇呢个优惠嘅，都系只会按照翻我哋涛哥正常做紧嘅一个套餐方案啦，咁啊，所以就好抵玩啊，就大家有兴趣嘅都不妨去落订。即系攞住呢个优惠，咁啊到时抽时间同我哋涛哥嗰边去约个时间过嚟安装啦，系嘛？
1: 嗯，
0: 即系当然啦，即系你嚟到之后你可以先试听，
1: 系，
0: 即系你听咗之后觉得，咦，原先两千几，我发觉嗰个5,000+好似靓好多啊，
1: 系咩？升级系啦，
0: 你升级都冇问题，
1: 升级系啦，
0: 系啦，所以呢样嘢你唔需要担心，系啦。
1: 咁如果我话我净系想改隔音方面咧，净斋做隔音。
0: 想改隔音嘅朋友咧，嗱，依家好多时就系话。我哋主要就系炉燥会比较犀利啲，即系好多人觉得我开住部车沙沙声点算？但系做全车隔音啦，好多人就觉得哇，你部车拆到散晒咁样，即系觉得
1: 系冇眼睇，
0: 唔忍心啊，好心痛啊，咁点
1: 忍心？
0: 咁所以我哋咧就做咗一个四门双层隔音同埋四轮嘅双层隔音，
1: 系
0: 即系呢个方案咧就系都 OK 嘅。咁我哋原价都做到5,000+嘅，系啊，咁我哋针对唱价呢个价钱咧，就系做到，即系我呢个价位嗱，我同你讲，喺我哋涛哥卖紧系3,280嘅套餐价，
1: 啊，
0: 系3,280，咁针对唱价嘅客户，我哋做到2,880。
1: 啊，2,880，
0: 比喺我哋涛哥你嚟到我店买，仲要平咗4嚿水。
1: 嗯，
0: 吓，
1: 嗱呢一个咧就真系仅限于大家喺呢个平台当中落单啊，嗱，可以先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這个微信嘅小程序，咪睇一睇咯。因为几大套餐咧，所有嘅介绍都喺入边嘅。咁同埋咧，如果你去到朱大佬嘅到店咧，即系自己啊，我要杀过去朱大佬度啦。咁啊，攞唔到呢个行情啊，攞唔到呢个优惠噶吓。啊，因为到时候咧，朱大佬其实都要计翻条数啊，评翻条数，或者睇下啲优惠究竟有几多老友记话卖。如果多人去选购的话咧，咁佢哋。主要整多两三只都冇问题吧？
0: 系啊，咁你如果有身边有几个朋友话我一齐嚟嘅咁
1: 样，团购得唔得？
0: 系冇问题，咁我送多嘅主要咯，呢啲好闲啫，系嘛？
1: 跟住阿云信就话全车隔音嘅平替版本，喂呢、這个真系算得上隔音平替版本。
0: 嗯，
1: 我觉得嗱，如果四门隔音、四门同埋四个辘嘅隔音咧，好啱啲咩老友记咧？开 MPV。
0: MPV 又或者好多依家啲新能源车，咁因为新能源车咧就好多，其实个底盘做得都几正下嘅，咁只不过佢个炉燥啦同埋个风噪咧就会稍微大少少啦。咁我哋做咗四门隔音同四轮隔音之后咧，即系起码对底盘嘅一个炉燥同埋两边个风噪咧就有一定嘅抑制咯，系嘛？咁所以呢个方案咧其实都可以尝试下啦，因为始终个价位比我哋自己涛哥喺店入边推紧卖紧嘅。套餐仲要平400，啊呢个好难得嘅，但系呢个2,000+咧，就只针对唱价上边呢度落单先可以享受得到嘅，即系你过嚟我涛哥唔得嘅。
1: 好 ，OK， 咁我哋亦都可以去报时声音啊，喺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又或者系嚟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等阵我哋嘅节目就会同大家进行互动同埋解答问题啦。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4: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5: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九二四号房。
1: 晏昼咁多路游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隧道往大沥，灰旗路嘅天虹商场对开往石梁，金鱼街往维国路，张茶三路啦，闽海石化站、石化油站对开嘅双向。高速方面，港佛高速嘅金沙洲医院路段往广州，广州环城高速海南立交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老友记，假如呢个七月你想买车嘅话，唔好错过啦！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联同吉利银河沙家浜七月特惠专场嚟啦！各款吉利银河热卖好车，包牌价最低90,000就到手，再叠加报废置换补贴，再享20,000，不限品牌可享最高10,000元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元限时保险补贴，呢、这个福利简直一浪叠一浪啊！先嚟介绍下热销旗舰银河 M9 啦。200,000级别大陆座的插混 SUV， 搭 GEA 原生电混架构，3.03米的月级轴距，2+2+2平等的6个座位，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的超高得房率去到88.3%。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就算亏电油耗都只是4.8升啫。而且第二排航空零重力座位，但是通风加热按摩几舒服啊！高配版内置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载冰箱，仲有6000瓦外放电。四驱版0-100公里加速时间只是需要4.5秒啫。所以话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服。今次我哋撒价帮嘅包牌价最低只系16万几嘅，再嚟介绍下今年四月份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啦，呢部系一部 B 级车嚟嘅，10万级别啫，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可以跑到550公里，30%-80%的充电快充只需要20分钟，8公里的电耗仅11.4度，咁计落嚟平时市区通勤每公里唔使7分钱，全系都搭 L2 支架，前排通风加热，仲有547升的大尾箱，全车28处的储物空间，你话家庭代步性价比直接拉满啦！今次我哋嘅撒格邦包牌价搞掂落地都系108,000啫，重点嚟。吉利银河全系车型更加可以享受传媒2,000元的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放底价，有想法的老友快点在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按吉利银河即可报名锁定今个月的底价，千万不要走宝了。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

0: 在飞驰。
1: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喺直播间啦，除咗阿聪之外啦，仲会有朱大佬。Hello， 朱大佬。
3: 系，聪少好，大家好啊。
2: 系啦，咁头先咧同朱大佬啊倾咗下啦，喂，发现咧即系原来音响方面咧都几多门道啦，包括音响方面啦，唔系话啲车价越高咧，音响越好嘅，系嘛？同朱大佬分享
3: 咁上，呢个好正常嘅。
2: 因为上个礼拜去试嗰部劳斯莱斯嘅古斯特，咁啊同埋一个后生仔一齐坐去试佢第一个上咗车之后咧，同嗰个安培员就讲啦，佢话：诶，可唔可以俾我练一练个蓝牙，听一听个喇叭啊？咁我其实当时咧都几感兴趣嘅，因为做节目嗰阵时候咧，可以同朱大佬分享下嘛。好，一练咗蓝牙之后咧，佢就播咗首张学友嘅歌，就越嗰、那个咩啊？越问越伤心定系咩啊？咩等到我心碎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啊！我听完之后，我发觉啊，唔系啩？嗰部车搞掂晒。计埋豪车税，成600粒嘢嘅，600万嘅车，咁样音响水平啊，即系同车价唔成正比嘅。
3: 咁唔知佢有冇选配音响呢？
2: 佢啲音响佢同吹得好犀利㗎，佢话哇，我哋呢个啦係点样样同 name 啊，定係同咩品牌去定制嘅音响啊，点啊咁样。
3: 咁因为我冇听过，我就唔知啦，係咪咁我相信
2: 你都嘛，我听咁样鉴别啦，係咪你又成日听我虽然对呢个音响我冇乜鉴别能力，但我听起身我都觉得。
3: 咁你好唔好听就是、至少自己听落舒唔舒服啦，係咪即係反正听歌呢样嘢一人而异嘅，咁你话好听就好听，即係唔好听就唔好听，係啦，即係反正我哋即係作为我哋店家好，又或者品牌商好，又或者其他人哋厂家好，我觉得大气啲囉，接受每一个客户嘅即係唔同嘅意见啦，係咪即係唔可以话只可以人哋赞你就唔可以人哋踩你，我觉得人哋踩你自己先会有进步。
2: 喂，如果
3: 好多时你系唔知道自己，即系唔知道自己嘅不足噶嘛，系嘛？
2: 嗰啲人会点样讲你咧？如果踩你嘅，
3: 踩我哋啊，
2: 系啊，
3: 咁咪好
2: 多嘅。你做得咁平做乜啫？
3: 咁当然呢个平嘅，因为我哋啲套餐有阵时平到点咧，都会俾隔篱其他城市嘅嗰啲同样嘅代理投诉过噶啦，话我哋大家代理呢个品牌，你哋卖得平啲，咁样即系会影响到人哋嘅利润噶嘛，系嘛？咁因为毕竟每间店嘅经营成本都唔同嘅，系嘛？即系我觉得就。即系喺我自己经营成本入边咧，就我认为系可控嘅，咁样我就即系尽我自己人事去为大家争取到相应嘅福利啦，系咪？
2: 好啦，咁啊，即时咧进入到回复大家嘅问题啦，因为咧每一日啦，即系每一次朱大佬上线嘅话咧，都会在线解答大家问题啦，包括喺后台啊，收到你哋嘅呢个私信嘅留言啦，咁啊，聪咧都会全部将佢梳理，每个礼拜啦都会拎出嚟同大家去倾噶，即刻进入到我哋嘅汽车悦耳堂啊！
0: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2: 好啦，汽车悦耳堂咧，第一个问题系卡罗拉嘅车主啊，卡罗拉车主想问你，话冲少朱大佬啱啱咧啊提咗雷凌双擎啊，但系佢感觉咧原车啲喇叭咧啊，真系听广播都感觉有啲混浊啊，佢系咁形容噶吓，咁啊预算咧3000蚊，唔加工放。唔拆门，唔想大搞，淨係想换套喇叭提升返人声嘅清晰度，有冇办法？
3: 唔拆门点换你隻喇叭呢？
2: 咁即係冇乜理由搞唔掂㗎喎。
3: 咁所以呢啲
2: 如果唔想大搞，
3: 即係拆门呢、這个装音响就必备嘅一个步骤嚟㗎啦。咁因为你换喇叭你必须要拆门先换到㗎嘛。咁同埋拆门呢啲好简单啫，砌啲木咁砌，实际就门板佢就嗰几粒卡扣咁样卡住嘅啫。咁特别你丰田车啲卡扣好简单嘅啫，即係最平嗰种嘅啫。反正就一拆出嚟坏咗，我帮你即刻换粒新嘅就有㗎啦。
2: 你好多备料喺度系嘛，备定啲料俾你。
3: 有几大包喺度嘅，备料。你放心，呢啲好多嘅。咁所以你唔需要担心话拆烂你嘅。
2: 3000预算。
3: 3000到预算嘅嗱，我唔好话换少少嘢啦，俾你换好多嘢得啦。嗱，咁我哋头先喺即係上一 part 嗰度呢，即係讲个唱价入边有一套老友鬼鬼嘅方案啦，
2: 係咪？
3: 咁呢个方案就真係好抵玩。咁佢至少呢就话包含咗有前后门6隻喇叭。咁你原车係4隻喇叭嘅，高音都冇嘅。咁我而家帮你换就6隻。 系啦，咁你可以前边系四只，后边系两只，咁然之后再加一台 DSP 嘅功放啦，即系呢台 DSP 功放可以直接推晒六只喇叭啦，系咪？同埋亦都可以做后期嘅电脑调音啦，咁啊仲有一个就系话，喺我哋淘哥店入边咧做呢个方案系冇噶咁赠送嘅，咁但系喺唱价车衣俱乐部上边咧，只要你落单。咁我有埋四门嘅双层价赠送，价值1200嘅，系啊，咁所以呢个方案就原价5000几，系嘛，只需要2880蚊，仲要送埋价值1200嘅一个四门双层价俾你，所以就好抵玩，即系你3000蚊预算就装呢个就 OK 嘅啦。
2: 好啦，咁有啲人问到咧，点样落单啊？可以喺微信呢个搜索框嗰度咧，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啊。咁入去之后咧，会有个汽车升级嘅按钮嘅，跟住你再点一点入去，咁然后会有咧叫做汽车音响，咁四大套餐就全部都喺晒呢度噶啦。先落订啊，如果你去到现场咧，发现喂我唔想换啦，咁你个订金都可以退嘅，唔需要担心啊。如果你收咗货之后啦，觉得 OK 冇问题，再俾埋尾款。就搞掂噶啦，
3: 冇错啦。
2: 好，咁下一个老友记咧就系我哋嘅海鸥嘅车主。我买海鸥嘅，原车隔音感觉好渣，上咗高速风噪比较大啲嘅。咁啊，预算就4000蚊到啦。有冇得搞？
3: 4000蚊到系嘛？你呢个方案就4000蚊有啲尴尬。因为你做全车隔音又唔够。做四轮同埋四个辘咧，即系四只门啦，又争少少。但我俾一个方案你，咁我哋喺唱价度都有个系2880蚊嘅一个套餐啦，即系系做四门双层同埋四轮嘅一个双层嘅隔音嘅。咁因为呢个就我哋卖开5000几啦，系咪喺我哋淘哥套餐咧？都是要去3280蚊嘅，咁我哋喺唱架车俱乐部上边咧，只需要2880蚊嘅啫。咁你喺个基础上再可以加多800蚊，做埋嗰个五门嘅密封条。系啊，即系你我哋因为200蚊只门嘅，咁我哋做四只门咧就送一只门嘅。咁所以你可以做埋呢个密封条咧，咁都系围到3680蚊嘅啫。即系你4000蚊仲有一找嘅。咁你可以试试呢个方案，四门监同埋四轮监，再加埋五门嘅密封条，即系咁样做，对于你上高速咧，即系嗰个风噪啊，同埋路噪啦，即系有比较好嘅抑制啊，系啊，咁你可以都试一试呢个方案啦。
2: OK， 好，咁喺我哋佛山家咧，有个叫乐巴啦，佢又想问你啊，佢话有冇得专门系做呢个轮拱嘅隔音啊，十代雅阁嘅。
3: 有啊，咁我哋头先讲嘅呢个2880蚊嘅一个方案咧，就系四门加四个辘嘅一个叶子板隔音啦，即系你讲个轮拱就系叶子板啊嘛，系啊，咁我包含咗有四个辘同埋四只门，咁呢、个我哋淘哥就正常零售价5000几，我哋淘哥嘅套餐价系3280蚊，咁、我哋唱价车主嘅俱乐部呢个优惠价就系2880蚊，系咁所以就比较抵玩，咁你不妨都可以拍一拍佢，可以试试嘅。
2: OK， 咁呢位海美瑞嘅朋友佢话我架车系 JBL， 但系听起身感觉啲声有啲发干，预算咧就系6000蚊，可唔可以加个 DSP 功放？
3: 斋加 DSP 功放装你呢部车就点讲咧？提升唔大，因为你喇叭嘅质素就唔
2: 系
3: 好高啦。如果系6000蚊嘅，其实你可以加台 DSP 同埋换一换几只喇叭，即系都可以玩一玩嘅。咁我哋淘哥都有一套6980蚊嘅三万文套餐啦，即系装你呢部车上边效果都非常之好嘅。咁啊前门就一对牛云斯嘅三万频喇叭，后门就牛云斯嘅两分频喇叭，仲有一台斯芬尼。嘅四嗰个DSP 功放，仲有四门隔音，装呢个啦，6980蚊，即系装你呢部车就非常之靓仔嘅。
2: 好啦，睇下啦 ，Model 3嘅车主啊 ，Model 3嘅呢个无框车门跑高速，感觉流风好严重、太噪都大，预算4000蚊，想先将四轮隔音同埋前门嘅隔音做咗，音响就唔喐先啊。
3: 四轮隔音就冇问题，可以帮你做。咁但系你门框嗰度有一个问题，就系因为你好多无，即系啲无框嘅车门咧，即系你开门嗰阵会有上落噶嘛。即系如果我系帮你做咗个密封条咧，即系佢有阵时可能会顶住啊。即系你一关门嘅时候，佢上嗰下顶住咗，你上唔晒。就变咗会对你嘅嗰个车个玻璃会有多啲影响。 咁呢样嘢要睇车型啦，即系睇唔同嘅车型，帮你去睇下点样去做。

0: 5380蚊嘅全车隔音啦。咁呢个全车隔音系包含咗引擎盖埋你个尾门嘅，咁全部都做两层嘅，即系我哋系用到制震板啦、隔音棉啦同埋吸音棉，即系三种唔同嘅材料，跟住声学嘅一个方式啦，即系去互相搭配，即系去做嘅。咁基本上就做你呢部车就百分百有效果，你可以绝对放心。因为呢款车型我哋都做过好多噶啦，咁领6000嘅预算，其实可以再加多800蚊啦，即系可以做埋一个四门嘅密封条啦。咁我哋送埋后门俾你，即系做到五只门嘅密封条。
1: 系，
0: 咁啊，即系围到6000蚊松少少啦，6100几蚊。咁呢个方式咧就比做四门密封条个高速嘅风噪嗰方面就会更加好啲咯。系啊，
1: 嗱，跟住到有部新能源车啊 P7 嘅。P7 咧，佢话就系大概8000蚊左右嘅预算，咁咧就想换喇叭有提升，跟住加埋有隔音嘅，做唔做到？
0: 难少少。
1: 嗯，
0: 咁呢部车咧就我建议可以加部 DSP 啦。
1: 嗯，
0: 即系加部 A 带 A to B 功能嘅 DSP 去装你呢部车可以。咁而家呢款车型咧都有廿几喇叭嘅，即系如果你单独系换个喇叭，其实意义唔大嘅，即系提升唔算高。咁你可以加个 DSP， 咁啊重新帮你调一调音先啦。咁8000蚊预算可能就差少少啦，俾多少少啦吓，俾多少少啦，即系去到10000蚊左左右右啦，即系应该就可以搞得到嘅。
1: 佢呢个装8848就
0: 装唔到，
1: 装唔到
0: 系。
1: 跟住 BMW 嘅车主啊，佢话三系啊。有啲人都话啦，宝马哈曼卡顿系假哈曼，佢听起身都觉得一般，预算咧就8000蚊到，想做一做呢个音响方面嘅提升。
0: 8000蚊预算就可以简单啲帮你前门换对喇叭，再加台 DSP 上去，就咁样去全部帮你调条音，咁效果提升都会好大噶啦。即系你唔需要话全部换晒咯，即系你个预算。就我帮你先换对喇叭同加个 DSP， 即系咁样整体嘅音质方面都会有比较大幅嘅提升先啦。
1: 即系呢个时候咧，啲新能源车主又出嚟讲啊，哇，朱大佬，我啊担心啦，改音响之后咧，又唔同嘅质保啊，跟住咧又喺度吓我，搞唔搞好啊？
0: 反正我自己公司都好多部新能源车改咗啊，同埋我哋涛哥做咗18年啦，由油车个年代都话改咗唔质保。啊！唔好话电车，由油车个年代都开始讲噶啦。咁我哋做咗18年啦，从嚟未听过任何一个车主喺我哋涛哥改，因为改咗音响而导致到佢部车唔质保嘅。系我未听过任何一个客户反馈，即系大大话话都有几万个客户，我哋做咗18年。系未听过任何一个客户投诉过嘅，
1: 即系嗰啲线咧，佢唔喐你车机入边嗰啲什么线嘅。
0: 油车嗰阵早期嘅系剪埋你的线嘅，
1: 系，但
0: 系
1: 电车唔喐嘅，
0: 保守系啊，电车完全唔需要喐你啲线，同你原车啲线冇任何关系，都系全部自由拉线，即系同原车嘅线冇关系嘅，喺你嗰个细电池。
1: 唔系储电池，
0: 系你嗰个启动电池啊，喺个细电池度取电啊，包括你原车所有嘅空调、音响、电器入边嘅嘢，都喺个细电池取电嘅。所以你就唔需要担心啊。
1: 好，咁啊，睇下呢位系开 ET5 嘅车主啊，佢话未来咧自带嘅音响质素，我觉得 OK， 但系调音咧有啲平淡，预算咧7500蚊左右嘅，净系加 DSP 可唔可以有比较大嘅提升？
0: 可以，系啊，加台 DSP 好啲質素嘅 DSP 上去就可以重新帮你调整下啦，即系重新调一调音，即系佢个效果会比你原先嗰个音效咧，即系会有即系一定嘅提升啦，系嘛？咁当然啦，就音质系喇叭决定嘅，即系我哋加 DSP 上只能够调整你嘅音效，所谓嘅音效就话你嘅听音嘅一个风格环境。即系例如声场定位咁样啦，系嘛？即系呢啲系可以改变一下嘅，但系音质好唔好听就系话喇叭决定嘅。咁所以大家唔好将呢样嘢混淆咗
1: 啊。咁同埋咧，做隔音系咪做音响改音响升级音响系咪一定要喐埋嗰套隔音？
0: 四门隔音系必须嘅。咁因为点讲咧？你改咗音响之后咧，你个动态系会大咗嘅。咁有好多车型咧，即系佢个门板系一块薄膜。即系佢个实际系一块防水个薄膜，即系内衬嗰块啊。咁咪，但系有啲车人咧就系塑料嘅。咁但系我哋做咗制震板上去之后，会将你个门板形成咗一个箱体啦，即系密封性会更好，同埋佢嘅防止减震啊、减少驻波亦都会更加好啲。咁相对嚟。

0: 讲，哪怕你唔改音响唔换喇叭，你就咁做咗四只门嘅音，啲音响都无形中会好听咗少少嘅。
1: 嗯，
0: 你系会感受得到嘅。
1: 哦 ，OK， 好，跟住有一位系，哇，系Benz C 级嘅，嗱，柏林之星啊，
0: 嗯，
1: 啊，讲到柏林之星啊，柏林之星咧，我觉得佢听起身嘅感觉咧就一般般啊，预算10,000蚊到啦，可唔可以呢、這个加个功放推前门，再做个 H 倒模，中意听女高音同埋钢琴、啊，
0: 你加个功放啊？咁因为嗱，简单啲嚟讲，你原车现有嘅嗰个产品咧，已经出厂调制系最好噶啦，即系调到原厂出厂已经调制最好嘅，你加功放上冇用嘅。我哋讲嘅唔系加功放，而系你额外加一台 DSP， 佢带功放嘅 DSP，
1: 系
0: 啊，即系咁样去加上去就额外再重新帮你套音响去做一个调音咯。咁但系。因为本身你呢套音响其实已经系极限咗㗎喇，我再点调佢嘅提升就唔算话好大啦、所以我建议你简单啲你喇叭后门唔换，你前门嘅喇叭都换换佢啦，即係咁样会好听好多嘅。
1: 哇，呢一种即係我哋讲，但又系啲品牌音响啦，跟住呢又觉得系哈曼啦，又可能系柏林之星啦，即係发现就有时候品牌音响唔系话唔得，但可能佢哋自己嘅对呢一个音响嘅需求呢就会高啲。
0: 仲有一样佢剛才提及到嘅一个，可唔可以倒模倒出嚟。咁本身你嘅喇叭質素就係咁嘅水平呢，你倒模倒出嚟你觉得佢可以靓得几多啦。咁所以呢啲冇必要嘥个钱。你宁愿集中注意力将嗰啲钱用喺有用嗰啲地方，例如喇叭同埋一个 DSP 功放，就换呢两样试试先，因为你始终个预算唔多，即係只能够帮你咁去做到最好啦。
1: 好，咁啊，睇下呢个思域嘅老友啊，佢话嗱，我部车咧改咗下嘅，咁啊，即系改咗啲排气话啊，车入边咧有啲共振，咁啊，预算咧9,500到10,000啦，哇，咁精准嘅，
0: 系咯，
1: 9,000到10,000啦吓，咁啊，可唔可以做啲隔音更加扎实少少啊？佢中意听啲 DJ 嘅歌，
0: 咁样系嘛？问水少少啊，即系嗱，我哋。成套音响带功放带喇叭低音炮，最便宜一套都珠峰纪念版啦，8,848。咁然之后你想做个全车隔音就问水啲啦，做个尾箱啊，尾箱嘅隔音啦，做个尾箱隔音就可以帮你减少一啲你排气声带嚟嘅一啲噪音啦，咁大概搞掂晒，平平地加多1,000蚊到，应该大概10,000蚊左右，应该可以勉强做得到嘅。
1: 你10,000蚊左右勉强做得到，
0: 系啊系啊。
1: 咪可以系咪先过去睇睇一段一段断一段证
0: 啊？你可以过嚟我呢度哥先，同你解释清楚系点样操作。本身我哋自己公司有部思域嘅样品车喺度嘅，即系可以过嚟了解一下啦。
1: OK， 好，咁啊呢位飞度嘅车主啊，佢话啦，嗱，买发动机送车啊，架车感觉咧好冇隔音咁，预算咧就系6,000蚊到啊。究竟系先将隔音做好佢，定系先换喇叭咧？净系拣到一样啊？朱大佬，你点推荐？
0: 如果拣一样嘅话，就你先做个全车隔音先啦。咁因为你6,000蚊嘅预算就。特别你啱提及嘅系会觉得比较嘈，咁所以先做个全车隔音先咯，我哋个5,380蚊嘅全车隔音方案啦，咁佢包含6个部位嘅，引擎盖啦、叶子板、四只门底盘、尾箱同埋你个尾门，全部双层嘅，即系有仔震板啦、隔音棉同埋吸音棉，即系三种唔同嘅材料去搭配去操作嘅，咁飞度你就放心，眯埋眼就做得啦。咁呢部车我哋做太多啦，即系呢个方案喺飞度上边绝对有效果，唔需要怀疑。
1: 其实讲起隔音咧，我想讲啲嗰啲即系依家开嘅电车班老友记啦。其实你话电机好静啊，系好静啊，真系咧成个即系感觉上边唔会有发动机嘅噪音传到入嚟啦。咁但系反而有时候会放大咗啊。放大咗啲路噪，放大咗啲风噪，特别你跑高速嘅时候，你就会感觉上边会比较明显啲。
0: 冇错，
1: 如果系开 MPV 嘅电车班老友记，佢哋感觉都会比较明显。
0: 系，嗰啲风噪会比较大，即系特别系喺 A 柱嗰度或者 B 柱嗰度传入嚟嘅风噪就会比较大啲啦。就好似我哋上一排做嘅一部。嗰部 Benz 嘅威霆啊，
1: 威霆，
0: 即系个 V
1: class
0: 系啦，嗰度 V 260咧就做咗比较高级嘅，成30,000几嘅一个全车隔音， 咁呢个方案就

0: 应该可以讲系即系全世界讲比较顶级嘅一啲钙材料去做噶啦，即系佢就做完之后嘅效果都相当之 OK 啊，因为我哋帮佢全车做晒啦，仲有做埋门边嘅密封条啦，即系用啲最靓嘅材料去做，咁我自己都不可思议，因为我以前测试啲车咧，基本上都系好少有超过七个分贝嘅，咁呢个材料系可以超，即系可以做到降低咗成11-12个分贝。
1: 11-12个分贝
0: 系好犀利噶啦，唔好睇少话呢啲数值咧，即系一个分贝，即系加减一个分贝，其实都好大噶啦。
1: 啊，
0: 其实已经好大噶啦。咁佢争咗11-12个分贝，呢个车主反馈都非常之 OK， 系都好满意，系啊。
1: 好啦，咁亦都再回顾下先啦。朱大佬今日喺节目当中，我哋有讲过四大同埋我哋嘅呢个同车时代嘅套餐啊。咁多位咧都可以通过搜索一下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小程序啊，点一点呢个汽车升级咧，你会睇到有个汽车音响嘅选项嘅。点入去之后咧，四大套餐全部出晒嚟噶啦。按照翻你嘅需求啦，按照翻你自己想提升嘅部位啦，去选择翻相应嘅套餐。咁呢啲价格咧，亦都系我哋车主俱乐部专享嘅优惠嚟嘅，你话我直接去到揾朱大佬，唔好意思啊，真系做唔到呢啲价格吓。咁亦都好多谢朱大佬啦，今日嚟到我哋嘅直播当中啦。最后亦都讲讲，如果真系想去揾你，去边度揾到你呢？
0: 最简单打个公司嘅电话咨询啦，系81288861嘅，仲有多谢81288861。又或者想睇下我哋平时嘅套餐咧，就可以都关注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系涛哥汽车影音啊，涛哥汽车影音。咁如果想喺线上落单咧，咁你直接可以关注下畅驾车俱乐部啦，系嘛？咁我哋讲嘅头先嗰几个方案咧，都系相当之抵玩嘅，即系只有我哋畅驾即系啲听众啊，即系喺上边落单先会有呢个优惠嘅。咁另外想同我线上做个互动咧，都可以关注下我呢个抖音号或者系微信号，即系微信视频号嘅。是朱大佬玩音响，一只猪个猪，朱大佬玩音响。咁我哋地址喺南海桂城嗰个一环海五路出口嘅平洲方向出口啊。咁你导航涛哥汽车音响可以直接嚟到门口嘅。
1: OK， 好多谢晒咁多嘅支持同埋捧场啊。咁我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啦，再同朱大佬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拜拜。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

0: 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1: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0: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2: 92450。
3: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5:30钟过后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例牌塞，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落安排方路段。往落松方向，现时咧都系一字长蛇阵吓，都系渗红色啊。灰旗路塘头立交往石梁嘅方向咧，现时都系打紧列当中噶。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以及系桂南路口双方向都要等等红绿灯。分江路、陆景路口亦都系双向有阻滞吓。桂丹路嘅罗村互通立交往罗村方向，富宏广场往广州呢一边咧要稍为耷一耷滞。海北路桂江立交往广州的方向有缓慢，龙溪大道双方向现时都是麻麻地。高速上边咧，见到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呢一边都是稍微系慢翻啲嘅。最后要提一提大家，顺德容桂公龙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要按翻现场的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要去到9月底，大家互相知照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嗱，咁啊，明后两日咧降雨系持续嘅，依然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啊，需要注意翻持续性强降水可能导致嘅山体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现时咧，南海三水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以及南海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的。这一刻的天气先和你关注到这里。

0: 预约已知，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3: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3: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4: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啦，今日嚟到周中啊，礼拜三嘅傍晚时分5:37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
6: 系落班路上欢迎大家扭开924啊！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依然都系范奇同阿尖，
5: 冇错。今日两位叔公咧就已经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开直播啦。今日我哋两个啲颜色好一致，
6: 冇错冇错。
5: 我哋啲造型啊、成啊各方面啊嗰啲都啊，
6: 一睇啲深色嘅 look 就知道要跑街啦，跑街啊出汗噶嘛，咁啊
5: 出汗嘅话会有印嘅，
6: 系
5: 有啲盐印。
6: 所以无论点都好啦，都令到啲汗嘅感觉唔好咁强烈，就要深色啲噶啦。
5: 哦，咁样，原来系希望可以冇咁割眼，又确实系。
6: 系
5: 嗱，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就系嗰啲浅色衫啦。即系除非你话系白色，白色冇问题。
6: 系白色系尚可。
5: 诶，白色系冇问题嘅，还 OK 嘅。
6: 就系
5: 即系最尴尬系咩颜色嘅衫咧？
6: 啊，
5: 绿色、
6: 系
5: 灰色、卡其色。红色，
6: 即系佢
5: 呢一啲
6: 一笪咗，湿咗
5: 一笪咁样样，佢仲可以即系好分明咁样样话俾大家知呢、這个人佢个出汗嘅位置集中喺咩地方，
6: 系有个印噶嘛，
5: 系背脊啊、心口啊定加拉底啊定嗰啲咩，
6: 主要都系心口嘅，即系只要你心肺功能好似我哋咁比较中年嘅话咧，就心口一笪笪噶啦，就会系。
5: 喂，嗱，即系我咁讲啦，心口背脊嗰啲我都 OK， 系嘛，我啊觉得咧就系硬系觉得即系加拉底出。一笪咁样汗迹咧，系会有啲尴尬。即虽然佢唔一定系代表住佢，即系有咩味道，
6: 有咩情况系嘛？
5: 系啦，但问题系嗰个位置湿咗一笪咁样样咧，硬系觉得哎呀咁。
6: 需要忍耐，
5: 就系、是。但系咧，想同大家讲咧，就系、是。跟住落嚟嘅呢10日8日咧，冇咁多熱嘅天氣，
6: 系冇錯，
5: 最主要係日日都落雨。
6: 主要係咧落雨咧，雖則係涼咗，但係我哋要準備嘅裝備又會多咗嘅，
5: 冇錯，
6: 即係擔下遮啊，著下雨衣啊，即係可能咧雨靴啊都要準備下。
5: 係、啊，
6: 再加埋可能未來好多日都會落雨，係咪？
5: 哇！嗱，我哋而家能夠見到個10日當中係10日都有雨嘅，
6: 未來十日啊，
5: 即
6: 係大鑊啊！
5: 即係我唔係話由朝落到晚嘅嗰種，
6: 係係，
5: 而係總會每一日都有雨。
6: 每一日都喺狀況，
5: 但我覺得又啱喎。我哋廣東本來啲夏天都係咁噶啦。
6: 實際上我哋嘅夏天咧，就同啲熱帶地方嘅夏天係一樣噶啦。即係每日咧，就可能翻工放工會落一落，中午又落一落，下晝又會曬你一曬，蒸翻乾。
5: 係
6: 啊，有可能
5: 係
6: 咁。
5: 唉，就係都係煩。咁啊，阿信 B B 咧。就喺视频号嗰度话黑色出盐都好尴尬噶，
6: 唔系所以就有一啲质地，即系比如话你件衫系纯棉嘅话，个出盐量系比较大嘅，所以我就已经唔着纯棉噶啦，我着深色得嚟咧，我系着啲冰丝啊、凉感啊嗰种，
5: 哦、
6: 就冇乜盐渍嘅，
5: 好似系，
6: 系啊，
5: 好似但系咧嗰一种面料嘅衫咧。基本上都系集中喺嗰啲衬衫啊、成成啊嗰啲多，
6: 系都系，
5: 即因为佢本身咧，嗱，其实咧，我哋着 T 恤嘅朋友就会知道咧，嗰件 T 恤最好就系能够有一定嘅硬度，能够即系撑得起身，个版型要撑得起身。
6: 对，
5: 如果系太有太软太塌嘅话咧，就好容易会出现各种即系叫唔好睇啊，即系喺可能晾住喺你个胃腩啊，
6: 系啊，
5: 或者系晾住即系男士咁嗰啲，即系例如晾住一个心口啊咁呢啲咁样样，
6: 冇错，
5: 变晒型就唔系咁好睇嘅。
6: 系，所以揀衫真系好考我哋嘅功夫嘅都。你咪以为我哋男人买衫好似好求其咁啊？
5: 喂，我哋好似喺度就好似喺度做紧啲乜嘢喺度储能前奏，要准备出广告啊嘛？唔系唔关事，
6: 唔好呢咁嘅事。
5: 纯粹即系生活上边一啲我哋嘅经历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嘅啫。
6: 对对对。
5: 咁你就话 LK 咧就话建议带多两件衫咯，出汗之后咪换系啦。
6: 嗯，
5: 啊确实又系，
6: 系
5: 系，但系咧因为我哋都习惯咧。

0: 即系咩都唔攞，净系攞部手机，你又带多件衫，咁又哎呀，觉得好似攞多咗嘢咧，就好似周身零零零零啊！即系
1: 唔系，其实我都会有衫喺车入边啦，或者喺自己某啲嘅包入边嘅。咁但系老实讲，即系有衫换咧，系一个即系只系完成嘅一半嘅啫。我觉得
0: 系
1: 你如果想完成埋另一半，你要带多件毛巾或者湿纸巾，你要抹咗你自己身上嗰啲嘢先。
0: 咁
1: 你再换嗰件衫，咁先为之最完美。
0: 啊，确实系。唔系我最近咧，我睇到有一啲嘅博主咧，唔知点解即系大数据咧推俾我。佢咧就佢系一位嘅女孩子啦，咁样样。咁佢咧就系买咗一部嘅能够停喺普通车位嘅房车。
1: 哦，咁样
0: 系啦，即系可以升高个顶，然之后又变成即系两个床位嗰。
1: 喂，佢唔系停喺公司隔篱啊嘛？
0: 冇错，我真系觉得咧，即系佢系
1: 咁爱岗敬业嘅。
0: 系佢话只要系要去做嘢，
1: 嗯，
0: 忽然之间，因为佢可能嘅工作关系咧，咁系会比较容易会出现话忽然之间要做啲咩嘢啊，咁样样嘅。咁佢话咧。就系佢落班翻屋企就五分钟，因为楼下就系车位啦。
1: 哦，个车位就系佢住嘅嗰个位。
0: 系啦，冇错。咁然之后翻去要处理啲咩嘢嘅紧急嘢咧，佢都系好快可以即系反应得到。
1: 哇！
0: 仲有一样嘢仲好嘅系咩嘢咧？就系佢公司隔篱系一个健身房。
1: 哦，即系可以冲凉啦。
0: 冇错啦，佢冲凉啊、去厕所啊、成成嗰啲咧。就是健身房就可以解決。
1: 而家其實有好多24小時健身房都是可以匹配呢樣嘢嘅。
0: 係啦，
1: 因為我都有用過。
0: 跟住咧，我就會見佢喺嗰部車上邊，即係佢有會有啲嘅生活嗰啲 vlog 咧。
1: 嗯。
0: 咁然之後上邊咩睇電影啊？然之後咧就即係煮嘢食啊。
1: 嗰部都係電車啦，係咪？
0: 係嗰部電車嚟嘅。
1: 冇疑問啦。
0: 有80几度電。
1: 嗯。
0: 係啦，咁我覺得哇，呢種咁嘅生活又幾寫意喎。嗱，當然前提下你係要單身。系咪先？
1: 你系单身，你仲要系一个好有事业心嘅顶级牛马。
0: 系冇错，系真系呢嚿。
1: 实际上，
0: 牛马车嚟。
1: 我呢种车都啱我哋嘅，退休之后，即系你要走去旅居啊。
0: 唔臭酸就
1: 系。系，唔系个前提系你都唔会臭酸噶啦。讲真啦，
0: 好难讲啊，
1: 好难讲，
0: 好难讲，好难
1: 讲。咁啊嗱，我哋先摆低就话，可能你唔使臭酸喺嗰个阶段，可能啦，就可能有啲阶段都要嘅。咁你臭酸咪臭到佢读小学，系咪先？咁后边你就假如话要旅居，通常旅居系咁噶嘛，系旅居几个月嘅啫嘛。咁你咪剩你去旅居三个月，剩翻9个月翻嚟臭酸系啦。嗱，呢啲可以提前 plan 定，你仲有10几20年先退休啊嘛。咁你而家 plan 定系咪觉得好幸福先？
0: 系，即系谂下都开心嘅。
1: 谂下系好鬼开心
0: 啊！冇错，谂下我又谂到另外一样嘢啦，都系有个系唔方便嘅。衫点洗
1: 哦，咁啊，健身房洗埋咯。
0: 健身哦，
1: 晾衫就烘干佢就得噶啦嘛。你有个干衣机喺部车度，咁啊掂咯。
0: 都得嘅。咁但系都有朋友咧就话，呢啲咁样样以房车为家嘅喺广东系好难嘅。
1: 系，即系我觉得都系嘅，因为等于就系话你嗰个城市配套嘅条件相对啦吓，佢真系你可以长期有个车位喺度压住，又可以插到电咧，真系又要同你间公司啱啱又可以咁近啊，又真系唔容易噶噃。
0: 佢嗰个城市确实应该唔系啲乜嘢，即系叫做一线啊、二线啊嘅城市。点解咧？佢有提过佢嘅月租车位系450蚊，
1: 哦，
0: 几难喺有边度可以揾到450蚊月租嘅车位？起码喺呢度唔得啦。
1: 即系小区车位有啲系得嘅，
0: 小区。你买咗产权嘅话，你俾嗰一啲嘅管理费可能就几百蚊。
1: 嗯，
0: 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俾足呢一个嘅嗰啲月租嘅车位，分分钟下下都系要，哦、都唔平噶。
1: 系，确实系唔得，因为我睇到我屋企楼下咪有啲路边停车位嘅，
0: 系
1: 以路边停车位一日都要几十蚊呢种状况嘅话咧，
0: 咪咯。
1: 真系好金，
0: 你自己计下条数，小数跑长计嗱，
1: 系啊，
0: 1000零2000蚊噶呢啲停车费，
1: 所以呢个真系真系广东好多城市系做唔到呢样嘢，
0: 真系做啊又啱呢位朋友，
1: 你讲得啱啊，即系大家确实咧都系见识比较广博啊，
0: 系冇错，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同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咧，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
1: 对，
0: 咁另外咧就系今日都睇到有一个嘅新闻，都唔算新闻嚟嘅，都算系即系叫做近段。时间都比较多朋友会讨论嘅一样嘢，嗱，虽然我哋唔系一个汽车节目啊，但系因为我哋都系一个深度介入我哋生活各方方面面嘅一个出行嘅一个嘅内容咧，就有啲意思
1: 啊，
0: 系咩嘢咧？就系而家咧，我哋嘅嗰啲新能源车咪有一啲即系叫自驾或者自动驾驶啊嗰啲功能嘅，咁呢啲嘅功能一旦启动咗之后咧，部车系会有一个嘅叫做提示灯。
1: 对，
0: 叫小蓝灯。
1: 嗯，
0: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喺路。

0: 上嗰啲嘅小，即系车上边有一盏嗰啲小蓝灯啊。嗱、
1: 嗯，
0: 咁咧就应该都比较多会常见啊。
1: 哦，
0: 系啦，阿莹姐佢话我冇打算凑孙噶，两个仔凑得边个先得噶咁样样。而家屋企度凑咗两日都已经烦啦，咁
1: 哦，咁样咯，啊，确实都系要以后可能揾啲机器人凑孙。
0: 机器人啊，唔使我哋凑啦。可能我哋讲翻呢一个小蓝灯先。嗱、
1: 嗯，
0: 我唔知道咧有冇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佢哋自己嘅车型就系有带住呢一个嘅小蓝灯嘅。咁、
1: 嗯、
0: 呢个小蓝灯咧，其实有某一啲嘅厂商咧，即系其实基本上系好早啊，应该系讲15年嘅时候就已经有一啲嘅外国嘅品牌嘅汽车就有呢一个小蓝灯嘅呢样嘢。
1: 即系嗰阵时啲稍微高端啲嘅油车都有嘅。
0: 系啦，又高端油车系有嘅。咁跟住咧就去到我哋国内咧，应该系22年嘅时候，某一个品牌嘅即系叫做惠小利当中其中一个啦，嘅品牌咧开始有呢一个嘅自驾嘅小蓝灯。咁、之后咧好多嘅其他嘅厂商就开始就跟进，就开始装呢个小蓝灯啦。
1: 自动化进程，
0: 甚至乎系有一啲系完全冇自驾功能嘅都驾小蓝灯。
1: 哦，咁咯噃，
0: 即系好似系变成咗一种身份象征，又或者一种叫做功能嘅一种。我话俾你知啦，我而家自驾紧。
1: 哦，咁啊嗱，讲真啦，有阵时某啲品牌车佢确实真系身份象征啊嘛。
0: 系，
1: 所以有啲即系如果佢即系哪怕有冇呢个功能，都佢都加呢样嘢，系咪就标榜紧自己都 OK 啊贵啊或者 OK 有用啊？
0: 系嗱，即系咁啦，我问翻啦，嗱，我哋都喺路上边开车啦，咁我问下你，当你见到你前边部车亮起小蓝灯嘅时候，你第一时间你会谂到咩？
1: 行远啲啊，梗系冇呢啲嘢，系咪先？勤操我 under 勤操呢啲啊，我讲唔埋噶嘛，系咪先？
0: 哎呀，呢一个又真系确实，我都有咁样有相似嘅呢种嘅谂法就系、是，哇，小蓝灯、啊，喂，唔系人手揸，当然有啲时候有啲朋友咧手车都系一般般嘅，系、啦，但系一见到小蓝灯，我都真系会褪开少少先。
1: 冇，
0: 我让速不让，
1: 即系等于我哋附近咪有好多嗰啲无人驾驶嘅车嘅，即系某白啊。嗰只系某罗某白啦，
0: 啊系
1: 咁，然之后其实我见到佢咧，我反而会，因为佢开得好慢，
0: 系佢嗰只慢，
1: 佢好慢嘅状况之下，我就冇太多嘅紧张嘅感觉。但系假如话佢唔系好慢，即系比如话你开紧小蓝灯嗰啲，如果佢唔系慢到我嘅安全范围咧，我觉得我都会俾佢，
0: 系嘛，
1: 礼让行人啊，唔系礼让佢，
0: 系
1: 咁嘅款啊。
0: 系好啦，嗱，我哋而家先讲住咁多先，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4: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5: 健康7:30，
6: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6: 开讲啦！
7: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嘉宾会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我想问下李主任啦，其实我哋做父母嘅应该点样同小朋友沟通可以效果好啲啊？
8: 实际呢个系家长最需要学习嘅部分。首先第一我哋要识得点样去听要先于建议。好多家长咧就听到细路仔去诉苦，第一反应就要俾建议啦、讲道理啦。但系细路仔首先系需要被听见噶啊。第二就要接纳佢嘅情绪，再讨论佢嘅行为。第三咧就要用我去代替。你唔好成日话你成日点解咁懒噶，而系讲我睇到你作业冇做成，冇完成，我好担心你。第四，每日要保留一啲细路仔专属嘅时间，放低手机，专心去陪细路仔做佢想做嘅嘢。第五就系、如果你错怪咗细路仔嘅时候，麻烦你真诚咁去道个歉。
9: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1: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0: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醒啊！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咧就不知不觉咧，我哋嘅呢个七月啊，盛夏吓，即系已经系去到咗尾声。但系咧，我哋嘅呢个盛夏咧有排嚟啊，持续高温啊，令到咧家庭用水安全问题咧再次成为大家关注嘅焦点。
1: 冇错。
0: 咁啊，夏季咧气温又高啦，水体细菌繁殖速度咧好鬼快啊。
1: 系啊。
0: 系啊，咁啊，城市供水管道又会啊出现一啲各种嘅老化或者二次供水清洁不到位啦，咁会导致我哋屋企入边嘅自来水咧，经常会出现一啲可能有混浊啊、异味啊，煲完水之后咧，有嗰啲水垢等等嘅问题。
1: 系，
0: 咁所以咧，好多家庭一路都系将就住嚟用水嚟饮水，觉得水滚开咧，应该都可以放心饮用啦。
1: 系，
0: 但系真实情况咧，亦都唔系净系咁样样嘅。
1: 冇错，
0: 高温季节水入边嘅重金属啦、鱼氯啦、泥沙啦、虫卵等等有害嘅物质耐高温，冇办法通过煮滚啲水去去除。咁你长期饮用嘅话咧，使用呢一类型嘅水质就会导致咧口干下、口苦啊、肠胃不适啊、皮肤咧又即系叫冲完凉之后咧又即系干燥啊、拗痕啊咁样样，啲衫洗干洗完之后又会发黄发硬，咁啊家电长期结构咧会亦都会有故障，咁呢啲都系水质带俾我哋一啲嘅隐形嘅危害嚟嘅。
1: 系啊，即系比如话老人家、小朋友、孕妇同埋婴幼儿嘅家庭咧，即系其实咧夏季饮水咧就最好咧就系再稳阵啲啦。咁好多朋友咧知道咧，其实佢哋好想咧就早啲会装翻个净水器摆喺屋企度啦，咁但系都会纠结一件事，就系话咧，一时间咧买一个净水器咧，可能要花一嚿钱啊，可能就有一定嘅经济压力啊咁样。咁而且后期佢仲要长期去换芯噶嘛，咁所以咧售后咧有冇保障咧，其实都系大家好关注嘅问题。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希望咧专门解决一下大家嘅消费顾虑啦。咁啊，带嚟零套路、零风险、百分百可以放心嘅1509音凡心净水器嘅盛夏专属惠民专场。咁我哋都揾嚟咗咧，就佢哋嘅顾问阿玲玲啊，同大家去讲解一下最近嘅活动究竟点样先可以买得放心、用得放心。欢迎玲玲。
12: 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嗱，咁我作为呢个净水器行业嘅一个服务者啦，其实我太知道大家啲消费顾虑啦，即系唔单止话净水器呢一样啦，即系买家电啦，大家都会左度右度啊，左谂右谂嘅啊，所以咧好多人去买呢个净水器咧，就系、是、怕呢个踩坑啦，因为一怕呢个产品唔好用啦，啊二怕呢个洗钱又唔俾退啦，啊第三咧又怕呢个安装有各种各样乱收费啦，第四咧又怕呢个售后可能冇人理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彻底打破所有一啲消费套路啦，推出咗呢个零风险体验政策，就系等每一位听众都可以百分百放心参与。你要试过先知道好，系咪啊？咁系冇任何一个后顾之忧嘅。
0: 系啦，哇，咁啊好啦，今日咧就要大家咧放心消费啊！快啲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零风险政策究竟系点样可以保障到大家嘅权益嘅咧？
1: 系啦。
12: 我哋嘅政策咧系非常之简单、透明，系冇套路嘅，直直白白讲晒俾大家听啊！第一个免费安装咧系真系唔收费嘅，咩上门费、打孔费啊、材料费啊、调度费嗰啲咧系唔会收嘅，仲可以免费送到屋企，俾你免费试用15日啊，真系超长嗰个试用期啊！唔需要你交押金，唔需要提前付款，亦都冇任何前置费用，我哋安排专业嘅师傅免费上门安装，你全家喺屋企试用15日，亲自去体验呢个产品嘅效果。啊！睇下呢个水质啦，究竟好唔好啦？过滤咗个水咧，有冇水垢？有冇异味啦？用住觉得方唔方便啦？你自己话事啦。咁第二点咧就非常之重点啦，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噶啦。唔满意可以点啊？咁啊，可以同大家保证啊，玲玲保证就系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试用期内咧，只要你觉得唔满意、唔适合、唔好用，随时联系我哋，我哋即刻安排师傅上门拆机，亦都系全程唔收取任何费用嘅，冇违约金，亦都冇折旧费，亦都唔会扣你一分钱费用啊！真正做到零风险、零套路，彻底去保障大家嘅一啲消费权益。
0: 啊，即上咗啦，先终于都翻晒嚟啦，
1: 系
0: 只系真正嘅良心活动嘛！吓，企喺我哋消费者嘅角度去考虑问题啦，咁系啦，咁所以咧就系用过即系满意之后咧，咁我哋系点样样去付款呢？
12: 试用满意之后咧，可以办理呢个月付嘅，每个月咧仅需198蚊就可以慢慢搣啊，连续俾12个月。 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利息、冇手续费，亦都冇隐形消费嘅，价格透明、政策透明，所有嘅费用都系清清楚楚嘅，所以唔使话你一次性揞够大钱出嚟啦，真系可以减轻大家嘅一啲消费压力啊！等大家都可以轻松享受呢个健康净水啦，呢个先系理性消费同埋放心消费啊嘛。
0: 嗯，冇错啦，嗱，价格透明啦，政策又透明。

0: 明啦，又零套路啦，又零风险啊，咁样。咁样一个活动呢，其实就系我哋消费者呢，就系想见到㗎啦。嗱，玲玲今日呢打电话，仲有边一啲嘅惊喜礼品呢，一不宜一次过我哋晒冷讲晒出嚟啦，好唔好？
1: 好嘅，今日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呢，所有嘅礼品全部免费送啊，你真系冇听错啊，一分钱唔使。第一个呢系价值1180元嘅一个智能飲水机啦，佢有四档精准控温嘅，即系例如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啦，一件触摸操作咧，三秒即刻就有热水嚟噶啦，便捷又实用啊，仲可以帮大家悭翻唔少时间，唔使再煲水、摊水、沟水啦。啊，第二个咧系送俾大家嘅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静音大风力啦，夏季可以降温通风，又可以改善呢个室内个空气啊。第三个送俾大家咧系一个价值399元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可以呵护家人嘅发质啦，居家洗护嘅必备嚟嘅。第四个咧送俾大家咧系一个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可以减少这个水龙头一个水垢的产生，连清洁都会方便很多。第五个呢送给大家的是个无印良品轻奢空调比，亲肤柔软，四季都可以用，舒适又透气，五件全部都是实用好物，无需你额外再洗钱，只要你订我们净水器全部一起送上你家。热线电话是400-828-6721 400-828-6721，所有的礼品都是品牌正品来的，质量有保障，免费赠送，免费送货，同埋净水器一齐送上门安装配送，唔需要大家话多走一步啊，全程可以省心兼放心。
2: 系啊，嗱，精品礼品咧都系免费送啦，我哋系冇套路嘅，咁啊非常之赞啊！咁啊前30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仲有专属放心福利添啊，系咪啊？
1: 冇错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可以额外加码享受多两大专属保障福利啊！第一个咧系3年内免费换心，后期使用系零成本嘅，唔需要你再使钱去买滤芯啦，彻底解决后期一啲消费顾虑。第二个咧系会再帮大家安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全屋净水全覆盖啊，无论你喺边度啊，呢个阳台啊、厕所啊，或者系嗰个咩啊，
0: 系咩地方都系啦，只要系你屋企用到水嗰啲地方，
2: 系啊，
0: 全部都帮你围到佢。
1: 对啦，对啦，冇错啦。再加上啦，我哋售后咧系全程有保障噶，有任何问题啦，我哋售后团队咧第一时间为大家解决啊，真系等大家可以放心用同埋安心享啊。想要嘅朋友咧，一定要攞起手边个手机，抢到前30名咧，真系赚大啦！400-828-6721，400-828-6721。
0: 系啦，咁啊，再同大家咧重复一下啦。今日我哋嘅零风险嘅核心政策啦，包括会有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啦，满意嘅话咧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吓，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啊！咁啊，兼且咧今日打电话咧，仲会免费赠送5大嘅品牌好礼，前30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心，再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添。嗱，呢一种咁样又好似零套路、零风险嘅活动咧，其实真系好少见嘅吓，大家唔需要担心，哎呀踩坑啦！亦都唔需要担心话使多咗钱啊，吓唔使担心话咩售后问题啊，咁样快啲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放心参与，去锁定我哋嘅健康福利啦噃。
1: 系嘅，我哋嘅产品咧资质齐全，权威认证亦都同大家拉满啊，拥有呢个国家嘅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 MSF 嘅净水品质认证啦，再加埋我哋整机水龙头咧，仲要系呢个食品级无伤分 A 嘅安全认证啊，三证齐全，母婴可用，全家直饮都可以更加放心啦。质量有保障，售后都有保障，政策都有保障，所有嘅承诺咧，全部都会兑现嘅，包括免费试用、无条件退机、免费安装、免费换心，所有嘅政策都系白纸黑字嘅，绝对唔会反悔。咁而家消费啦，要嘅就系呢一份安心同埋放心啦。今日呢个活动咧，就系等大家冇任何顾虑啦，轻松用上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器。咁市面上有好多净水器咧，系充满唔同嘅套路噶啦。咁我哋今日要做咧就系一个良心活动啦，我哋作为大厂让利俾消费者，等大家真正感受到呢个实惠同埋保障，所以唔理系产品、礼品定系售后啦，全部都会做到位，志在等每一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都可以满意同埋放心。
0: 冇错啦，咁有玲玲嘅呢个承诺啦，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啦。福利又唔等人啦，名额又唔等人噶噃，前30位嘅专属名额咧，其实都随时都会满噶。咁啊，节目结束之后咧，所有嘅礼品啦、政策咧都会即刻取消吓，就 冇呢种咁样样嘅服务噶啦，即系大家要喺我哋嘅节目时间之内咧去拨打电话啦吓，想要我哋嘅零风险体验咧，想要100%安心啦，想要免费攞好礼物嘅朋友咧，快啲去拨打佢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2。

0: 8-6-7-2-1，早打电话早放心，早打电话早享受啊！唔使等啦，嗱，再同大家咧强调一下，我哋今次活动嘅核心咧就系放心啦。
1: 系啦，免费试用唔满意可以退噶吓，咁啊放心啊，月付亦都冇压力冇套路，咁亦都系非常之放心啦。咁礼品亦都系免费送，系正品保证啊，咁亦都放心埋咧，咁啊就系前30名嘅朋友可以有专属福利，售后全程保障都系会咧可以俾到你放心拥有嘅。嗱，咁样放心嘅福利咧，错过就揾唔到噶啦。咁啊而家咧剩翻最后几个个位数嘅名额。仲未打电话的旅游记即刻揸紧最后的时间拨打4008286721 就不要令自己错过了。
2: 是的，健康不用等待，放心消费的机会就更加不可以错过。大家暂时拿起手边的手机去抢名额，就是4008286721，给自己一份安心，也给家人一份健康保障。
0: 最后再次重申，我们的核心政策就是免费安装到家试用审日，满意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五大好礼免费送，前30位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换心，再加埋全屋中央净水，所以揸住呢一次千载难逢嘅净水福利咧，用极低成本去守护全家夏季饮水健康嘅朋友，要揸紧最后时间咧，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最后机会啦噃。
1: 好，今日唔该晒玲玲，我哋下次见咯噃。
2: 好，拜拜。
1: 拜拜。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傍晚6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7: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8: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7: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8: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9: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8: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10: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8: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0: 29.9元到手3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1: 9.24路方，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咧，仲有桂华隧道往大沥、乐安牌坊路段咧，双向咧都系有慢嘅。另外桂华路、中国陶瓷城路段、南海大道路口以及桂林路口都是双方向等等红绿灯线。灰旗路的天虹商场对开以及塘头立交是双向有慢。将茶三路、敏海石化油站对开这一边都是双向继续要等待一下的。佛平路、文华北路口、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有阻滞。桂林路大正小城对开亦都是双向两条车龙的。南海大道美豪村路段往南海体育馆方向呢，现时密汁啊排晒车仔。海三路转到这个南海大道路段呢，这一边呢都是要等多一阵的。海北路利源油站往广州、桂江立交往罗村、桂丹路联和路段双向、富宏广场路段往广州仲未缓解啊。望返嚟西桥呢边啊，潮高路、潮金路口双方向继续布慢。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沙贝立交往佛山方向，现时咧都系布慢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放波路放，祝你一路平安。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1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3: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4: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街。
15: 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6: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7: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继续支持啦，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又或者系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咧，就睇到我哋嘅直播啊，
1: 冇错，
0: 我哋一齐咧倾倾偈啊。咁啱先咧，其实我哋提到一样嘢咧，就是、关于我哋嘅自驾小蓝灯嘅呢个问题咧。咁、咧就好多朋友都话咧，就话系啦，我平时咧都系好少会开自驾，虽然咧有功能，但系咧都系即系好似X23咁样，佢话佢自己嘅嗰一部咧。即都系喺条路又阔又冇乜人先夹谂开自驾，
1: 吓、
0: 总系感觉咧自己嘅两只手咧可靠啲咁样样。
1: 其实呢个就系一个信心建立嘅一个过程啦。即等于第一次开呢个油车嘅朋友，或者系初学车嘅朋友，都会系震晒咁啊，或者系比较谨慎啊。但系当你真系用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咧，确实咧就会放心噶啦。
0: 系啊，冇错啊。咁咧就而家咧我哋一个嘅自驾又好啊，或者系即系叫做自动驾驶啊等等啊，咁呢一啲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哪怕你开咗之后，你都不能够就由得佢、你一定系要，
1: 你都仲系要集中精神，
0: 都仲系集中精神啦。咁、兼且咧就系有某一啲嘅车型咧，佢仲系有一个咧，就系即系叫做车厢内嘅呢个镜头咧，系会监测住你个状态。如果见到你合埋眼啊，
1: 系啊，
0: 或者个视线唔系望住啊咁样咧，佢会即刻会提示你嘅。
1: 系，
0: 咁我觉得呢样嘢咧都系即系点讲咧？点解我哋一啲嘅叫做新能源车会咁受我哋自己欢迎？除咗本身我哋嘅技术好之外咧，就系、其实佢哋都系非常之懂我哋嘅即系叫用户嘅心态，
1: 主要系加咗好多好正嘅嘢入边。
0: 呢一啲我觉得全部都系专门系针对我哋国人，而开发出嚟一啲嘅即系使用啊等等嗰啲。当然呢一啲嘅功能咧，你放到去外国一样嘅。好多时候我哋一啲嘅即系啲汽车咧，我哋嘅新能源车咧出海之后咧，
1: 加价，
0: 国唔系加价嘅问题，而系国外嘅嗰一啲嘅即系叫汽车用户啊等等啊，佢哋都会到哇，点解可以咁厉害？哇，点解你哋可以谂到咁多嘢？我哋真系会以人为本。喺我哋嘅呢一个新能源车出嚟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喺某一个嘅类型嘅产品上边已经完全感受到嘅，系咩嘢咧？就系、我哋嘅叫做我哋自己国产品牌嘅手机，佢哋深度开发定制嘅呢个系统、其实就已经系相当之符合我哋嘅使用习惯。
1: 系冇错，但系好多朋友咧，即系你知啦，买部手机翻嚟咧系用唔晒入边咁多功能噶嘛，即系同样新能源车都系嘅，你系用唔晒入边咁多功能。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就我哋会变成咗就倒逼咗一啲嘅国外嘅嗰啲嘅品牌咧，佢哋要跟住我哋去使用到呢啲嘅功能。例如
1: 相当合理，
0: 系啦，最早嘅时候咧系只有呢个机械人系统，又或者我哋自己嘅手机，先正可以系调取到入边嘅嗰啲嘅文件嘅，系啦，即系。以前即係水果係唔得噶嘛，好啦，咁水果咧就而家都開始有呢個功能啦，
1: 聽勸啦。
0: 咪另外咧，仲有咧就係即係我其中有一個好深刻印象嘅，有一個我哋以前嘅即係一個手機嘅功能係咩嘢咧？就係喺我哋撥打電話嘅時候，喺接通嘅嗰刻。手机会有震动提示
1: 哦，咁样
0: 呢一个嘅即系特别嘅点系在于我喺嗰下，即系我第一次即系叫做认识到有呢个功能嘅时候，我系一下子个心头一震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或者系即系有了解过有一个咁样嘅网上边嘅讲法咧，就话电话喺拨打出嚟嘅时候。嗰、那個輻射係最勁嘅，
1: 係冇錯，係
0: 你打
1: 咗去同埋接嗰下，
0: 係啦，你要攞開少少啊，咁樣樣，咁所以就話，當如果你有呢一個撥打電話，你會攞開少少嘅呢個習慣嘅時候，你係唔知道幾時接通對方。
1: 哦
18: 咁如果佢用一个震动提示话俾你知，
1: 通咗
18: 啦，接通咗，你可以攞翻部手机埋嚟啦，咁样样。咁、所以就我喺嗰刻嘅时候，我觉得哇，原来真乜嘢叫做深度定制开发，
1: 做到咁细、
18: 做到咁细致，就只有我哋自己嘅呢一啲嘅产品，先能够可以咁贴心去贴近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习惯。
1: 系即系咁。

0: 亦都系一种极致内卷之后咧，大家发现出嚟嘅一啲细分服务，
1: 系冇错。咁啊，另外咧就系啱先我哋讲到咧，就关于小蓝灯咧，嗱，其实咧我就睇咗查咗下少少一啲嘅资料啦，咁样、
0: 嗯、
1: 原来咧喺我哋嘅郊区当中咧，就讲到我哋嘅汽车嘅关于即系呢一个灯光啊嘅呢一个规定咧、
0: 哦，
1: 其实只有黄色、红色同白色。三种灯嘅啫，
0: 冇错，
1: 系不能够有蓝色或者绿色嘅灯嘅。
0: 哦，咁咯噃，
1: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而家咧嗰啲小蓝灯咧，其实唔系好符合我哋嘅教规。
0: 哦，
1: 另外咧就系而家嘅嗰啲嘅小蓝灯咧，佢安装嘅位置周围都有。
0: 哦，
1: 有时候喺车尾，有时咧佢会喺嗰个倒后镜，
0: 即系比较
1: 个性，有时喺车头，系、嗯、啦。咁其实呢因为车上边嘅嗰啲嘅灯光，即系尤其系对外嘅嗰啲嘅灯光咧，嗰啲嘅位置其实系有规定嘅。系嘛？你车尾嘅嗰啲嘅刹车灯啊、倒车灯啊、吓等等嘅呢一啲啊制即系嗰啲嘅灯喺咩位置？
0: 嗯，
1: 啊雾灯喺咩位置？车头灯喺咩位置、
0: 嗯？
1: 其实全部都系有好详尽嘅，好即系叫做点讲咧？好合理嘅一个咁样样嘅规定嘅。
0: 哦，
1: 但系嗰啲小蓝灯系随处部车中意撞边度都
0: 主要系暂时有好多嘢新嘢出现嘅时候咧，都系要等嘅，要让个子弹飞一飞嘅。
1: 嗯、
0: 可能后面又要全部睇下点做噶啦，
1: 咁啊
0: 新嘢都系咁啦，
1: 都系咁啦，真系，反正咧，我觉得就即系叫做慢慢佢会有一啲嘅更加之详细嘅一啲，即系点讲咧，一啲嘅法规啊等等啊咁嗰啲咧，会令到我哋呢个成个市场咧会更加之规范啦，
0: 冇错、
1: 啊。不过咧就系、是、你讲起话呢、這个蓝色咧，咁成日都话咧红蓝 CP。
0: 哦，系咩？
1: 系啊，系、
0: 哦、
1: 成日都话即系红蓝系一对啊。
0: 系
1: 嗱，我唔知道大家即系如果你话讲一提到话红蓝 CP 嘅话，大家会第一时间会谂到边一啲，或者即系反正就系一个红色，
0: 嗯、
1: 一个蓝色嘅呢一种咁样样嘅相对应嘅。
0: 哦，快乐水咯，肥仔水。
1: 系、啊，其实好多
0: 好似系佢哋开始先红蓝做 CP 先噶嘛。
1: 系啊，游乐园。啊！音樂遊樂園係咪我哋嘅同事遊嗰、那個音樂遊樂園係咪
0: 講？啊，小圓圓啊，做咩？再問呢個？
1: 佢話蠟筆小新同埋啊呢一、這個咩啊？
0: 風間。
1: 風間。
0: 哦，喂，呢、這個係小圓圓嚟嘅喎。
1: 呢、這個係嘛？
0: 係啊，
1: 係嘛？
0: 應該係啊。
1: 係啦、啊，嗱、啊啊，紅藍 CP 啊，我哋成日都講，以前係咩蓝猫红兔，
0: 红猫蓝兔，
1: 红猫蓝兔系咪红蓝 CP？
0: 好、嗯、经典啊！呢、
1: 這个系啦、
0: 嗯，
1: 跟住最近呢一、這个嘅八仙其实都系红蓝噶。
0: 哦，系、哦，
1: 系咪啊？
0: 即系其实钟离钟离权系红，
1: 系啦。
0: 啊，吕洞宾系蓝，
1: 冇错啦。原来都系红蓝 CP 喎、
0: 啊。
1: 哪怕系你睇翻火影都系啊，
0: 火影又系、啊，
1: 算唔算
0: 啊？啊，火影都某程度算嘅，
1: 某程度
0: 上都算啦、
1: 啊，都系夹硬。
0: 佢咪橙色嘅咩？
1: 咁咪暖色一个，反正就一个冷色一个暖色咯，系、
0: 哦、
1: 嘛？嗱，有阿小自由讲啦，呢、這个
0: 钢铁侠同美国队长
1: 系、哦，
0: 又系噃，
1: 系、哦、你发现原来呢啲主角只要系主角嘅双主角嘅都系红蓝，
0: 唔系如果系
1: 红蓝配，
0: 如果系 DC 嘅超人，佢成身都系红蓝。如果系咁嘅话，佢个心口系红色啊嘛，跟住斗篷系蓝色啊嘛，
1: 啊又系，
0: 嗰、那个 S 就系红蓝组噶嘛，
1: 系、啊，
0: 即系咁样系可能比较容易上色啊嘛，
1: 个色块可能系啩，可能系啩，但系就有意思噶吓，我大家可以继续去谂下喺我哋嘅即系睇过一啲影视作品，主要可能系一啲动漫作品啦，
0: 对，
1: 即系咁样样嘅红蓝配对。系嘛？有边啲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倾一倾嘅？
0: 系
1: 咁，但系啱先你提到嘅嗰、那个即系关于呢一个肥仔水、快乐水咧，确实又系红蓝配对。
0: 唔系佢太红蓝啦，即系好明显嗰个蓝咧系因为佢红嘅，即系原来第一只红色嘅嗰只出咗嚟之后咧，蓝嗰只先再出现噶嘛，就系专门啊，唔系先有红色嗰只，
1: 唔系蓝色出嚟先嘅咩？
0: 唔系啩？红色话火字头嗰个先噶嘛？
1: 嗱、呢、這个我唔即系反正就
0: 我又要查下 AI 先啦，
1: 但系反正就起码已经系即系叫做几十年上百年啦。
0: 佢好明显就系打对台㗎啦，系先有一个嘅，另外一个就系嗰只相对嚟讲隔得远啲嘅色系咪？
1: 有朋友话四驱兄弟，
0: 哦，都好似系
1: 嘅。啊，咁啊，然之后咧就阿陈咧就话哦系咯，有某一啲嘅嗰啲即系叫做系系咯。呢啲都系冇错，
0: 某只呢个有好有福嘅呢个球球系都系红蓝配对。
1: 系啦，阿小智又话迪迦自带红蓝一齐，所以真系靓仔噶咁。
0: 系啊，迪迦咪就好超人嗰种色咯，只不过佢当然佢都有少少自己嘅呢个超人灰啊。
1: 吓、路飞同女帝算唔算？ 路飞同吕帝，
0: 路飞都算好。

0: 可乐冰沙，系、俾我哋咧就系、
1: 是、黑黑地，
0: 系啦，又系捽新嘅嗰种，
1: 系
0: 啦，磨砂膏，跟住咧就系、是、沐浴露，好紧要，佢话系同一个美妆品牌联名嘅产品嚟嘅，咁、然之后咧经过咗300几种嘅样品，3000几种嘅香味嘅调配之后咧、最终完成咗呢两款嘅呢一个。即系叫肥仔水嘅呢、叫做其他一啲嘅周边嘅产品，好紧要啊！佢系话冲完凉之后，你全身都散发住佢呢只可乐嘅香味啊！
1: 哇！唔系最近喺广州咧，咪即系其中一只快乐水，咪有一个商场嘅，
0: 系
1: 叫太古咩嘅咧？
0: 哦，系
1: 佢有一个专门嘅肥仔水嘅专卖店。
0: 红色嗰只
1: 系红色嗰只，咁然之后咧，佢专卖店入边咧打晒红色嘅肥仔水嘅嗰啲叫涂装啦，但系佢系卖雪糕嘅，
0: 啊
1: 然之后系七彩嘅啲雪糕，仲系、有七只色，咁你拣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佢仲有好多肥宅水嘅嗰个周边啲包包啊，啲箍笋啊，咁其实都几多人中意，所以而家唔知系咪呢两个牌子其实都兴即系搞啲跨界嘅嘢咧，
0: 要噶要噶，其实。即系尤其系有，即系呢种叫联名啦。
1: 诶、嗱，阿小贱讲得好啱啦，呢个哪吒入边嘅哪吒同阿敖丙
0: 系，
1: 佢哋真系红蓝，
0: 又系红蓝配，
1: 系啊，凌远同埋呢个魔远
0: 系啦，
1: 即系
0: 花道同流川枫，佢哋算红蓝咩？
1: 我又觉得唔似，我又觉得唔似，
0: 唔至于
1: 系，
0: 未至于。咁你话花道佢头发红色
1: 系，
0: 咁
1: 佢都相对系一个动一个静嘅，事实上有。
0: 倒系我觉得如果真系要喺呢一部嘅作品当中要揾红蓝配嘅话咧，系流川枫同仙道章
1: 哦，
0: 可以红蓝配
1: 哦，
0: 即系两个最强嘅小前锋咁样样，咁我觉得可能得啲，
1: 即系咁样更加靠谱啲，
0: 系啦，更加之似系
1: 同一类啊，
0: 系啦，即系更加之似系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佢哋其实系身上边有少少宿命感嘅、
1: 我明啦，即系一种同质嘅内卷，系咪？即系同样属性嘅一种竞争啊嘛，
0: 系嘅，
1: 即系其实基本上就火星撞地球嗰种感觉啦，
0: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就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喺我哋嘅各个平台嗰度同我哋倾偈，跟住有人叫我哋喺佛山街嗰度发下呢一个红包，
1: 吓、有呢样嘢嘅咩？
0: 有啊，
1: 哦，可以噶，
0: 好似系有嘅，嗱，咁样样。我哋咧就用一用我哋嘅广告客户声音，我去问一问阿文总点样样发先，唔系好熟架步啊！
1: 嗱，
0: 我都好想发啊！
1: 系咁啊，我哋都讲讲咧，最近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咧，即系几啱大家去配对嘅呢个暑期嘅活动嘅。咁啊，比如话咧近段时间咧，咁啊都可以啊，大家可以考虑下。我哋有几位同事咧就专门咧就组织我哋佛山传媒嘅粤语夏令营，
0: 系
1: 咁呢个活动犀利啦！咁啊包含咗咧几位名嘴嘅，有我哋嘅同事阿郑聪啦。咁仲有一位专业嘅配音演员陶子老师啦，就两位导师就助力咧，就仲有一位咧，即系我哋都好耐冇见噶啦，粤语博主阿咩啊，
0: 系哇咩啊，
1: 佢哋咧就会一齐咧组成呢、這个夏令营嘅呢个叫做阵容，咁当然咩啊就会做开营嘉宾啦，同大家见个面啦，咁全程咧喺呢个夏令营入边咧就可以令到咧，即系假如话有啲小朋友零基础想学粤语，又或者系有一定基础想提升粤语嘅口语能力咧，就可以一齐嚟玩一玩啦，咁我哋就会专门安排咧专业嘅录音室啦，同埋呢个影视配音嘅呢个动画嘅机会啦，俾到各位小朋友嘅，咁全程仲会有咧粤语配音嘅基础教学啊，动画角色嘅情绪把控啊，台词咬字啊，咁仲会有录音，咁仲会行入我哋佛山本土，感受翻咧本土嘅文化，比如去叠教睇下龙船文化啦，咁啊仲会爬埋龙船啦，仲会同冠军队嘅队员做下朋友仔啦，咁亦都会去开平嘅嗰度咧做一个粤语嘅挑战啦，咁啊仲会玩下食下呢个非遗嘅呢个手作啦，咁啊嗱，当然啦，喺成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五日嘅，就好啱小朋友去玩嘅，呢、个五日嘅越讲越好，越讲越掂嘅夏令营咧，8月4号就会开营，系8月4号。
0: 下个礼拜喎，
1: 系好快噶啦，咁所以咧，假如话有兴趣嘅爹妈咧，想你屋企嘅小朋友感受翻啲咁正嘅本土文化嘅嘢，可以就喺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下叉烧包咧，了解一个详情啦。
0: 系咁啊，有朋友话想睇下咩啊爬龙船，佢之前拍过片啦、
1: 啊。佢最出片，最近今年就系一个生无可恋念嘅爬龙船啊嘛，都系喺赤磡嗰度啫，嗰度系佢主场啊而家，所以我哋都会带大家去嗰度睇下佢爬龙船。
0: 好，我嚟睇睇先啊！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

0: 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七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嘅，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仲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元，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元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元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元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里面
3: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5: 喺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啊刚才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红蓝 CP 啦，咁好多朋友第一时间反映到嘅咧就系呢个肥仔水入边两个品牌咧就系红蓝配对啦，
6: 系，卒之喺游戏界我哋又揾到个新嘅配对啦，
5: 系啦，冇错，系
6: 好经典魂斗罗嘅一二 P 啊，
5: 系，
6: 其实佢两个就系史泰龙同埋阿洛舒华辛列加嚟嘅，
5: 系，冇错，
6: 取材喺佢哋两个身
5: 上，咁啊即系如果你话系即系一个主机一个副机咁样样就好多呢一种咁样样嘅红蓝配
6: 一二 P
5: 一 P 二 P 咁样样，咁有啲朋友咧就话马里奥咧咁样样，
6: 哦，
5: 马里奥又系
6: 佢系红绿咯，佢哋两兄弟就系，
5: 但系本身呢一个马里奥身上边就有红色同蓝
6: 蓝色，
5: 系咯，
6: 呢个系主角色啊嘛。头先有朋友都发信息俾我话，其实咧变形金刚入边阿柯柏文啊，即系擎天柱咧都系红蓝色噶嘛，即系超人啊、柯柏文啊、马里奥啊都系红蓝配，即系可能红蓝配更多咧系一个主角嘅色。
5: 系，跟住有朋友话蜘蛛侠咁样样，
6: 蜘蛛侠都算比较红，
5: 会嘅，
6: 蓝就少啲，
5: 跟住咧就阿朱多多咧就喺佛山家俊边讲话，数码暴龙入边太一同埋阿和，
6: 哦，
5: 系啦，
6: 都算系，都算系，
5: 阿孙咧就话自由高达同埋正义高达，咁样样。
6: 都算嘅，
5: 都系嘅，都系嘅。啊，仲有最近龙少红，龙少系佢睇住个市嘅啫，个市今日系升嘅咪红咯。
6: 系啊系啊，
5: 系啊。咁如果唔系嘅话，咁就绿咯。
6: 系啊，蓝蓝唔系好关佢事。
5: 系啦，冇错。嗱，咁咧就啱先我哋讲咧，即系其实咧，即系关于一啲嘅碳酸饮料各方面啊等等咧，其实都系即系爽下就算啦，唔好成日饮。
6: 系，
5: 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会好伤我哋嘅牙齿。
6: 冇错。咁啊，所以咧嗱，假如话屋企入边咧，即系有啲朋友仔要睇睇牙嘅话咧，咁亦都要留意翻。比如话长辈啦，佢哋嘅缺牙啊，又或者佢哋嘅牙齿嘅健康嘅情况啊，可能都系需要你关注多一啲嘅。嗱，所以咧，跟住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去分享翻啦。咁啊，假如话有啲长辈，咁佢咧可能系戴假牙嘅，咁啊，然之后咧，你又想咧令到佢嘅呢个牙齿口腔咧更加好咁样去修复翻嘅话，其实咧就可以揾专家啦。咁啊。

0: 而家咧，只要揾啱专家咧，骨质差啊、牙槽骨薄啊呢啲长辈可能口腔有嘅情况咧，就有机会好翻噃。
1: 冇错啦，咁就喺呢个月嘅31号，即系嚟紧嘅礼拜五啊。
0: 嗯，
1: 系啦，咁啊，上海疑难种植专家谢正新教授咧就会嚟到佛山禅医。咁佢咧系非常之擅长处理一啲好复杂嘅缺牙病例嘅。咁、尤其系咧骨质条件唔系咁理想嗰啲个案啊，佢更加之有心得。
0: 哇！
1: 符合条件嘅朋友咧，仲可以接受到微创无痛嘅即刻种。咁、就算系身体有血糖啊或者血压等等嘅问题咧，都可以帮大家去详细检查，同埋咧出呢个方案设计
0: 嘅。系啊，嗱，要留意翻啊，就系谢教授咧，其实一个月咧先至嚟一两次嘅啫，机会难得。咁啊，今个月咧就系31号呢一日啦，咁啊名额咧亦都唔等人嘅。咁如果想预约嘅老友记就可以打翻呢个电话，抢先去攞翻一个咧叫做免费检查嘅名额。咁我哋电台嘅老友记咧，其实全口种植牙咧仲有6000蚊嘅补贴添嘅。咁呢个价咧就包埋全瓷牙冠嘅。咁啊，其中嗱，我哋要留意就系因为禅医咧三甲医院啊嘛，所以其实系明码实价，大家可以放心去了解。电话咧就系0757-8313222683132226，咁啊平时有去禅医睇开嘅朋友都可以了解下喺嗰度睇牙嘅。
1: 嗯，冇错。好，咁啊就继续讲翻我哋啲红蓝 C P 配啦。
0: 嗯，
1: 系啊，就阿周扒皮咧就继续讲话绿色兵团入边都系红色同蓝色嘅。
0: 哦，冇错。
1: 唔
0: 系，我记得以前咧有一个FC 红白机嘅游戏叫《影子传说》啊，
1: 哦，
0: 一二 P 都系红色同埋蓝色
1: 嘅，系嘛？
0: 系啦，
1: 哦，咁样，跟住仲有哦，洛克人，哦，
0: 洛克人都系，
1: 系，跟住雪人兄弟，哦，
0: 啊，佢又系，即系佢哋父仔又系红色同蓝色嘅，
1: 系，
0: 雪人兄弟，因为上两年有重制版，我系专门系玩咗好耐，
1: 诶，巴拉巴拉，佢话喂，以前咧你哋咪即系喺我哋嘅购物车入边，咪有嗰个沐浴露咧，就系红色嘅洗头水，系蓝色，咁算唔算？
0: 咁如果佢真系好出名嘅话，都算嘅。
1: 如果咁讲，我就要攞出呢一对啦。
0: 我哋攞出我哋呢对牙膏，都系红蓝。
1: 啊，呢个就红蓝 CP 啦。
0: 就系而家放心好物诶，江湖好货嗰度咧，推紧俾大家嘅呢个参半嘅牙膏。
1: 系，冇错。佢话哦，影子传说系冇二 P， 系赤影战士
0: 哦，系，唔系系有二 P 俾佢轮住玩，但我印象中好似都系有红色同蓝色嘅着装嘅，
1: 系嘛，系啦，跟住有朋友奥迪双钻咯，哦，咁你田宫一样都系啦，都系红色蓝色配，系，哇，真系咁多红蓝配嘅，究竟点解咧？
0: 系因为应该好上色咯，我觉得系。
1: 系好啦，咁咪就多谢晒星星点灯，就话俾我哋知互动工具福袋。选用建好嘅活动嚟发起咁、
0: 得啦，咁嗱，稍等啦，我哋再研究一下，话唔定可以发福袋，我哋可以报时先。
2: 傍晚6:30。

0: 暑假熱辣辣，佛吹油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城獨家佛吹油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六点半钟过后咧，我哋首先了解下高速方面嘅情况嘅。咁我哋请嚟咧嚟自佛山高速嘅司院啦，同我哋介绍翻啦佛岗高速北行往佛山方向同埋西华站至到勒流站方面现行嘅情况嘅。你好，司院。
4: 主持人唔好啊。
3: 系你好，系麻烦你同我哋介绍啊。
4: 嗯。好嘅。各位司机朋友好，我是佛山高速服务中心的部门司员。目前佛岗高速北行往佛山方向西华站至勒流站路段是发生了一宗交通事故的，占据了234应急车道的。相关部门已经到达现场处理了，目前还有2公里左右的缓行的，预备处理完成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请途经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除此之外呢，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都是畅通的，请放心行驶。主持人
3: 好，唔该晒司院同我哋嘅介绍啊！嗱，而家佛岗高速北行啊，都系请各位咧要谨慎留意。咁除咗以上嘅路段之外啦，咁喺市区方面仲见到咧比较。

0: 站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比较立落啲。归华隧道同乐安牌坊路段呢边双向都系慢紧，归华路中国陶瓷城路段、南海大道路口同埋桂兰路口都系双向咧打紧棘嘅，途经呢度咧红灯位要等耐少少啦，或者要逼一逼先。咁啊，仲有啦，灰旗路天虹对出呢个路口，同埋塘头立交呢个路口咧，双方向都有慢，等一等灯。文华北路桂苑小学对出双方向都系有阻滞。佛尘大桥咧，而家入翻嚟禅城要排一排队，等一等灯。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有慢，桂兰路大正小城对出呢个灯口位都系双向比较挤拥啦。海三路转翻出去南海大道呢个路段都系车多步慢嘅。海八路利源油站对出过广州、桂江立交过罗村方向，同样都系放紧慢镜。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双方向，富云广场对出过广州向东行呢个方向，同埋借叠大桥过罗村向西行呢个方向呢，目前都系非常之繁忙啊，途经真系要俾多啲耐性。另外潮高路潮金路口双方向都系要等等。高速路呢，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呢个位啦，过广州方向都系慢紧。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呢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在上面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的。今拍分享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女花》的熱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映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4: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漂移”。
5: 陰晴雲雨要關心，驅寒問暖最貼心。924天
0: 气
5: 预
0: 报，留意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的天气展望啦。预计咧就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嘅温度咧介乎喺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0%。咁预计今晚啦夜间咧都会有中到大雨嘅，依然都系落雨嘅天气。咁而明后两日咧降雨继续持续，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咁需要咧持续关注翻强降水可能导致嘅山体滑坡等嘅次生灾害。现时咧南海三水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南海同埋三水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悬挂当中。咁啊，出外咧如果遇到落雨嘅话，一定要小心揸车。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3: 食得尖，玩得癫，
2: 买得爽，
3: 游得放，
2: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0: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2: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0: 食玩要巅峰，
2: 请啊！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今日咧，我哋就喺度同大家喺度讲一啲红蓝配、红蓝 CP 啊！咁啱先咧，有朋友咧就已经系将呢一个文化现象咧扩展到去到一啲嘅即系叫做体育赛场上边啊！啲啱先有朋友提到
5: 球队啊，
4: 系球队啊，就系曼联同曼城啊，确实系
5: 咁啊，仲
4: 曼联红色
5: 系确实系，即系佢哋真系分得比较清啦，有啲楚河汉界嘅感觉。咁然之后咧，嗱，比如话有啲朋友咧，空调管理员都话双截龙，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呢、這、一个？以前嘅游戏啦，两个男主角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只要你有两个人一齐出场咧，佢哋就系咁样分颜色出嚟噶啦。即系以前嗰种像素风嘅游戏咧，就特别喜欢红蓝嘅。又比如以前啲动画片咧，都系嘅，比如话海尔兄弟啊咁
4: 样，
5: 佢两条裤仔又确实系呢两只色噶。
4: 系、啊，跟住咧仲有话拳王入边八神同阿草剃京
5: 哦。
4: 是咩？
5: 如果系草剃旧嗰件校服系有蓝色嘅，八神系红色啊嘛。
4: 嗰、那个唔系似吹真吾咩？嗰个蓝
5: 都有嘅，嗰、那个似阿真吾再蓝啲咯。
4: 系，
5: 但系其实旧版可能95、94嘅时候系有蓝色嘅校服嘅。
4: 系，我哋忘记咗仲有一对个红蓝配，
5: 吓、
4: 好经典嘅就系、是、孙悟空同比达。
5: 哦，都系、哦，
4: 系嘛？
5: 即系龙珠入边嘅
4: 龙珠入边，孙悟空嗰件系橙色，
5: 橙色，
4: 橙红啦。
5: 比达嗰件宇宙人嘅衫咪即系深蓝色嘅。
4: 系啊，赛亚人嘅嗰个战斗服
5: 系，
4: 就系、是、蓝色打底，确实系、哦。
5: 系咁，当然都有啲女仔动漫嘅，有排阿牛扎糖就话就系《冰雪奇缘》入边嘅 Elsa 同 Anna 啦，
4: 又啱，
5: 都啱，
4: 又啱。系啦，咁我啱先咧，我就问咗一下呢个 AI， 我就话点解即系呢一个红蓝两只颜色喺流行学入边会咁受大家欢迎，系变成一对咧咁
5: 样？咁样咯。
4: 咁咧就系首先咧，从光谱学去解释咧，就系因为咧红外线咧系波长最长嘅，
5: 系最长嘅。
4: 系啦，咁啊蓝即系蓝色咧就系最短嘅咁样样，
5: 相对咧
4: 两边。咁再加上咧，如果我哋放喺一啲人物嘅角色上边嘅个性咧。通常红色嘅系会热情一啲，
5: 哦，
4: 系啦，即系叫做热血一啲嘅，
5: 即系好似阿哪吒咁，
4: 系啦，
5: 热一啲嘅，
4: 系啦，咁咧就蓝色嗰个咧就相对嚟讲冷静一啲，
5: 阿敖丙咁样，
4: 系啦，嗰、那个冷静嘅比较系即系叫理性嘅，
5: 哇，
4: 咁所以就感性同理性，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放喺我哋嘅叫做我哋中国嘅传统文化入边咧，其实就系火同埋水，
5: 系
4: 一对即系叫做。
5: 相生相克啊嘛，
4: 冇相生啦，就系相克。
5: 相克
4: 就系两边，即系好似我哋太极咁样样，一阴一阳
5: 啊，
4: 系呢一种咁样样嘅意象。
5: 唔系有朋友阿黄子蛙你咩料咧？佢就话犀利啦，今年嘅呢个世界杯总决赛咪就系咁咯。呢个西班牙
4: 系、哦，
5: 阿根廷咪红蓝 CP 咯，
4: 系、哦，
5: 犀利啦。
4: 哇，喂，系、哦，你忽然之间就发现咧，原来我哋嘅生活当中，即系叫做。即系叫做满眼都系呢两只颜色嘅搭配，
5: 系咯 啊，
4: 好嘢！哪怕系好多一啲，即系例如咧，例如系我哋嘅即系一啲叫做标志啦、logo 啦
5: ，logo
4: 系啊 ，logo 即系例如好似咩 NBA 啊、咩成啊呢种咁嘅样，一样都系红蓝配嘅。
5: 唔系有一种主角嘅身份喺呢个红蓝配入边，即系我犹记得以前有好多嘅呢个叫做主旋律嘅电影咧，嗰啲主角咧都系有个红领巾，跟住着件蓝色嘅军装
4: 啊，
5: 咁啊即系再拎起。起一支红色嘅红旗，咁就真係好红蓝配㗎喎。
4: 係啦，咁跟住呢就阿老爸呢就话豪仔同烈仔呢咁样样
5: 系四个兄弟。
4: 咁跟住跟住我忽然又諗到有另外一个啦、有朋友提到嘅就係呢个蓝色鹿仔。
5: 哦，
4: 蓝色鹿仔係蓝色，但佢同雪王雪王都係红嘅。
5: 唔係佢嘅。
4: 更加之应该係对。
5: 对某迪嘅佢。
4: 某迪
5: 佢个哎呀对手啦。
4: 系
5: 某滴，其实某程度都系深红嘅，
4: 都系红色，系啦，都系红蓝配，
5: 都系比较暖色。咁啊，蓝色鹿即系偏冷色啊嘛。
4: 系，系阿 Miss U 话路飞同乔巴
5: 吓
4: 就，
5: 哇，佢差别太大啦，
4: 就争紧少少。我宁愿路飞同啊边个啦，同索隆咯，嗰个似啲。
5: 系是但啦，但其实佢哋又唔完全系一种同质嘅比较咯。即系所以有阵时红蓝 CP 佢就好鬼同质嘅，就两兄弟啊，或者甚至乎两个差唔多造型嘅人就换件衫啊，咁样一种款式咯。所以就喺动漫角色入边咧，其实会更加多体现出嚟。咁啊，如果你要睇一啲经典动漫咧，今个礼拜六我哋都会去睇一睇嘅。
4: 系
5: 就系佛出游观影会咧，就系今个星期六8月1日嘅下昼4点。咁我哋会一齐约大家咧去睇蜘蛛侠嘅第四集电影，就系呢个崭新之日。就荷兰地板嘅蜘蛛侠咧，卒之就生性啦吓，所以就佢就生生性性咧就出咗第四集啦。咁亦都好多朋友期待，有啲朋友今晚就去睇啦。咁但系我哋咧，你知啦，就都唔工作日搞活动噶啦，都系约星期六啦。咁今次我哋就会去到咧，就系禅城嘅呢个城门头大洋时代影城嗰度，就喺祖庙地铁附近嘅啫，29.9元就包咗电影飞、饮品同埋爆谷，就系同大家一齐去欢乐一下。咁我都会咧就同带埋我啲相啊，即系呢期咪有好多明信片嘅。主持人咁啊，有位朋友咧就喺群入边讲，喂，不如你带埋你啲签名明信片啦。
4: 唔系计好数嘅咩？
5: 系、哎、我唔理啦，我就立几廿张。
4: 好啦，
5: 自己
4: 好啦，我以为系计好数，我唔够胆乱俾。
5: 敏总系计好数嘅，但系计嚟计去我都系多咗嘅，你放心啦。
4: 哦，好啦，
5: 我就唔明点解你一沓系1800，我一沓就200嘅，我系睇得唔系好明嘅。
4: 系咩？
5: 系啊，我一沓使。

0: 唔系你嗰答系1800，我答系写住2000嘅，
1: 2000
0: 系。
1: 哦，因为有200系分咗去我同阿敏总嗰度，
0: 系所以系啦，所以我系多啲嘅，我单人上嚟噶嘛。
1: 哦，
0: 咁我就攞几廿张，到时礼拜六咧都会去俾送一送俾现场朋友啦。咁啊记得啦，如果想一齐去睇嘅话咧，其实咧成年人带住1.32米小朋友咧，小朋友系免费嘅，可以上到去佛趣游小程序，佛山嘅佛有趣嘅趣，旅游嘅游，喺上边咧就可以购票噶啦噃。
1: 嗯，冇错，蜘蛛入都系红蓝配嘅，
0: 系都系
1: 件衫，
0: 系佢都系即系老实讲系主角命啊嘛，
1: 系
0: 系啦。咁同埋咧，因为蜘蛛侠咧今集咧点解特别好睇咧？因为佢嘅动作指导系成家班，就连荷兰弟即系男主角自己都话咧，今次系佢出演咁多电影入边咧，佢
1: 打得最劲
0: 啊，佢打得最犀利嘅。
1: 哦，
0: 即系老实讲，即系我觉得佢笠咗块面之后都系替身噶啦，但系佢系有好多吊威亚。是没有戴面罩的镜头的、所以他真的打得犀利，他是飞来飞去这样打的。
1: 好啦，咁啊继续睇翻红蓝配呢，王子他说 C 朗和美斯、
0: 都算的。
1: 都是。
0: 那两个牙都是暖色的嘛，那些球衫
1: 都是暖色的。然后有朋友提到游戏王。
0: 哦，
1: 吓、
0: 啊，好似即系点啊？阿武藤游戏同边个啊？请问，
1: 又系同海马王。
0: 哦，同啊，又系、
1: 啊
0: 啊，实在太古早啦，感觉。
1: 系，冇错。哦，仲有就系、是、西大啦，西大嘅两边阵营都系红色加同蓝色的。
0: 哦，系系系，
1: 系咪啊？跟住睇下先吓，仲有哦，系、啊。仲有喺呢个动物城入边咯，
0: 疯狂动物城、啊，
1: 疯狂动物城入边 ，Judy 系蓝色，
0: 系，嗰只狐狸
1: 系，
0: 系咪叫阿力？
1: 阿力啊嘛，
0: 系叫做阿力啊，
1: 系、哦，又系红蓝配，
0: 唔系叫阿迪咩？算啦，叫阿力、啊，哦，好啦，
1: 系啊，阿力士啊，
0: 哦，好啦，
1: 系啊，咁就得啦，啊，大家就知道，即系呢一个
0: 规律，
1: 流行文化背后佢嘅美学，同埋我哋嘅即系叫做我哋。中国的古典的这个的即是怎么说呢、那个文化当中。
0: 感觉好硬啲啊，好适应一啲啊，红蓝色一对比，
1: 冇错。哦，原来仲有朋友话大同双龙主一边寇仲同埋徐子凌两个都系红色再加蓝色。
0: 哦，哇，呢个系港漫入边嘅设定啫，系嘛？
1: 哦，
0: 我唔知系咪小说都系咁啦。
1: 系，冇错。车尾灯同车牌算唔算红蓝 C P 啊？咁难谂嘅。
0: 咦，又好似系，你话夹硬讲都系嘅。
1: 咁、哦、警灯咧，警灯都系、啊。跟住啊，肥妹仔咧，咁点笑得美羊羊同喜羊羊啊？咁样。
0: 哦，啊系，佢、哦、就系蓝粉嘅一个 C P 喎。
1: 好啦，
0: 好啦，夹硬讲都啱嘅，
1: 都啱嘅，得啦。哪吒我哋讲过啦，已经就系哪吒同阿敖丙。
0: 系嗱，有朋友问蜘蛛侠观影团点报名咧？你要喺微信入边揾我哋嘅小程序佛趣游啊，
1: 系
0: 就系、是、佛山个佛，有趣个趣，旅游个游。咁啊，揿入佛趣游小程序之后咧，拉落去就会见到有一张睇呢个蜘蛛侠嘅海报嘅。咁、跟住就可以点入去呢就团购到29.9元㗎啦。睇、电影嘅位置系禅城嘅大洋时代影城喺祖庙附近嘅。咁、我哋包咗呢个电影啊可乐啊爆谷㗎啦。
1: 係、仲有朋友提到魔兽世界入边个联盟同埋部落。
0: 哦咁又系喎。
1: 啊。
0: 哦哇三国志入边刘关嘅关羽同埋张飞。关二哥唔系绿色㗎咩
1: 系咯，
0: 张飞系黑色。
1: 张飞又点会代表到红色呢
0: 唔系，其实咧有一个咁嘅设定嘅。因为喺而家我哋玩嗰啲游戏《三国志》入边咧，即系光荣嗰只游戏咧，佢又会将三国定咗三个色。刘备嗰一边咧就系绿色嘅、因为关二哥系绿色。
1: 哦，
0: 咁然之后咧红色咧就系阿孙坚嗰边东吴，因为江东之虎。
1: 系、
0: 咁就老虎就
1: 系
0: 红色啦，比较暖色嘅。咁跟住咧蓝色咧系阿曹操嗰边。
1: 哦，
0: 呢个系咁，咁但系咧，即系有啲其他嘅势力噶嘛，比如话黄巾，即系好似张角嗰啲就黄色，
1: 黄色咯，
0: 系啦，咁然之后咧，袁绍就金色嘅，
1: 系
0: 啦，然之后咧就公孙瓒、白马二松就白色，跟住仲有个吕布嘅，吕布系灰色，咁咧董卓咧就黑色。所以就系即系有阵时咧喺啲游戏嘅设定入边，佢就会将唔同颜色定义为唔同嘅势力啊嘛。
1: 系嗱、我真系好中意阿 Miss Julie 讲呢一个、某团同埋饿了么。
0: 哦，
1: 唔系啊，一就黄色，一个蓝色。
0: 咁都算系冷暖色嘅呢个交锋啊嘛。即系黄色同埋呢个蓝色都算系。即系某一个变种啦，
1: 咁又争紧啲，我觉得呢一个又
0: 主要系红色嗰个系某东啊嘛，咁但系某东又确实系起步稍微后少少，
1: 好啦，
0: 系啊，三足鼎立啦，你当
1: 仲有就系当年嘅广州打比，广州嘅两支足球队就系红色再同埋蓝色，系嘅，系冇错，
0: 呢个都算系经典啦，
1: 都算嘅吓，咁啊跟住就湘北同岭南。 一个

0: 一个蓝，一个红色，一个蓝色。
1: 哦，
0: 都算嘅，
1: 都算系即系冷色咯，凌蓝系真系。
0: 其实你喺成部呢一个嘅蓝月刀侠尊当中，其实最好睇嘅戏码又确实系湘北对凌蓝，因为佢哋系唯一一支对垒过两次嘅球队。
1: 哦，咁样咯。
0: 系啊，一个系训练赛，一个系打佢哋嘅叫做系院赛嘅时候嘛。
1: 嗯，
0: 确实系嘅。啊！哇！再咁系，再咁就好好多数啦，数唔掂啊，数唔晒咁多，都系我哋手头上边呢两支咧，
1: 系都
0: 要
1: 睇
0: 红蓝配啦。
1: 放心好物，我哋今次诚意推介俾你咧，就系呢个三半嘅呢个牙膏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确实咧系一支提亮，一支系清新，所以佢系红蓝配嘅。
0: 嗯，冇错啦。咁啊，红色嘅呢一支咧，就帮我哋美白嘅；蓝色嘅呢一支咧，改帮我哋去改善口气嘅。
1: 系
0: 咁啊，两个嘅香型都唔一样，一个咧。就系、是、叫做叫做茉莉花香
1: 啊，冇错，
0: 呢支系茉莉啊，系啦，咁啊令高山茉莉，
1: 高山茉莉，
0: 咁然之后蓝色嘅嗰支咧就系、是、玫瑰青茶，系啦，咁啊两支，咁咧就功效啊各方面啊嗰啲咧，咁就都会有唔同啦，
1: 有区别，
0: 但系咧、就系主打一个咩啊？主打一个咧就系俾大家以一个好优惠嘅价钱咧就帮大家囤货，
1: 冇错，限时福利咧就$29.9，直接啊三支入手，
0: 冇错，
1: 即系围起一支$9.9，
0: 冇错，
1: 然之后假如话你再买多一个得啊六支入手嘅话咧，都会再平啲，就系$55。平均一支是$10都不用的，而且咁大支，
0: 是啊，
1: 咁大支180克，是常规的牙膏的那个大尺寸装，
0: 没错，很大支的、这个系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咧上翻去我哋嘅放心好物小程序入边，江湖好货都会有嘅。咁啊，反正咧就我哋主打一个咧就平吓，
1: 冇错，
0: 咁
1: 啊真系平，
0: 系啦，冇错。有朋友问有冇蒜头味嘅牙膏，咁啊擦嚟做乜嘢咧？
1: 咁都、你都可以寻觅一下，话唔定有嘅。
0: 我哋以前系会有一种以前有同大家介绍过我哋自己佛山本土一个品牌嘅呢一个护肤品，
1: 系
0: 佢系有嗰、那个即系叫大蒜精华，个蒜素嘅嗰、那个
1: 系即系嗰个帮你消毒杀菌嘅，
0: 系啦。阿Kirk话。啊！呢、這个两间嘅运营商、
1: 哦，
0: 系咩？
1: 两间运营商啊？
0: 哦，又系、
1: 哦，哦，系，
0: 系啊，暖系
1: 暖字头系暖啲嘅，
0: 系红色嘅，
1: 系二字头就系、是、冷啲，
0: 系冇错，系，系、哦。
1: 巴闭啊！真系
0: 啊，真系咁都俾你发现到
1: 竞争呢件事系可以归类到去即系极限到去呢个颜色呢个位
0: 置。好，我哋睇睇。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2: 佛翠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的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的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 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里面
5: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
6: 请啊！
0: 哎呀，争啲即系转唔过嚟，阿宝同马莎
1: 太经典啦，
0: 系夏亚同埋阿姆罗。
1: 哇，
0: 冇错，佢哋两个就系红蓝 CP
1: 啦，即系要玩到去0079高达嘅嗰个地步，真系太古早啦，又真系突然间都醒唔起啊！
0: 哎呀，太多啦，太多呢一种咁样样嘅红蓝配吓，咁就即系反正生活当中其实充满住呢种咁样样嘅哲学啊，即系叫做美学上边嘅一种咁样样嘅研究啦。
1: 即系佢哋两者咧，未必系呢个竞争关系，有阵时可能系协同关系都唔定，或者系拍档嘅关系添，甚至乎有啲角色
0: 有对手。有拍档，咁但系咧，一定都系两个系性格有差异嘅，由呢个颜色所引发出嚟佢哋嘅人物塑造咧，
1: 对，
0: 系会唔一样，始终都仲系会即系叫做即系例如好似我哋讲紧八仙入边嘅呢个钟离权，佢系红色，
1: 系
0: 佢代表嘅系离火嘛，
1: 啊，冇错，
0: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所以佢系会更加之热情一啲嘅，
1: 嗯，
0: 系啦，咁就寻日先正发咗一条喺二叔公当中嘅一个视频咧，
1: 系关于钟离，
0: 系关于钟离，系啦，看钟离，钟离权，
1: 嗯，
0: 咁其实咧就系因为佢原名系叫钟离权啦，
1: 系
0: 复姓钟离，
1: 嗯，
0: 然之后单名一个权字，咁啊汉咧主要系佢自己话佢自己系天下都散汉，
1: 哦
0: 系啦，散汉系佢对自己嘅一个身份嘅一个认定，就系游手好闲，
1: 哦就冇嘢搞，唔系汉朝咁啊，
0: 系啦，就唔系汉朝嘅，有人会觉得佢系汉朝嘅大将军，即系有某一啲嘅版本系有咁讲，但系咧亦都系因为佢自己会叫自己。叫做叫做散汉啊，
1: 散汉，
0: 散汉啊，唔系闲汉，散汉，系啦，散汉钟离权咁样样，咁啊就之后咧，佢成咗仙之后咧，就叫自己做散仙嘅，系啦，即系
1: 咁佢八仙都系散仙啦，正常，
0: 系即系反正就系一啲即系比较即系叫做生活上边好有松弛感嘅呢一种，系啦，咁就都正嘅，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睇翻，因为我又见到喺网上边咧有用一啲 AI 嘅手段去将呢个八仙嘅。即系叫做古典嘅形象咧，重新去做翻出嚟，
1: 系同埋咧，八仙呢部戏咧，佢而家就好劲啦，佢单日票房已经超咗《功夫女足》啦，
0: 系单日票房，
1: 单日唔系
0: 总票房，
1: 总票房未得，
0: 系因为就总票房就《功夫女足》已经超咗二十
1: 廿亿噶啦嘛，
0: 超咗二十，
1: 亦都有预测就话，因为八仙佢同《功夫女足》系同一个赛道嘅，
0: 系
1: 即系都系娱乐性比较强啊，
0: 冇
1: 搞笑啊。同埋劇情嘅呢個安排真係比較巧妙啊，咁就令到咧佢八仙嘅一啲取景地咧又紅咗啦。
0: 八仙有取景地，
1: 有咁啊！其中有一个咧，钟离权同埋吕洞宾一齐咧喺度倾偈啊，即系饮酒，即系坐住张八仙台嗰度咧。
0: 哦，嗰度喺窗边系嘛？
1: 系嗰、那个其实系山西大同嘅元空子嚟嘅。
0: 哦，又系山西、哦。
1: 系啦，所以有阵时候有啲古典嘢咧，不得不服就系山西，就系嗰度 keep 得最好。
0: 嗯、
1: 其实点解山西有好多嘅古典嘅建筑会 keep 得好咧？因为佢嘅地形确实系比较复杂嘅。
0: 嗯，
1: 即系佢系一个布袋嘅地形，只系得两条路嘅啫，一系北往南，一系南往北。所以喺古时候到近现代嘅呢个历史入面呢，佢係可以防守得特别好，同埋停住得比较稳定嘅一个区域。係、嗯。咁但係当然啦，佢入面有好多古建筑呢都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咁、
0: 嗯、
1: 即係其实山西呢我都係心心念念啦，有各种嘅古代文化嘅一啲动漫游戏作品啊，或者剛才讲到嘅动画电影八仙啊，都有取景。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就正正系八仙呢个元空子咧，佢都有1500年嘅历史。
0: 哇！
1: 佢系北魏开始起嘅，
0: 系
1: 北魏啊！我心谂哇，北魏、即系唐代及更早。咁再加埋佢地形好险要啊嘛。咁亦都因为就八仙嘅古仔多数系喺唐代之后，因为佢啲人物多数系唐代之后嘅人，
0: 嗯、
1: 所以佢攞元空子。嘅呢个建筑就存在咗一个非常之强嘅合理性啦，
0: 嗯，
1: 因为系先有元空子，再有八仙嘅传说嘅，
0: 系，
1: 所以呢班人叫做仲系凡人嘅阶段出现喺元空子系相当合理嘅，
0: 哦，咁、啊、 咁樣。反正我覺得咧，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叫點講咧，即係個設置咧，佢肯定係全部都係有考究過，
1: 有
0: 都有諗過曬嘅。
1: 仲有咧，即係你係估佢唔到咧，即係佢哋兩個師傅咪東華帝君嘅，東華帝君就係之前嗰部好紅嗰部穿越劇啊，咩三生三世幾多里桃花嗰部咧，入邊嘅其中一個男主角嚟。
0: 哦，
1: 你係突然間發覺嚇，乜、啊、原來佢以前咁靚仔㗎？
0: 哦，
1: 原
0: 來咁樣，
1: 即係係咯，就係、是、啊呢啲嘅。角色咧真系焕发咗好多生命力出嚟，系
0: 嗯 ，OK， 好啦，嗱，我而家咧就试一试喺佛山家上边咧
1: 发福袋，
0: 就系发福袋，睇下得唔得先。
1: 好，
0: 好啦，嗱，我而家就已经发咗啦，
1: 嗯，
0: 咁啊，然之后咧就我发咗1000分，
1: 哦，
0: 然之后咧就俾五位朋友去即系叫随机攞啦。
1: 哇，你加埋先得2000分啫，你
0: 唔系我加埋有5000，
1: 哦，
0: 系啊，我加埋有5000，
1: 我加埋得2000几，正常嚟讲系。
0: 系啦，咁啊睇下唔知得唔得，我而家都系试噶啫，
1: 试啦，
0: 试一试噶咋嗱，大家如果系有呢一个嘅佛山家。然之後入到去有花生板塊入邊嘅話咧，你可以望一望睇一睇，係你可以睇下個界面入邊係咪有呢個彈咗出嚟啊？
1: 我唔係好覺眼喎，
0: 唔係好覺眼啊！
1: 大鑊啦，係點攞啊？究竟？
0: 我退出去，跟住再重新再入過嚟先。
1: 好，
0: 睇下先。咦，好似唔係好覺眼喎，我都。
1: 係啦，究竟你發咗喺邊度？
0: 我都唔知喎、啊。哇！
1: 你長春敏種啦、啊，
0: 係長春敏種啦、
1: 啊，
0: 係
1: 都係咁噶啦，
0: 真係冇辦法啦啊！咁啊，跟住咧就係、是。陈川啊，力宏咧就话雷电嘅1P 同2P，
1: 哦，其实就有雷电咯，两架飞机系嘛，
0: 系冇错，
1: 确实又系。
0: 啊，跟住有朋友啊，佛山人咧，佢话空调两大巨头咯，咁样样，
1: 系咩嘢？边两大？系某的同埋某力系嘛？两大巨
0: 头，佢哋有分红蓝嘅咩？
1: 我真系冇留意到佢哋个 logo 究竟系有咩唔一样？
0: 又唔觉喎、
1: 啊，咁、哦、样，
0: 即系你讲起，我又真系觉得唔系好觉、啊。嗱，我而家我暂时真系。真系见唔到喎，
1: 系哦，算啦咁就，
0: 系啊，
1: 唔好再纠结啦，啊，
0: 系，但系我哋一定会解决到呢个问题啊，大家放心，
1: 系，即系我哋期待听日我哋解决咗佢先，
0: 系冇错，咁咧就阿嘉怡猪猪仲提咗一个海底总动员，
1: 哦，
0: 系啦，入边咧就系阿多利啊，多利同埋马伦啊，
1: 啊系。阿狸猫同阿猫仔啊嘛，
0: 猫仔同猫仔老豆嘛，
1: 哦，猫仔老豆，
0: 系啊，尼莫嘅老豆咪叫马伦啦，系啊，
1: 哦好，
0: 唉，
1: 犀利啦。
0: 系红绿灯，红绿灯啊唔算，红绿灯唔算。
1: 唔系有朋友犀利啊，咩鬼泣嗰部游戏入边两个男主角但丁同埋维吉尔，但丁系红，维吉尔系蓝，确实
0: 系、哦，
1: 即系呢种嘅设定，确实即系放之四海皆准啊。
0: 系、
1: 嗯、
0: 好啦，咁啊，反正咧就今日暂时唔成功，咁啊唔成功都好嘅，即系嗰啲嘅积分咧就而家仲系留住，我哋谂下听日再去解决到呢个问题。
1: 算啦，积分都唔多噶啦，
0: 唔多，
1: 系，
0: 但系为咗即系叫做散财，
1: 散咗佢，咁啊大家可以用嚟兑换啲我哋啲签名嘅明信片啊嘛，
0: 系、
1: 用埋佢啦吓。好，咁今日节目就到呢度啦，
0: 好，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6: 晚上7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9: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8: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9: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8: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9: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8: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9: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8: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9: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8: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趣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9: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趣游。
10: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 我一於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㗎喎。
6: 係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囉，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1: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2: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5: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6: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7: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6: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0: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1: 924号房。
22: 好啦，同我一刷新路况先啦，换马路段啦，我哋见到呢、這个佛山大道啊，江湾南街三层嘅双方向啦，桂华隧道往大力托，灰旗路塘头立交以及系呢个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新石南大桥往灰旗路、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以及系桂兰路口嘅双方向，创产往桂城啊，佛尘大桥往禅城，桂兰路清风路口嘅双方向。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区府，海百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桂江立交上桥位往罗村，桂丹路罗村互通立交往罗村，富宏广场往广州，龙溪大道的双方都是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同埋呢个沙涌立交往广州都唔多掂当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2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4: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2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25: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4: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26: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27: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2: 哇 ,Q 弹一上线已经有人问候你啊，灵魂酥啊，龙少 Q 弹飞晚上好打卡啊，点知道我嘅爱得比你深喎、啊。
28: 人哋系打招呼唔系、问候。
22: 唔系问候你咩，
28: 问候嗰啲系你食咗饭未啊，龙少嗰句啊。
22: 喔、哦、
28: 咁样。喂你点解把声好似有啲便便地㗎，你打败仗咩？
22: 我已经好，已经系诶、开始又赢翻啦，已经。你都冇经历过我打败仗最惨烈嘅时候。
28: 你周末嘅时候太激烈系咪啊？
22: 吓，因为可能同阿敏总搭档，我就系会兴奋啲。
28: 终于得到呢一个女人同你一起搭档啦。
22: 最关键系敏总嘅嗰啲招式咧，到时你都要都要上演一下噶，系嘛？
28: 咁样嘅咩？
22: 系咪噶？
28: 唔知道、啊。
22: 即系例如佢
28: 我冇收到通知啊，
22: 揈揈下弹弹下诸如此类嗰啲，
28: 佢着到咁淑女，你要佢跳裤咩咩裤拉圈嗰啲，
22: 唔系我要噶，佢系啦，佢啲粉丝爱啊，包括你，其实佢哋都话喂，咁啊嗱，敏总上次
28: 嗰啲一定唔系我粉丝，你唔使讲啦。

0: 系啦，可以啦，我粉丝唔会咁噶。
1: 咁 我当我粉丝咯。
0: 系啊，你粉丝就要求你就得啦，唔使要求我噶。
1: 唔系上次咧，就系话阿敏总承诺嘅，
0: 系
1: 如果现场有人带呼拉圈去咧，佢就揈俾大家睇。
0: 系
1: 结果嗰个咁嘅
0: 边个啊？
1: 史提芬周咧，
0: 佢带咗几多个去？
1: 佢就带咗一个咧，都好难揈嘅。佢小朋友先揈得揈、得啱用。
0: 我都估到噶啦，收唔收得入嗰啲咁样样。
1: 唔系佢嗰个唔啱啊，细路仔。几款嘅，
0: 咁咪搞到用只手指或者手臂咁啊揈啦。
1: 反正就系佢唔够重身啊，
0: 哦、
1: 即系就变成咗成年人咧就揈唔到。
0: 其实又唔会嘅，
1: 下次咧即系万飞其实就系会咁讲啊。嗱，咁啊，既然阿敏总咧就揈呼拉圈，咁啊，下次边个带跳绳过嚟咧，万飞就表演俾大家睇啦。咁样样系嘛？
0: 万飞冇咁讲过，辟谣在此，严正声明辟谣，冇啲咁嘅事。系啦，我哋啲安安静静倾下偈咁啊，算啦。
1: 你都做唔到花瓶嗰个角色啦，安咩嘢静啫？
0: 边个话俾你听？唔系花瓶嘅角色就一定要跳绳，一定要呼拉圈嘅啫。嗰啲反而系实力派花瓶先要做噶嘛。我哋嗰啲就倾下偈就得噶啦。
1: 咁你今晚谂住倾乜嘢啊？
0: 今晚黑咧就唔倾偈啦，谂住咧就带翻
1: 直接定嘅又吓。
0: 就谂住带翻一啲好嘅嘢食俾大家食，补一补。
1: 嗒嗒佢，
0: 即系好似你咁虚嗰啲咁样样，唉，食多啲啦。
1: 你呢样嘢补唔补得到嘅先？
0: 补到蛋白质。系啦，咁啊，蛋白质可以帮你打白打翻胜仗，即系嗰啲蛋白质嘅话，可以令到你免疫力提高啲嘅。
1: 听到啦，即系如果大家晚黑嘅蛋白质流失得比较严重咧，就留意一下万飞阵间啊介绍俾大家嘅呢样嘢啦。
0: 即系你讲紧咩跑步跑得太多嗰啲咁样夜跑系嘛？而家落雨啊唔跑啦。
1: 夜跑会消耗蛋白质嘅咩？
0: 有氧运动如果你唔补充翻，其实都会嘅。
1: 系咩？
0: 做运动都会噶，你一定要做完运动之后，你要食翻啲蛋白质噶嘛。
1: 嗯，
0: 系啊，你以为净系你屋企嗰啲运动先会嘅咩？
1: 嗯，系啊，
0: 好啦，唔好讲咁多啦，我哋今日咧带嚟嘅系咩嘢咧？大家估唔估到咧？如果喺视频号嘅朋友咧，
1: 估啦，佢哋都已经
0: 知道，因
1: 为接落单
0: 啊，你弹窗弹咗上嚟啊嘛，
1: 系
0: 啦，有啲朋友话真系啊，你虚啊，要补补身子啊，系啦，咁啊，究竟有啲咩嘢可以帮呢个虚咗嘅龙少补补身子嘅咧？咁其实咧，除咗好似呢个虚咗嘅龙少补身子之外嘅话咧，有时候我哋嘴巴寂寞咧，其实都可以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咧就食得开心又健康嘅，带嚟嘅咧就系。会有呢一个顺邦牧场嘅特级原节猪肉干。
1: 嗯，我同阿万飞已经系率先试咗噶啦，
0: 试晒三个口味。
1: 最大嘅嗰个卖点啊，嗱，即系唔怕得罪同行，讲句啊，其实系、
0: 你有做呢猪肉干咩？
1: 唔系，我冇，人哋有做嘛。
0: 系咯，咁你唔叫同行嗰啲。
1: 我就系怕得罪佢。
0: 哦，即系惊
1: 人哋粉丝，
0: 唔揾你代言啊嘛。
1: 粉丝多，咁我哋暂时又未行嗰条乜嘢过气咩嗰条赛道。
0: 卖乳鸽噶嘛，可以去炸乳鸽嗰啲咩夜市嗰度。
1: 佢行过，我哋迟早都要行嘅。其实讲真吓，咁啊，所以就但系咧，即系。就事論事嚇，就翻呢個產品論產品咋嚇、我唔知道有冇佢或者佢嘅粉絲聽住我哋啊，咁我又真係啊，
0: 僅代表龍少本人立場，
1: 僅代表啊，
0: 冇錯。
1: 咁我又覺得，咦，人哋咁鬼高大靚仔嚇，咁、又即係行呢個過氣賽道咧，咁佢又好誠意滿滿地咧，就即係話喂佢嗰啲某肉乾啊咁樣，然後就。即系媲美得澳门嘅，咁咧，咁我就心动啦。我其实佢两只味我都买咗。其实我唔单止买佢呢个产品啊，其他我都有买嘅。我但系就呢个产品讲啊吓，咁咧就即系翻嚟之后咧个味道系 OK 嘅，但系最大嘅遗憾咧，其实嗰啲咧佢唔系即系佢唔系好似我哋呢一只系原切。原切系咩意思呢？系真系啊，你会感觉到肉纹嘅。而家市面上的确有好多咧，佢个成本系可以降到落嚟。但系虽然成本降到落嚟，但系好多咧佢都系嗰啲肉米啊，点讲啊，肉糜去即系打烂咗之后咧，再压翻嘅。
0: 嗱，我翻译下龙少讲嘅说话，就系佢帮衬咗某一位咧，就系、是、主播咁啊，亦都帮衬咗好几款。咁然后咧就买咗佢嘅呢个猪肉干。咁而呢个嘅猪肉干嘅话咧，味道可以，但系咧对于龙少嚟讲嘅话咧，就不及我哋今日推荐嘅呢一款咁得佢心。
1: 因为
0: 啦，佢嗰只咧就系剁碎咗嘅呢个猪肉干，系啦。

0: 就是、豬肉泡嗰種，咁然之後我哋呢一隻咧就係原切嘅豬肉片，然後再做呢一個嘅豬肉乾嘅。所以當我哋撕開呢個袋嘅時候，你會見到咧清清色色嘅，好似風乾咗嘅肉片咁啊，有紋路嘅，咁又唔係嗰啲碎肉嚟嘅。
1: 啊，
0: 真
1: 係你有紋有路咗，我又真係啊！
0: 咁我一直都有紋有路，以前諗住你擔湯，我就做個捧哏啊嘛，係啊！
1: 你果然係而家即係都唔使行呢個，都冇乜機會行嗰個。
0: 我要展示下我嘅實力。
1: 花瓶嗰個線
0: 成日你都覺得我行花瓶，我要展示下我真正嘅實力先得。咁啊，講翻先啦，呢一個嘅順邦牧場推薦我哋今日推薦嘅呢一個豬肉乾咧，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咧？佢首先佢係黑豬肉，山林散養基地嘅一個黑豬肉。第二個亮點就係剛才咧就龍少講到嘅，佢係原切嘅一片片，大家係可以睇到嘅。同埋咧，佢亦都唔係嗰啲咩豬肉條。我哋咧就試咗三四包，其實裏面一搣開咧都係大大片嘅一個嘅即係豬肉。當然，因為佢係天然嘅肌理嘅，咁所以咧就有時候可能係一片，有時候可能兩片咁樣樣嘅。咁而佢咧亦都係用呢一個，聽講係三代人都係做呢個嘅山林牧場嘅。佢呢個嘅品牌係我哋佛山本地順德嘅一個嘅品牌嚟嘅，係佛山嘅農業龍頭企業，亦都係國家級生豬產能調控基地，尋味順德認證，所以咧從肉源方面咧肯定係冇問題嘅。聽講佢嗰啲豬仔咧係可以快活咁樣喺山林間咧就係生長咧就係
1: QQ 彈彈咁嘅，
0: 一年嘅慢慢養佢一年。然後有充足嘅呢一個活動嘅時間啦，同埋天然嘅食源嘅，咁就係食咩咧？食山間百草，飲天然山泉，咁啊等佢慢慢咁樣生啦，生長大咗之後嘅話咧，就令到佢嗰啲即係肉就實實地黑黑地。
1: 我硬係覺得你好似喺度代言咁喎，
0: 哎呀，我講緊你，我望住你講，你唔覺得咩？係啦，啲肉黑黑實實，然後緊緻，脂肪均勻沉澱，皮實 Q 彈。好啦，咁啊
1: Q 彈啊嗱，又出現啦嗱。
0: 咁你都彈嘅，你又唔係硬曬鞋曬，唔好咁樣妄自菲薄。反正咧就係首先我哋嘅肉咧啊，呢一個嘅豬肉咧，佢係從源頭上面奠定咗呢一個豬肝咧，佢嘅口感好好嘅。咁同埋佢都揀位置嘅噃，又唔係揀咧，好似哎呀龍少嗰個肚腩位嗰啲位置，就揀嗰個咧就係後腿肉嘅。
1: 龍肉咁易俾你食到
0: 啦
1: 嘛，
0: 唉
1: 真
0: 係。咁啊，你嗰啲唔係真係龍肉咧，咪在咁啊嗱，即係佢咧就係揀咩咧，就係豬後腿嘅肉，嗰個叫特級後腿肉。咁因為佢係原切嘅工藝，大家可以睇到佢唔係拼接啦，又冇雜碎啦，又唔係肉。唔系嗰啲肉末剁成嘅一个肉饼咁样啦，
1: 嗰啲真系唔得啦，我唔建议大家食嗰种，真系。
0: 因为你只要唔知道佢系乜嘢，除非你话我妈妈自己买翻嚟，自己剁，自己调味，自己去控，自己烤。
1: 我妈咪系自己识得整嘅，但系佢从来唔会系要搞到剁嘅，佢其实就系点样点样。即系你唔使搞咁多嘢嘅、
0: 哦。所以其实点解你鍾意呢，就是、因为呢个有妈妈的味道。
1: 有可能。
0: 係啦。咁然之后呢，佢其实呢仲有一样嘢，佢首先刚才讲到嘅，佢唔系话咩拼接之余嘅话呢，佢用咗传统最简单嘅调味嘅配方。而且呢亦都承诺就系唔添加嗰啲咩防腐剂呀、人工色素。佢本身嘅颜色就系佢自己即系低温慢控24个钟头，然后慢慢逼出佢嘅呢一个油脂锁住佢肉香，跟住令到佢成为肉干咁样嘅一种做法。咁而且咧，佢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咧我哋广东人嘅口味。佢就主打广东人口味，因为其实大家去旅游嘅时候，可能都会买啲咩猪肉干啊、牛肉干啊，成成嘅。咁佢就会有好重嘅啲香料，咩孜然味啊、咩花椒、八角成成嗰啲咁样样。但系佢呢一只咧，就主要系适合本地嘅广东口味啦，叫做咁佢咧就一共系会有原味啦、黑椒啦同埋蜜汁三种嘅口味嘅。咁其实三隻嘅口味咧，其实佢都会微微有啲甜味嘅。咁啊，譬如好似我哋首先试嘅嗰个蜜汁咁样样咧，佢相对嚟讲咧，如果系中意一啲嘅肉泡咧、肉干咧偏甜口嘅朋友咧，佢会更加喜爱呢一种。但系我同龙少咧就觉得原味 OK 嘅，咁而我自己咧就会觉得黑椒都可以，因为黑椒佢比较之野味翻少少，微微啲嘅辣咁样样嘅。咁而家咧其实嗰、那个豬肉乾呢，你平时常温保，即是叫保存就 OK 的了。 咩时候可以食呢？口痕嘅时候，嘴巴寂寞嘅时候可以食啦。又或者你放喺办公室啊，肚饿嘅时候你又可以食啦。又或者呢就係甚至乎今日阿妈嗰个面就斋得面冇肉嘅，咁你都可以放喺。

0: 防腐剂人工色素，第三佢系原设嘅，你系可以睇到佢嘅纹路嘅，就唔系话咧嗰啲搅碎咗嗰啲肉啊，所以你唔知佢嗰个成分系乜嘢嘢嘅。咁第四咧，佢系低温慢烘，相对嚟讲系广东口味冇咁热气嘅嗰种吓，咁、所以咧你系觉得越嚼越香，嗰啲黑猪肉嘅味道，
1: 啊，好食。阿爸啦，爸爸爸话：，哇，又 Q 又弹，有文有路啊！
0: 咦，啊，你哋都而家上刀上得很快哦。嗱，跟住见到咧，阿 Casey 问住佢就话啦，买啦，买咗75蚊啊嗰只啦。因为其实咧，我哋系有两只唔同嘅福利价嘅，
2: 有咩唔同咧？
0: 25.8有两包，但系我哋两个会更加推荐大家买8包，因为8包就系79.8嘅嗰只，即系当然仲有好多嘅组合嘅，有唔同嘅口味你自己可以拣嘅。除咗喺我哋放心好物龙飞精选嘅呢一个专区当中可以见到之外咧，可以买之外咧，而家喺湾区龙百万嘅呢个微信视频号，大家亦都可以直接咧揿嗰个弹窗落单。嗱，我已经见到有识货嘅朋友已经落咗单啦。
1: 系啊，呢个微信视频号同时你哋见到阿 QQ 弹弹有文有路地咧，同大家介绍紧噶。咁啊，所以咧，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就欢迎大家入嚟咧，就啊睇下啊，你哋都可以当面问啊，包括有啲赞你嘅啊，比如话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佢话喂 Q 弹姐做过经典音乐日嘅，可以走知性嘅路线喎。
0: 嗱，
1: 你系咪谂住走呢个路线咧？
0: 唔系，咁我不嬲都系可以知性噶啦。系 啊，我有做新闻，我有做民生节目，我有做过呢个音乐节目，亦都有做过体育节目。
1: 做咩？晒我咁话咯，依家
0: 吓。点咁啊，前辈？只不过话俾你听咧，其实我就唔系真系净系表面咁得嗰一浸嘅，即系唔系好似啲双皮奶。
1: 你表面有一浸咩？都
0: 我好似双皮奶咁，我里边仲有一浸皮嘅，我有两浸嘅。
1: 咁啊，今日我哋红色，你点样证明到你系啦？里边嗰浸红色噶？
0: 我冇证明里边嗰浸，我里边嗰件系绿色嘅。
1: 你哇！你真系咁反骨，你人人都怕你绿色嘅，你仲话俾人哋听你底嗰个系绿色嘅，你咁证明一下啦都。
0: 系啊，咁点证明啫？冇得证明，我就系
1: 好容易证明啫。
0: 好诚实咁话俾大家听，我今日里边嘅嗰件背心系绿色嘅，外边呢件系橙色嘅。
1: 除非你睇到噶嘛，示俾大家睇下啦。
0: 唔想啦，大家睇到噶。
1: 睇到啦
0: 咩？嗱，识做乜嘢啫？做乜指示咧？好似你咁样，即系。3点钟之后知道结果就套件马甲咁样样，你有本事你就今日早上嘅时候你影相，
1: 有本事就已经预言佢系嘛？我哋唔系你搞错咗呢个因果嘅方向，我哋系看大 A 学穿搭。今日红马甲
0: 系咁啊！我咧就为咗烘托你呢个红色嘅啫。
1: Steven 话龙少你好偏心啊，有敏种就忽略咗 Q 弹飞啊！你今晚落班请阿万飞宵夜直落。
0: 我唔介意噶，
1: 我介意，我介意，顶唔住，顶唔住。
0: 我嘅意思系话，我唔介意你忽略我啊，你成日穿难啦。其实因为龙少咧喺我心目当中唔系咁重要嘅啫，所以佢忽略我都冇所谓噶。
1: 跟住有人问，喂，阿万飞几时下一场？
0: 我都唔知，我都因为冇排到我啊，因为又有好多主持人咧会更加受欢迎噶嘛，应该。
1: 唔系，唔好咁讲。唔系，其实我喺度谂啊，即系其实每一个主持佢如果是即自己的特色很鲜明的，如果你在线下要跟大家见面的，是不是干脆带埋货正一点呢？又
0: 咁样
1: 堆晒嗰啲，你啱啱系咁晒我冷，你系咁晒我冷，你干脆啊！我啊曾经带过 A 啊、B 啊、C 啊、D 啊、E 啊、F、G 啊咁样啦，一系列嘅呢啲嘢，咁啊全部啲赞助商咧就嚟齐，哇！咁啊真系威啊！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可以嗰、那个地位可以做到咁超然嘅话，真系不得了。
0: 系咪人工？
1: 喂，你
0: 有冇人工加噶呢啲？
1: 哎呀，呢啲我话俾大家听，即系系嘛面。面是人哋俾嘅系嘛，人设系自己做嘅、你咧，我
0: 通常都好真实嘅。
1: 我建议你咧，我建议你咧，其实干脆咧就真系下次咧，你就系嘛，使啲钱，然后咧就真系当正嗰啲赞助商咧，就真系追住你嘅线下呢啲咁嘅见面会，然之后咧。你就吓、反正就做到虚虚冚冚咁样样，
0: 即系20蚊鸡请粉丝都唔够啦。
1: 嗰啲 logo 咧，整到成百几两百个 logo 嗰个背景墙嗰度，咁然之后，哇！人哋就觉得，咦，大货一遮，果然不得了。
0: 我啲务实派从来都唔做呢啲嘅，如果真系有嘢送嘅话，
1: 唔使咁务实嘅，虚虚实实。你有冇睇白先？
0: 有。
1: 呢个世界系你自己定义嘅，OK？ 究竟是真定是假，一切都是自己讲。

0: 讲咗算，明白冇？
1: 唔系，即系咁嘅。
0: 学嘢啊嘛，
1: 呢啲人哋主场嚟嘅。如果有一日，
0: 你就将佢当成系自己主场。
1: 我唔可以咁。如果有一日咧，如果我同阿龙少咧线下搞活动嘅话咧，咁我就一定系会即系将嗰啲咩商家啊、嗰啲礼物嗰啲咧带出嚟噶啦。咁但系而家人哋主场嘅时候咧，
0: 又关我咩事啊？系都掹我落水。
1: 吓、啊？难道你唔想同我做呢个线下活动吗？
0: 唔系啊，你有咩分边个主场？你而家都未知道分配边个俾你。或者分配个黎明俾你啦
1: 吓，唔系分配咗敏总俾我咩？唔系话你话答敏总嘅咩？
0: 我系答敏总，我答完啊嘛，答完啦都已经。
1: 咁样唔可以再答多次噶啦。
0: 答多次，咁啊敏总唔知制唔制喎？
1: 咁嘅咩？
0: 佢通常咧唔系好愿意咁俾你哋答答嘅喎。
1: 咁你讲下啦，嗱呢一个嘅猪肉干就肯定系愿意俾人哋答嘅。
0: 一集系啦，猪肉干啦，预咗俾大家答啦，多谢晒你落单。
1: 嗱，你睇真系有人落单嘅。
0: 咁梗系有噶，
1: 系
0: 你次次飞个空，然之后
1: 飞唔到，好似你咁样豪迈就飞到啫。你
0: 插住个
1: 成个铁轨你咁就话啫，你
0: 插住个台嘅嗰个边边咁样样就系啊，
1: 我有底
0: 线，每次都爆单嘅。
1: 唔得唔得，我系有底线嘅人嚟嘅，
0: 系
1: 啦，好似你呢啲咁样我系唔做嘅，咁啊，因为主要系我哋个价格是最大优惠啊，我都冇乜必要，其实边个嚟买都一样嘅啫，只不过我就负责去揾嗰样嘢，同埋倾嗰个价格嘅，咁即系你话求其啊放个公仔喺度啊吓，放只烤鸡蹄喺度啊，大家都会落单嘅。
0: 其实咧，我就同大家讲，即系我其实前段时间咧，又唔好讲前段时间，基本上我屋企咧肯定系会有啲肉干咧就会。
1: 我听讲你买咗好多嘛，你话买咗成。千蚊肉干嘛？
0: 唔止，我只系讲今年上半年，即系净系肉干呢个品类啊。
1: 系，
0: 我就应该系千几两千蚊，系啦，即系斋肉干呢个品类嘅零食。我未讲其他嘅零食啊，又唔好讲我喺韩国真系。如果你哋有刷到我的视频，你知道我喺韩国我就系又系一大扎嘅零食买翻嚟嘅。咁啊，我屋企咁我系为咗咧，我啲小朋友咧系对零食脱敏啊，即系未来嘅佢哋。佢唔会由细缺过呢样嘢，系嘛？即系相当于佢从来冇缺过爱嘅时候，咁佢就即系唔会话用一生治愈童年啊嘛，系嘛？第日唔会，第日我惊住俾咩妹妹仔想唔想试下啲好嘢啊？咧、跟我嚟啊！咁佢哋绝对应该系冇机会俾人哋通过呢啲所谓嘅零食啊呃走噶啦，咁样样。
1: 咁大个都唔会噶啦，
0: 因为只有我屋企呃人哋啲小朋友翻嚟吓食我哋啲零食啊，咁样样啊。
1: 好啦，咁啊，有啲朋友就话买咗啦，好期待呀、啊！恶魔话，其实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就喺呢个湾区龙白文嗰度咧，就已经系落咗单噶啦。当然有啲朋友如果咧就而家唔方便即系睇开即系做紧嘢，唔方便睇视频嘅话咧，都可以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嗰度咧，可以买我哋今次推荐嘅呢一个嘅肉干嘅，
0: 系啦，呢个猪肉干吓，咁啊而且原切嘅，
1: 系冇错啦，我哋就推荐大家直接系买八包嘅，咁啊口味可以自己去搭配啦，79.8元就有八包噶啦，咁啊包括会有原味、黑椒同埋蜜汁，咁我个人咧，如果你系唔系太喜欢食嗰啲好甜嘅嗰啲口味嘅话咧，你就斋拣原味同埋黑椒，因为其实佢原味、黑椒佢都微微地偏甜嘅，就系传统嘅广式嘅口味嚟嘅。
0: 同埋咧，就即系我再解释，哇！我其实喺零食上边嗰个花费，净系今年上半年都尤其系肉干呢个品类，点解我会花咁多咧？因为至少佢哋食呢样嘢，食肉干呢样嘢咧，补充到呢、這个真系补充到蛋白质，同埋咧，我其实个要求相对高啲嘅，
1: 系
0: 就系佢嘅配料表一定要好干净。
1: 系啦，有啲朋友就话、哦，我喺其他主播嗰度已经买咗啦，唔紧要啊，呢啲好快你会食晒。
0: 你可以对比，我话俾你听，点解我
1: 佢系喺我哋同事嗰度买咗，算啦，冇得对比。
0: 哦，唔系啊，我讲我自己啊，点解我花成咁多嘅即系弹药咧，去就系、是、其实我就真系去对比，
1: 系
0: 我基本上系七八个牌子，嗰啲大家可能有啲耳熟能详嘅，或者好大嘅直播间嘅嗰啲咧，我其实都出手，咁然之后咧买翻嚟咧系。因为你如果唔系同时对比咧，其实有阵时你就真系对比唔出佢个嗰个差异嘅。你隔一段时间之后去对比，同你同时打开两包嚟对比系完全唔一样嘅。
1: 其实咧，你去有时候咧，即系我哋唔系话嗰啲剁碎咗嘅一定唔好吓，因为你见到咧，好似我哋去到澳门嗰种咁样样咧，你睇到佢现场去整啊烘烤啊，咁有啲都好似好靓咁，甚至乎有啲话麻麻的味道嗰啲都会有，个人喜好。但系咧，好似刚才我哋讲到。 度咧，相对嚟讲咧，我哋睇佢嘅配料表系比较之即系干净嘅，同埋你会睇到佢啲肉咧有纹理，咁大家食起身你会比较之放心安心啦。跟住有啲朋友就觉得

0: 哇！你之所以有啲剁碎咗咧，系因为咧佢相对嚟讲个口感软啲啊。咁你呢只会唔会个口感硬嘅咧？咁样咁我哋其实试过佢嘅口感咧，就唔会话好似咧去到咩内蒙嗰啲好硬嘅风干牛肉嗰种，佢系金香嘅状态，因为咧佢唔系风干嘅做法噶，佢系用一种咧叫做低温烘焙嘅方法，就慢慢咁样样逼佢肉里面嘅嗰啲油脂出嚟。咁所以咧，佢系有一种咧金香嘅口感，但系咧又唔系嗰种湿湿立立，或者亦都唔系嗰种好极致嘅好硬，好似磨牙棒咁样嘅状态嘅。而家个价钱个机制系靓仔嘅。咁有啲朋友话未试过，你可以趁住呢个优惠咧先买两包，但我觉得两包咧太快就已经食晒啦。推荐大家系买八包，因为八包先至79.8，围翻起10蚊一包都唔需要，你会见到好大片嘅，嗰片嘅猪肉干系大我块面嘅，佢系啊大过块面嘅，咁
1: 竟然可以大过你块面啊？
0: 咩叫竟然可以啫？咁大过我块面嘅嘢好多啦，好冇？你块面都大我块面啦，就打你啊嗱，咳啦即刻，上天惩罚你啊！好啦，
1: 忍唔住笑啫。
0: OK， 嗱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呢个嘅湾区龙柏萬嗰度啦，直接落单，亦都可以喺咧我哋嘅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入到龙飞精选，可以买一买我哋推荐原味黑椒嘅开袋即食咁啊，解馋啦，办公室解肚饿啦，出游啦，甚至乎自己配餐都 OK 嘅。
1: 系啦，咁啊，放心好物小程序上边咧，你哋揾到龙飞精选专区又可以啦，又或者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而家咧我哋系开住直播嘅，咁啊呢一刻咧，你哋都仲可以望到万飞啊，咁啊阵间佢可能 QQ 弹弹咁就弹走噶啦，
0: 系又翻去做嘢啦，翻去继续做呢一个嘅草原上面嘅牛马啦，
1: 系咪啊？
0: 系啊，
1: 你就系呢个系嘛？呢个特殊园区嘅嗰啲牛马，
0: 咁嗱，心中有草原。
1: 哪里都是牛马，
0: 几时自己都是牛马。
1: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万飞，你听日系咪继续上线啊？
0: 系，冇错啊。咁亦都提醒翻大家咧，无论系喺呢个嘅湾区龙百万，亦或喺我哋嘅放心好物咧，龙飞精选嗰度咧，其实都有好多嘅产品咧，我哋而家系上咗新嘅。
1: 系，
0: 咁亦都有促销嘅。咁大家虽然有啲，我哋今日冇讲到，如果有需要睇啱咗嘅话咧，都可以照买噶啦。
1: OK， 咁啊，听晚见，系咁，
0: 拜拜。
2: 晚上7:30。

0: 我同你刷新路况啊！回马路点我哋见到呢个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乐松嘅方向啦，桂华隧道往大沥啊，灰旗路、塘头立交往石梁、南海大道路口往湾华、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以及系桂兰路口嘅双方向，创产往桂城。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桂兰路、清风路口往奇茶，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富宏广场路段往广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湖州大桥往佛山都是有立罗，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朝早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啊，东南风2到3级，气温25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5%。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4: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5: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听到佢系小手拉大手啊，系啊，嚟自阿梁静茹嘅作品啊。咁啊，佛山街上面咧，哇，有位匿名发挑朋友咧，喺今日凌晨1:48嘅时候发咗一个截图同埋一段话过嚟啊。佢话咧，大半夜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突然沉默了，盯着看了很久。读俾大家听吓，我们终于长到这般年岁。上可共情长辈的沧桑，下可理解少年的锋芒，开始明白，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解释，也不是所有情绪都需要说出口。对友情的人友情，对无情的人无情，对共情的人共情。原来成长不是变得冷漠，而是终于学会了把真心给值得的人。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小白同学咧就话龙少晚上好啊，知道今晚 Q 弹飞上线咧，提前留言点歌嘅，想点周笔畅嘅最美的期待，送俾 Q 弹飞咧，同埋那个他。今日咧同朋友去倾咗啲事，如果可以落实到项目咧，咁就好咯。啊，希望所有嘅事情都系一个美好的期待啊！风行天下，点霆锋嘅末世纪的呼声。美好的记忆话：晚上好，龙少，感冒好咗未啫？文总叫你生三胎，都唔可以咁搏命噶，保重龙体啊吓！点将一件身体健康送俾你啦，祝你身体健康，送埋俾自己。小英子飞天猪八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诈骗人 Jason 小杰瘦小米 Hugh 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

二零话撑长龙笑点伊面嘅发现俾全部龙粉，灵魂酥点张学友爱都俾你心俾全世界啊！意思话喂，暑假咧跟住仔仔一齐睇书阅读，放低手机，静静咁样享受书中嘅乐趣，几好啊吓！点黎明嘅爱比我重要，或者梁静茹小手拉大手啊！又谂翻起百万。

晨小叫话龙龙 Q 弹晚上好，喺外边食饭啦，静静听歌，默默支持。拖拉 A 梦话多谢龙少积分红包啊，静静听歌。哦，话时话系，我争啲唔醒起啊！啱啱咧，我都尝试咗下咧，睇下点样样发嗰个积分福袋。哦，原来都好简单嘅啫。咁我系咁依就攞咗50,000积分出嚟咧，发100个福袋嘅吓。咁啊，希望啊，即系佢系随机嘅，会唔会啊、有人可以攞成10,000分嘅积分？我都唔清楚，反正佢就唔均匀嘅话。我就揞咗50,000积分出嚟，系咁以吓，系咁以啦，各位吓、啊，有100位幸运儿噶。

喺呢、這个积分方面嚟计咧，因为阿洋葱神咧就继承咗阿邱静姐姐嘅嗰啲积分啦吓，咁啊，所以咧佢超级大富翁嘅。咁啊，我系自己奋斗嘅吓，白手起家，咁啊，我就应该算系稳坐第二把交椅嘅吓。咁系咁以攞返五万积分出嚟试试水回馈下大家。你啲朋友已经喺度话有啲攞咗几多有啲攞咗呢个20多分咁、有啲攞咗几百分。

听到嘅系谢霆锋《活世纪的呼声》，跟住阿鹏话：喂，唔系啊，第二应该都仲未系排到你喎、啊。哇，唉、哦，真系犀利啊！我哋啲同事啊，嗰啲个个都千万级嘅，我就努力系，哎呀，我都依然系百万级啊。唔系我啊，努力睇下未来真系有冇机会啊，真实。真实嗰个层面嘅嗰啲千千万万嘅吓，陆陆续续有来啦，希望系嘛？诶，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啱挑你的吻话问我哋食饭未？多谢食咗饭先有力上钟噶嘛。阿 Lee 话第一次打卡啊，欢迎你。咁有啲朋友话喂，你系咪每晚都拎50,000出嚟同大家 happy 下？我话计咗下啊，50,000咧就真系撑唔到年尾。咁啊，谂下就为咗可以持久啲啊，就唔好50,000啦，起码每晚10,000啦，咁啊有排玩啦。

所以今晚啊，因为打个头炮，系咁以就可能啲积分啊攞多啲出嚟玩啊。咁啊，听晚开始应该我为咗可以持久啲，细水长流，就唔攞咁多啦。啊，每晚一万，每晚一万就100位朋友啦。咁都已经 OK 啦吓。又系唔均匀分布嘅喎吓，佢唔系每人100分嘅呢个概念。啊，又系要拼拼你哋啲手气啦！有啲朋友话：，哇，我攞到600几啊！哇，呢个攞到798啦，紧要咯。

怀集星哥又有钱佬晒伙食啊！啊，各种肉片睇唔出啊，系猪肉定牛肉啦？蔡生话龙少万飞万岁，好啊，欢迎你。

财灯正路为金沙岛等你话，右手伸直，双掌平推，双腿下垂，唔准抽水。阿龙师傅今晚嚟翻首叶问。

小明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喂，几时下一场演唱？唔系，见面会啫吓。呢次攞唔到明信片啊，而系攞养生壶嘅啫。啊！

0: 啊，不不子就话龙啊，你我街道劫中啊，点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希望我哋都系越嚟越好啊！我的名字叫拉华，多谢百万，小心身体。我系飞天猪，话终于有龙少福袋啦，288积分。洋洋快高奖啊，多谢龙少。1357尾数嘅话，多谢龙少红包。风行天下系514嘅积分啊，攞咗啊！Sunny 话隆松，希望快快康复啊，快噶啦已经。1686尾数，隆松想听系啊重拍嘅嗰啲歌。可乐蟹饼灰，535积分嘅龙少福袋啊！灵魂数系510啊！上届计师法起步，哇，1001积分啊！啊，视频我听到你话呢个佛山街有积分红包，即刻上去啊！点知竟然领到呢个1001积分啊！静静听歌，斌仔话终于有龙小福袋524积分，西江翠俾小羚羊566积分啊！专心听歌，夏西女司机802积分，哇，真系好爽啊！有位叫微信用户嘅朋友咧，想点无人知道，非原因点黎明，但愿不只是朋友。嗱，八八八话听讲 Q 弹飞好似都唔少噶噃，个个都好犀利嘅，叮当码头啊！要我朱姐朱弟话8万，我都唔执输，400几分啊！大家可以上佛山家嘅 A P P。入到去节目板块里面嘅你好有趣专区，可以领到呢个积分福袋，休息一阵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今日你行动咗未？
5: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4: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5: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4: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5: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4: 我先行。
6: 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9: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9: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1: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0: 来自外星的蜗牛话多谢龙少嘅福袋，一千零一个愿望话多谢龙少930积分啊，尾数1357嘅朋友话今日好多红包啊，越讲越掂，两个名侦光回应该都有、啊。

听到有林子祥嘅莫再悲，哇！已经有朋友话喂，已经抢完噶啦，100个积分红包喎，咁容易冇晒嘅咩？但嗱，我成50000分嘅喎啊！

啊，呢排话嘿，你咁多兵啊，100个边够分啊？一阵就冇晒啦，净系打卡啲人数，你望下啦，远远唔止啦，咁样样。问题是我都要啊，睇翻自己有几多斤两啊？我都发唔出太多噶嘛，因住嚟发啊嘛。首富啊，二富啊，啲未出声啊，你啲算乜嘢？转咗出嚟，张学友爱得比你深啊！

血型女都是走的小飞女啊，530啊积分啊。潮汕世界妹话：晚上好，龙龙，我终于信啦，心里没有你的人，根本不会在意你的感受，就算你为他付出再多，在他眼里都不如别人给他一个微笑。有的人不是捂不热，而是能捂热的人不是你。

007迷途小书童话龙四号落班路上打下卡，喂，点样领红包啊？嚟就喺你留言嘅呢个界面嘅左上角嗰度咧，其实就可以点啊，有个福袋咁样嘅样嘅啊。只不过咧就今日嘅呢个福袋咧，应该都派晒啦。啊，估唔到100个啊咁快被消化完噶，但系而家我知道点样玩啦，所以咧。以后每一晚我节目咧，其实都会有机会有嘅，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当然数量都会有限吓。咁转紧出嚟咧，系优秀少年，好好的加油呀，儿歌嚟嘅。

好啦，有啲朋友话呢下次发福袋你记得提前讲声喎，佢啲断即系系统嗰啲断字呢，佢哋下次发福跟住后边先下一行袋。我諗哎呀阿咪又要减肥啦，发福啊，记得提前讲声啊，发福袋。咁我都提前直接同你哋讲啦，都话每晚啦，如果我醒起嘅话呢，即係应该极少犯呢个天下男人好容易犯嘅错，冇记性係咪，如果我犯咗呢个天下男人好容易犯嘅呢一种错，你哋就睇提我啊，喂今日你未发

袋喎，咁我就发翻个福袋，我就发福袋啊，就系每晚如果我做节目嘅时间，咁我就会暂定啦吓。暂定就每晚发100个呢个福袋啦，咁至于积分系几多就睇翻我自己实力吓。意思话换个方式听龙哥哥，你系换咗边一种方式啊？喺车度听啊，定抑或喺佛山家上面听啊？匿名嘅朋友话淡淡定定，系淡淡定定，有钱剩啊！

转紧出嚟，柏松嘅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禅城 Kimmy 话：我爱龙少，我爱龙少，我爱龙少啊！攞咗519积分啊！而家积分佢已经系21万啊！哇，紧要啊！

0: 阿腾年哥，阿龙哥，我嚟啦！我是正经人，打得不正经工，每次都要偷偷摸摸的来啊！
1: 喂喂喂喂喂，准备闪啦！
0: 匿名嘅朋友话，估下仲会唔会有福袋啊？听晚有啊！继续可爱周话，人生无常，真系要珍惜当下。肥喵喵话撞鬼啊，百万你咁嘅把声。

阿爸啦爸爸爸话喂龙叔啊，你嗰啲姨姨啊都唔止一百个啦，你淨係俾100个福袋出嚟啊。其实多多都顶唔顺㗎，係咁上下啦，反正就啊。欢迎大家係啦，继续喺呢个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实时互动啦，或者係睇中乜嘢啊，直接喺直播间落单啦，当然亦都可以喺这个放心好物小程序龙飞精选的专区落单都可以啊。那今晚呢我们是跟大家推介的，这个是特级原切猪肉铺，是佛山本土企业的出品，信心保障，转紧出来罗文庄粉红色的一

轻快版《粉红色的一生》。哇，呢啲又好爵士 feel， 适合晚黑听话。可能有少少可惜嘅就系出边落雨啊！如果唔落雨咧，微风吹拂嘅晚上特别正啊！呢啲 feel。

0: 佛山加上面啦，记住啊，我哋今晚开始就每晚100个积分福袋吓、就派出。我初步打算每晚揞10000积分出嚟派发吓、但系拼手气嘅嗰只吓。好啦，转紧出嚟咧，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陈希怡《飞飞》。
1: 爱上你，从没流言蜚蜚。听说你

欢乐嘅时光，我都特别快乐，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出游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0: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郑聪，
9: 郑聪，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10: 大条道理唔瞓觉，我哋中午好精神，好精神，唔瞓觉，
11: 唔瞓觉，唔瞓觉，唔瞓觉，好精神。
12: 系啦，我要学你嘅，你我
13: 其实都系第一种最好。
12: 啊、
11: 大条道理唔瞓觉。攞钱咁样，
13: 就系要咁啫。
10: 开心听，开心讲，
8: 越讲越掂。
14: 我中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5: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6: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7: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8: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打打世家，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7: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8: 喂喂，各位南方嘅朋友，有冇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嘅《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嘅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节，湖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啦，绝对系唐代最夸张嘅天气报道员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佢写紧春天？错晒啊！嗱，佢系话晚黑落咗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啊，成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影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
9: 啦！开心听，开心讲，
5: 开心听，开心讲。
10: 你收听紧嘅系
11: 越讲越掂，
12: 郑聪越讲越掂。
13: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11: 越讲越掂。

0: 以前咧成日都听讲啦，就话赠人玫瑰啊，手有余香啊，估唔到啦，就赠人一个嗰啲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嘅小红包咧，咁仲可以获得大家嘅多谢啦，同埋讲话呢个系个大红包啦，都顺便咧仲祝福翻我转头添嘅。啊，多谢啦，就系尾数1357嘅观众啊，个头像系应该系爸爸抱住个小朋友咁样，我冇打开睇啊，咁就话多谢阿郑聪嘅大红包。我祝阿聪哥大吉大利，早日发大财，系啦，早日啦，早日啦，咁就我最紧要大家都一样啊，都系身体健康系排第一嘅。好多谢咧，就系喺板块上面打紧卡嘅一啲观众啦，亦都捧场紧啦，收听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仲有就系譬如星星闪亮啦，呢位系小猫咪啦，你好嘛？喺边度留言咧？呢位系向日葵嘅头像嘅火焰焰啊，同埋就系阿黎日根啦。Amy 正妈啦，虫虫啦，咁手机尾数系8913嘅观众啦，2271啦，尾数系2623啦，蓝天的云啦，官窑嘅平平啦，仲有就入紧嚟嘅3013啦，等等嘅。呢只歌咧叫做猴子舞啊，因为今期咧越讲越掂啦，郑聪啦，仲有耍红嘅拍档阿洋聪啦，我哋会讲嘅两个词咧，同埋马骝啊，即系猴子 monkey 啊，都系有啲关系嘅。咁第一个嚟咯，
1: 1蚊1只鸡，
2: 1蚊1只鸡，
1: 1蚊1只龟，
2: 1蚊1只龟，鸡龟定龟龟，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马骝开餐大把招啊！字面含义，马骝喺粤语当中就系指猴子啦。咁马骝食饭啦，自然就好中意食香蕉，所以咪就有大把蕉啦。呢度利用咗谐音相关，香蕉嘅蕉同蕉数嘅蕉咧喺粤语当中系同音噶。大把亦即系指好多嘅意思，实际嘅含义咧就系话大把蕉数，形容一个人鬼主意好多。花招层出不穷，又或者形容某个人手段圆滑，办事办法非常之多。佢通常带有少少贬义，又或者是中性偏贬义的色彩，暗示这个人比较鬼马、狡猾，甚至喜欢搞一些小聪明的动作。譬如你可以说，你咪睇阿强嘅傻更更啊！其实佢系正一轮马骝开餐大把招，专呃小朋友买嘢食嘅。个仔成日都唔做功课，一讲到玩咧就马骝开餐大把招，又话要去玩水，又话要去公园。所以当你下次见到某个人鬼主意非常之多，又或者面对难题总系能够谂到一啲歪理啊捷径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话佢真系马骝开餐大把招啊！
1: 1蚊1只鸡，
2: 1蚊1只鸡，
1: 1蚊1只龟，
2: 1蚊1只龟，鸡龟定龟龟，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啱先讲咗啦，一定会讲同埋猴子啦、马骝啦。

monkey 咧有关嘅粤语俗语咁第一个咧，粤语嘅正音有两个发音嘅，有人中意嗌马骝，有人中意嗌马骝，都系同样嘅东西。马骝开餐大把招啊！睇《西游记》啦，水帘洞入边啦，就花果山美猴王佢哋搞 party， 你一眼望埋去咧，香蕉都系占大多数嘅，证明个导演都系有见于此啦，系有及于此啦。当然啦，就有时离谱啲啦，都会几多提子啊，几多火龙果啊咁样。咁之前我讲马骝咧，都几中意食生果啦。咁而其中最喜爱嘅都系香蕉。所以咧，其实大把招真系唔系问题嚟嘅。咁呢句话究竟系赞定系弹咧，要睇具体啲招数用喺边。所以大把招啊，啲招用喺边度啊？用喺正途嘅话，咁当然要表扬佢啦，真系聪明啊，真系多谢佢啊，叻仔啊。咁又用喺歪路嘅话咧，就系衰嘅。

我睇啦，仲有 KK 话听到呢首歌就谂起咩啊？钟镇涛同周星驰推车仔讲嘅点心春哥知系乜嘢嘛？我谂你讲可能系鱼翅包鱼翅饺系嘛？即系唔似猫唔似狗。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0: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5: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0: 越听越啱听。即一提起马骝咧，好自然就会谂起《西游记》。

睇啦，其实同埋阿望支持讲嘅一样啦。啊，听袁聪哥讲咧，咁马骝开餐即系双刃剑，可以赞人又可以批评人啦，咁样系噶，好视乎佢嗰啲招数咧用咗喺边度咧。啱先讲啊，马骝开餐大把招，咁你大把招系叻啊，你系有库存，你系有货嘅。咁但系你啲招数咧用喺正途定系用喺唔系正路咧，咁样。所以呢个就粤语里边利用谐音啦，香蕉个蕉同埋招数个蕉同音。咁例如话，如果我哋要赞人哋啊，又或者系比较轻松咁去描述一个状态，即系譬如话呢场乒乓球表演赛，就睇下对阵双方就认真啊抵赞啊。咁一边就唔使讲啦，龙队马龙啊，而另外一面就被誉为乒乓球坛里边嘅人民艺术家，就许恩啊。咁啊，两位咧都系马骝开餐大把招。阵间咧，相信都会有好多层出不穷嘅精彩嘅画面啊！咁啊，真系可以拭目以待，落足眼力啊，各位。即系例如咁讲嘅时候咧，讲紧咧就系马龙啦，同埋许恩嘅呢场乒乓球大战，马骝开餐大把招，真系高手过招。

0: 听下节目先。
1: 嗱，琴日咧讲嗰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系内功咁样。咁啊，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这个岌头岌计，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美拉伤，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仲有呢位朋友问我这个呢，他说沙呢浓重，其实正确写法是乜嘢啊？我想你应该讲沙呢浓重啊，可能系嘛？唔该咁啊，唔好客气。在外人士系啦，嗱，虽然网络咧同埋坊间咧有讲法咧，就话咁样写啊，但系个人咧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啊，读音咧就系沙呢浓重啊，沙呢浓重。咁啊，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系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傻呢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系嘛？啊，谂翻都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再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咧？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嗱，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白鸽转。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啊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十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粤港粤电，
1: 开心听，开心讲，
3: 粤港粤电，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粤电》。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呢只歌咧叫做直到爆啊，就唔系叫做十二生肖啊，更加唔系叫做十二星座咁样啊。咁虽然讲话十二星座咧，咁所以佢话有好多星座都数咗啦，即系人马、双鱼啊、山羊啊、公牛啊、水瓶啊等等啦。咁啱先嗰 part 咧，越讲越点咧，我哋讲紧咧就同呢个星座冇关系啊。咁充其量同生肖可能关系会大啲。咁因为咧就讲咗只十二生肖里边嘅其中一种啦，猴子啦，即系马骝或者叫做马骝啦，两个发音都有人发嘅吓。小哥直到爆呢，就呢、这个唔系直到爆啦，接落嚟要讲嘅呢，刚才嗰个词就叫做马骝开餐啦，即係话大把招啊，好多招数喺度嘅，唔要攞个谐音啦咁。而要讲嘅下一个词呢，就唔系直到爆，开心到爆。多谢阿白士通留言啊，佢可以讲下李白啊，佢连波三个，如果要踢波呢，可能着三号最好啊，生生猛猛啊嘛，咁又啱啊。喂，如果李白着三号嘅话呢，可能就唔系踢中场嘅，我估计应该从号码判断啦。约定俗成啊，当然可以打破呢个惯例啊，估计应该踢后腰。好啦，咁啊，翻翻嚟啊，讲到直到爆之后咧，讲下开心到爆咧。咁但系呢个开心到爆同埋马骝都有关啊，或者同马骝都有关。啱先人话喂，有冇得听开心的马骝？我谂一定有啦，我唔拣阿洋葱都会拣啊。咁啊，先讲咗唔讲歌住吓，讲翻呢一个喂马骝又要好开心。除咗嗰首歌话开心的马骝之外，喺粤语里边咧有一个词咧，真系形容一啲马骝好开心嘅。你知啦，啲马骝一开心，好热闹嘅嗰个场面。好啦，将时间交俾洋葱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马骝执到吉。这句粤语俗语呢都会有下半句的，只不过下半句的版本比较多，有执到宝锦，又或者是开心到跳舞，有时呢亦都会单独使用马骝执到吉的。字面意思的马骝呢就是猴子啦，马骝生性贪玩贪食，如果执到喜欢食的吉，哎，紧要咯，开心到手舞足蹈，真是依起棚牙笑。这句歇后语通常用来形容人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好事，占到了便宜，又或者心情开心到极致，沾沾自喜的样子，笑到真的见牙不见眼，又或者得意洋洋的样子。大家观察到马骝天性是贪食的，见到那些水果就会兴奋到捉在手里面，甚至都咋咋跳跳地。民间就创造了这句俗语，用马骝执到吉那种乐不可支的神态来比喻这个人遇到开心的事，又或者是意外之财。哇，你今天真是幸运，中了张彩票，真是马骝执到吉那么开心。阿强听到老细说加人工，即刻就马骝执到吉那么笑到见牙不见眼。如果下次你见到啲朋友因为一啲小确幸而乐不可支、笑逐颜开嘅时候，你就可以用马骝执到吉嚟形容佢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咁确实啊，真系噶，即系话你喺语言咧，有时你稍微多少少东西落去咧，就好似加花咁样。咁虽然咧，那个结局都一样啦，即系例如你都系想讲话，喂，点解今日咁开心嘅？哦，因为佢好开心咯，咁样，咁件事就完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哦，喂，点解佢今日洋葱咧，从早晨9:46出发咧，一路咧，哇，系咁咔咔声笑，笑到去晚黑今夜情为证嘅咁。梗系啦，佢真系马骝执到吉啦，36选7俾佢选到5个，梗系开心啦咁样。喂，咁你听落又会争好远噶咯，唔系净咁讲话会好开心中嗰张彩票，系马骝执到吉。

收到啦，道道啦就话今日嘅两只马骝仔好生猛、啊，我两只有啲区别噶。我第一只咧，其实系向外啦去表达自己，或者叫施展自己，因为佢系招数嚟，即系好鬼马啦，好多桥啦，好多招数啦。至于啱啱讲嘅呢一个马骝咧，就有啲唔一样，佢好开心嘅。但呢个开心咧，向里边咧去感受出嚟嘅。就唔係向外嘅，所以佢好多歡喜啦，好滿足啦，好天真啦，好可愛。

0: DJ 郑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4: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5: 越听越啱听。

0: 马骝执到吉，形容一个人笑逐颜开朗，不可知真系啊，
1: 发梦都识笑嘅嗰种感觉。
0: 虽然喺度听起身咧，就好似笑一个人咧傻更更咁嘅样，但系喂，有钱赚、啊，
1: 有着数、啊，你笑我傻，我唔介意嘅、啊，我都希望日日都可以马骝执到吉 ，OK？
0: 嚟听刘德华《开心的马骝》，但愿各位日日都有好心情。

得啦，虫虫留言啦，就话咦咦，开心的马骝嚟啦，冇得话唔需要担心啊，一定会嚟嘅，要嚟嘅，始终都会嚟嘅，啲开心幸福嘅嘢唔嚟啦，系冇可能嘅。我唔播咧，阿洋葱都会播嘅。咁今日咧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咧就系呢个马骝开餐，马骝开餐大把招。粤语嘅谐音啦，即系意思话哇，好多招数嘅，好醒目嘅，好叻仔咁样。而另外一个咧就系马骝执到吉啦，咁就讲紧啦，即系一种好开心，开心到爆嘅状态。希望大家生活里边啦，都真系可以有呢啲大把招嘅情况啦，有呢个能力啦，咁然后咧又可以足够地去应对呢个世界啦。咁当然啦，欢喜可以令到各位咧更加享受呢个世界，所以做一只好醒目、好叻嘅马骝仔。亦都记得要做一只好快乐嘅马骝仔。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4: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6: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7: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8: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8: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流是我恋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

依靠都不敢接近，挽留是我恋我心，回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和云，红尘茫茫白发生。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8: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0: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1: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0: 传承千年文化。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

0: 人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啦，欢迎你收听我哋嘅家长学堂节目，喺早上嘅7点到7点半钟喺 FM92.4 咧正在进行直播。咁同步嘅咧，亦都喺我哋嘅视频号当中，可以搜索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六个字吓。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进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下边嘅花生菜单栏，然之后可以进入到咧我哋嘅各大直播间。咁而家正在直播咧系 FM92.4。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呢个频率当中啦，选择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家长学堂一个蓝色嘅海报，点击入去咧，亦都可以为我哋节目当中去留言，你每一个留言咧，我都会睇得到嘅。早晨啊，各位，见到一早海哥已经喺度打招呼啦，早晨早晨，见到啦好多朋友吓，红豆豆话早起啲鸟儿们早上好啊，早上好。欢迎你来到直播间当中，也都提提啦，而家嘅天气情况啦。展望啦，今日白天佛山嘅天气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吹2到3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系75%到95%。提醒你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咁最高温度呢徘徊在30度左右。咁而家呢目前呢五区亦都冇悬挂任何一个高温预警信号。展望今明两日的天气呢降雨会持续嘅。敬请大家要关注持续性强降水可能会导致嘅山体滑坡等嘅次生灾害。呢两日出门嘅话呢真係要带备好雨遮先至得啦。因为其实有阵时啲雨唔系好大嘅，当然咧嚟嘅时候有阵时会滂沱大雨，但系有阵时咧佢真系唔系咁大雨，毛毛雨，但系足以啦，令到你系又会有湿啦，或者系会令到你头发啦各方面又要重新去洗下啦各方面。其实咧，寻日咧中午同同事出去嘅时候都会觉得，稍微淋淋雨都还可以嘅，因为一整日坐喺办公室里边，无论如何都好，出嚟晒晒太阳啦，感受下外边嘅天气、空气唔同嘅，真系好过啦。即系一整日咧喺办公室里边，的确啊，会令到思绪各方面都会有所闭塞嘅，所以得闲出嚟行一行，感受下出边嘅风雨阳光都系可以。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今日直播当中我们的主题讲的是王的猜想。今天真的想跟大家去谈谈，真的颇为之有感受。包括昨天我们自己在媒体界里面，哇，也都是非常之觉得很优秀的，就是来自广西日报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也都是在他的首页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在里面呢，即是个题目就叫做王的猜想。诶，这个王是什么王呢？就是今日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谈谈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王红。王呢就是大肚是三画王的王。红呢就是彩虹的红。咁他是一个在广西小镇行出来的姑娘。讲返呢就是7月23号的晚上，四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就在美国费城举行。当35岁的王红从颁奖人手里面接过这个菲尔兹奖的时候，远隔重洋的祖国是一片沸腾。这个是中国籍数学家历史上面第一次获得这个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荣誉。而王红更加是这个奖项设立以来首位中国籍的女性得主。她也是全球第三位获到这个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而这个消息传回来国内，最令人意外的就是一份报纸火了。这份报纸是什么呢？就是广西日报在7月25号的头版头条发布了特稿《王的猜想》。这篇文章很快就已经刷屏网络。而这份报纸平时的零售价是1.35元。这份报纸1.35元，现在你知不知道在二手平台里面它是有多少的价钱？已经是被炒到就是去到30多元、50多元。现在听说最高价是65元。网友调侃这个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报社现在也是紧急加印，机器都要加班加到要冒烟了。那为什么一篇关于一个数学家的报道可以令到大家争着去收藏呢？首先这个会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吗？现在大家很少看报纸。所以呢，人民日报在沉默傍晚5点几钟的时候发表了锐评。我看的时候，哇，突然就特别有感受， 所以决定今日啦这个内容。原本今日的内容已经写好了，已经即将要交稿的时候，我突然决定我换稿啦。于是今日会同大家去分享这个内容。刘爷都写了好多嘢。人民日报是怎么讲啦，他说王红的故事之所以引发共鸣，就因为大家睇到嘅唔系天才可望不可及嘅距离感，而系长期嘅坚持、中国光芒嘅执着同埋韧性。唔系所有人都能够睇到啦玄奥嘅数学公式，但系所有人都能够从中触摸到坚守嘅力量，而且因此而获得我也可以的信心。这个呢亦都系令到广西日报嘅呢一份王的猜想受到大家嘅关注。同步嘅亦都系因为佢里面所讲到王红嘅故事，令到大家会系发现，只要我这样做，好像我也可以。所以今日喺节目当中同我哋各位家长一齐嚟倾倾，喺呢个故事里面藏住有啲乜嘢嘢，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是可以的。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欢迎你可以去到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啦，亦都可以系嚟到呢度同我哋一齐咧分享翻你嘅感想啦。咁亦都可以去到佛山家 APP 花生菜单栏上边选择 FM92.4，选择家长学堂。手机尾数2446嘅啦，话早晨啊，法老师，祝你有个愉快一天，多谢晒大家。咁小英子话早上好啊，淡定人生话早晨啊，啱啱啦坐到呢度嘅明英德大湾班啊，呢台车嘅司机咧都系924嘅粉丝嚟嘅，都系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坐高明英德大湾班车。好特别啦呢个班车嘅名字。早晨早晨，大家早晨啊，如果班车上面嘅朋友系咪要同大家讲声早晨啊，师傅早晨。少盈人生话早晨啊，佛老师大家好啊，早晨早晨。哎呀，有人时会觉得真系大家叫我小佛就好啦。OK， 好，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咁同大家 say 个 hi 先。嚟讲啦，咁我哋会讲到就话呢一份嘅教育启发，第一个点咧就话讲到呢个天才吓，因为我寻日去睇嘅时候呢份评论里边咧，王的猜想，咁喺呢篇嘅文章下边，因为佢广西日报佢都有公众号噶嘛，喺呢篇文章下边，大家都有讨论话，究竟王红系咪一个天才咧？即系你睇完呢个故事之后，你点样评价呢个人咧？咁好多人都会认为吓，攞到呢一个嘅数学界诺贝尔奖，呢一个菲尔兹奖。一定是天才啦，天赋异禀啦，从小一路开挂啦，是不是？他人生本来就是很光鲜亮丽。但是我想告诉你，王红的故事恰恰就并不是天才的剧本。高一嗰年，佢嘅成绩喺年级里面系百名开外，即100名以外嘅。直到佢高三嘅时候，佢先至逼上前十。而高考嘅分数线咧，系啱啱搭线上北大，即系话佢嘅分数线喺当年进入北大嘅学生里面系倒数嘅。但系而且好重要一点就系话，佢一直好想去北大嘅数学系，但好想同大家讲就系数学系咧嘅分数其实非常之高嘅，咁所以。佢根本以搭线嘅分数进入北大嘅话，系冇办法进入数学系。咁当时系去咗一个叫做空间方面嘅一个学科啦。咁但系因为佢仲系中意，就是他不是在数学系，但系因为是热爱，于是佢最后决定我仲系要转系去翻数学系去读书。咁当时你要知道十几年前，佢而家系35岁，十几年前喺北大转系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嘅，每个学期可能都真系零星嗰两三个可以转到系，而且佢嘅要求系咩咧？你喺本身自己专业当中亦都要学得好，你先至可以有呢个资格去转系。咁重要嘅就系你一定要决定去转系嘅时候，你同步就将两个学科一齐学，因为转系嘅呢个转系考试系要求系咩咧？佢条件都好苛刻噶，就是、要求你喺本嚟嘅专业里边学业要去到几多名以内，咁跟住都要求你可以通过呢个数学系嘅期末考试，系同数学系里边嘅其他学生一齐嘅期末考试，唔系专登为你去降低呢、这个这个程度呢、这个难度嘅而考试 ，no 一模一样嘅考试，咁所以你会发现就喺呢个过程当中。佢系喺大一同步学咗两个专业里边嘅内容， 但系佢亦都系因为呢份嘅毅力，然后成功通过咗呢次嘅转系嘅审核，成绩通过，系咪条件通过？于是佢重新翻到去数学嘅专业当中。咁然之后咧，佢去到欧洲啦，去以呢一个嘅学生嘅身份去到欧洲，去到学习嘅时候，佢发现哇！天啊，系咪啊？都要进一步嘅挑战，所以喺呢个过程期间，佢去到巴黎留学期间，佢甚至系一度暂停咗数学嘅研究，长达半年嘅时间。咁呢半年时间，佢学咗啲咩呢？去学建筑学啦，去学画画啦，去学文学啦，等等。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佢有冇怀疑过自己？有啊，佢会觉得我究竟行呢条数学路系唔系仲有结果咧？系咪仲可以继续行落去咧？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有怀疑，同时亦都相信我唔去放弃。正如喺评论当中咧，会见到就系话讲过，佢唔系一个神坛上边嘅符号，而系同我一样，亦都曾经迷茫嘅一个普通人，亦都有迷茫嘅普通人。然后佢离开咗数学呢半年之后，你会发现好奇怪一样嘢就系、佢发现诶，我仲系好热爱数学，于是佢最后又翻嚟去到数学嘅世界当中。佢话佢喺数学里边可以自由建造任何嘅东西，唔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吧，看看会怎样。就系用呢一句再试一次，令到佢从广西嘅小镇行到咗世界数学嘅最高殿堂。人民日报讲到话，唔系天赋异禀，唔系逢考必胜，而系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过失落，有过徘徊，有过挣扎，心中嘅热爱同埋坚守，一步步嘅努力，最终完成咗数学最高殿堂嘅加冕。你会发现，如果我哋要去成功，我哋要成就一件事嘅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我哋当我哋好热爱某一啲事情嘅时候，呢、这个过程佢一定会经历住失望、徘徊、挣扎。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失望、徘徊、挣扎，先至会成就今天的成果。各位家长会唔会从呢一位嘅天才的故事里边去睇到一二呢？是不是好像似乎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呢？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呢度系家长学堂，同你分享嘅系《王的猜想》。咁呢一篇咧系嚟自《广西日报》嘅日前嘅一个特稿里边咧，所讲到嘅就系啱啱好登上咗就系数学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嘅获得者，佢系王红，亦都系全球第三位咧获得呢个殊荣嘅女性数学家啦，亦都系中国首位咧获得呢个殊荣嘅数学家。咁讲到王红嘅故事，刚才同大家分享咗佢呢一个所谓嘅天才剧本，是不是要用双引号引起的这个叫天才剧本？但实际上他也是我们普通人在这个挣扎过程当中，在这个迷茫过程当中，他可以成就的故事。好了，那么讲完他自己的这个天才剧本之后呢，再来分享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为人父母这个角色是有啲点样样嘅意思呢？咁同大家分享就係、王红嘅爸爸系边个呢？系咪大家都好想知道啊？系点样嘅人呢？王红嘅爸爸呢，喺意料之中，亦都有少少意料之外。咁佢系佢哋当地镇中学嘅数学老师，而妈妈呢系同校嘅英语老师，即系我哋嘅教职工吓。 咁啊，黄鸿四岁嗰年咧，手臂因为被开水严重烫伤，父母带住佢辗转求医，植皮手术咧，亦都系做咗一次又一次嘅植皮手术。咁因为皮肤怕光啦，所以佢习惯会系喺室内学会同自己独处。咁早年嘅时间咧，院里边系有意调佢爸爸去政府嗰边去工作嘅。咁喺旁人眼中，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跃升升迁嘅机会。咁但系因为考虑到路远，而且事情会比较多啦，咁亦都会担心就疏于照顾小朋友，所以爸爸咧系借住咗。咁啊，时任院长啊，重新去回顾翻呢件事嘅时候就话：，唉，即系如果系因为啊呢件事情影响咗黄鸿后嚟嘅学习，咁就犯咗大错啦。咁后。当时他爸爸也都是借住了这件事。这个故事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是会讲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小朋友好，然后做了很多的事，不断为小朋友加码，我为你好，所以我给你去做这件事这件事，是不是帮他报班，帮他择校，帮他冲奖项。但是黄鸿的父母其实做了一件事，你这件事是反向的。他虽然是为了照顾小朋友而留得在院在镇里边去，但是其实他们选择留在小朋友身边，反而是为小朋友辟出了一方的净土，他们没有铺一条的捷径，而是给他可以安静地去生长。这个就是昨天在评论当中会看到一句说话，我觉得颇为之有意思，就是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的净土，成长中的黄鸿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去旋转，是不是就正是为她辟出这个空间，然后令到她向所有的方向旋转。那这个也是她的挂谷猜想里面讲到的这个内容，就是说一个没有厚度的针，她向所有的方向旋转，她的空间会有多少呢？那这个就是大概是这样去翻译出来，就是这个挂谷猜想。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挂谷猜想和她的人生和她曾经的经历都似乎很相似。所以这种其实你会发现，就是父母是似乎做了很多事去照顾小朋友，但同时似乎什么都没有做。所以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有些怎样的意义呢？它份意义就是在于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那不去做什么，有阵时会比去做些什么更需要有定力。人民日报评论里面也会特别去指出，就是一个人的坚守既需要个人历久弥坚的信念，也都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引导托举。所以你会发现在黄鸿的成长的氛围当中，正是因为他父母没有做些什么事，然后给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去成长。在他后来采访当中也都曾经讲过，父母给了他的正正是这份的自由。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再来看看黄鸿的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为人父母有些怎样的启发呢？又为什么他这个故事令到我们觉得特别之有共鸣呢？第三点就是他是怎样走过来的。来讲一下，黄鸿13岁就进入到桂林中学，因为他在小学阶段曾经是做了两次的跳级，因为比同届的学生会比小两岁，身形比较瘦小，当他在课堂里面很专注去上课的时候，其实很积极去发言的。但是刚刚入学没久就被周围的同学去嘲讽他，他说你是一个小姑娘，你冲什么熊啊？咁好委屈下，佢一度呢亦都萌生咗，就话我返去老家度读书好过啦，我唔想系远城，唔想嚟桂林中学读书。咁於是班主任呢都揾佢就散步倾偈，就同佢讲，嗱你抢住去回答问题，这个系优点嚟嘅，证明你有思考。咁但系亦都要同时学识听其他人嘅声音。咁后嚟班主任就安排咗佢同性情相投嘅同学一齐系同坐同桌。咁而且呢亦都将佢吸纳入去每日一题嘅兴趣小组当中，一齐去发挥佢嘅兴趣，以兴趣去吸引佢，令到佢嘅专注力、佢嘅注意力系分散去到佢嘅兴趣当中。所以呢个故事呢特别之有感触嘅，就系当我哋好多小朋友喺遇到挫折嘅时候，系通常第一时间反应系乜嘢嘢？当我哋喺学校里面遇到挫折嘅时候，我哋会睇到小朋友经常会第一句说话就系我要逃避，我唔想去啦，系咪？我唔想翻学啦。而黄鸿其实亦都有个咁样样嘅念头，但佢班主任呢冇简单 单去安慰，亦都冇话去简单即系话批评佢。因为有阵时当我哋小朋友话唔想翻学嘅时候，好多父母就话：哎呀，咁小事系咪？咁小事啫，特别广东话好中意，系啦，有个啫啫，系咪？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冇任何嘅评判，而系第一时间用行动去帮佢调整。

0: 揾一个同佢啱 key 嘅好朋友，揾佢一个同佢适合嘅好朋友，希望借住其他方式帮佢揾到归属感。这个呢个亦都系好想同每年咧九月份即将成为一年级嘅家长，一年级唔单止系小学一年级，仲有我哋初中一年级啦，以及系高中一年级嘅各位家长同埋小朋友讲，就系当我哋去到一个新嘅环境嘅时候，小朋友真系需要一啲能力去适应新嘅环境，而呢个时候佢哋一定会遇到挫折，一定会遇到一啲令到佢失落嘅事情。而呢个时候我哋俾佢嘅呢份嘅力量，我哋呢份嘅支持就非常之紧要。虽然睇似黄鸿里面係有班主任嘅呢一份嘅支持，但係点解呢？其实班主任我相信亦都会有家长喺背后嘅呢份嘅支持。只有家长同学校有更好嘅沟通，協助一起去帮助小朋友喺新嘅一个环境里面搵到嗰份归属感，先至可以帮佢真正嘅落地。係咪？好啦，讲到呢一个故事之后呢，亦都会睇返就同大家分享嘅一样嘢。因为昨日晚上其实我自己睇到，特别系人民日报嗰份评论之后呢，哇，我真系非常之受触动。咁昨晚都系分享咗喺我哋一啲嘅朋友圈里面嘅。讲到嘅呢就系愿力啦。这个呢亦都系嚟自于唔系呢篇嘅评论文里面，即系唔系呢份嘅广西日报嘅特稿，而系特稿下面嘅评论里面，我会睇到大家喺一齐去一个分析，就话喺黄鸿点解会有成功呢？究竟佢系凭乜嘢呢？佢天赋啊各方面。但我好想讲嘅就系同大家分享一句嘅金句，这个金句就话这个时代最稀缺嘅，佢唔系知识，唔系技能，亦都唔系天赋，而系愿力。如果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将这两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愿力，愿是什么呢？愿望的愿，力是力量的力。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份的愿力。懂得再多的理论，如果没有愿力的行动的话，是没有办法成为的。这个成为可以解释就是没有办法去成功，没有办法去成就一件事情。所以你有再多的理论，如果没有这份的愿力的话，是做不到的。而这份的愿力也都支撑着我们去行过和打破所有的挫折，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挣扎。为什么我们可以经历这些挣扎？是因为我们有这份的愿力。所以如果你在直播间的话，无论你在佛山街 APP 又好，又或者在我们的视频号都好，希望你可以在我们公屏上面打出愿力这两个字，也都希望借着这两个字送给我们今日在直播当中各位的朋友。愿就是我们的心愿的愿，力就是力量的力。黄鸿的故事我相信会是这句说话里面最好的注脚。他的愿力不是说我一定要拿这个非议之上，他的愿力是我再试一试，我再试一把，努力一把，再看一看吧。这份的愿力告诉他，他不愿意放弃，因为我真正热爱。而正是因为这份的真正热爱，才可以令到他排除万难行到去往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广西日报的这份文章是真的有一语相关的，往的猜想，往是网红的网，同时也是我们数学之巅的这个网。人民日报最后的这段说话我特别之为之感触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用奋斗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能力，而且汇聚起身会推动时代前行的强大合力。当我们社会上面每一个人都有这份愿力的时候，我相信一件事就会成为大家一起共同去完成的事，也都会推动这个时代向前行。所以对于大家正在听直播的各位朋友来讲，这段说话比天才的诞生我相信会更为之有价值。我们不需要将每个小朋友都培养成为一个数学家，但我们可以将好像黄鸿父母那样学习他们身上那份朴素的智慧，信任小朋友，不设限，给予空间，允许失败，然后最后等待成长。我相信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家长，你都可以成为一个培养黄鸿这样的家长。我们可以给他空间，我们可以静待花开。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在黄鸿获奖之后，有一位的学生曾经会有一个提问，而黄鸿回答了一句说话，他说从我过往经历可学到的，就是最终只

0: 嚟睇下而家嘅路面情况，见到啦，海白路五媽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另外，顺德方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而家往行坛方向亦都系有唔多掂档啊。收到缓慢报告，提醒你啦，两个位置，一个系海白路五媽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另外系顺德区嘅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行坛方向。亦都要提提你啦，南海滤水大埔大道一环辅道啦，以及系大埔工业路交叉口封闭咗部分嘅车道施工，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路线，绕行周边嘅道路，工期会去到八月底，敬请指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0: 好啦，嚟到咗星期四吓，继续咧今日我哋嘅健康7:30准时7:30开咪。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92.4，咁当然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手机 APP 佛山家，然之后下载咗之后咧，你喺最下方嗰栏见到有花生两个字嘅，打开我哋花生板块就可以收听节目嘅直播、重温，仲有即时嘅互动。咁呢个其实最方便咧，就无论你身处何方啊，都可以准时地收听节目啦。因为我

0: 而家其实都唔系佛山吓，今个星期因为带团嘅原因啊，同我哋好多个团友去咗福建同埋广东，广东唔系用去嘅，用翻嚟嘅，所以我哋快翻嚟啦。我哋今次因为闽粤两省嘅旅游啦，系会跨越几个城市啦，福州啦、泉州啦，广东就梗系去汕头啦。今年给阿嫲的情书而家都仲喺度上映紧噶，余温未尽啊，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去打卡下当地嘅风光，好期待啊！系啦，咁啊，今日咧嚟到咗星期四吓，亦都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到花生板块，同我哋讲讲你星期四早上吓每日嘅健康早餐专栏。而家健康七点半嘅呢、这个即系栏目上面咧，早上嘅时分，好多时候真系出现咗我哋嘅健康早餐专栏。好多我哋一啲识整啦、整色整水嘅朋友咧，系真系识嗰种。系啦，可以即系上线一下，分享下自己今日嘅四件套、五件套、六件套嘅健康搭配。你知道啦，好嘅事物系值得分享嘅，咁所以美好嘅生活都希望我哋一齐拥有啊！嗱，今日嚟到咗星期四啊，好多朋友都知道啦。而家逢星期四咧，我哋会有震惊体嘅出现。咩震惊啊？就系话呢样嘢。你唔可以立乱听人讲啊，系啦，我哋只系相信权威嘅报道同埋权威专家嘅分析。今日星期四，我哋今期嘅谣言粉碎机分享乜嘢内容呢？其实都同最近嘅状况好有关系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上个星期开始咧就唔系好舒服啊吓，咁啊，因为都系一啲流感病毒嚟嘅，咁然之后咧发烧啊感冒不在话下啦，咁啊令我谂翻起到而家都仲系有人咁讲嘅，佢话感冒发烧都咁轻强嘅嘢，使乜睇医生啊？焗一焗佢就得啦。你而家仲有冇听到人咁同你讲啊？叫你焗一焗先啦、啊。嗱，发烧感冒系咪焗一焗就得咧？医生就话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亦都分享嚟自佛山市中医院儿科中医师吴爱君吴医生同大家讲下点解焗一焗唔得咧？嗱，点解今日请嚟儿科中医师咧？就因为好多时候喺屋企，特别小朋友 B B 病啊，佢哋唔系好想带 B B 去睇医生，即系担心即系食一药啦吓，即系都会有啲老人家有咁样觉得话，即系是药三分毒，能够唔食药就唔食药，咁就会好容易想采取一啲土方法焗一焗佢。可能就是很多长者的土方法了，所以专门找来了儿科中医师，特别要跟我们家的长者去科普一下，发烧感冒不是焗一焗就得的。
1: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0: 等阵，网上讲的未必是真的，这些震惊体千祈不要心急转发啦。
1: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0: 在健康七点半，我们只说靠谱的。
2: 其实发烧感冒无汗好得快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正确的一个居家处理的方式的话，主要分为五点啊。第一点的话是适时增减衣物，当患儿处于一个体温上升期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出现怕冷啊、寒战啊、手脚冰冷这些症状，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衣物或者是盖被子进行保暖。第二点呢就是合理的使用退烧药，当夜温大于等于38.2度，或者是说体温还没有达到38.2度，但是呢因为发烧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和情绪低落的大于等于2月龄的儿童的话，可以使用退热药，注意要选择适合儿童进行的退热药进行退热。第三个是配合物理降温，对于高热持续不退超高热的儿童的话，可以同时采用物理降温进行温水擦拭，还可以使用医用的退热贴。第四点就是饮食调补，适度的一个补充水分，预防脱水，不建议呢喝含糖的乳制品饮料、碳酸饮料、运动饮料、含咖啡因的饮料等，摄入均衡易消化的食物，补充能量和优质蛋白。第五点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休息。最后提醒家长，当患儿呢出现一个呼吸的急促、对外界反应差、哭闹不安、喂养困难、脱水等症状或者体征时，连续使用退热药超过3天仍然是持续的发烧，或者是经过医生诊治后体温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趋势，或者是症状加重，家长呢不能够准确判断发热儿童的病情，还有就是不明原因发热大于7天，无论是体温的高低，这个情况这些情况都要及时的一个就诊。
0: 网传的养生妙招究竟是真是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在健康七点半，我们只讲真相。 今日嘅医学辟谣咧就唔止一项嘅吓，仲有啊，因为而家夏天咧真系好多稀奇古怪嘅一啲做法，你就发觉哇，高手在民间咁，但系嗰个系咪真系高手咧？仲可以问下医生嘅。例如话咧，我之前咪见过有啲朋友话将呢个藿香正气水倒落美式度吓，再加冰吓，藿香正气冰美式，即系你先莫讲吓，嗰啲好怕苦嘅朋友咧，呢、這个组合任何一样单拎出嚟，佢都接受唔到啦。其次就话藿香正气加冰美式，系咪真系可以变成一种中药美式呢？医生其实都唔建议噶。首先一嗱，藿香正气系列咧，好多朋友都系会喺可能系好热啦，即系啲暑热天气啊，甚至乎会有啲人觉得佢随身携带啊，一热啦，一唔舒服啊，甚至乎有中暑嘅状况，唔理咁多。食一包一定得啦，因为其实咧而家外出去旅行啦，有好多朋友喺收拾行李嘅时候，藿香正气都可能系成为佢哋行李箱里面嘅必备品。但系我问咗医生啦，藿香正气都唔系万能，亦都唔系适应所有人噶，因为咧每个人嘅体质有分热体质同埋呢个寒凉嘅体质，就算系连你中暑咧，都有热中暑定系凉中暑，系唔系呢样嘢真系要问过医生先可以解释得明咧？咁所以咧，我哋今日第二个同夏天相关嘅辟谣，亦都请嚟咗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药学部嘅主任药师，有朱斌朱药师，先同大家讲下，而家市面上真系有人整呢个藿香正气冰美式啊？即系医生对于呢杯嘢佢点睇咧？
3: 首先咧，近日呢一个网络上边啊，刮起咗一阵呢个藿香正气冰中式啊，同埋冰美式嘅风潮吓。所谓呢个藿香正气冰中式咧，实际上就系将藿香正气液或者水咧加入喺有冰块嘅水里边。咁啊，类似于美式咖啡吓，只不过将呢个咖啡咧就换成咗藿香正气水。咁啊，更加有啲人咧就系、是、直接将呢个藿香正气液或者水咧系加入冰美式里边，去以期咧就系、是、想将呢个咖啡同埋藿香正气水嘅味道中和翻去，同时咧达到呢一个醒脑同埋清热嘅作用。咁呢啲配方公开之后咧，就引嚟咗一阵疯狂嘅模仿啦。咁啊，药师咧其实系唔建议大家去跟风呢一个藿香正气嘅冰中式或者冰美式，以及其他一啲好新奇嘅饮用方式或者系搭配。点解咧？嗬，主要系由于咧咖啡或者系冰水同呢一个藿香正气水捞埋一齐饮嘅话咧，可能会刺激胃肠道。本来咧我哋就唔建议饮完藿香正气水之后马上去饮咖啡嘅，更加唔好提话将佢哋捞埋一齐啦。因为咖啡里边咧含有咖啡因，如果饮完藿香正气水之后马上去饮咖啡嘅话咧，就有可能会产生一啲相互作用。另外咧，冰水亦都会刺激到胃肠道，有可能会导致你肚痛咯。所以咧，我哋系唔建议藿香正气水同其他饮品捞埋一齐饮嘅。
0: 即咖啡用柠檬茶，一就有咖啡因啊，柠檬茶就有茶，咁可能就会同中成药里面啲药材会有相撞啦。咁但系其中一种有朋友可能反驳啦，我加冰块啫，冰块系水嚟噶嘛，或者我冰块都唔加啦，我就系搵水我沟稀佢，我觉得佢太浓啦，我饮唔到啦，我沟稀佢，咁又得唔得咧？即点样沟稀都唔建议咧？
3: 沟稀其实系可以嘅，
0: 哦，
3: 只不过你唔好去沟冰水啫。
0: 哦，即系温水其实可以嘅。
4: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长期讲嘢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喉咙，多啲饮温开水，少食辛辣刺激的食物，避免大叫大喊。当你觉得喉咙又痕又干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及时休息了，减少咽喉损伤。
4: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哋会同大家探讨嘅系睡眠嘅问题。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同我哋一起倾一倾，就系睡眠对我哋嘅健康究竟意味住啲乜嘢呢？
5: 睡眠对健康非常重要。人的一生中，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是人体进行修复和调节的重要过程。首先，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和精力，消除白天的疲劳。其次，睡眠有助于维持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注意力和学习效率。第三，良好的睡眠可以帮助稳定心血管系统、内分泌代谢和免疫功能。第四，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睡眠还与生长发育密切相关。最后，睡眠也会影响心理健康，帮助我们调节情绪，缓解压力。总之，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础。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4: 继续回来，依然是直播中的健康七点半，逢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在 FM92.4， 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工作日早上陪你翻工，陪你食早餐，陪你在点滴当中慢慢养成健康的好习惯。因为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今日星期四就是我们的谣言粉碎机，专门帮大家辟谣的一些网络上面比较流传得比较火，同埋好多人误以为真的信息，我们就找来权威专家同你一一解话。跟住来主要是讲下这个藿香正气水。是不是曾经都有人觉得藿香正气系列呢就是一个万能药，热的得，冻的得，只要你不舒服或者是特别外出的时候，天时暑热这些天气呢，总是会随身携带一包藿香正气系列的药品的。但是呢，我哋医生就话藿香正气都唔系人人都啱噶。嗱，上一 part 咧就简单分享咗而家网络上面一啲我哋见到嘅网红做法，就已经系要 say 个 no 先啦。咁至于你藿香正气又应该点样饮用先至系一个正确嘅方式咧？嗱，我哋继续请嚟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药学部嘅主任药师尤朱斌朱药师，同大家又逐一分享啦。
6: 咁我哋而家咧就讲讲，其实藿香正气水咧，佢有一个正確嘅饮用嘅方式嘅。首先咧系建议饭后1小时用温开水兑开嚟服用。如果你空肚饮呢个藿香正气水嘅话咧，就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啦。因为藿香正气水系由苍术、陈皮、口扑、三半夏、广藿香油同埋酒精呢啲成分去组成嘅。如果你空肚直接一啖咁饮落去咧，就容易刺激你嘅胃肠道，导致反胃啦、呕吐，仲有胃灼烧呢啲唔舒服嘅症状嘅。咁正確嘅饮用方式咧就系、是。 饭后一小时，将呢个藿香正气水兑入适量嘅温开水之后咧，就细啖咁饮用为宜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建议最好就白天饮啦。有啲患者咧佢就中意瞓觉之前去饮呢个藿香正气水，其实药师咧系唔建议嘅，因为藿香正气水里边咧含有酒精嘅成分。
7: 嗯、
6: 如果你睡前去饮用嘅话咧，可能会刺激到大脑嘅中枢神经，导致咗人咧就会兴奋啦、失眠、降低睡眠嘅质量，从而影响到第二日嘅工作同埋学习。另外咧就系、是、要特别提醒。药品咧系唔可以代替饮品嘅，剂量超标嘅话咧可能会引起不良反应。有好多患者咧或者好多朋友咧，去为咗能够快啲起效嗬，一次过咧就饮去三四支。
7: 哇！呢、這个量会唔会太大咧？
6: 系啊，咁我就想同大家讲咧，过量咁样服药嘅话咧，其实效果可能系恰恰相反嘅。正確的藿香正氣水的劑量呢，或者是通常的劑量呢，是每日兩次，每次飲一支。咁每支呢大概是10毫升左右的。咁一次過大量咁樣飲用呢個藿香正氣水呢，剛才我講過佢含有酒精嘛。咁所以呢你可能會出現一個醉酒嘅現象。亦都可能会刺激到胃腸道，导致胃腸消灼啦、呕吐等等嘅。所以就算是饮用藿香正气水，这些是非处方药学，那也都希望你是按医嘱来，按这个说明书来，不是说想饮就饮，想饮几多就饮几多的。
8: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这里是健康七点半。
7: 咁跟住落嚟咧，我想问下朱药师，就系、是、其实藿香正气系列啊，有冇啲唔适合饮用嘅情况，同埋关键就系、是、有冇啲唔适合饮用嘅人群呢？如果系咁嘅话，咁其实即系如果你本身就唔啱饮用嘅话，你带出去都无谓啦。系啦，有咩情况底下唔啱唔推荐，同埋叫佢哋唔好乱用？
6: 其实藿香正气水啊，嗬，对于南方嘅家庭嚟讲咧，似乎系必备品啦。
7: 用得好广泛添，所以变咗会唔会有啲唔系好啱用嘅症状，大家都用咗。
6: 系啊，特别酷暑当头，咁啊，好多人咧，出门之前饮一支预防下，唔知预防乜嘢，自己都搞唔清。
7: 哦，即系未有症状都会有人饮用嘅。
6: 系啊，咁啊，身体好似觉得类似嗬，有啲
7: 头晕啦，咁、我又饮翻支。
6: 系，又是快啲饮翻支嗬，阿妈话斋，咁啊快啲饮翻支。其实冇症状饮啊嗬，反而会加重病情嘅喎。咁啊，我哋要区分唔同嘅情况。首先，藿香正气水咧，佢系具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嘅功效。佢主要系用嚟治疗乜嘢咧？主要系治疗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者系下伤暑湿所致嘅感冒，亦即系乜嘢？佢其实咧就系、是、一种感受到呢一个风寒之后所致嘅感冒先比较适合。如果你系外感风寒啊，或者系暑湿啊导致嘅呢个头晕、头痛、肚胀啦、呕吐或者系食欲不振等等咧，咁你就可以喺医生嘅指导底下服用呢个藿香正气水。但系如果你乱用，非但只是没有效果，还有可能会加重病情。比如说如果患者出现了高烧不退、喉咙痛、去咳出来的是黄痰这些风热型的感冒症状的时候，就不适宜去饮用这个藿香正气水了。那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藿香正气水里面的药材呢，很多都是偏燥热的。如果你是风热型的感冒去饮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就等于火上加油了，就会加重这个患者的病症。所以再强调多一次，只要是当患者出现一个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者是下伤暑湿所导致的这个头痛、头晕、身重、肚胀、呕吐和食用不振，才可以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的。
7: 即是不要冇事你就说饮之先，这个呢就肯定是不啱的。
6: 是肯定。
7: 那么在了解完情况之后呢，真的要问人了，有什么朋友、什么身体状况的人群是不适合、不建议 叫佢哋都唔使带啦。呢、這个藿香正气系列。
6: 首先咧就系、是、藿香正气水，因为佢含有酒精啊，含有乙醇。咁、嗯、如果系细路仔啦、孕妇或者系哺乳期嘅女性嚟讲，仲有咧就系、是、对酒精过敏嘅人群，如果佢有饮用藿香正气水嘅需要的话，即系如果佢系风寒型嘅暑湿嘅感冒嗬，咁样。我哋可以选择一啲冇乙醇添加嘅产品，以免影响到身体健康。比如话藿香正气软胶囊啦，藿香正气滴丸啦，或者系攞粒剂、
7: 哦、
6: 都可以嘅，
7: 可以替代，
6: 系可以替代嘅。咁另外咧，我就再睇睇，大家听完听吧就会好惊，咁唔通饮用咗藿香正气水都有一堆嘅副作用咩？嗬、
7: 啊，系、哦，真系听完咁讲，感觉上好似冇咩啱用添啊，甚至乎，咁我咪唔使买佢，唔需要避佢啊？
6: 其实呢一般嚟讲呢饮用呢个藿香正气水呢除非你系高烧不退嘅嗰种风热型感冒啦，咁其实一般嚟讲呢暑湿型啦吼或者系我哋平时喺户外呢就经历过呢个高温嘅环境，然之后突然间去到空调环境尖寒尖冻吓风寒型嘅暑湿感冒，用呢一个藿香正气水呢系啱嘅，而且呢一般嚟讲都冇咩副作用嘅。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会出现过敏，比如出现了皮疹、瘙痒、腹泻或者是呼吸不畅。那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是大量地饮水催吐排尿就 OK 的了。或者你觉得都还是不舒服都是觉得唞气唞得不是很顺的话呢就去急诊科处理一下就 OK 了。但通常情况下呢都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的。
8: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7: 保健品我们要科学看待，不要盲目跟风进补。保健品不可以替代药品和三餐的。合理膳食，规律生活，才是美好生活、健康生活的根本。
8: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8: 九二四路况，
9: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八点钟，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包括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兰石，桂华隧道往大岭。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海柏路的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舟路的江川桥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高赞大桥往容桂，现时都开始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啦。交通做高峰啊，在路上的车就会越来越多的，希望大家都要备足耐性啦，注意驾驶安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呢，现时亦都收到车多的报告了。提醒大家留意顺德容桂的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的指引，又或者提前绕道通行，工期都要去到九月底的，互相指照一下。相查路况又或者还有新路况想提醒我们，欢迎你使用佛山家发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1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12: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5: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广东的夏天真的成日都捉摸不定，一时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不自在，很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不落，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的，又怕买到那些多糖多添加剂的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不是吧，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的很适合我们广东夏天的补水组合，首先的就是梅鲜雪果蔬汁，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的青提苹果香又带点柠檬的微酸点缀，哇正！还有这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元，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的朋友呢可以入手49.8的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嘛。喜欢自己泡水的朋友仔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在个包包度搞定，配料表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不用怕了，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现在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元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元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二。